0: 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增长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基本同步，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达到100万人，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超过90%，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率超过87%，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达到350万人次等。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助残科技创新应用，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优化残疾人事业支撑保障条件等7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来是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
2: 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3: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4: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3: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4: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3: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5: 仁至于情啊，晓之于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它形容成那种孺子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3: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4: 从我到现场之后，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方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3: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4: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3: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
1: 来看时政要闻。
6: 6月30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7月2号，刘国中在北京会见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7月2号，李鸿忠在北京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7月2号至3号，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1: 当地时间的7月2号，加沙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达到了1000天。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响应仍远远达不到实际的需要。面对持续恶化的人道局势，联合国呼吁扩大人道准入，推动以色列从加沙撤出，并敦促各方重新致力于两国方案。
0: 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的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的带动，但是相关支撑效应已经开始消退。
0: 欧洲三大股指2号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52.87点，涨幅为1.67%。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474.86点，涨幅为1.6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580.88点，涨幅为2.16%。
1: 当地时间的2号，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的升级，肯尼亚加大了撤离工作，已经撤离了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今年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
0: 北京时间昨晚，欧洲动态网站援引多名欧盟官员的表态披露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
1: 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完成了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同时，自5月25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病例。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
0: 今天凌晨，第二批原刚果金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国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启程。本次专家组共5人，分别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另据了解，首批原刚果金中国医疗专家组已在当地工作1月有余，即将完成既定任务。
1: 好的，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当地时间的2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游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
3: 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中方同时强调，中东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
4: 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2: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3点主张。首先，要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美伊双方应拿出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排除干扰，推动早日达成一项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其次，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最后，要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7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3: 俄国防部7月2号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
5: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米

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

0: 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俄方连续多日指责乌克兰打击其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谈判。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会。别利亚耶夫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地时间7月2号凌晨20时，一架四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
2: 当地时间的2号，波兰指责乌克兰没有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无人机技术交换协议。此次争议并非孤立事件，反映出两国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波兰防长透露，波兰原本提出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斗机作为交换，希望获得乌方已经成熟的无人机技术，但他表示乌克兰并没有履行这一承诺，甚至已经能够向第三国出口无人机，却没有兑现对波兰的技术合作。这番公开表态也被认为是波兰近年来对乌克兰最直接的一次公开批评。事实上，此次争议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围绕沃伦惨案历史认知、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两国始终存在矛盾。与此同时，双方在现实利益上的摩擦也不断增加。从乌克兰农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到跨境运输、边境管理等问题，波兰国内要求政府优先维护本国利益的呼声持续上升。今年以来，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派，在对乌政策上越来越强调支持乌克兰不能以损害波兰利益为代价。未来，波乌关系将更多体现盟友之间的利益博弈，而非单纯的政治互信。随着共同利益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两国关系也将不可避免地从战时同盟回归到国家利益主导的现实轨道。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1: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等防卫政策，加快部署远程攻击型导弹，进行日美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有识之士表示，高市政权的种种做法早已超出了所谓的专守防卫范围，值得高度警惕。
4: 日本政府が安保三文書などで攻撃的、例えば中国にも届くような長射程ミサイルを配備していってますよね。それからさまざまな弾薬庫を増設したり、民間空港港湾で軍事利用、米軍と自衛隊が軍事利用できるよと、それから今ちょうどレゾリュートドラゴンという日米共同実動訓練ということで、九州沖縄で台湾有事で日本米軍が軍事介入をして、日本の自衛隊も協力して参戦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シナリオのもとに。
5: 吉田敏浩表示、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不断强化军事安全政策、扩军备战、日本有再次走向战争的威胁。
4: 日本のその政治家の、特に保守党、保守党、与党の自民党などの政治家、維新とかね、政治家の中にそういう反省が足りないという面もあって、再びその戦争準備、しかねないと、こういった現在の緊張を煽るような軍拡や戦争準備は やめるべきだという反対の、それから憲法9条を変えて。
5: 吉田敏浩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战争加害历史认识不足，缺乏深刻反思，日本应进一步加强历史教育，正视。

0: 是侵略历史。
1: 加害政権について、加害の歴史、戦争加害の特に中国との戦争での加害の歴史の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での、まあ、中国や東南アジアや太平洋の諸島に対する侵略の加害の責任について歴史責任認識が薄い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はもっとそういうことをちゃんと教育をしたり学んで日本人も学んでいかなきゃいけませんし。
2: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着诸多分歧。
3: The NATO summit is really the first milepost in what we can count on our allies taking over the defense, the conventional defense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4: 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6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美国主张应让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6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母、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美方近期一直要求欧洲盟友补齐北约防务计划中美国留下的空档。路透社7月1号援引一名北约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欧洲国家填补这一空档面临不小挑战。知情人士说，美军供北约使用的 F-15 和 F-15E 型战斗机将减少1/3至99架， MQ-4 型无人机和 MQ-9 型死神无人机将减少1/2至12架，KC-135 型和 KC-46 型加油机将从79架减至63架。此外，仅有1架战略轰炸机和1艘航母可供北约调遣，海上巡逻机从26架减至15架，驱逐舰从17艘减至9艘，唯一一艘可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也不再可用。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1号，他再次点名批评西班牙。
5: The Spanish, the members of NATO, but not very good members of NATO.They say, no, we don't want to help other people. They are not behaving nicely, but they will learn.
4: 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防务开支占比达 5% 的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2.1%。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西班牙多次硬刚美国。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罗夫莱斯3月31号证实，西班牙政府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空袭当天就做出决定，限制涉及相关军事行动的美军飞机使用西班牙领空。此外，西班牙已明确拒绝授权美方在西班牙境内2座军事基地进行与空袭伊朗相关的军事活动。
0: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根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大马士革省长马歇尔·伊德利比对媒体说，爆炸由一枚简易炸弹引起，目前尚无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2: 当地时间的2号，阿尔及利亚举行新一届的国民议会选举投票，超过2400万登记选民将选出国民议会的407个席位。
6: 我现在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一处投票站，阿尔及利亚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在全国同步启动。当地时间上午8点，各投票站开始向选民开放。投票将持续到晚上7点。
7: 根据阿尔及利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本次选举覆盖阿尔及利亚本土和海外所有选区，经最终审核，共有48个政党、2个跨政党联盟以及131份独立候选人名单参与竞选，共同角逐国民议会全部407个席位。此次阿尔及利亚本土与海外共设置13000多个投票站，投票工作顺利进行，选举结果将于近期公布。阿尔及利亚议会由国民议会与民族院参议院组成，其中国民议会议员

0: 员由全民普选产生，任期五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0: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委内瑞拉6月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日前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了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当地时间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的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8: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9: Hernán, mueve de nuevo la mano, ¿cómo lo estabas haciendo?Muy bien, Hernán. Perfecto. Dale, voy a retirar ahora la cámara.
10: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0: 运送数量相当的医疗用品、食品和其他救灾物资前往委内瑞拉。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到本周末，超1.6亿人或将受到高温影响。当天，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国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的灾害风险，秘鲁全国多地进入到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秘鲁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表示，安卡什省、皮乌拉省等多个省份进入到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的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的夏季。厄尔尼诺现象是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的气候异常。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的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了近7000起的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被烧毁，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
2: 当地时间2号，法国消防部门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前仍在燃烧的3场大火中，有2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西部。这3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此外，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法国下周可能会出现另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3: Ouais, j'ai tout cultivé et j'ai un tracteur encore à crédit qui a été brûlé. J'ai tout perdu, tout perdu.
1: 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持续高温也影响到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山区，冰雪状况不稳定，导致勃朗峰多条登山线路安全风险显著上升。
4: 作为勃朗峰主要登山入口的南针峰海拔超过3800米，法国气象局表示，上周南针峰的最高气温达到10.7摄氏度。不少登山者表示，随着气温攀升，山体表层积雪变得松软，冰层结构不稳，冰缝持续扩大，他们只能不断调整行进路线。
5: Not easy to go, some guides go, but it was also difficult for them.And hour after hour, it's getting worse. It's visible that the temperature is going up, and this crevice opens. This is very, very risky.
6: Là, il fait vraiment très, très chaud. Donc là, il n'y a plus de glace, en fait, c'est de la neige. Donc c'est plus fatigant aussi pour les novices comme moi.
4: 勃朗杜塔库峰海拔超过4200米。在这一高度出现冰脊消融令人担忧。在夏季，阿尔卑斯山脉0摄氏度等温线通常出现在海拔3000多米，但受气候变暖影响，这条线正在不断上移。
6: Due to the severe heat, also during the night, the snow doesn't freeze well anymore, and especially here in the steepness of the Mont Blanc du Tacul, you see all the sergues

0: slowly crumbling down, especially here in the middle part. And of course, it's getting more dangerous. We have to start earlier and be back at the hut earlier, of course.
1: Non, c'est changé. Bah, déjà, toutes les courses sont décalées plus tôt dans l'année. Là, on est fin juin, il y a des conditions de début août. Et on sait que de toute façon, les courses, elles changent et qu'il y a plein de trucs qui vont plus se faire, quoi.
2: 救援人员表示，高温叠加高海拔会削弱直升机作业性能，救援行动的难度和风险都大大增加。
3: L'altitude, la chaleur, ça limite la capacité d'emport de la machine. Et donc ça nous amène à faire des choix qu'on ferait peut-être pas en hiver, c'est-à-dire diminuer le poids qu'on emporte dans la machine. Donc ça peut vouloir dire sur certains secours plus de rotation.L'équipage n'est pas forcément capable d'amener tout de suite de secouristes, plus le médecin, plus beaucoup de matériel collectif.
4: 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到警戒状态。而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已经调动多部门的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
2: 据悉，本次警戒状态的发布是基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的最新监测预警。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为确保各项应急预案有效落地，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5: 40 grados é complicado. Então, sempre beber água, sempre beber água.
6: 6月下旬以来，欧洲遭遇高温侵袭，面对高温天气，欧洲民众却鲜有有效的消暑途径。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欧洲仅约20%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占比更低。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这一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项限制。
2: 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乱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之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已于今天的凌晨加强为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在早晨的8点，其中心位于海南省陵水县偏南方向约135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8级。
6: 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即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
4: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东、海南多趟列车调整运行方案。
6: 目前，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运，华南沿海。

0: 海多条水上航线停航。今天受天气影响，铁路也将采取应急措施。
1: 铁路运输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3号，海南环岛高铁所有列车全数停运。7月3号至4号，广赣高铁、深赣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风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到或始发。水上交通方面，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自7月3号凌晨2点起正式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1至2天，具体复运时间将根据实时气象条件动态研判，并及时对外发布。此外，广东江门市台山川岛航线也于今天停航，后续复航具体安排将依据气象部门风力监测实况另行通知。
2: 在昨天晚上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相继发布停课通知，而其中呢，万宁全市的幼儿园今天停课一天。在今天下午，全市的中小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半天，含晚休。
0: 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全市、琼海全市幼儿园今天停课一天，复课时间另行通知。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天凌晨的5点钟，距离关岛塞班东偏南方向约为1150公里的洋面上，最大风力为11级。
0: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增强。不过7月8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
2: 根据中国气象局气候趋势的预测显示，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也就是3.8个偏多，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也就是1.8个要偏多。
0: 台风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2: 自6月25号起，海南省多地海域爆发大面积的赤潮。记者从海南省海洋厅了解到，本次赤潮灾害主要出现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至澄迈县附近的海域。经过初步的统计显示，最大的分布面积为187平方公里。
0: 6月27号夜间，海南省海洋厅启动赤潮3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澄迈县、临高县、儋州市等多处海域均出现死鱼灾害。6月30号上午，海南省海洋厅将赤潮3级应急响应升级为赤潮2级应急响应。目前，赤潮爆发处于赤潮发生维持期的后期，如果有暴雨和台风等气象条件变化，赤潮将加速消散。
2: 赤潮是一种海洋灾害，本次赤潮波及海南省的多个市县，受影响的海域广。
0: 这次赤潮如此猛烈，发生的原因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3: 赤潮通俗来说就是海水发烧变红了，它是由于数量庞大、肉眼看不见的微型藻类或浮游生物在水温、阳光等因素适宜的情况下突然大量繁殖形成的。由于它们有很多都是红色的，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把整片大海都染成了红色、褐色等，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赤潮。赤潮虽然名字带个潮字，但它不是正常的潮汐，而是一种海洋生态灾害。
4: 这次海南发生的赤潮应该把它归结为叫有害赤潮，它让鱼死亡。这种毒素呢，它高度密集以后腐烂发臭，或者让海水溶解氧变低，然后呢让其他的生物无法生长。这次赤潮最主要是对鱼类的影响，网虾养殖如果赤潮来了以后它跑不掉。
3: 据统计，本次赤潮灾害主要发生在海南省西部的昌江、儋州、临高、澄迈等市县近岸，一直延伸到琼州海峡西侧水域。记者来到海南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实验室，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逐一检测样本中的溶氧量、耗氧量等指标，以此判断赤潮状态和海洋污染程度。经过初步判断，海南近期的持续高温或是诱因。
5: 海水温度高，水体中的这个浮游生物多样性降低，少数适宜种得以占据它的一个生态位优势。

0: 是爆发赤潮。
1: 据了解，科研团队通过分析呢，初步鉴定此次引发赤潮的生物为多环马格里夫藻的近缘种。
2: 这和海南以往发现的赤潮生物均存在差异。
3: 这个生物的形态、大小、结构和这个运动方式等等各种形态，跟我们之前描述的这个，它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就到现在为止，可以初步判定它是一个第一次发现的。
4: 吕松辉表示，和此前相比，本次海南西部海域赤潮的爆发和扩散速度明显更快，并且此次在海南的广大开放海域短时间爆发实属罕见。
3: 通常从历史记录来说，赤潮发生一般的都在内湾，赤潮爆发的面积比较小，持续时间比较短。如果是在海湾的开放水体里面，一次降雨，一次刮风，它可能就消散了。但是呢，海南岛整个大部分都是比较开放的海域，这一次尤其是在西海岸这么大面积的比较少见。
1: 本次赤潮发生之后，受灾海域的海产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2: 不少网友也提出了疑问，海鲜的安全问题如何能够得到保障呢？下海游泳还安全吗？
5: 目前，海南省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启动对沿海农贸市场、海鲜酒楼、水产品加工企业的全覆盖抽检，重点检测贝类、近海养殖鱼类藻毒素，检出超标产品立即封存、销毁、溯源追责。海口海关加强进出口水产品毒素检测，全力阻断污染水产品流通。时至夏季，近期许多市民游客有下海戏水的需求，专家也提出了相应建议。
0: 赤潮海域生物密度较高的情况之下，如果下海感官体验会不太好，建议不要在赤潮海域下水游玩。
5: 据了解，目前海南未发生水色异常的滨海景区均正常开放，海南省渔监、海事等部门已经加大西线近岸船舶提醒力度，告知渔船、休闲游艇避开赤潮高发水域，减少水体扰动，加剧藻类扩散。同时，海南省正在持续监测近岸海域水质，跟踪水质变化情况。
1: 那么，目前这次海南的赤潮灾害究竟还要持续多久？预计什么时候能够消散呢？我们再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5: 专家表示，从赤潮演变规律来看，赤潮一般不会在海南全岛近岸的全域同步长期持续。目前赤潮爆发处于赤潮发生维持期的后期，
0: 在外海开阔水域，赤潮会随着洋流漂移，直至自然衰减消散。若出现大范围强降雨或台风过境，能够分散稀释赤潮生物浓度。
1: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争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3-0完胜奥地利队。
2: 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远的报道。
6: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两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克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奥地利队试图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两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第66分钟，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功的配合，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头球破门，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比赛的最后阶段，随着体能下降，奥地利队后防线的漏洞逐渐增多。第89分钟，又是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中路插上破门，西班牙队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在进攻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全场23次射门，10次射正，攻入进攻三区的次数几乎是对手的2倍。罗德里和佩德里面对奥地利队的中场绞杀，以控球和转移成功破解。而奥地利队无论是技术能力还是速度都不如西班牙队，全场被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16年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

来看天气，目前西北、华北西部、黄淮以及长江以南都是被高压所控制，分别是被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所控制。那受到高压的影响，在我国炎热高温天气在不断的蔓延当中，尤其是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规模也是最大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其中在新疆，高温具有极端性，今天也是如此。像是新疆内蒙古西部这里最高气温是在40度以上，而明天高温的范围变化不大，不过在河北多地明天也会有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同时南方的高温天气主要是在江西福建这一带，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有两片区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条雨带，在云南贵州一直到安徽江苏这一带地区呢，今天是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受到台风影响，华南这一带雨势增强，在海南广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再来看一下明天的情况，明天这条雨带的西段，也就是云南贵州这里降水减弱，而雨带东段还是会有强降雨。而明天在台风影响之下，广西的降水会明显增强，广西南部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这里要格外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摄氏度。长春中雨转雷阵雨，21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0到36度。乌鲁木齐多云，26到38度。西宁晴，12到29度。榆林晴，21到33度。利州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南充阴转多云，23到30度。宜宾阵雨，23到28度。重庆阴转小雨，23到28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3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晋城晴，19到32度。邯郸晴，26到38度。济南阴转晴，25到34度。鹤壁晴，25到37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安庆小雨，25到29度。上海中雨转阴，26到31度。襄阳阴，23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泉州晴转多云，28到33度。漳州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已于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目前美沙克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上午八点其中心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偏南方向约13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即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海南万宁全市幼儿园停课一天，今天下午全市中小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半天含晚休，三亚全市幼儿园托育机构以及琼海全市幼儿园、陵水黎族自治县各幼儿园今天停课，暂停线下教学及各类集体活动，复课时间另行通知。交通方面，今天至明天夜间，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具体复运时间将视天气情况而定。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今天海南铁路进出岛列车及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此外，记者从广东江门海事局了解到，江门台山川岛航线也于今天停航，具体停复航时间将根据气象部门对风力的实时研判结果另行发布通知。而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也调整了列车的运行方案，今天至明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至六号，华南大部及湖南、贵州南部、云南东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海南昌化江支流通石水，广东西江支流罗定江，广西洪水河支流都乐河，贵州柳江支流龙江，湖南沅江支流酉水，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三地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海巡14102是一艘12米级高速艇，最高航速36节，具备较强的抗倾覆能力，能够快速接近水上目标，日常承担复杂水域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等高强度任务。此次改造在原船加装了智能航行模块、多元感知设备及岸艇联动平台，可在无人工干预条件下完成自主巡航。在应急救援测试中，系统在3分钟内即完成落水目标的自动识别、锁定与抵近，效率显著高于传统人工巡航模式。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今天上午9点起，境外交易者可参与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碳酸锂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生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今天24点，新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及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今天凌晨，第二批原刚果金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国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启程，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本次专家组共5人，覆盖公共卫生、临床救治、感染防控、实验室检测、流行病学检疫等专业领域，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 目前，首批原刚果金中国医疗专家组已在当地工作一月有余，即将完成既定任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广泛进行游说。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强调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一些制造分歧、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
2: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

0: 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昨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其组织编写的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智库报告，分析批驳了日非近期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理谬误。
2: 报告指出，日非宣布划界举动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的合法权益。日非此举未与中国事先协商，忽视台湾岛以东海域特定地理背景，违背包括主权平等原则、合作与克制义务和善意原则等在内的国际法要求，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划界，与中国展开协商，同时日非不得借所谓划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1: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等防卫政策，加快部署远程攻击型导弹，进行日美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有识之士表示，高市政权的种种做法早已超出所谓专守防卫范围，值得高度警惕。
3: 日本政府が安保三文書などで攻撃的、例えば中国にも届くような長射程ミサイルを配備していっていますよね。それからさまざまな弾薬庫を増設したり、民間空港港湾で軍事利用、米軍と自衛隊が軍事利用できるのと、それから今ちょうどレゾリュートドラゴンという日米共同実動訓練ということで、九州沖縄で台湾有事で日本米軍が軍事介入をして、日本の自衛隊も協力して参戦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シナリオのもとに。
2: 吉田敏浩表示、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不断强化军事安全政策、扩军备战、日本有再次走向战争的威胁。
3: 日本のその政治家の、特に保守的、保守と与党の自民党などの政治家、維新とかね、政治家の中にそういう反省が足りないという面もあって、再びその戦争準備、しかねないと、こういった現在の緊張を煽るような軍拡や戦争準備は やめるべきだという反対の、それから憲法9条を変えて。
2: 吉田敏浩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战争加害历史认识不足、缺乏深刻反思、日本应进一步加强历史教育、正视侵略历史。
3: 加害責任について、加害の歴史、戦争加害の、特に中国との戦争での加害の歴史の、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での中国や東南アジアや太平洋の諸島に対する侵略の加害の責任について歴史責任認識が薄い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はもっとそういうことをちゃんと教育をしたり学んで、日本人も学んでいかなきゃいけませんし。
1: 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游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

0: 及公开会，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中方同时强调，中东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
2: 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1: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三点主张。首先，要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美伊双方应拿出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排除干扰，推动早日达成一项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其次，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最后，要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0: 当地时间7月2号，加沙冲突时间已持续达1000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响应仍远远达不到实际需要。面对持续恶化的人道局势，联合国呼吁扩大人道准入，推动以色列从加沙撤出，并敦促各方重新致力于两国方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大马士革省长马歇尔·伊德利比对媒体说，爆炸由一枚简易炸弹引起。目前尚无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7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7月2号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
3: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乌克兰空军2号称，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

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俄方连续多日指责乌克兰打击其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

0: 访时表示，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地时间7月2号凌晨2点左右，一架四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当地时间2号，波兰指责乌克兰没有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无人机技术交换协议。此次争议并非孤立事件，反映出两国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波兰防长透露，波兰原本提出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斗机作为交换，希望获得乌方已经成熟的无人机技术，但他表示乌克兰并没有履行这一承诺，甚至已经能够向第三国出口无人机，却没有兑现对波兰的技术合作。这番公开表态也被认为是波兰近年来对乌克兰最直接的一次公开批评。事实上，此次争议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围绕沃伦惨案历史认知、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两国始终存在矛盾。与此同时，双方在现实利益上的摩擦也不断增加。从乌克兰农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到跨境运输、边境管理等问题，波兰国内要求政府优先维护本国利益的呼声持续上升。今年以来，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派，在对乌政策上越来越强调支持乌克兰不能以损害波兰利益为代价。未来，波乌关系将更多体现盟友之间的利益博弈，而非单纯的政治互信。随着共同利益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两国关系也将不可避免地从战时同盟回归到国家利益主导的现实轨道。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0: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
2: The NATO summit is really the first milepost in what we can count on our allies taking over the defense, the conventional defense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3: 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六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美国主张应让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六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母、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美方近期一直要求欧洲盟友补齐北约防务计划中美国留下的空档。路透社7月1号援引一名北约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欧洲国家填补这一空档面临不小挑战。知情人士说，美军供北约使用的 F-15 和 F-15E 型战斗机将减少1/3至99架， MQ-4 型无人机和 MQ-9 型死神无人机将减少一半至12架， KC-135 型和 KC-46 型加油机将从79架减至63架。此外，仅有一架战略轰炸机和一艘航母可供北约调遣，海上巡逻机从26架减至15架，驱逐舰从17艘减至9艘，唯一一艘可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也不再可用。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一号，他再次点名批评西班牙。
4: The Spanish, they're members of NATO, but not very good members of NATO. They say, no, we don't want to help other people. They are not behaving nicely, but they will learn.
3: 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防务开支占比达 5% 的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2.1%。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西班牙多次硬刚美国， 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罗夫莱斯3月31号证实，西班牙政府在美已对伊朗发动空袭当天就做出决定，限制涉及相关军事行动的美军飞机使用西班牙领空。此外，西班牙已明确拒绝授权美方在西班牙境内两座军事基地进行与空袭伊朗相关的军事行动。

0: 事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天气，强降雨方面，今天至七号，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有持续性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苏皖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东部、华北、东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蓝色预警覆盖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黄色预警覆盖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近日，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相关部门闻讯而动，连夜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
3: 6月30号晚上，安徽宣城市泾县泾川镇古坝社区突发山洪，部分道路被阻断。险情发生后，当地党员干部迅速组建应急队伍，连夜开展避险转移。因处置及时，所有受威胁群众全部安全撤离。
4: 提心吊胆的心呢，就是翻下来了，非常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3: 在丁家桥镇李园村，村组干部分片包区精准转移危险地区的群众。
5: 村干部分点位、分区域，迅速的把群众全都转移到位。然后对一些不理解的群众呢，我们也都进行了一些耐心的劝导。目前一共是转移了51人。
3: 同样，黄山市歙县也出现了持续降雨，目前雨势趋于减弱，但明天起仍有阵雨或雷雨出现。气象部门提醒，前期持续降雨导致土壤水分极度饱和，山区和沿河地带需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公众出行应避开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
2: 昨天，重庆万州区遭遇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万州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并发布极端降水警报。监测数据显示，该区有41个雨量站的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其中钟鼓楼街道4小时的降雨量达98.8毫米。由于本轮降雨雨势急促、强度集中，超出了部分路段排水管网的承载能力，造成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及低洼路段积水，杂物清理、隐患排查等工作，目前城区积水已消退。昨天夜间，万州区雨势减弱为小雨，预计今天白天仍有分散阵雨。进入汛期以来，各类雨情、汛情信息备受关注。6月22号，由网络社交平台发布洪涝灾害现场图片，配文“长寿区不要下雨了”，引起网友的关注。经过重庆市长寿区核实，该信息为谣言。
6: 重庆市长寿区委网信办发现该信息后，迅速对接当地防汛抗旱办公室进行专项核实，对网传图片场景、事发时间、事发地点逐一比对溯源。经核实，当时长寿区水情、汛情总体平稳，未发生网传严重洪涝灾害。
7: 经我们多方权威核实，该张网传洪涝实景图实际为2024年7月湖南岳阳平江特大洪涝灾害现场影像，与我区近期雨情、汛情完全不符。当日我区普降暴雨，局地大暴雨，但未发生内涝灾情。该信息属不实谣言，严重误导群众对我区防汛形势的判断。
6: 目前，当地警方。

0: 已介入调查不实信息，追查发布源头与相关责任人。相关部门提醒，网民需理性辨别网络内容，不转发来源不明的旧图、错图，自觉抵制谣言，共建良好网络环境。
1: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加强娱乐传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自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传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传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规范传播账号运营，营造良好网络传播生态，促进传播业态健康发展。近期，海关在多个口岸连续查获禁止或限制进出境物品案件。六月底，青岛胶东机场海关查获一名出境旅客利用行李携带禁止进出境物品，车渠制品。
2: 青岛胶东机场海关官员在旅检现场对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过程中，发现一名出境旅客的行李物品图像上呈现两个疑似贝壳状影像，并进行开箱查验。
3: 打开该旅客行李箱，我们发现两件贝壳摆件，其中一件经过精细雕刻加工，两件贝壳外壳面具有平缓起伏的放射类及类尖钩，长度约40厘米，我们怀疑是砗磲制品。
2: 经专业机构鉴定，确定这两件贝壳制品均为双壳纲连革木砗磲科物种成体贝壳。砗磲是世界上最大的双壳类软体动物，素有贝王之称。砗磲科所有种均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所列濒危物种。砗磲及其制品因其稀缺的有机宝石属性及较高收藏价值，仍有人铤而走险非法购买携带砗磲及其制品进出境。
4: 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规定，除合法持有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并按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外，禁止携带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海关提示，进出境旅客在购买动植物材质的手串、摆件、工艺品前，一定要明晰其是否属于濒危动植物产品，并了解相关出入境法律法规，以免触犯法律，造成严重后果。
1: 除了利用行李及随身携带禁限品进出境，还有的企业通过伪报品名等手段躲避海关监管，如将危险货物品名申报为正常货物品名。近日，深圳海关在货物出口渠道查获一起以伪瞒报方式出口危险货物案件，涉案货物为爆炸式铆钉，一般用于应急材上强力固定。
5: 深圳海关所属蛇口海关官员在出口渠道对申报品名为迷你园丁的一批货物进行查验时，发现柜内货物十分规整，但开箱验核时却发现实际货物高度疑似危险货物爆炸式铆钉。海关当即联合海事等相关部门开展多部门联合查验并取样送检。
6: 爆炸式铆钉内置起爆结构，属于涉爆危险件，未经鉴定合格的包装容器，在运输中经过颠簸挤压后出现残次品的概率极大，这种残次品在物流、仓储、销售等各环节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5: 后经专业机构鉴定，这类货物正式运输名称为爆炸式铆钉，属于 1.4S 类危险货物爆炸品，经清点共计500箱，200万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有关规定，出口货物的发货人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交验进出口许可证件和有关单证。企业出口爆炸式铆钉等第一类危险货物需如实申报，且必须符合国家对易燃易爆危险品运输储存的相关规定要求。
1: 近年来，口岸查获的禁限品中，毒品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近日，在云南省普洱市的孟连口岸，海关官员查获了一起利用高跟鞋走私毒品入境的案件。
2: 在孟连口岸勐阿通道旅检现场，入境旅客行李物品过机检查时，

0: 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女子的行李图像显示异常。
1: 这名女子进入旅检大厅时携带了一个红色的手提袋， X 光机机检图像显示她的行李物品有异常。我们立刻拦截进行开包检查，发现她的手提袋内有一双高跟鞋，鞋体异胶明显，做工粗糙，存在人为的拆改重组痕迹。然后我们用螺丝刀将高跟鞋鞋跟撬开检查，发现鞋跟内藏有塑料袋包装的白色晶体。
0: 经海关官员现场毒品快速检测，该批白色晶体检测结果显示冰毒阳性。经专业部门鉴定，查获物品分别为甲基苯丙胺 49.56 克、氯胺酮 35.79 克。海关提醒，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4: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5: Hernán, mueve de nuevo la mano, ¿cómo lo estabas haciendo? Muy bien, Hernán. Perfecto.Dale, voy a retirar ahora la cámara.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 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4: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她非常感动。
6: Me siento feliz, tranquila, porque sé que está él vivo allá adentro, lo están atendiendo muy bien, le están pasando su alimentación, su hidratación. Bueno.
4: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3: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外界持续关注委内瑞拉市场供应和物资保障。委内瑞拉超市和自助商店协会主席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国超市供应体系总体保持稳定，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基本正常。针对部分超市短时间内出现销量激增的情况，超市协会表示已协调供应商及时补货，确保尽快恢复供应。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委内瑞拉的中企，特别是医药类中企积极行动，全力保障首都加拉加斯多家重点医院的，例如呼吸机等关键医疗设备的正常运转，守护灾民生命安全。
4: 这个位于加拉加斯的以中企驻地办公室在强震中也遭受冲击。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中方工作团队与委内瑞拉的工程师一道去办公室和仓库整理呼吸机维保的必要物料，并准备前往当地医院开展呼吸机巡检和维保工作。
7: 现在我们紧急取了一批配件，马上前往医院去做设备的维保。
8: 从地震结束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跑医院，然后也是跑了几家医院，主要是去检查一下我们这个设备运转是不是正常。当时也是考虑到了救治伤员，需要保障这个设备的正常运转，所以现在今天是去，应该是当地去医院，医务工作人员介绍的是当地收治伤员最多的一家医院。
4: 很快，中方团队驱车来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卢西亚尼医院。面对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和突发

0: 发状况，中方和委内瑞拉方面组成的联合技术团队尽心尽力维护设备的正常运行，成为守护灾民健康的坚强后盾。
1: 由于这家医院接受了相当多的这个震中的患者，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保养，确保在这个设备的维护保修过程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工程师没有能力解决，我就可以现场跟我们的国内的工厂联系对接，来确保这台设备的正常运行。
0: 在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的同时，中方团队也在积极调试和维护设备，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高效稳定的运转。可靠的中国医疗设备为许多灾民和伤员赢得了生命的第二次机会。
2: 当地时间二号，约旦在卡塔尔的协助下向委内瑞拉运送一批医疗用品、食品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帮助当地应对地震灾害。当天，一架由卡塔尔提供的 C-17 运输机从约旦首都安曼起飞，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机上载有26吨援助物资。根据计划，当地时间三号还将有一架由卡塔尔提供的运输机从安曼起飞，运送数量相当的医疗用品、食品和其他救灾物资前往委内瑞拉。关注欧洲的高温天气，法国总理勒科尔尼二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被烧毁，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科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
0: 当地时间二号，法国消防部门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前仍在燃烧的3场大火中，有2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西部。这3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此外，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法国下周可能会出现另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3: Ouais, j'ai tout cultivé et j'ai un tracteur encore à crédit qui a été brûlé. J'ai tout perdu, tout perdu.
2: 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二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已调动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
0: 据悉，本次警戒状态的发布是基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的最新监测预警。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为确保各项应急预案有效落地，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已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2: 6月下旬以来，欧洲遭遇高温侵袭，面对高温天气，欧洲民众却鲜有有效的消暑途径。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欧洲仅约20%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的占比更低。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种限制。
4: 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 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

0: 欧洲已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乱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之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
1: 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欧洲围绕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吵的是不可开交，这场争端也引发了一场跨大西洋的制冷之争。
0: 在欧洲，装不装空调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
2: Climatiser partout, ça veut dire augmenter les dégâts.
3: L'absurdité, c'est de faire mourir les gens de chaleur. Si je suis élu présidente de la République, je mettrai en place un plan massif de climatisation.
0: 欧洲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欧洲的空调之争还引起了跨大西洋盟友美国的关注，多家美国媒体近日频繁对欧洲表示质疑。美国新闻评论网站沃克斯1号刊文指出，空调之争已经演变成一场跨大西洋的文化之争。待在空调房里的美国人嘲讽欧洲人装空调还需要证明，而坚持自己此举是为了环保的欧洲人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击。文章指出，欧洲将空调视为奢侈品，美国将其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降温不应政治化。美欧需要摒弃强加在空调上的文化包袱，空调只是普通的科技产品，而且在一个越来越热的世界里，它更是救命神器。欧洲空调危机也凸显出欧洲本土产业链的弊端。美国财富杂志指出，相较于美国，欧洲严重缺乏吸收制冷基础设施新需求的能力。欧洲试图在老化、已经不堪重负的电网基础设施上接入高耗能设备，导致其应对高温天气力不从心。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在于更快、更智能的基础设施规划。
1: 装不装空调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如今竟然成了欧洲的热门政治议题。欧洲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解读。
4: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啊。现在欧洲呢确实更像一个后现代的社会，比如说像性别啊、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甚至成为某种欧洲这种文明优越感的一种体现。那再有呢，就是安装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这个民粹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是在为了抢民意啊，争夺眼球，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抓住议题，甚至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到本周末，超1.6亿人或将受到高温影响。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高温加剧美国多地的供电压力。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将导致美国东

0: 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北京时间昨晚，欧洲动态网站援引多名欧盟官员的表态披露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者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当地时间7月2号，德国执政联盟宣布达成一揽子改革方案，内容涉及税收、就业、养老金、医疗和行政减负等多个领域。多家外媒的报道认为，达成一系列改革方案，无论是对政治联盟还是德国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1: 美联社2号的报道分析，德国的这34项改革措施包括削减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彻底改革摇摇欲坠的养老金体系，对员工病假实行更严格的规定，以及减少德国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德国总理默茨2号表示，这些改革都有一个目标，我们正迈向未来。法新社2号的报道称，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型工业一直是德国经济成功的引擎，但近年来，由于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德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受到了沉重打击，美国的关税战更是加剧了这种压力。报道认为，默茨的执政联盟几个月来一直在努力就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达成一致，政府急于表明他能够解决国家的问题，并削弱极右翼政党的吸引力。德国总理默茨2号在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希望让德国重回正轨。路透社2号的报道对此分析指出，在此前民调中，默茨落后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他正面临着通过改革方案以振兴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巨大压力。同时，他一直在努力克服联盟内部的争论，并获得支持与动力。
0: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说，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菜市场是城市里最具烟火气的地方，随着城市的发展，它不再仅仅是卖菜的地方了。近年来，上海的菜市场正在经历着一场从菜篮子到会客厅的华丽转身。下面我们先去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看一看。
3: 明亮的色调，统一的装修，那如果不说啊，你可能以为我走进的是哪家商场，但事实上啊，这就是改造升级后的上海市武定菜市场。那可以看到，除了像是蔬菜、肉类等等的这种传统业态之外啊，甚至啊还有母婴室，还有文化快闪区。
1: 位于静安区武定路的武定菜市场去年底刚刚完成改造，市场内实行干湿分离、科学分区，蔬菜、肉类、水产等摊位一应俱全。
4: 改造以后整个环境好了，菜价基本没有多大的变化，这个平价菜呢比较亲民。
5: 改造好了嘛，又清爽又好又漂亮，年轻人也多，流量也多，生意也可以，比以前好得多了。
1: 市场里的电子屏上菜价多少、抽检结果如何实时滚动，一看便知。每个摊位上的智能电子秤能自动识别菜品，拿起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能追溯蔬菜的源头。
6: 这个菜吃得很放心，都喜欢到这里来买菜。
1: 除了购物，市场内还整合了家电维修、寄存柜、购物推车和雨伞等便民服务项目，为周边居民提供一站式社区生活服务。
7: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很方便的。
8: 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我们菜场其实是一个民生保障的一个场所，我们希望顾客到我们菜场来之后啊，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0: 上海的老菜场在保留烟火气的同时，还引入多元业态，丰富了周边的生活圈。那接下来我们再去位于浦东的书房市集看一看。
1: 午后暑热正盛，踏进上海浦东书房

0: 市集扑面而来的是阵阵凉气。这里原先是开了18年的本地老菜场，经过半年的升级改造，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来的5到8平方米扩大到了15到18平方米。如今在这里买完菜，如果不想自己做饭，不出市场就能解决。
1: 这里还推出了代炒菜的服务，你看我刚刚买的鸡肉还有青菜呢，转个身就可以请社区食堂的师傅帮我代炒一下。师傅您好，帮我代炒两个菜可以吗？
2: 可以。
1: 您看是这个鸡肉是有什么做法？
2: 鸡肉红烧可以。
1: 可以的，可以的。那青菜呢？青菜帮我清炒一下行不行？
2: 可以。
1: 好，谢谢师傅。好，谢谢阿姨。你看，不到20分钟的时间呢，两盆热气腾腾的炒菜呢就出锅了。那你可以选择打包带走，也可以选择就在这里的社区食堂就餐。
0: 菜场改造完成后，保留了约70%的老摊主和40%的外围商户，新增了社区食堂、咖啡馆、连锁餐饮，留住了老烟火，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
3: 来这里。我可以喝杯咖啡，然后去逛菜场，我会觉得比较开心，比较舒服一点。
0: 书房市集改造后，这里的日均客流超过5000人次。
4: 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5: 截至去年底，上海全市已累计完成236家菜市场改造，从制定标准到资金扶持，从业态引导到长效管理。菜市场改造这桩家门口的关键小事，已经成为提升城市温度的民生大事。
0: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推动菜市场从单一的交易场所向能买、能逛、能吃、能聊的社区商业新空间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在硬件上的翻新，更是功能定位的重塑，
6: 增加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增加了一些咖啡店啊、花店啊这种业态升级，打造一个市民生活的这样一个会客厅的作用。
0: 为了让改造更贴合百姓需求，上海还确立了建设评价标准，聚焦保障升级、业态升级、服务升级与环境升级，同时坚持开门办实事，通过举办现场会、政府开放日等活动，邀请多方代表建言献策，确保改造成果真正惠及于民。
6: 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5: 近日，江苏如东近岸海域拍摄到围虎鲸群活动画面。本次观测到的鲸群约有16头，包含至少2对母子鲸，它们在海面结伴游弋，踏浪嬉戏。据了解，6月中旬，该海域曾记录到约30头围虎鲸。围虎鲸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生活在世界各地暖温带至热带海域。它们喜欢在远海区活动，近岸海域连续观测到大群围虎鲸的记录并不多见。这几天，在江苏句容市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幽溪谷内，成群萤火虫在溪流、草丛和林间飞舞。记者用延时拍摄的方式记录它们的活动轨迹，点点荧光如繁星闪烁，为静谧的山林增添一份灵动与浪漫。据介绍，今年入夏以来，当地温湿度适宜，降雨充沛，萤火虫的羽化期有所提前，比往常提前活跃期早了20多天。景区工作人员建议，游客观赏萤火虫时，请勿使用强光照射，不要捕捉或惊扰它们，应保持安全距离观赏。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难掩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一中企业

0: 加速语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1: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新闻正在发生，聚焦国际热点，我们来快速梳理国际消息最新动态。当地时间7月2号，加沙冲突持续时间已达1000天。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响应仍远远达不到实际需要。面对持续恶化的人道局势，联合国呼吁扩大人道准入，推动以色列从加沙撤出，并敦促各方重新致力于两国方案。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 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7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 俄国防部7月2号表示，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当地时间2号， 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肯尼亚加大了撤离工作，已经撤离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今年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

0: 外国公民。北京时间昨晚，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同时，自5月25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病例。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当地时间7月2号凌晨，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高达31.2%。当地通过部署车辆和救护车，供应药品和防护设备，以及加强通信和社区动员工作，继续加强应对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已调动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的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到本周末，超1.6亿人或将受到高温影响。当天，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国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2: 本次考察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等重点前沿问题呢开展探索研究。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云南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广东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以及黑龙江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河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广东将有明显的风雨过程。此刻，总台记者卫星正在湛江徐闻港，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卫星，我看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天气还可以哈，有关于台风的动向和当地的防台措施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一博，我现在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的徐闻港。那么此刻啊，我距离台风中心大概有300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那么受台风的影响呢，今天早上其实徐闻县是出现了短时的小雨天气，但是降雨很快停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此刻是一个出太阳的阶段。虽然说没有下雨啊，但是我在。

0: 现场的感受是风是在逐渐加大的，并且这个风势是一阵一阵的，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台风的特点。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对广东整体影响的情况。那么在今天凌晨啊，这个南海的热带低压已经加强为这个台风的级别。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广东的将多地将会出现降雨天气。那么珠三角地区甚至包括一些粤西地区将有可能出现大暴雨的天气。而粤东地区呢，包括汕头等地啊，虽然说距离台风中心比较远，但是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降雨天气，所以仍然是要注意防范的。那么再来说一下我所在的这个徐闻港的情况。那么昨天夜间我们来现场进行采访，当时啊这些泊位上都是停满了这个船舶，那么很多车辆和人员是要抓紧封航前停航前最后的时间是过海。但是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些泊位上已经是没有船舶，这是因为这些客滚船都已经去了锚地进行避风。那么我们知道啊，随着台风的临近呢，海上的风浪加大，在海上的航行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当地啊在今天凌晨的2点钟已经是琼州海峡进行了停航。那么在昨天啊，其实海事部门以及相关的这个客运部门已经是提前发布了相关的停航的信息。那么得益于信息的发布呢，过海的人员和车辆都提前做了准备。刚刚我们在进入徐闻港的时候看到啊，道路的右侧两个车道是停了不少的车。我们了解到啊，现在在徐闻港北岸停靠的车辆大概是有300辆左右，主要是以这些大货车为主。那说完了徐闻港，我们再来说一下徐闻县的整体情况。在今天早上的6点多，徐闻县是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这也是广东最早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的一个地区。那么根据防台的相关要求，今天徐闻县是中小学要停课，那么海外的集体活动以及高空作业是要停止的，滨海景区也要全部关闭。那么昨天啊，当地已经要求海上的作业，包括海洋牧场、海上风电平台等等一些施工的船舶要靠岸，人员要上岸，并且已经做了相关的安排。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大交通的情况。那么根据我们了解，此刻湛江的吴川机场是正在运行当中的，但是在铁路方面呢，因为受这个进出琼州海峡风寒的影响呢，进出海南岛的这些列车是停止了跨区段的一个通行。那么部分列车是停运，部分列车呢是将湛江西站设为了终点站，所以有出行需求的观众朋友们要提前做好规划。那么我们也会在前方呢实时关注台风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卫星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今早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要求沿海各单位加强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
3: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 北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

0: 这海峡。
1: And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 shipping must stop. 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0: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
2: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The role of the victims and aggressor must not be reversed. N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an deprive a member state of its inherent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UN Charter. Iran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The MOU, including its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0: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3: 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中方同时强调，中东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
4: 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0: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三点主张。首先，要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美伊双方应拿出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排除干扰，推动早日达成一项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其次，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最后，要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3: 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说，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595人。当地时间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的废墟之下被成功救出。
0: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 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5: And then,

0: 医疗用品、食品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帮助当地应对地震灾害。当天，一架由卡塔尔提供的 C17运输机从约旦首都安曼起飞，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机上载有26吨援助物资。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在我国不少地方，现在冬小麦早已经收割完毕了，已经进入夏季作物的种植和管理阶段。但位于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春小麦，眼下还没有收割，正处于关键的灌浆期。再有10来天，小麦才能收割。那么这里的春小麦长势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玛丽。玛丽，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1: 好的，一波。那么我现在就是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东寨镇的粮食作物高效节水示范区。眼下呀，这里的这个春小麦已经进入了灌浆期，再有10多天就迎来收获。那在甘肃金昌呢，这里 干旱少雨是常态，而年均的降雨量在150毫米左右，蒸发量却能达到10倍以上。那如何能够更好地利用水资源，让小麦种得更好呢？当地也是在持续探索适合在干旱地区来种植小麦的办法，而其中啊，滴灌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大家来看我手边的这个模型，我们这里呢是模拟了用 大水漫灌和浅埋滴灌两种办法来种植小麦的一个场景。 那其实可以看到，在我们灌溉同样的时间的情况下呢，大水漫灌的这一边水分基本上是浸润了大部分的这个土块，而在浅埋滴灌这一边水分是在刚刚的是在没过这个根部，所以的话，其实农技人员告诉我们，对于这个小麦的生长来说，当水分就是没过根部的时候，其实可以保障它的生长需求。而在这样的两种情况下呢，这个浅埋滴灌 比大水漫灌其实这个水资源的这个利用率能提高1倍以上，而在这个粮食作物高效节水示范区呀，农技人员会通过对于小麦的种植技术，还有播种量、播种密度和品种等农技农艺来进行组合试验。 就比如我身后的这样的一片这个试验田，这里是对这个小麦的播种量来进行一个试验。农技人员分别采用了每亩播种60斤、70斤和80斤的小麦种子来试验 多少的量更适合在这里来种植小麦？或许您会感到好奇，那播种量越多，它岂不是会越好吗？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了解到啊，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春小麦每亩播种75斤左右的时候，它的产量和效益是最好的。播种量太少呢，会因为发芽率太低而造成这个产量不高，而播种量如果太高的话，也会因为这个单株的植物得不到充足的生长空间和营养 供给，而在小麦的灌浆期造成麦粒空瘪，也会影响到最终的产量和品质。那现在呀，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农技人员正在田间地头，给不同的试验田来进行一个小麦的性状对比。他们也会根据每一亩的这个麦穗数，还有每一株麦穗上的麦粒数、千粒种等信息，来综合预测今年小麦的一个产量和品质。 其实近些年，在这个金昌市永昌县呢，小麦作业是实现了全程机械化，而且田间也是配备了智慧管理系统。就比如在我的头顶，有无人机正在开展一喷三防作业；而在我前方的这个泵房里呢，有水肥一体的机械来将水肥、营养液等物质来进行一个调配，可以输送到这样大面积的田块的各个毛细血管。 而此外呢，在我们的田间还有很多的太阳能灭虫灯以及这个苗禽的监测设备，他们也会将数据实时的回传到这个智慧终端。那么农户只需要在手机端来进行一个查看，这个本地的苗禽伤情的变化，就可以来精准的调控土、水、肥、营养液的这个灌溉量和灌溉频次。 今年呀，在整个永昌县呢，预计这个春小麦的亩产是可以达到1100斤以上。那么当地也会根据这个海拔从低到高来分地块依次收获。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北京。
0: 智能化的管理手段让每一滴水肥在精打

0: 细算的同时又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啊！谢谢玛丽。眼下江西赣州市的早稻已经进入了收割期，由于最近一段时间天气阴晴不定，相关部门调配大批联合收割机抓紧作业，为后续晚稻栽插抢抓宝贵农时。
1: 在江西赣州市全南县郑河村的高标准农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田间穿梭作业，饱满的稻穗被整齐吞入机舱，稻谷经过脱粒、分离、清选后转运到运输车上，而秸秆则立即粉碎还田，成为晚稻天然的生物肥料。机器忙着收割，农技人员则展开测产，选田取样，称重核算，科学测算这片田的早稻产量。
2: 今年哈，我们的水稻产量要比往年好，大概呢，像我们刚刚出产的呀，十谷子哈，大概一亩有1300左右。
1: 气象部门预报，最近几天赣州市多地有阵雨或小雨，农技人员建议农户可以抢抓降雨间隙收割，如果稻谷湿度较高，可进行烘干脱水后再收储，同时排干田间积水，降低湿度，将天气对早稻收割的影响降到最低。今年赣州市的早稻种植面积达210万亩，收割工作预计7月底全部完成，同时晚稻育秧也基本结束，栽插工作将无缝衔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日本气象厅今天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上午10点44分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9点44分左右，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等防卫政策，加快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进行日美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有识之士表示，高市政权的种种做法早已超出了所谓专守防卫范围，值得高度警惕。
4: 日本政府が安保三文書などで攻撃的、例えば中国にも届くような長射程ミサイルを配備していってますよね。それからさまざまな弾薬庫を増設したり、民間空港港湾で軍事利用、米軍と自衛隊が軍事利用できるのと、それから今ちょうどレゾリュートドラゴンという日米共同実動訓練ということで、九州沖縄で台湾有事で日本米軍が軍事介入をして、日本の自衛隊も協力して参戦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シナリオのもとに。
5: 吉田敏浩表示、高市政権上台以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不断强化军事安全政策、扩军备战、日本有再次走向战争的威胁。
4: 日本のその政治家の、特に保守党、保守党、与党の自民党などの政治家、維新とかね、政治家の中にそういう反省が足りないという面もあって、再びその戦争準備、しかねないと、こういった現在の緊張を煽るような軍拡や戦争準備は やめるべきだという反対の、それから憲法9条を変えて。
5: 吉田敏浩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战争加害历史认识不足，缺乏深刻反思，日本应进一步加强历史教育，正视侵略历史。
4: 加害責任について、加害の歴史、戦争加害の、特に中国との戦争での加害の歴史の、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での中国や東南アジアや太平洋の諸島に対する侵略の加害の責任について、歴史責任認識が薄い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はもっとそういうことをちゃんと教育をしたり、学んで、日本人も学んでいかなきゃいけませんし。
0: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别利亚耶夫当天接受俄媒采访时说，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经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地时间7月2号凌晨20时，一架4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 当地时间二号。

0: 波兰指责乌克兰没有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无人机技术交换协议。此次争议并非是孤立事件，反映出两国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来看综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波兰防长透露，波兰原本提出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斗机作为交换，希望获得乌方已经成熟的无人机技术，但他表示乌克兰并没有履行这一承诺，甚至已经能够向第三国出口无人机，却没有兑现对波兰的技术合作。这番公开表态也被认为是波兰近年来对乌克兰最直接的一次公开批评。事实上，此次争议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围绕沃伦惨案历史认知、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两国始终存在矛盾。与此同时，双方在现实利益上的摩擦也不断增加。从乌克兰农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到跨境运输、边境管理等问题，波兰国内要求政府优先维护本国利益的呼声持续上升。今年以来，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派，在对乌政策上越来越强调支持乌克兰不能以损害波兰利益为代价。未来，波乌关系将更多体现盟友之间的利益博弈，而非单纯的政治互信。随着共同利益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两国关系也将不可避免地从战时同盟回归到国家利益主导的现实轨道。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0: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着诸多分歧。
2: The NATO summit is really the first milepost in what we can count on our allies taking over the defense, the conventional defense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3: 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六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美国主张应让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六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母、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美方近期一直要求欧洲盟友补齐北约防务计划中美国留下的空档。路透社7月1号援引一名北约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欧洲国家填补这一空档面临不小挑战。知情人士说，美军供北约使用的 F-15 和 F-15E 型战斗机将减少1/3至99架， MQ-4 型无人机和 MQ-9 型死神无人机将减少一半至12架， KC-135 型和 KC-46 型加油机将从79架减至63架。此外，仅有一架战略轰炸机和一艘航母可供北约调遣，海上巡逻机从26架减至15架，驱逐舰从17艘减至9艘，唯一一艘可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也不再可用。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一号，他再次点名批评西班牙。
4: The Spanish, they're members of NATO, but not very good members of NATO. They say, no, we don't want to help other people. They are not behaving nicely, but they will learn.
3: 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防务开支占比达5%的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2.1%。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西班牙多次硬刚美国。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罗夫莱斯3月31号证实，西班牙政府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空袭当天就做出决定，限制涉及相关军事行动的美军飞机使用西班牙领空。此外，西班牙已明确拒绝授权美方在西班牙境内两座军事基地进行与空袭伊朗相关的军事活动。
0: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大马士革省长马希尔·伊德利比对媒体说，爆炸由一枚简

0: 疑炸弹引起，目前尚无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当地时间2号，阿尔及利亚举行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投票，超过2400万登记选民将选出国民议会的407个席位。
1: 我现在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一处投票站，阿尔及利亚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在全国同步启动，当地时间上午8点，各投票站开始向选民开放，投票将持续到晚上7点。
2: 根据阿尔及利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本次选举覆盖阿尔及利亚本土和海外所有选区，经最终审核，共有48个政党、2个跨政党联盟以及131份独立候选人名单参与竞选，共同角逐国民议会全部407个席位。此次阿尔及利亚本土与海外共设置13000多个投票站，投票工作顺利进行，选举结果将于近期公布。阿尔及利亚议会由国民议会与民族院参议院组成，其中国民议会议员由全民普选产生，任期5年。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争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3-0完胜奥地利队。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3: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两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科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奥地利队试图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2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第66分钟，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功的配合，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头球破门，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89分钟，又是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中路插上破门，西班牙队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16年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
0: 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葡萄牙迎战克罗地亚。下半场，克罗地亚队先打进一球，随后葡萄牙队 C 罗罚进一个点球，扳平比分。补时阶段，葡萄牙队再次头球破门，上演绝杀，以2-1逆转获胜，成功晋级世界杯16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自6月25号起，海南省多地海域爆发大面积赤潮。记者从海南省海洋厅了解到，本次赤潮灾害主要出现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至澄迈县附近海域，经初步统计，最大分布面积187平方公里。6月27号夜间，海南省海洋厅启动赤潮3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澄迈县、临高县等多处海域均出现死鱼灾害。6月30号上午，海南省海洋厅将赤潮3级应急响应升级为赤潮2级应急响应。赤潮是一种海洋灾害，本次赤潮波及海南省多个市县，受影响海域广。这次赤潮如此猛烈，发生的原因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5: 赤潮通俗来说就是海水发烧变红了，它是由于数量庞大、肉眼看不见的微型藻类或浮游生物在水温、阳光等因素适宜的情况下突然大量繁殖形成的。由于它们有很多都是红色的，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把整片大海都染成了红色、褐色等，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赤潮。赤潮虽然名字带个潮字，但它不是正常的潮汐，而是一种海洋生态灾害。
6: 这次海南发生的赤潮应该把它归结为叫有害赤潮，它让鱼死亡，这种毒素呢，它高度密集以后腐烂发臭，或者让海水溶解氧变低，然后呢让其他的生物无法生长， 这次赤潮最主要是对鱼类的影响，网箱养殖如果赤潮来了以后它跑不掉。

0: 据统计，本次赤潮灾害主要发生在海南省西部的昌江、临高、澄迈等市县近岸，一直延伸到琼州海峡西侧水域。记者来到海南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实验室，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逐一检测样本中的溶氧量、耗氧量等指标，以此判断赤潮状态和海洋污染程度。经过初步判断，海南近期的持续高温或是诱因。
1: 海水温度高，水体中的这个浮游生物多样性降低，少数适宜种得以占据它的一个生态位优势，爆发赤潮。
2: 据了解，科研团队通过分析初步鉴定，此次引发赤潮的生物为多环马格里夫藻的近缘种，这和海南以往发现的赤潮生物均存在差异。
3: 这个生物的形态、大小、结构和这个运动方式等等各种形态，跟我们之前描述的这个它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就到现在为止，可以初步判定它是一个第一次发现的。
0: 吕颂辉表示，和此前相比，本次海南西部海域赤潮的爆发和扩散速度明显更快，并且此次在海南的广大开放海域短时间爆发实属罕见。
3: 通常从历史记录来说，赤潮发生一般的都在内湾，赤潮爆发的面积比较小，持续时间比较短。如果是在海湾的开放水体里面，一次降雨，一次刮风，它可能就消散了。但是呢，海南岛整个大部分都是比较开放的海域，这一次尤其是在西海岸这么大面积的比较少见。
2: 本次赤潮发生后，受灾海域的海产品受到了很大影响，不少网友也提出了疑问，海鲜的安全问题如何能得到保障呢？下海游泳还安全吗？
4: 目前，海南省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启动对沿海农贸市场、海鲜酒楼、水产品加工企业的全覆盖抽检，重点检测贝类、近海养殖鱼类藻毒素，检出超标产品立即封存、销毁、溯源追责。海口海关加强进出口水产品毒素检测，全力阻断污染水产品流通。时至夏季，近期许多市民游客有下海戏水的需求，专家也提出了相应建议。
1: 赤潮海域生物密度较高的情况之下，如果下海感官体验会不太好，建议不要在赤潮海域下水游玩。
4: 据了解，目前海南未发生水色异常的滨海景区均正常开放，海南省渔监、海事等部门已经加大西线近岸船舶提醒力度，告知渔船、休闲游艇避开赤潮高发水域，减少水体扰动，加剧藻类扩散。同时，海南省正在持续监测近岸海域水质，跟踪水质变化情况。
2: 目前，这次海南的赤潮灾害究竟还要持续多久？预计什么时候能够消散呢？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4: 专家表示，从赤潮演变规律来看，赤潮一般不会在海南全岛近岸的全域同步长期持续。目前赤潮爆发处于赤潮发生维持期的后期，
1: 在外海开阔水域，赤潮会随着洋流漂移，直至自然衰减消散。若出现大范围强降雨或台风过境，能够分散稀释赤潮生物浓度。
2: 从昨天起至明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达40摄氏度及以上。城市方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闷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建议北方朋友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新疆吐鲁番一带气温极端偏高，大家外出记得做好遮阳、补水等防暑防护，多多留意自身的身体状况。炎炎夏日，换件不同颜色的衣服就能实现避暑降温。户外徒步遇险，穿搭颜色直接决定了搜救难度。防晒、防虫、安全救援与衣物色彩的关系到底有多大？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0: 但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掉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
1: 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0: 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的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
1: 另外，夏天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帮我们有效躲避蚊虫。
0: 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丽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1: 夏季蚊虫多，不少居民习惯点蚊香驱蚊，却常常忽略了蚊香暗藏的火灾风险。近日，浙江衢州消防就接到一起因蚊香放置不当、无人看管引燃房屋的警情。
2: 7月1号清晨，浙江衢州柯城区一处公寓突然起火，屋内浓烟弥漫。消防员赶到后，利用灭火器快速扑灭明火，阻止火势蔓延。
3: 现场来看的话，就这个位置发生了起火，然后这边的话放的是一些电器设备，这里的话有一排蚊香。
2: 经消防勘查确认，此次火情源于住户出门前点燃蚊香，未熄灭便离家，无人看管的蚊香高温引燃周边木质柜体、衣物、电器等。明火扑灭后，消防员给房间彻底排烟通风，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事后，消防员对住户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并排查全屋用火用电隐患。
1: 消防提示大家，日常使用蚊香驱蚊时，应将蚊香放置在金属支架、金属托盘等不燃载体上，并远离木质家具、衣物、电器等各类可燃物。睡前离家前务必彻底熄灭蚊香，严禁无人看管整夜燃烧。同时，日常生活中要严格落实三清三关的安全要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三大区域，并注意关闭电源、气源、火源，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从细节筑牢居家消防安全防线。夏季高温，车辆长期暴晒会导致电器线路加速老化，引发自燃事故。近期江苏就发生了多起车辆自燃的事故。
2: 6月28号，在江苏泰州兴化市，一辆行驶中的轿车突发自燃。消防员抵达现场时，该车后备箱位置浓烟滚滚，明火持续窜出，车身处于持续高温燃烧状态。 消防员快速架设水枪，持续压制火势，降温阻燃。很快。

0: 将明火扑灭。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初步判断可能是车辆自身故障产生高温或火花，引燃了后备箱内堆放的易燃物品。无独有偶，6月27号，在京沪高速江阴黄塘出口附近，一辆满载30余吨化纤原料的大货车也突然起火。化纤原料属于极易燃物品，火势迅速蔓延，甚至引燃了路边的树木。为尽快控制火势，消防员使用多支水枪扑救，并针对化纤原料的燃烧特性，使用泡沫水枪对过火部位进行压制。经过近40分钟的紧张扑救，明火才被扑灭。随后，消防员持续对车辆重点部位喷水降温，反复开展隐患排查，确认现场无复燃风险。
1: 当时是那个水温高了，我就下车检查，我发现那个轮胎爆，当时后面就冒热气，冒热气过了有5-6分钟，就轮胎其中一个轮胎就响了，响了以后就开始出火苗，我就拿那个桶水浇，但是没浇面，一会儿火就起来了。
2: 消防提醒，夏季高温，车辆切勿长时间连续行驶，行驶途中可驶入服务区休整，让轮胎刹车自然冷却，严禁直接向高温轮胎刹车泼水，以免冷热骤变导致刹车盘开裂。行车途中若出现轮胎冒烟、车身起火等险情，驾乘人员需迅速靠边撤离至安全地带，并及时拨打119求助。同时，不要在后备箱或车厢内堆放化纤原料、打火机等易燃物品。驾驶员应定期检查车辆电路和刹车系统，防范自燃事故的发生。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6: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8: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新闻直播间。进入7月，海上台风也进入了活跃期。昨天，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今天凌晨，南海热带低压也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台风巴威目前距离我国较远，7月8号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但台风美沙克即将于今天下午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美沙克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4号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台风美沙克预计明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会逐渐减弱。美沙克会对广东产生哪些影响呢？来看气象部门的分析。
1: 它的整体路径是先西行，然后进入北边和湾以后逐渐北上，那么在北上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南侧这个西南季风里面的雨带卷入到这个陆地上来，那么会形成这个降水持续时间会相对比较长。
2: 所以它不仅是台风本体造成的降水，还有这个卷入的西南季风造成的降水共同影响。那么这种降水的话，那么它的一个局地性会比较强，就是局地的可能会有一些特大暴雨的点，但面上的话主要是一个大雨到暴雨为主。它的降水的影响会比风的影响会更大，考虑3到5号，那么广东的一个中西部视线，那普遍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特大的一个暴雨。
0: 台风美沙克今明两天可能会给广东西部一带沿海带来明显的风雨天气。那现在当地的应对台风的准备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湛江一个渔港码头的总台记者张琪。张琪，现场情况怎么样？
3: 好的，知可。那今天早上啊，那整个湛江市区的天气可以说是时阴时晴，那早上还下了一小会的雨。那现在我在湛江市区的一个渔港码头，那这里停靠了70多艘的渔船，那当地的这个海警部门啊，执法员正在对这个渔船进行

0: 拉网式的排查呢，重点就两件事，在台东登陆前啊，一个是缆绳的检查，那船头船尾这些受力大的地方是要求船主再加粗再多绑几道，就是怕台风来了以后风太大把缆绳给扯断船给刮跑。那第二个是动力的检查，他们让这个船主会把油箱再检查一遍，发动机现场启动再试一试，确保万一真的被大风吹走，那船能自己打着火顶住风浪再靠回来。那这两件事现在都在抓紧的检查，那一样都不能落下。那现在其实还处于辅具休渔期，所以这些船停靠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部分渔船的甲板上我们会发现散放的一些移动的机械设备，比如说像一些小型的起网机、零散的渔具等等。那这些啊也是需要去妥善的放置，避免台风来临的时候被狂风给吹起。那目前我们了解到湛江市在册的免休渔船753艘也已经是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休渔渔船25000多艘啊是在港，那海上的鱼排作业人员、海洋牧场的从业人员以及风电运维船等等的人也已经是撤离上岸。那不仅是海上的船只要回港避风，那湛江当地的滨海旅游项目也在昨天午后也是陆续的停止运营。那我们稍早之前也是来到了湛江的海滨码头，那这里是当地来往海岛一个非常重要的海上公共交通枢纽，那特别是进入暑假以后啊，每天来往的游客会非常的多，那目前也已经是处于停运的状态。那湛江在1号下午4点啊就启动了防风的四级应急响应，那总的来说目前台风距离湛江市区还有一段距离，风雨目前都还没有，那市区总体的生活秩序啊都是正常的。那么我们也从湛江三方部门了解到，当地的防御措施也会随着台风的逼近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调整。比如说像我身旁不远处的这个海湾大桥啊，那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通行的状态。那后续如果这个风雨比较明显的话，那像海湾大桥这样的一个主干道也会采取一个临时的封桥的措施。只可。
1: 好，感谢张琪带来的报道啊！看到当地严阵以待，希望平稳地度过这次台风。台风美沙克今天下午将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现在海南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海南陵水的总台记者杨涛。杨涛，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2: 好的，子科。那么我现在就是在海南陵水的新城渔港。那么其实在刚刚直播前啊，这里是下了一场雨，但是这个时间并不很长，然后现在可以看到我这里现在这个风并不是很大，而且好像现在有点出太阳了，那么为什么呢？其实现刚下的这场雨啊，它其实不是台风中心云系带来的降雨，而是它外围云系带来的这个降雨，所以它这个雨下的并不长。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海面上这个鱼排啊，那么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啊，这里的渔民就已经是到这个鱼排上来加固这个鱼排，那么今天上午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是还在加固，而且我刚才也是看到有这个渔政的这个工作人员在驾着船在这些鱼排中间穿梭，来确保这些渔民在完成这个加固以后都能够转移上岸。另外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旁边的这个街道上面呢，目前这个居民的这个生活是没有受到这个影响。那么这个台风其实已经很逼近海南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这跟这次台风的这个特点有很大的关系。首先呢，这次这个台风它的风力并不是特别的大，中心风力是只有8级。另外一个，这个台风它的这个大量的云团呢，主要是在这个中心的后面，也就是说要等到台风中心登陆以后，后面才会带来一个大量的降雨。但是为了防范这个台风啊，海南也是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首先这个海南进出海南的这个琼州海峡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已经停航了。另外海南岛内的这个交通来说，海南环岛高铁今天是全部停运。另外三亚凤凰机场今天上午受这个影响呢，是有部分的航班取消和延误。那么在海南东部和南部的一些市县，像琼海、万宁、陵水、三亚，是在昨天晚上就发布通知，今天全市的这个幼儿园是停课。那么随着这个台风更加的逼近这个三亚，今天三亚又进一步发通知，这个三亚市的中小学今天下午也是全部停课。另外像三亚陵水的一些涉水、涉海、涉山的

0: 景区在今天也是全部停运。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台风的这个走势来看，它也有一定的可能会从三亚的南部的海面擦过，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走势，并不意味着这次防范要放松。那么，接下来还要防范的一个就是台风登陆或者擦过的时候带来的这个强降雨。这个强降雨首先要防范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强降雨带来城市的一个内涝，另外就是对于海南中部的山区来说，这个强降雨可能会导致山洪泥石流，这一块也是需要防范的。当然这次台风对于海南来说也是有一个好处，因为这是今年第一个影响海南的台风。那么目前海南的这些水库来说蓄水量是偏低的，这次台风带来的一个降雨呢可能可以让这些水库来补充一个降水。那么我们呢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样一个台风的进展，给大家带来及时的一个报道。此刻
1: 感谢杨涛带来的报道。为应对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海事局今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为三级，要求沿海各单位加强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也是升级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根据台风大风影响时间、大风的强度，台风预警信号可分为四级，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种台风预警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而台风黄色预警是24小时内可能或者是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内陆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沿海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是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这时呢会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而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气象部门提醒，台风来袭时，相关地区应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的台风影响，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比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等措施。据中国气象局气候趋势预测，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至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3.8个偏多，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1.8个偏多。台风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云南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广东中西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以及黑龙江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至6号，华南大部及湖南、贵州南部、云南东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海南昌化江支流通石水，广东西江支流罗定江，广西洪水河支流都乐河，贵州柳江支流龙江，湖南沅江支流酉水，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9点，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迎来又一重要举措， 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

0: 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这是广州期货交易所首个直接对外开放的新能源金属期货品种，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1: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自7月3号上午9点起，境外交易者可参与广交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碳酸锂是锂电产业的核心原材料，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生产。
2: 碳酸锂期货及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能够为全球锂电企业提供更便利的风险管理工具。锂资源开发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面对价格风险，相关企业可以通过期货、期权锁定开发利润，稳定收益。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已构建形成完整的锂电池产业链。目前已有不少境外的生产和贸易企业将碳酸锂期货价格作为定价的重要参考。碳酸锂期货和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后，有助于提升我国锂电产业链定价能力。
3: 此次碳酸锂期货、期权直接引进境外交易者，这是我国碳酸锂产业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有利于我国锂企业走出去，稳定在海外布局的收益，也有利于境外直接利用我期货定价，提高我国碳酸锂期货价格的影响力。
0: 记者今天从正在苏州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地层学大会上获悉，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
4: 地层学是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可以为人类认识生命起源、资源分布、气候演变提供核心科学依据。
5: 希望通过时间轴和全球大数据的这个方式，能够把地球的46亿年历史的这些所有的地质记录，按照一个统一的时间标准进行排序。以前大家都是各国家都是各自做各自的，地质记录也很分散。所以在 AI 这样一个时代，是吧？我们现在中国科学家其实走在了前面。
4: 中国在地层学领域拥有很强的硬实力，目前我国已发现11颗金钉子，也就是全球界限层型剖面和点位，数量稳居世界前列。这些金钉子的发现为地球的演化历史标定了国际通用的刻度，给全球地质研究提供了统一的参照系。
5: 地质历史已经是有几十亿年的历史，各种事件都发生过，包括生命演化、气候的演化，各种重大的一些地质事件发生的一些机理等等。那这种事件发生过程当中，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规律？这是我们现代地球生态系统我们需要参照的。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海巡14102是一艘12米级高速艇，最高航速36节，具备较强的抗倾覆能力，能够快速接近水上目标，日常承担复杂水域快速抢救和应急救援等高强度任务。此次改造在原船上加装了智能航行模块、多元感知设备及岸艇联动平台，可在无人工干预条件下完成自主巡航。在应急救援测试中，系统在3分钟内即完成落水目标的自动识别、锁定与抵近，效率显著高于传统人工巡航模式。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31分，当地时间9点31分，印尼哈马黑拉岛附近海域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20公里。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消息，预计本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二号

发表声明称，霍尔姆斯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姆斯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维

0: 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当地时间7月2号，加沙冲突持续时间已达1000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响应仍远远达不到实际需要。面对持续恶化的人道局势，联合国呼吁扩大人道准入，推动以色列从加沙撤出，并敦促各方重新致力于两国方案。
0: 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加沙人道需求仍在扩大，而救援准入、物资供应和资金支持都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冲突持续1000天后，如何扩大人道准入、推动停火止战、恢复政治解决进程，已经成为摆在各方面前的紧迫问题。
2: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see greater humanitarian access. We need to see the withdrawal of Israel from Gaza. We need to see a unified Palestinian political presence that is the same in the occupied West Bank as it is in Gaza. And we need all of the parties to recommit to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upport them.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新闻直播间。

0: 随着虚拟的镜头，我们来到了青海湖。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盛夏的青海湖湖面开阔，飞鸟翱翔。青海湖的特有物种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正成群结队地开启洄游之旅。据了解，每年五月到八月，黄鱼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流入淡水河里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与此同时，斑头雁、鱼鸥等候鸟也同步进入繁殖季，以湖之上鱼鸟共生，尽显高原生机。从今天开始，新闻频道推出2026黄鱼洄游季系列报道，总台多路记者通过水陆空立体视角直击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记录鱼鸟共生的自然图景。那首先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黄鱼核心洄游通道之一的全集河。眼下正值青海湖黄鱼洄游的黄金时节，大批黄鱼奔赴一场逆流远征，全集河也迎来了一年一度震撼人心的生命大迁徙。黄鱼循着本能逆流而上，奋力冲破湍流的水急，一次次的翻越鱼梯，途中他们要直面水鸟俯冲捕食，浅滩搁浅滞留的重重险境，纵使被激流冲落后退千百次也绝不回头。经过千难万阻，最终抵达上游平缓处，完成排卵受精，为高原孕育出崭新的生命。全集河这条通往青海湖大产房的生命通道，见证着高原生灵最坚韧的迁徙历程。从每年的六月开始，青海湖畔都会上演一场震撼的生命迁徙，数万尾黄鱼从青海湖出发，逆流而上，进入河湖，开启一年一度的洄游产卵之旅。此刻我们的总台记者程和源就在刚察县全集河的浅滩之上，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他一起近距离地感受这场高原上的生命奇迹。和源，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此刻我现在正站在全集河的一处岸滩旁，不少黄鱼啊，此刻就在我身旁的河滩游弋。由于这两天青海湖的

0: 晴好天气啊，我们目视就能够看到它们，就在我的脚旁边，能看到时不时它们三五成群互相追逐。那它们是在干嘛呢？我们一会儿啊来为您揭晓。而此刻啊，在我的后方，水流湍急，成群的黄鱼正在迎着激流逆流而上。很多人会好奇，黄鱼好好的生活在青海湖里，它们为什么要拼尽全力逆流而上呢？这是因为啊，青海湖是咸水湖，鱼卵呀无法在高盐度的湖水中孵化，只有我这里泉集河这样的淡水缓流区才能给鱼卵提供适宜的发育环境。所以为了繁衍后代，黄鱼就要从青海湖出发，沿着入湖河道逆流而上几十甚至是上百公里。就像子可说的，他们一路越过激流，越过堤坝，躲避天敌，最终抵达适合产卵的浅滩。没错，他们相互追逐，成群结队啊，就是在产卵受精。而我身旁的这片浅滩就是黄鱼精心挑选的产房之一。在这儿时不时就能看到成群的黄鱼，它们聚拢在一起，不断地摆动身体。那么我们再来通过水下的镜头来看一下啊，您看，每条雌鱼都被数条雄鱼紧紧跟随，雄鱼呢会用头去撞击雌鱼的腹部，而雌鱼的卵巢如果是发育成熟的，尾部就会迅速的摆动，成熟的卵粒随之排出。同时它们会用尾鳍啊将河床沙石扫出一个这样的凹窝，雄鱼紧随其后完成排精，而受精后的鱼卵迅速沉入河床或者是藏进这个石缝中，避免被水流冲走。而您看这个烧杯中，就是科研人员刚才采样时从河底沙石处舀的一杯河水。大家看，杯底这些半透明的小圆点就是天然受精的黄鱼卵，只有小米粒大小，呈半透明的一个淡黄色，和细沙混在一起啊，很难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它们。那么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小鱼卵呀，它们要经历最长166个小时的胚胎发育，才能够破膜而出。而我所在的这片浅滩，它的浮游生物丰富，水流平缓，就像一个天然的摇篮和餐桌一样，刚好能满足幼鱼初期的生长需求。等长到一个月左右，这些小鱼苗就会顺流而下，回到青海湖开始新的生命历程。而在我后方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一层一层逐级抬升的台阶，就是专门为黄鱼修建的这个回游阶梯，也是这些鱼儿能够顺利抵达产房的关键。当地呀，按照黄鱼的跳跃高度、耐力极限去量身打造了这样的阶梯式鱼道，每两级台阶的高度差呀，控制在一个成年黄鱼能够正常跃起的高度范围内，而台阶间则留出充足的环水区，供它们去休息、去蓄力，相当于是修了一条登山的步道一样，可以一级一级的慢慢往上游。那么今年啊，我们的高速摄像机也在阶梯处拍到了很多珍贵的这个鱼跃的画面，您看。这只黄鱼是蓄力往上飞跃，可是还是被湍流给打了下来。而您看，这是两条黄鱼并肩起跳，几乎是同时跃出水面，像在并肩闯关一样。而您看这只，它是不断扭动身体调整姿态，在空中划出一道这个优雅的弧线，落在这个环水区。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阶梯啊，面对湍流，黄鱼要花费更多的力气来进行回游。除了这种善解鱼意的改造，这些鱼儿它们自己也很聪明。您看，它们还会自动排成队列，最强壮的个体啊，顶在前面去破开水流，而体力较弱的是紧随其后。这个有点像那个公路自行车赛里的破风阵型啊，领头的承担最大阻力和冲击力，而后面的跟着领头的，从而能够节省体力。这些逆流而上的高原精灵啊，用一场生命远征书写着高原的生机与活力，而我们也在用行动为他们打通生命之路，守护着这片高原的生态底色。好的，子可，以上就是我在泉集河的现场观察，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我听出来了，善解鱼意的背后是科学和守护。感谢陈和源带来的报道。每年六月，青海湖畔都会上演一场震撼的生命迁徙，数万尾黄鱼从青海湖出发，逆流而上，进入入湖河流，开启一年一度的洄游产卵之旅。那我们看完了陈和源刚才带来的报道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眼下正是青海湖的旅游旺季，不少游客有幸看到了黄鱼洄游的景象。那么大家除了惊叹

0: 你好，我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您是第一次来青海旅游吗？
1: 对，
0: 看见这个青海湖啊，感觉怎么样？
1: 太美丽了，
2: 感觉太震撼了。
3: 湖好大，好漂亮，
4: 挺美的，手机都拍不出来。
5: 其实青海湖不止于眼前的万顷碧波，在澄澈的水下，更是孕育着青海湖独有的生命奇迹——黄鱼。
6: 吃的那种吗？
2: 不能吃。
7: 青海湖标志性的鱼，说短视频说豆腐，黄鱼印象挺深的。
8: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边水里到处都是。
5: 黄鱼学名为青海湖裸鲤，仅分布于我国青海湖及其水系，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青海湖生态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经过多年保护，其数量逐年恢复，已从濒危降为易危。
4: 因为太冷了，
1: 太冷了，就是它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以后，它就青海湖因为有几条大的这个淡水河支流嘛，它都是顺着这个河逆流而上。
6: 黄鱼洄游的目的，简单的来说，就是为了生宝宝，为了繁殖。它的鱼爸爸、鱼妈妈们在青海湖高盐度的水体里面，他们是能够完全适应的，但是对于宝宝来说就非常致命。所以鱼爸爸、鱼妈妈们要在洄游的季节来到淡水河道，找到一片合适的产卵场，才能将这些宝宝生下来。等这些鱼宝宝们长大了之后呢，他们会自己再游回这个青海湖。
9: 保持了一个我们这边生态的多样性吧。
10: 鱼的量变多之后，它对这个生态呀、环境呀，肯定还是更好了。
11: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体型，最少也要成长到4年以上。那它在生态保护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难得的。我也有拍很精彩的黄鱼洄游的画面，比如说刚才这个棕头鸥叼上一个黄鱼，其实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画面。
6: 现在是第6次的洄湖育鱼，以及我们人工的增殖放流，最明显的就是青海湖裸鲤的数量越来越多，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鸟类。这些鸟类的粪便也对青海湖流域的土地以及这些草场进行了非常好的滋养，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整个生态系统都在持续向好。
12: 很不容易，
13: 很困难，
14: 很坚强，
15: 很勇敢，
16: 力勇往上，
17: 体力耗尽导致它这个洄游失败了，都有可能。
18: 它真正的游回它自己的原来的那个产卵的地方，真的很不容易。
19: 小鲤鱼历险记它的最后一关是跃龙门，但这里它要跃10次龙门，
18: 对自己生命的一次次的挑战。
20: 看到这边有很多鱼往上游的时候，都会被水流再冲下去，不管是人类也好，动物也好，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付出一切。
21: 给我们人类奋斗一样的，给我们中国的这个奋斗发展也是一样的，真的是像在逆境中的一种前进，就是不屈不挠吧。
22: 即便水流湍急，也不屈不挠。那入夏以来，青海湖黄鱼洄游季的如期而至，他们从湖区集结出发，逆流而上，进入了周边河道，开启一场横跨100公里的生命繁衍之旅。连日来，总台记者在3条核心洄游河道全程追踪，见证了黄鱼闯关产卵的高原生命奇迹。继续来看。
23: 站在青海湖北岸的布哈河入湖口，放眼望去，水面上鱼鸥起起落落，每隔几秒便有水鸟俯冲入水。这里是黄鱼洄游必须闯过的第一道关卡。每年洄游季，上万只棕头鸥、鱼鸥如期赶来，要在黄鱼洄游的窗口期完成繁殖前的能量储备。科研人员发现，鱼鸥专挑咸淡水交汇区孵鸡，因为黄鱼需要在这里花费大量时间调节身体渗透压，游速变慢，最易被捕获。这不是简单的捕食，而是高原生态系统中能量传递的精准节拍。候鸟的补给站恰恰也是黄鱼洄游途中的第一道鬼门关。在泉集河中段，黄鱼洄游迎来了第二道关卡。这里没有任何人工辅助设施，是泉集河最具野性的闯关点之一。20米的河段布满巨石，

0: 层层叠叠形成多级错落的石坎，累计落差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黄鱼必须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向上跳跃。我们在现场观察了片刻，十尾鱼里大约只有三四尾能一次跃上石坎，剩下的都被急流狠狠拍回水面。面对这段落差大、石头多的急流，过去人们都觉得这是挡住黄鱼繁殖的障碍，但科学监测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能完整闯过这些急流的黄鱼，繁殖能力远高于停留在下游的个体，后续鱼卵的孵化成功率也明显更高。这段险滩其实相当于黄鱼的体能筛选关。
1: 水流是会对黄鱼的性腺进行一个刺激，促进它的性腺发育，它所产下的卵也可以附着在这些沙粒底之上，所以说黄鱼会尽可能的根据它的体能条件往上游游。
0: 在沙柳河三道湾河段，黄鱼将面临第三道关卡，几个连续的 S 型河湾形成了长达4公里的连环浅滩阵，平均水深只有20多厘米，黄鱼必须在无数条狭窄的浅沟中曲折穿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跟着护鱼员沿河道往前走，我们才看清这片连环浅滩的门道，看似宽阔的河面下藏着无数泥沙淤积形成的浅沟与沙洲，鱼群游着游着就可能困在退水后的洼地里。
1: 黄鱼啊，它基本上在回游的时候喜欢找一些水缓水浅的地方进行一个产卵，但是这些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比如说像在上游下暴雨的时候，鱼就会被冲到原先没有水的一些浅滩上去，当水位下降之后它就会被搁浅在这些滩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突发连续高温的干旱天气，这些原本就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它就出现了一个水位下降，鱼也会搁浅在这些地方。
0: 为此，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救援每天都在上演，护鱼员要及时疏通被泥沙堵塞的水道，把搁浅在泥水中的黄鱼一条条捧起，放进塑料盆转运到深水区。每年回游季，这里的护鱼员能挽救超过10吨、近8万条黄鱼的生命。经过2天的追踪，记者来到黄鱼回游的一处终极目的地，天峻县境内的江仓河与布哈河交汇处，这里距离入湖口100多公里，河水冰冷刺骨，水温比下游低了近5摄氏度。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这批走得最远的黄鱼。和入湖口密密麻麻的大部队相比，能抵达这里的亲鱼只是极少数。但回游距离越远的亲鱼，怀卵量和鱼卵质量越高，它们的后代也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是整个种群重要的基因储备。更值得关注的是，黄鱼的长距离回游还承担着生态连通的功能，它们将青海湖的有机物输送到上游河道，成为整条河流生态系统的关键能量纽带，对3条河道实施差异化保护，本质上守护的不仅是黄鱼种群，更是高原河流与湖泊之间完整的生态循环。
2: 在青海湖一年一度的黄鱼回游季中，大批黄鱼陆续从入湖口逆流而上，奔赴淡水河道产卵繁殖。在这场艰险的生命迁徙中，雄性黄鱼也将同步开启一场特殊的求职之旅，那他们的意向岗位是鱼爸爸。那么他们的简历到底硬不硬核？记者用镜头拼出了这份特殊的简历，上面记录着他们在回游路上的3次变化。下面就跟随记者的水下机器人一起来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青海湖入湖河流沙柳河的入湖口。为了更加直观地看到雄性黄鱼在回游过程当中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今年通过水下机器人的视角来看一看这些鱼爸爸们的变身过程。
4: 简历第一项，资格证书。雄性黄鱼进入回游通道后，尾巴和臀鳍上会出现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科学上称之为锥星，这是雄性激素上升导致的表皮角质化，相当于人类的青春期，标志着他们在生理上正式成年。
5: 锥星的出现呢，就代表这个雄性黄鱼已经完全成熟了，它主要是由于这个雄鱼体内的雄性激素增多，然后就导致它的表皮细胞角质化，就形成了一些这种圆锥性的凸起，这也就是我们最能直观看到的一种表现。
4: 有了锥星才算成年，

0: 没有他，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这是成为鱼爸爸的第一块敲门砖。简历第二项，专业技能。他们的臀鳍边缘长出明显的倒钩，这个倒钩是翻动河床筑巢安家的核心工具，而且一旦出现，终身持有，相当于人类拿到了一张终身有效的职业资格证。
1: 倒钩主要出现在这个雄性黄鱼的身体上，在洄游期间就是更加明显一些，它主要是为了在洄游的时候能够更加轻易的翻动河床的底质，也是为了更好的繁殖。这个也是区别黄鱼雄性和雌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
0: 这是硬核技术，也是核心竞争力，倒钩在手，筑巢不愁。简历第三项，生存能力。洄游路上危机四伏，水鸟在头顶盘旋，随时可能发生突袭，这时它们的体色会变得尽可能和河床颜色一样。
2: 在洄游途中，雄性黄鱼会依据河床底质的颜色和水体浑浊程度，身体的体色和斑点会出现灰褐、灰白或黄褐色斑驳色调，和周围环境的颜色变得一样。
0: 在危险来临时，它能利用保护色隐身，这是保命的技能，也是它抵达终点的最后一张底牌。资格证书、专业技能、生存能力，当雄性黄鱼集齐这三项，一份简历就算完成了。沙柳河就是他们的考核官，每一条能游完这段路的鱼才能成为鱼爸爸。
3: 从青海湖畔到全集河边，百万黄鱼正溯流而上，半河清水，半河鱼，每一尾都是在用生命完成这场逆流迁徙。明天我们将沿着湖岸抵达布哈河，看鸬鹚围猎黄鱼的生态大战，探访青海湖鸟岛的候鸟家园，揭秘2.64亿尾黄鱼宝宝的育儿所。最后，我们再通过一组镜头，近距离感受这逆流而上的生命姿态。

0: 颗粒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场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绿色瞳仁，生态长远，放进抹茶，香溢天下。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新闻继续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7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7月2号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
9: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乌克兰空军2号称，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

0: 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俄方连续多日指责乌克兰打击其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谈判。
1: 当地时间2号，波兰指责乌克兰没有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无人机技术交换协议。此次争议并非孤立事件，反映出两国关系正发生深刻变化。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波兰防长透露，波兰原本提出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斗机作为交换，希望获得乌方已经成熟的无人机技术，但他表示乌克兰并没有履行这一承诺，甚至已经能够向第三国出口无人机，却没有兑现对波兰的技术合作。这番公开表态也被认为是波兰近年来对乌克兰最直接的一次公开批评。事实上，此次争议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围绕沃伦惨案历史认知、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两国始终存在矛盾。与此同时，双方在现实利益上的摩擦也不断增加。从乌克兰农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到跨境运输、边境管理等问题，波兰国内要求政府优先维护本国利益的呼声持续上升。今年以来，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派，在对乌政策上越来越强调支持乌克兰不能以损害波兰利益为代价。未来波乌关系将更多体现盟友之间的利益博弈，而非单纯的政治互信。随着共同利益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两国关系也将不可避免地从战时同盟回归到国家利益主导的现实轨道。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欧洲的高温天气。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已调动多部门的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
3: 据悉，本次警戒状态的发布是基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的最新监测预警。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为确保各项应急预案有效落地，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
3: 当地时间2号，法国消防部门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前仍在燃烧的3场大火中，有2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西部。这3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

0: 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此外，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法国下周可能会出现另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1: Ouais, j'ai tout cultivé et j'ai un tracteur encore à crédit qui a été brûlé. J'ai tout perdu. Tout perdu.
2: 当地时间2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与红堤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识别并追踪了超过650名密切接触者。4月1号，红堤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出发前往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组织官员曾表示，首个病例可能在邮轮出发之前就被感染，但阿根廷卫生部否认了多门萨省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的啮齿动物是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视线回到国内，随着反诈意识的提升，大家对陌生电话可能都会选择不会接听，但如果是本地单位的固定号码，大家可能就会放松警惕了。近期，江西赣州警方成功打掉一个为境外诈骗分子提供技术支持的涉诈团伙，查获了多台可能将境外电话伪装成本地固话的设备。
0: 今年4月，江西赣州安远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监测线索，辖区内某酒店固话线路出现异常，短时间内集中向外拨打了数百通电话，疑似被用于电信诈骗。民警迅速赶赴现场，查获了一套 VOIP 设备，不法分子正是通过远程操控这套设备，将境外来电伪装成国内座机号码，向受害人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
4: 设备黑色的，然后接到这上面去，
5: 接到这个上面，然后另外一端的线，它就会找到房间的这个互联网的端口，连接起来之后，有境外的电诈分子自动拨打电话了。
0: 警方立即对该设备的来源展开侦查，很快锁定了从外地流窜至安远县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廖某，并成功将其抓获。
6: 我是通过网上认识的商家，他说只要我找个地方安装这个设备，每装一台会给我几百块钱嘛。
0: 嫌疑人廖某对架设 VOIP 设备为境外电诈分子拨打诈骗电话提供帮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廖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安远县警方也加大对酒店等商业经营场所、弱电警房、通信机房等重点区域的排查力度。截至目前，已排查重点场所74处，整改安全隐患15处，抓获涉及 VOIP 设备助诈犯罪嫌疑人5名。
2: 那么，这个小小的 VOIP 设备究竟是如何被境外骗子轻易利用的？我们又该如何防范此类诈骗呢？来看报道。
0: 据反诈民警介绍，通过非法架设的 VOIP 设备，境外信号可以伪装成本地固话号码，受害人接到电话时看到的是本地区号开头的号码，很容易误以为是本地正规机构或企业的来电，从而放松警惕。
7: 一方面， VOIP 设备体积小，易安装，可以快速架设，快速撤离，不易被发现。另一方面，设备由境外诈骗分子远程操控，国内架设人员仅仅负责安装，作案链条非常隐蔽，架设人员每安装一台设备就能获得数百至上千元的报酬，受利益驱使，不少人铤而走险。
0: 流窜作案的电诈分子盯上酒店等人流密集的行业场所，利用管理的漏洞偷偷架设 VOIP 设备，盗用酒店的固话线路，境外诈骗团伙一小时内就能拨打数百通诈骗电话。
6: 我上设备的时候

0: 我说南郊那些门禁不齐全、没人看管的酒店、商户的落电警防，接上网线和电线通话设备就会自动那个工作。
1: 据警方介绍，除了线下安排不法分子在公共区域偷偷安装 VOIP 设备，诈骗分子还冒充工作人员，专盯独居老人、留守妇女下手，以免费升级宽带、信号检修为由预约上门，然后在固话终端偷偷安装 VOIP 设备。警方提醒，凡接到宽带维修、免费升级等电话，务必拨打官方客服核验身份。遇到工作人员直接敲门的，要求出示工单并致电官方确认。
2: 只要涉及转账汇款，索要敏感信息，一定要提高警惕，切勿轻信，及时拨打110或96110反诈专线咨询核实。行业场所经营者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堵塞管理漏洞，不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
3: 近期隐翅虫进入高发活跃期，这种外形酷似蚂蚁的蚊虫叮咬后极易引发皮肤炎症。在安徽，这段时间医院皮肤科接诊的隐翅虫皮炎患者人数是明显增多。
4: 在安徽一家医院的皮肤与性病科门诊，韩女士就因隐翅虫叮咬致病前来就诊。几天前，一只小飞虫落在她的身上，她随手拍打后，皮肤随即出现不适症状。
5: 前两天被虫子咬，然后呢，这身上又红又疼，抓完之后还起水泡，所以呢，今天赶紧来看一看。
4: 经医生诊断，韩女士患上了隐翅虫皮炎。医生介绍，隐翅虫本身不会咬人，真正造成皮肤伤害的是其体内的强酸性毒液，其酸度接近硫酸。
6: 它产生的毒液 pH 值1到2，然后造成皮肤的一个损伤，腐蚀皮肤。它其实是一种继发性的皮肤损伤。
3: 目前正是隐翅虫的活动高峰期，医生提醒，隐翅虫不会主动叮咬人体，但体内毒液酸性极强，若随手拍打碾压虫体，会严重腐蚀损伤皮肤。那么遇到隐翅虫该如何处理呢？
6: 尽量吹走，或者风扇给它扇走，或者是流水给它冲走。
4: 医生提示，若皮肤不慎沾染隐翅虫的毒液，需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或碱性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通过酸碱中和的方式减轻皮肤损伤，症状严重时需及时就医诊治。据介绍，7、8月份是隐翅虫的活动高峰期，隐翅虫具有明显的趋光性，夜间活动更为频繁，公众尽量不要在傍晚夜间长时间逗留于草丛、树林等潮湿多虫区域。夜间外出可穿着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规避蚊虫接触风险。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
10: 认准
9: 天猫旗舰店。
11: 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直击口腔问题，提升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
7: 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
1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80%，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
1: 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
3: 在江西赣州，早稻已进入收割期。全南县郑和村的高标准农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饱满的稻穗被整齐吞入机舱，稻谷经过脱粒、分离、清选后转运到运输车上。
4: 今年哈，我们的水稻产量要比往年好，大概呢，像我们刚刚出产的呀，十谷子哈，大概一亩有1300左右。
3: 今年赣州市的早稻种植面积达210万亩，收割工作预计7月底全部完成，同时晚稻育秧也基本结束，栽插工作将无缝衔接。在甘肃庆阳市，190万亩冬小麦进入收获高峰期，各县区抢抓晴好天气，已收获冬小麦144.11万亩，其中机收面积达143.6万亩，机械化作业为夏粮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
5: 现在我们全程采用的是机械化种植到收割，效率特别高。我们这1200亩小麦收的话，预计用3到4天完成收割。
3: 目前庆阳全市冬小麦收获进度超过75%，冬小麦机收作业预计将于7月7号左右结束。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6: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0: 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

0: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
1: 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2: 本次考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等重点前沿问题呢，开展探索研究。
0: 今天凌晨，南海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美沙克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
1: 美沙克强度目前为热带风暴级，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
0: 上午十一点，美沙克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偏南方向约120公里，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
1: 海南省气象局已于今天6时30分提升台风四级预警为台风三级预警。那海南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海南陵水的新城渔港，那么其实在刚刚直播前，这里是下了一场雨，但是这个时间并不很长，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啊，这里的渔民就已经是到这个鱼排上来加固这个鱼排，那么今天上午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是还在加固，而且我刚才也是看到有这个渔政的这个工作人员在驾着船在这些鱼排中间穿梭，来确保这些渔民在完成这个加固以后都能够转移上岸。为了防范这个台风啊，海南也是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首先这个海南进出海南的这个琼州海峡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已经停航了，另外海南环岛高铁今天是全部停运，三亚凤凰机场今天上午受这个影响呢，是有部分的航班取消和延误。另外，像三亚陵水的一些涉水、涉海、涉山的景区，在今天也是全部停运。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台风的这个走势来看，它也有一定的可能会从三亚的南部的海面擦过。接下来还要防范的一个就是台风登陆或者擦过的时候带来的这个强降雨，这个强降雨首先要防范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强降雨带来城市的一个内涝，另外就是对于海南中部的山区来说，这个强降雨可能会导致山洪泥石流，这一块也是需要防范的。
0: 美沙克今明两天还可能给广东西部一带沿海带来明显的风雨天气，
1: 当地的应对准备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湛江一个渔港码头发回的报道。
5: 整个湛江市区的天气可以说是时阴时晴，那早上还下了一小会的雨。那现在我在湛江市区的一个渔港码头，那这里停靠了70多艘的渔船，那当地的这个海警部门啊，执法员正在对这个渔船进行拉网式的排查。那目前我们了解到，湛江市在册的免修渔船753艘也已经是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修渔渔船25000多艘啊是在港。那海上的鱼排作业人员、海洋牧场的从业人员以及风电运维船等等的人也已经是撤离上岸。那湛江当地的滨海旅游项目也在昨天午后也是陆续的停止运营。那我们稍早之前也是来到了湛江的海滨码头，那这里是当地来往海岛一个非常重要的海上公共交通枢纽，那目前也已经是处于停运的状态。那湛江在1号下午4点就启动了防风的四级应急响应，当地的防御措施也会随着台风的逼近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调整。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即将登陆，
1: 受其影响的海南、广西、广东已经做好防风防汛的准备。
6: 据了解，美沙克移动速度较为缓慢，结构松散不对称，强对流集中在南半部，登陆后将重点给海南西部、南部带来强降水。昨天下午3时起，海口湾游船、游艇及码头各类水上作业活动已全部叫停。今天至明天夜间，海口新海港、秀英港、

0: 和铁路南港停运。海南铁路进出岛列车及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复运时间将是天气情况而定。此外，今天海南万宁、三亚、琼海、陵水四个县市幼儿园、中小学校等陆续停课，各类集体活动也暂停，复课时间另行通知。随着台风美沙克逐渐靠近，琼粤两地的水路、铁路交通出行陆续调整运行方案。琼州海峡客滚船是连接广东与海南的重要水上通道。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凌晨2点起停运，预计将持续一两天。昨天夜间，记者在广东徐闻港看到，不少旅客抓紧最后时间过海。
1: 我所在的位置是湛江市徐闻县的徐闻港附近，可以看到啊，部分通道还处于开放的状态啊，不时的有一些摩托车和一些小汽车啊从这个通道进去。
0: 此外，广东江门市台山川岛航线也于今天停航。铁路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也调整了列车运行方案。今天到明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据广西气象台消息，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登陆后将进入北部湾，预计明晚将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今天早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6号广西有强风雨天气，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地气象灾害风险较高。
2: 据中国气象局气候趋势预测，七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至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3.8个偏多。
3: 其中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1.8个偏多。台风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2: 昨天到明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达40摄氏度及以上。城市方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石家庄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
3: 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温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要远高于实际气温。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建议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
2: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盛夏的青海湖湖面开阔，飞鸟翱翔。眼下青海湖的特有物种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进入洄游高峰季。
3: 这场跨越上百公里的生命远征，既是高原生态的标志性景观，也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活力的生动体现。
0: 黄鱼学名青海湖裸鲤，每年夏季沿入湖河流逆流而上，奋力冲破湍急水流，一次次翻越鱼梯。途中他们要历经水鸟捕食、可能搁浅滞留等重重险境，纵使被激流冲落后退千百次也绝不回头，历经千难万阻，最终抵达上游平缓处，完成排卵受精，为高原孕育出新生命。总台报道团队运用仿生浮粪潜水器、机器狗及水下机器人等设备，捕捉鱼潮涌动的洄游胜景。近年来，青海湖湿地生态功能持续增强，黄鱼资源量大幅恢复，水鸟种类不断增加，普氏园林恢复到3700多只。如今的青海湖，湖水更清，草甸更绿，鱼鸟更繁，一幅万物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未来5年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增长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基本同步，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超过90%等。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至今年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

0: 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务出口达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昆明海关日前介绍，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昨天下午，黄河山东历津水文站监测数据显示，河道流量从上午9时的4230立方米每秒回落至4210立方米每秒。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的最大流量水头平稳入海。本次主汛期前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水库调度工作预计本月12号收官。记者从东航了解到，从今天起，旅客乘坐东航和上海航空宽体机时，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此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声明，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2: 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
3: 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
2: 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7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3: 俄国防部7月2号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
5: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乌克兰空军2号称，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

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俄方连续多日指责乌克兰打击其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

0: 2000人。
1: 委内瑞拉交通部称，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目前处于全面运营状态。
2: 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在地震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系统，震后立即部署4000人，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也成功救出超6400人。罗德里格斯还说，拉瓜伊拉州政府及市政厅的官员几乎全部遇难，此外该州的军事和警察部队也有大量人员伤亡。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交通部2号在社交媒体称，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首府洛斯特克斯地铁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营，加拉加斯地铁目前也处于全面运营状态。为确保安全，加拉加斯主要交通系统每天都会得到全面检查。
0: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洪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呈阴性。同时，自5月25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病例。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当地时间2号，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肯尼亚已撤离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今年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当地时间2号凌晨，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高达 31.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欧洲动态网站2号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9月16号在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报道称，尚不清楚计划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到本周末，超1.6亿人或将受高温影响。葡萄牙政府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7月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葡萄牙政府已调动国民警卫队、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等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包括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说，今夏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当天，该国南部仍有几处山火未被扑灭，其中奥德省的山火已烧毁了9平方公里的土地，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当地灭火。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啊。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新闻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继续进行。
4: 西班牙全场压制对手，强势晋级，葡萄牙则是伤停补时，最后时刻逆转险胜克罗地亚。
5: 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自1954年以来首次进入淘汰赛，而西班牙赛前已连续33场国际比赛不败，本场同样优势明显。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左路低平球横传，奥亚萨瓦尔轻巧推射破门。第66分钟，巴埃纳倒三角传至禁区，边后卫波罗插上头球破门。比赛尾声，库库雷利亚与奥亚萨瓦尔再度连线，前者左路弧线球传至禁区，后者无人盯防插上推射得手，西班牙3-0锁定胜局。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以来首次赢得世界杯淘汰赛，本届杯赛至今4场比赛一球未失。葡萄牙41岁的 C 罗与克罗地亚40岁的莫德里奇，两位足坛传奇、前皇马俱乐部队友，首次在世界杯狭路相逢。葡萄牙虽纸面占优，但两队缠斗至下半场，却是格子军团打破僵局。第53分钟，克罗地亚禁区边缘传中，后点的佩里西奇卸球后从容打门，葡萄牙大举反攻。第64分钟，维加制造点球 ，C 罗稳稳扳平比分，收获个人世界杯淘汰赛首球，也成为淘汰赛最年长进球球员。第94分钟，莱奥远程传中，替补登场的拉莫斯力压后卫头球破门。伤停补时最后阶段，胜券在握的葡萄牙人被惊出一身冷汗。克罗地亚最后一搏，门前乱战中险些绝平，但裁判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葡萄牙有惊无险战胜克罗地亚，晋级下一轮。
0: 据日本气象厅3号消息，北京时间12:05左右，日本宫古岛西北附近海域发生6.4级地震，目前暂未发布海啸预警。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来看天气，台风美沙克将会在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那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南海等海域将会出现6到8级大风，最大阵风11到12级。同时，在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贵州到江苏等地将会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北京，24到36摄氏度，抚远19到29度。银川20到36度，兰州18到34度，榆林21到33度，咸阳22到33度，西宁12到29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3到28度，宜宾23到28度，昭通15到21度，曲靖18到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运动补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

24度，建成19到32度，邯郸26到38度，鹤壁26到38度，安庆25到29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6到34度，泉州28到33度，漳州27到34度，东海北部西南风5到6级，北部湾风力5到8级，南海西北部南风6到9级。

0: 精髓闪旅，一路奇迹。
1: 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民情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8: 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银行 APP 上显示银行卡密码泄露了，怎么办？别慌，仔细看看手机上安装的 APP 是不是真的，当心是下载了反仿冒的软件。前不久，江苏南通的王女士来到银行，帮助身在国外的亲戚修改密码。短短几句话，让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到了异常。
1: 这名女子就是当事人王女士，她告诉银行柜员张思琪要办理银行卡密码变更业务，不过这张卡不是她本人的，而是她亲戚的。
2: 什么银行卡密码她不好直接改，不是你本人，她怎么改密码了？
1: 张思琪告诉王女士，修改密码需要本人办理，如果无法亲自到银行网点办理，可以在银行 APP 上重置。而王女士则说，她亲戚在国外发现银行 APP 上提示密码泄露了，对方曾在 APP 上操作，因无法收到验证码修改失败，所以才想让她来代为办理。
3: 我觉得不写的卡，不应该，他的卡在国外，他不应该改办密码，密码泄露了。
4: 客户就拿出他与其海外大姑姐的微信聊天记录翻阅给我们看，当时有一张截图，是一张 APP 的截图，上面有密码已泄露几个大字，特别惹眼。
1: 看到这张截图，张思琪和一旁的银行经理钱玲立刻察觉到不对劲儿，因为截图画面与银行正规 APP 的页面并不相同，他们赶紧向王女士询问详细情况。而当王女士拿出和对方的聊天记录后，他们一下子察觉到了异常。
2: 谁发给他这个信息的？他别是自己被人家诈骗了吧？
3: 这个钱没有少啊，这个钱没有少，
2: 他别再乱点这些链接了。
1: 钱经理仔细查看了王女士亲戚发来的截图，发现她下载的并不是正规的银行官方软件。钱经理分析，王女士亲戚很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当即向警方报案。民警赶到现场后，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5: 那我开过去派出所的，你说你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个事情，
6: 我这边刷看到说有的苹果用户的银行卡密码已经泄露了。
1: 最后，王女士亲戚点击了这条视频上的链接，下载了一款银行 APP。殊不知，这个软件是诈骗团伙仿冒的虚假银行软件。
7: 当事人遭遇的是比较典型的冒充官方引流类的网络钓鱼诈骗，其特点呢是冒充官方发布一些不实的金融账户风险提示，引起当事人的恐慌，并诱导其下载陌生的涉诈 APP。
1: 下载软件后 APP 上显示的密码已泄露几个字，让王女士亲戚瞬间慌了神，她立即在上面操作修改密码，但由于无法收到验证码，没有修改成功，所以才委托王女士到银行代为办理修改密码。所幸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察觉异常，阻止了进一步操作。经查，她的银行账户没有任何损失。
5: 你没有点进去，没有点进去什么更改密码啊，这可能是骗人的。你短信上收到这种，就是说你密码已经泄露了，什么让你更改密码都是假的。这个也明显不是他们中国银行的这个
8: 界面，
5: 也不是中国银行的这个网站啊。
1: 得知自己险些被骗，王女士亲戚心有余悸。民警介绍，一旦在虚假 APP 上填写了账号密码，不仅面临卡内余额被盗刷的风险，诈骗团伙还会以此设下陷阱，进一步识骗。
7: 当事人如果在此类高仿的 APP 上填写账号密码并进行修改的话呢，骗子就会获取到其银行卡密码，并对其的账户内资金进行一个盗刷。后续呢，骗子可能会以账户冻结为由呢，向受害人索取解冻的保证金。
1: 警方提示，切勿轻信网上的风险提示，如有需要的软件，一定要通过手机商城等正规渠道下载。
7: 不要相信短视频投送的一些金融风险提示，对于不明链接呢，也请不要点击。对于一些高仿的银行陌生 APP 呢，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如不清楚可以至银行线下网点进行咨询。
0: 7月1号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开始施行，它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

0: 有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数量在8700万到1.2亿之间。他们中既有返聘的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后勤等基层岗位的劳动者。然而，由于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他们在面临劳动者权益问题时，维权就成了难题。比如，公司不签合同怎么办？工伤是不是只能自认倒霉？那么这部新规的落地会给这一现实难题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先从浙江杭州一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说起。
1: 张女士自2019年起就在一家皮具厂工作，然而2024年8月，当时51岁的张女士在生产车间加工皮具时右手受了伤，经用人单位申请，社保部门对其受伤事故认定为工伤，后经鉴定其伤情构成十级伤残。由于用人单位在张女士工作期间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双方就工伤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
2: 用人单位认为张阿姨受伤的时候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那么她就不能够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来主张赔偿。
1: 按照当时女性职工的50周岁法定退休年龄，张女士已属于超龄，她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劳动仲裁机构据此认为张女士不具有劳动者主体资格，不予受理。无奈之下，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医疗费、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工伤保险待遇。
2: 原被告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张阿姨受伤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她是否能够有权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呢？
1: 那么超龄劳动者能享受工伤保障吗？法官表示，本案中张女士受伤时虽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并未办理退休手续，也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的相关规定，针对张女士的情形，用人单位应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官进一步解释，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已有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获得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这意味着，即使劳动者属于已办理退休手续或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情形，只要用人单位未为其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人单位同样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院认为，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劳动者获得救治和补偿，用人单位以超龄劳动者不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并不成立。
2: 关于劳动者主体资格这个概念，在确认劳动关系案件中比较常见，但对于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而言，不应过分强调劳动关系的成立。根据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规定，同时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张阿姨也是有权主张赔偿工伤保险待遇的。
1: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用人单位向张女士支付相应工伤保险待遇59000余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并履行完毕。专家表示，张女士的遭遇在银发打工人中并非个例。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多被用人单位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与单位构成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进而脱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实践中，超龄劳动者遭遇拖欠工资、工伤拒赔、随意辞退等情况时，常常陷入维权难的困境。
3: 第一，他就说你劳务关系就是个民事纠纷，那么你就是劳动仲裁这套体系，你就不能去申请了，那么你就直接去法院起诉，起诉你两个就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在打官司。而如果说是劳动案件呢，它劳动法它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它有很多特殊的保护措施，法律原则都不一样。
4: 主要体现是两类争议。第一个呢，就是劳动。

0: 报酬，能不能获得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能不能及时足额的拿到劳动报酬，发生了一些争议之后怎么处理，这些不清楚。第二点呢，就是工伤保障，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啊，他们没有适格的劳动关系主体以后啊，在参加社会保险，尤其是工伤保险保障方面啊，就存在着明显的短板。
1: 7月1号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暂行规定补上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撑腰。
2: 新的暂行规定实施后，用人单位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已经是一项法定义务，这就督促用人单位要积极地进行缴纳，规范用工，这也是法律对银发打工群体的一项兜底责任。
3: 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一字之差曾让张女士这样的超龄劳动者在维权路上碰壁。那如今新规施行，它将如何维护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呢？企业合规聘用超龄员工又该落实哪些硬性要求呢？
1: 问题一，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根据《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适用暂行规定。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
4: 就退休过后，或者你达到退休年龄，无论你是退没退休，比如说有的他一直没工作或者中断了工作的，但你到了这个年龄也算高龄劳动者。二一种就是你已经享受退休金的这些人，如果你再去工作也算高龄劳动者，所以这次他是解决这两部分人。
1: 那么新规对超龄劳动者的哪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呢？专家介绍，针对超龄劳动者就业的各类痛点，暂行规定从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险四个维度为超龄劳动者织灭了权益保障网。
0: 这四个方面就把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非常明确清晰地列举了出来。那么我们既看到了有劳动过程当中他能够主张获得报酬，法定休息日和法定休假日能够获得相应的休息休假，同时在劳动安全卫生这方面获得跟其他在职职工同样的教育培训安全的劳动条件，最后一旦发生了工伤保险事故，能够通过工伤保险获得相应的待遇赔偿。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专家认为，暂行规定将权益保障与劳动关系解绑，主动覆盖超龄劳动者四大核心权益，实现了从事后被动维权向全程主动保障的转变。
4: 用劳动法来保证他的劳动权益吧，就这么理解。以前你是用劳务关系来处理他们双方发生的争议，如果没有争议你都不去管他，因为劳务关系它是一个民事关系，不告不理，对吧？那个事儿就你们俩自己解决吧。那劳动关系它不是，它是全程干预啊。你比如说劳动安全和卫生这一点，那你没有人告，如果你这个劳动场所违背了这个安全规则，那同样有人来管这个事儿啊。还有你的劳动报酬、最低工资保障，还有工伤认定这些，它都是一种主动干预的模式在里面了，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
1: 完善的权益保障离不开畅通的维权救济渠道。如果发生劳动争议，超龄劳动者该如何维权呢？专家介绍，暂行规定实施后，涉及基本权益发生的争议被纳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和劳动监察的范围，超龄劳动者的维权路径更加清晰。
4: 好多事你可以去劳动监察去举报， 比如说劳动安全问题啊，比如说超时工作问题啊。
0: 超龄劳动者在刚才所说到这四个权益保障方面遭受了侵害，他可以通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去主张自己权利，可以去先申请调解，如果调解未成，可以去申请劳动争议的仲裁。那对于仲裁结果不满意的，还可以去申请法院的诉讼。
1: 问题四，新规施行，用人单位需要注意什么？专家认为，用人单位需要规范用工管理，强化权益保障，这也有助于降低用工风险，实现劳资双方的共赢。
0: 第一个，一定要签订书面用工协议，这既是暂行规定所要求的强制性内容，同时也是明确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的一个基本的法律文件。第二点，在用工过程当中，用人单位一定要考虑到超龄劳动者自身的身心特点，整个的劳动能力啊，给予相应的劳动条件支持。第三点，比如说工资这方面呢，刚才说休息休假啦，加班以及工伤等等一系列参保，要做好跟这个暂行规定相配套的一系列的内部规章制度的安排。
1: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保障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还需多方协同。一方面，用人单位要将规范用工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超龄劳动者要增强维权意识，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凭证，在遭遇侵权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监管部门需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对各类违规用工行为的查处力度。
4: 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了比较全面的保护，其实用人单位呢也很清楚自己的责任了，其实也是减轻了他的用工风险。
0: 这样的一个规定打消了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相应的也进一步的加强了超龄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就业能力，对于未来整体的劳动法律法规保障制度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临近暑期，很多热门的演出一票难求，甚至是刚开售就秒空，而在社交平台上却有一些所谓的票务公司在兜售高价门票。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飞速抢到演出票的呢？近日，江苏镇江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案件，揭开了门票秒空背后的玄机。
6: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2024年10月，当时一场持续4天吸引十几万歌迷的演唱会刚在南京结束没多久，很多歌迷在网上抱怨连连，称自己用了很多办法都抢不到票，有人最终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才从黄牛手里买到票。江苏警方在打击整治黄牛倒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发现有人利用黑客手段非法抢购大量演唱会门票获利。随着调查深入，一名姓李的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
7: 李某曾是一家软件公司的研发人员，2021年7月辞职在家后，他发现网上抢购限量版球鞋十分火爆，很多人根本抢不到，于是李某制作了一个抢购软件，只需将商品链接提前输入该软件，就能直接提交订单，跳转至付款页面，在开售瞬间，软件就能批量下单，实现快速抢购。
6: 起初，李某利用软件在网上为顾客代抢热门款球鞋，每双可以获利20-30元不等。2023年，随着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很多演唱会一票难求，有些人找到他求助能不能抢演唱会门票，这让李某发现了更大的商机。为了适配演唱会购票平台，李某对原先的抢购软件进行了升级。
8: 通常大家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需先打开购票平台软件，进入演出详情页面后，点击选座购买，选取场次、票价、数量以及具体的座位信息，还需填写观影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才能提交订单，最终完成支付。而李某制作的这个软件可以跳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支付页面，速度远快于人工手动点击购票。
6: 为应对各类抢票外挂软件，演唱会的售票平台会定期升级系统，李某也会及时研究平台更新的内容，再对自己的软件进行相应的更新。随着找李某代抢门票的人越来越多，李某又对抢票方式进行了升级。
9: 李某买了200多部手机，安装上自己编写的抢票软件，同时登录多个账号，这些手机被整整齐齐地码在定制的架子上，就像一面手机墙。

0: 唱会开票前，李某通过软件批量设置抢票信息，开票后几百部手机在同一时间发出抢票指令。普通用户还在加载购票页面的时候，李某的软件就已经完成了自动抢票。
1: 警方调查发现，李某将抢到的门票加价转卖，一些热门的演唱会门票甚至会加价上万元。不仅如此，为了谋取更多的暴利，李某呢还发展代理，形成倒卖演出票的犯罪网络。盛某就是最早被发展的一名代理。
2: 李某习惯自己在平台上接单，盛某呢则正好相反，他加入了多个黄牛票务群，群里会发布大量需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客户信息，他们把这些信息叫做料子，每条料子都是一个订单，内容还有演出场次、观影人员身份证号、手机号、票价、加价金额。盛某在群内看到黄牛发布的购票需求后，会使用李某制作的抢票软件，开票瞬间软件自动抢票，过程中需要盛某先行支付票价，抢票成功后，盛某加黄牛微信，将抢票成功的信息发给黄牛，黄牛再按加价金额转账给盛某。
3: 像盛某这样的二级代理，李某共发展了10个人。为扩大业务，盛某又陆续发展了3名下线代理。
4: 盛某向这3人提供李某的抢票软件，并组建了2个微信群，用来发布抢票任务。下线抢票成功，盛某收取利润的40%作为分成，自己留下一部分，再把25%转给李某。
3: 2025年1月，公安机关在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地将该犯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并扣押手机、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
0: 经审理查明，2023年5月至2024年12月，李某及其团伙通过抢票软件，在票务平台抢购演唱会门票6万多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元，其中李某个人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3: 目前，该团伙的15名成员已经全部抓获归案，除4人仍在进一步侦查外，其余11人均已进入司法程序。今年3月。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李某、盛某等5人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刑罚，因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出各自违法所得共计934万多元等情节，法院依法判处5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6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共计94万元。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6: 影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他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我们来一览全球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八成，大头落地，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天上午9点起，境外交易者可参与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碳酸锂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生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今天24点，新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的13:05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2:05左右，日本宫古岛西北附近海域发生6.4级地震，目前暂未发布海啸预警。当地时间7月2号，加沙冲突持续时间已达1000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响应仍远远达不到实际需要。联合国呼吁扩大人道准入，推动以色列从加沙撤出，并敦促各方重新致力于两国方案。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北京时间昨晚，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同时，自5月25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病例，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北京时间昨晚，欧洲动态网站援引多名欧盟官员的表态披露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凌晨，南海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美沙克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美沙克强度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

0: 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今天中午12点，美沙克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偏南方向约110公里，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多地有强降雨，南部、中部市县累计雨量最高或超过350毫米，近海海面风力最高可达10到12级。今早，海南已将台风预警提升至3级，同时发布了山洪红色预警，要求相关部门做好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等防御工作。那海南的具体情况，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海南陵水的新城渔港，那么其实在刚刚直播前，这里是下了一场雨，但是这个时间并不很长，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啊，这里的渔民就已经是到这个鱼排上来加固这个鱼排，那么今天上午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是还在加固，而且我刚才也是看到有这个渔政的这个工作人员在驾着船在这些鱼排中间穿梭，来确保这些渔民在完成这个加固以后都能够转移上岸。为了防范这个台风啊，海南也是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首先这个海南进出海南的这个琼州海峡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已经停航了，另外海南环岛高铁今天是全部停运，三亚凤凰机场今天上午受这个影响呢，是有部分的航班取消和延误，那么在海南东部和南部的一些市县，像琼海、万宁、陵水、三亚是在昨天晚上就发布通知，今天全市的这个幼儿园是停课，那么随着这个台风更加的逼近这个三亚，今天三亚又进一步发通知，这个三亚市的中小学今天下午也是全部停课。另外，像三亚陵水的一些涉水、涉海、涉山的景区，在今天也是全部停运。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台风的这个走势来看，它也有一定的可能会从三亚的南部的海面擦过。接下来还要防范的一个就是台风登陆或者擦过的时候带来的这个强降雨，这个强降雨首先要防范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强降雨带来城市的一个内涝，另外就是对于海南中部的山区来说，这个强降雨可能会导致山洪泥石流，这一块也是需要防范的。
0: 台风美沙克今明两天还可能给广东西部一带沿海带来明显的风雨天气，当地的应对准备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在湛江徐闻港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受台风的影响呢，今天早上其实徐闻县是出现了短时的小雨天气，但是降雨很快停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此刻是一个出太阳的阶段。虽然说没有下雨啊，但是我在现场的感受是风是在逐渐加大的，并且这个风势是一阵一阵的，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台风的特点。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对广东整体影响的情况。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广东的将多地将会出现降雨天气，那么珠三角地区甚至包括一些粤西地区将有可能出现大暴雨的天气，而粤东地区呢，包括汕头等地啊，虽然说距离台风中心比较远，但是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降雨天气，所以仍然是要注意防范的。那么再来说一下我所在的这个徐闻港的情况。那么昨天夜间我们来现场进行采访，当时啊这些泊位上都是停满了这个船舶，那么很多车辆和人员是要抓紧封航前停航前最后的时间是过海，但是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些泊位上已经是没有船舶，这是因为这些客滚船都已经去了锚地进行避风。那么我们知道啊，随着台风的临近呢，海上的风浪加大，在海上的航行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当地啊在今天凌晨的2点中已经是琼州海峡进行了停航。那么在昨天啊，其实海事部门以及相关的这个客运部门已经是提前发布了相关的停航的信息。再来说一下徐闻县的整体情况，在今天早上的6点多，徐闻县是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这也是广东最早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的一个地区。那么根据防台的相关要求，今天徐闻县是中小学要停课，那么海外的集体活动以及高空作业是要停止的，滨海景区也要全部关闭。那么昨天啊，当地已经要求海上的作业，包括海洋牧场、海上风电平台等等一些施工的船舶要靠岸，人员要上岸，并且已经做了相关的安排。那么根据我们了解，此刻湛江的吴川机场是正在运行当中的，但是在铁路方面呢，因为受这个进出琼州海峡

0: 风寒的影响呢，进驻海南岛的这些列车是停止了跨区段的一个通行，那么部分列车是停运，部分列车呢是将湛江西站设为了终点站，那么我们也会在前方呢实时关注台风的情况。
1: 为防范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广西海事局今早六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为三级，要求沿海各单位加强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根据中国气象局气候趋势预测，七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四到六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3.8个偏多，其中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1.8个偏多。台风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气象部门提醒，台风来袭时，相关地区应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的台风影响，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口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游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
3: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And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 shipping must stop. 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3: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
5: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The role of the victims and aggressor must not be reversed. N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an deprive a member state of its inherent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UN Charter. Iran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The MOU, including its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3: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 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1: 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
6: 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3: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三点主张。首先，要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推动早日达成一项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其次，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最后，要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
1: 当地时间7月2号，加沙冲突持续时间已达1000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响应仍远远达不到实际需要。面对持续恶化的人道局势，联合国呼吁扩大人道准入，推动以色列从加沙撤出，并敦促各方重新致力于两国方案。
3: 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加沙人道需求仍在扩大，而救援准入、物资供应和资金支持都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冲突持续1000天后，如何扩大人道准入、推动停火止战、恢复政治解决进程，已经成为摆在各方面前的紧迫问题。
7: Well, I mean,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see greater humanitarian access. We need to see the withdrawal of Israel from Gaza. We need to see a unified Palestinian political presence that is the same in the occupied West Bank as it is in Gaza. And we need all of the parties to recommit to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upport them.
1: 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7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7月2号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
8: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乌克兰空军2号称，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 俄方连续多日指责乌克兰打击其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克拉斯诺

0: 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谈判。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7月2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

0: 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7月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过12000人。
2: 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在地震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系统，震后立即部署4000人，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也成功救出超6400人。罗德里格斯还说，拉瓜伊拉州政府及市政厅的官员几乎全部遇难，此外该州的军事和警察部队也有大量人员伤亡。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交通部2号在社交媒体称，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首府洛斯特克斯地铁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营，加拉加斯地铁目前也处于全面运营状态。为确保安全，加拉加斯主要交通系统每天都会得到全面检查。
0: 当地时间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3: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4: Hernán, mueve de nuevo la mano, ¿cómo lo estabas haciendo?Muy bien, Hernán. Perfecto. Dale, voy a retirar ahora la cámara.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3: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她非常感动。
5: Me siento feliz, tranquila, porque sé que está él vivo allá adentro, lo están atendiendo muy bien, le están pasando su alimentación, su hidratación, bueno.
3: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外界持续关注委内瑞拉市场供应和物资保障。委内瑞拉超市和自助商店协会主席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国超市供应体系总体保持稳定，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基本正常。
3: 地震发生后，饮用水、面包以及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成为委内瑞拉民众采购最多的商品。针对部分超市短时间内出现销量激增的情况，超市协会表示，已协调供应商及时补货，确保尽快恢复供应。
6: Enlatados como atún y sardinas, pan, ese tipo de cosas, ahí estamos trabajando con los proveedores para que haya reposición.
7: Por los momentos se está encontrando mucho abastecimiento en diferentes supermercados. Hay algunos que sí posiblemente se haya cortado con la eventualidad que sufrimos.Se haya cortado la red de distribución, pero veo que en estos momentos se está abasteciendo todos los supermercados y todos los lugares donde venden comida.
3: 据介绍，目前委内瑞拉全国绝大多数超市和食品生产企业均保持正常运营。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目前有4家超市正常营业，当地已建立专项物流保障机制，确保生活必需品持续送达。
6: Todos los días a las 4 de la tarde le enviamos al viceministro de Interior y Justicia cuáles son los camiones que van a ir al

0: siguiente, de qué alimentos y con qué chofer y para qué cadena. Tiene que llegar al punto de encuentro antes de las 5:30 de la mañana y eso baja sin problema hasta La Guaira. Eso lo probamos lunes, martes y miércoles, ha funcionado. Eso significa que esos supermercados están abastecidos para que las personas de La Guaira puedan ir a comprar allí.
1: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亿8千万人受到高温影响。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全国至少有20个地点打破或追平了当地的当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达到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打破了当地1898年创下的记录。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目前，华盛顿特区已发布持续至 5号的极端高温警报，并在扩充补水站和紧急医疗资源等。
3: It's about 102 degrees. It feels like 150, but pouring concrete just makes it worse, a lot hotter.
4: It's hot. It's hot. But you know, it's a different heat. You know, we vacation a lot, so we're in all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is is a different heat. It's a different humidity. So yeah, we're hot. It's hot, but we're dealing with it. We got our water. Keep staying hydrated.
2: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号报道称，美国最大的电网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可能将迎来近20年来最高的用电需求。该公司已经获得美联邦紧急授权，可以要求部分配备备用发电机的数据中心及其他大型用电户暂时降低用电量。 此外，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还发文呼吁控制空调温度，并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以节约用电，减轻电网负荷。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也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
1: 热穹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欧洲多国近期也遭遇高温天气，法国本周末将迎来新一轮高温。
2: 2号，在巴黎郊区的超市外，数百人排起了长队，抢购空调风扇以应对酷暑。超市开门后几分钟内，购物通道就被涌入的人群堵得一片混乱。为了抢购空调风扇，部分顾客甚至发生了肢体推搡。
5: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6: It can always be used in an office where we're working all day. It's precious.
2: 这家超市只准备了30台空调和风扇，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防止发生冲突，警方也部署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 据法国媒体报道，多家商店都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的情况。法国近日刚刚遭遇过一轮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7: 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全国将于3号起进入警戒状态。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已调动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据悉，本次警戒状态的发布是基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的最新监测预警。 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为确保各项。

0: 应急预案有效落地，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1: 六月下旬以来，欧洲遭遇高温侵袭，面对高温天气，欧洲民众却鲜有有效的消暑途径。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占比更低。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这一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项限制。
2: 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乱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之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举办重大成果专题发布会，集中发布11项研究成果。
4: 本次发布的11项研究成果包括理论文章、专著、丛书、学术论文等。其中，大众通俗理论读物《中国经济这十年（2012至2022）》记录了这十年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用直观的数据、典型的案例，反映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之路。
5: 这十年确实有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这十年我们消除了整体贫困，比如说我们原来的贫困县内蒙古这个乌兰察布，它现在把土豆作为它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支柱产业发展，完全现代化的这个温室，搞新品种的开发，而且呢土豆的产品呢深加工，比如做成医用淀粉，提供给一些各大药厂，当时农业产业链都大大延长了。
4: 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尤其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快速发展，助力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数据显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50万亿元，十年间逐步增长，到2022年突破12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3.98万元增加到8.57万元。
5: 这个是在传统意义的工业化基本完成、增长速度必然要下来的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实现了10年的倍增。如果从制造业角度来说，除了飞机以外，汽车是整个制造业产品中间属于比较高端的。现在中国的汽车制造是全球第一，汽车出口量也是全球第一，其中新能源汽车也是世界第一。中国有自己的发展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新兴举国体制来实现这样一种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
1: 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本次考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

0: 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等重点前沿问题呢，开展探索研究。
2: 从昨天起至明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内蒙古、河北、河南最高气温或将突破40摄氏度。在新疆乌鲁木齐，这两天局地最高温度已经超过了40摄氏度。当地环卫工会等多部门积极行动，多举措保障城市运行和民生安全。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乌鲁木齐市城区的一条主干道上，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地表温度的情况。大家可以通过我手上的这个红外线测温仪看到，现在地表温度大概是57度。那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呢，雾泡车和洒水车正在进行联合的降温作业。雾泡车将水雾化喷洒到空中，细密的水雾可以快速的蒸发，带走空气中的热量，这样可以有效的降低周围环境的温度，增加空气的湿度。那紧随其后的是洒水车，洒水车可以直接将水喷洒到地面上，可以快速的让地面凉下来，这样可以有效的保护容易受高温软化的柏油路路面。
4: 水洒完了以后啊，觉得这个炎热的空气啊稍微凉爽了一点，挺好的。
5: 每日出动呢127车次，对辖区的61条主次干道开展全覆盖的清扫。同时呢，我们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作业频次，以机械为主，保障一线环卫人员的身体健康。
6: 在乌鲁木齐市城区的一处工会驿站，户外劳动者正在休息纳凉。驿站准备了绿豆汤、西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保障大家的防暑安全与休憩需求。
7: 我们每次干完活了，休息时候就往这边跑，因为这里面特别凉快，挺好的。
6: 气象部门预计，乌鲁木齐本轮高温天气将于本周结束。
2: 近日，2026年春季入伍的新兵们陆续授衔，开启他们真正的军旅生涯。在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的新兵授衔仪式上，新兵李瑞的心情尤为激动，因为给他佩戴军衔的老兵，正是他成长道路上几乎一直缺位的父亲。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对父子，了解他们跨越29年的军旅传承。
0: 经过近3个月的磨砺，李瑞终于迎来了军旅生涯最重要的时刻——新兵授衔。仪式上为他佩戴上列兵肩章的是一位老兵，更是他的父亲。
8: 列兵衔很轻，但我俩都知道，这背后是陈甸甸的责任。29年前，我和他一样，也是一名新兵。什么是传承？不是我把荣誉交给他，而是他愿意走我走过的路，吃我吃过的苦，扛我扛过的责任。
0: 李小龙是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一级军士长，入伍29年来，无论岗位如何变换，他都不断实现新的突破，连续多年保持旅队专业第一，先后3次参加国庆阅兵，在重大任务中身先士卒，表现突出，多次立功受奖。
9: 小的时候老是喜欢翻箱倒柜，经常会翻出一些奖章、勋章什么的，我妈跟我说，这些荣誉都是你爸在部队里获得的，有一些训练的、一些比武的，都是名列前茅的奖章，还有他和战友一起过节的一些照片。那时候我就感觉，部队的生活跟我们在外面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感觉他脸上挂的笑容都是灿烂的。
0: 但在当时的李瑞眼里，这样的父亲却又有点陌生。
9: 小时候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天天在家，我的爸爸一年到头却见不了几次面。
0: 答案藏在李瑞6岁那年的一次军营之行里。当时父亲李小龙在

0: 全军比武活动中表现突出，荣立一等功。年幼的李瑞跟着母亲第一次走进父亲常年驻守的军营，参加了父亲的一等功表彰仪式。
1: 父亲当时很帅，真的，那个场景现在还在我的脑子里。
0: 看着父亲身披光荣绶带，听着身边官兵讲父亲攻坚克难、苦练本领的故事，小小的李瑞开始读懂了这种付出与责任。
1: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才渐渐明白，他不是不想陪我，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其实在那之后，我就有一种想成为他那样的冲动。
0: 那次军营之行后，李瑞也在心中悄悄埋下了一颗当兵的种子，慢慢发芽生长。直到2026年的春天，一张入伍通知书送到李瑞手中，他终于和父亲一样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入伍那天，父亲特意请假为他送行，在站台上默默为他整理绶带和大红花，只是在列车启动前对他说，作为军人的孩子要更有骨气。
1: 其实刚开始我是想憋住泪，不想让他们太担心我，但后来耳边又响起父亲熟悉的叮嘱，然后又吃上了我妈亲手给我包的饺子，那一刻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0: 烈日下的淬炼，深夜里的集结，让这个00后少年褪去了娇气与稚嫩，手肘在战术训练中磨到极佳，3000米从及格跑进优秀，2分钟仰卧卷腹做到150个，日复一日的坚持没有白费，在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2026年度春季新兵创破纪录比武中，李瑞一举斩获仰卧卷腹科目第一名，被评为创破纪录先进个人。
1: 我离父亲还差得很远，他的荣誉摆了满满一墙，我的这点小成绩不算什么，但是能够沿着他的脚步继续往前走，我感觉特别自豪。
0: 满墙的荣誉背后，是父亲李小龙29年军旅生涯的坚守，目光里的那份坚定透出儿子李瑞3个月新兵生活的成长。从兵王的荣光到列兵的起点，他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20多年的岁月，更是一代代传承下来使命在肩、强国有我的信念。
2: 也许明年我就要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了，但是强军梦需要接力。部队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我希望儿子能够像我一样坚守，在部队好好干，长期干。
0: 成为一名光荣战士的李瑞心里有太多话想对父亲说，在来到连队的第一天，他把对父亲的思念写进了家书。
1: 亲爱的父亲，今天是我新兵下连的第一天，3个月的新兵连时光终于让我读懂了您从小挂在嘴边的那些叮嘱，真正触摸到了我们家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温度。
3: 薪火相传，不只是要让火越烧越旺，更是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来看一点现场，雨天行车时由于路面湿滑，车辆制动距离变长，容易发生侧滑失控等事故。近日在浙江余姚市的一个路口，一名男子骑电动车逆行，因躲避转弯车辆突然急刹，结果摔倒被卷入车底。
6: 事发时，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在经过路口时看见了转弯的车辆，因为雨天路滑，电动自行车在紧急刹车时连人带车突然摔倒，骑车男子摔倒在地后被一辆右转车辆卷入车底。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男子整个身体被压在轿车底盘下无法动弹，当时有一辆叉车从侧方斜顶起车辆，缓解了男子被压的重量。经研判，救援人员决定利用液压顶杆把轿车顶起，随后在医护人员的协助下，大家合力把男子从车底移了出来，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事故的后续处置正在进行中，所幸该男子骑行时佩戴了安全头盔，仅身体多处擦伤，无生命危险。
5: 再次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近日，在陕西铜川市王邑区的一个路口，一辆小型货车突发自燃，途经此处的公交车司机曹师傅

0: 发现险情后，迅速将车辆安全停靠，拎起车载灭火器，奔向着火车辆展开扑救。车上的乘客和过往司机也纷纷伸出援手，帮着车主抢运车上的货物。随后，一辆路过的洒水绿化车加入救援，喷水灭火。很快，明火被彻底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近期多地持续高温，动物园里的动物也需要消暑。在陕西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根据动物的不同习性，制定了多样化的降温方案，让动物们惬意度夏。
1: 在陕西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大熊猫馆，大熊猫强生在竹子和冰块上的美食之间果断选择了后者。他抓起胡萝卜和苹果，慢悠悠地吃了起来。保育员介绍，大熊猫喜凉怕热，一到夏天，他们就会根据气温变化给大熊猫开空调、放冰块，也会准备西瓜等解暑食物。再来看这边，长着长尾巴、性情温和的环尾狐猴，还没等保育员把餐盘放下，就一拥而上，美滋滋地吃起了冰镇西瓜和苹果，盘子中甚至还有冰棍儿。保育员告诉记者，环尾狐猴最喜欢的温度是22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超过这个温度，保育员就会把它们转移到室内，通过冰块和风扇进行降温。河马吃西瓜则十分豪爽，保育员抱着一个完整的大西瓜过来时，河马已经从水中探出头，张开大嘴等着了。一整个西瓜刚扔进嘴里就被咬碎，可谓大快朵颐，吃得酣畅淋漓。高温之下，黑猩猩喝瓶装绿豆汤，吃冰棍来降温。室外气温达到30摄氏度，它们便躲进26至27摄氏度的空调房里。
2: 本身属于跟人类的这个各方面的行为习惯都非常接近，包括这个饮食习惯，主要以果蔬蛋奶为主，绿豆汤了西瓜，这都是夏天防暑降温必备的食品。
1: 而园区里三只出生仅40多天的虎宝宝也迎来了他们的首个夏天。
3: 小虎我们就是早晚给它遛弯，要出来锻炼锻炼，在热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收回房间，用冰块降温，不能用空调，因为太小了。
1: 此外，园区还搭建大面积遮阳网，开启喷淋系统，为不同动物提供不同的消暑降温方式，让它们度过一个舒适凉爽的夏天。
0: 犀鸟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的3月到6月是犀鸟的繁殖期，进入7月，幼鸟就陆续出巢了。近日，有摄影爱好者在云南盈江县拍摄到了犀鸟幼鸟出巢的影像。
1: 在这片丛林中，双脚犀鸟的幼鸟不断试探性地从洞口伸出头来，好奇又胆怯地四处张望，犀鸟则在洞口外一直鼓励。终于，幼鸟鼓足勇气挤出巢洞，展开翅膀飞落在离巢洞不远处的树枝上，犀鸟立即飞到旁边守护自己的孩子。这是一段观斑犀鸟的幼鸟跟随犀鸟一起出巢的画面。据了解，犀鸟的繁殖期通常集中在每年的3月至6月，雌鸟在繁殖期会封闭在树洞内孵卵和育雏，期间雄鸟负责雌鸟和雏鸟的投喂，6月底至7月初雏鸟就能陆续出巢飞行了。
4: 截止目前，入巢繁殖的双脚犀鸟、冠斑犀鸟共计17巢均繁殖成功，累计28只雏鸟顺利出巢，花冠这颗犀鸟仍在育雏阶段。
1: 据了解，目前我国共有5种犀鸟，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位于云南盈江县的中国犀鸟谷是我国境内唯一同时拥有双脚犀鸟、冠斑犀鸟、花冠皱盔犀鸟3种犀鸟稳定繁殖的区域。
0: 今年7月至8月，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在北京与观众见面。活动精选全国戏曲精品，展现剧目传承成果。
5: 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展演活动将于今年7月17号至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轮番唱响梨园雅韵，20场精品好戏接连登台，全方位展示

0: 新时代全国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为广大戏迷观众送上沉浸式传统戏曲艺术大餐。
1: 眼下，各大戏曲院团院校借力人工智能、数字预演、VR 技术等，让传统戏曲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0: 悠扬的京剧麦水唱段展现着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儿。在中国戏曲学院智慧练功教室内，一套数字化智能教学系统正在升级优化着传统戏曲教学模式。通过多机位录像和随录随播技术，教学过程可以完整录制和及时回看，对照回看视频，老师可以实时给出精准指导。系统还可以通过语音识别、情绪识别等 AI 技术实现课堂要点自动提取，形成可高效复盘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2: 戏曲咱们手眼身法步动起来，学生也不知道老师的后腰是怎么用劲的，或者是前面是怎么做的，但是有一前一后的这个镜头，基本上就比较全面能看见这个动作的这个完整性。
0: 除了赋能课堂教学， AI 技术也让尘封的名家艺术重获新生。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早年珍贵舞台影像经 AI 高清修复重现原貌，创研团队提取老黑胶唱片原声搭建专属声纹模型，相隔数十年，大师唱腔再度唱响锁麟囊，绝版梨园声腔得以永久留存，活态传承。
3: 戏曲它就是口传心授，那么这个流派它的润腔方式啊，它就像是一个基因一样，它是代代相传。那么我们现在做这个声音模型呢，就是程砚秋声里的这个特点，我们可以用 AI 的方式给它复原。
0: 剧目创排环节，数字技术同样大幅提效。依托数字人、虚拟仿真技术，如今新戏正式登台前就能完成全流程数字预演，提前调整灯光、走位、舞台调度，大幅减少线下反复排练成本。
4: 我们开发了这个数字的体验展、VR 的剧场，然后戏曲的短视频，把我们的这个舞台上面的高光时刻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些载体传播出去。戏曲是高度程式化的艺术，从知识图谱到动作捕捉，我们把这样的更精准的一些动作的这个建立这样的一些数字库，使我们的这个数字预演，然后呢以及我们的呈现能更高标准，能让我们的戏曲的非遗啊有更好的这个传播和创新。
5: 人工智能对于国际文化交流也有很多赋能。我们把许多知名的学校的一些老教授，他们呢对于戏曲的知识的一些讲座或者一些介绍，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技术，让他可以讲流利的英文、日文、德文、法文等等，让传统艺术插上科技的翅膀，让它飞得更高更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继续进行，率先进行的两场比赛是欧洲球队间的较量。西班牙全场压制对手，强势晋级，葡萄牙则是伤停补时最后时刻逆转险胜克罗地亚。
7: 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自1954年以来首次进入淘汰赛，而西班牙赛前已连续33场国际比赛不败，本场同样优势明显。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左路低平球横传，奥亚萨瓦尔轻巧推射破门。第66分钟，巴埃纳倒三角传至禁区，边后卫波罗插上头球破门。比赛尾声，库库雷利亚与奥亚萨瓦尔再度连线，前者左路弧线球传至禁区，后者无人盯防插上推射得手，西班牙3-0锁定胜局。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以来首次赢得世界杯淘汰赛，本届杯赛至今4场比赛一球未失。葡萄牙41岁的 C 罗与克罗地亚40岁的莫德里奇两位足坛传奇、前皇马俱乐部队友首次在世界杯狭路相逢。葡萄牙虽纸面占优，但两队缠斗至下半场却是格子军团打破僵局。第53分钟，克罗地亚禁区边缘传中，后点的佩里西奇卸球后从容打门，葡萄牙大举反攻。第64分钟，维加制造点球， C 罗稳稳扳平比分，收获个人世界杯淘汰赛首球，也成为淘汰赛最年长进球球员。第94分钟，莱奥远程传中，替补登场的拉莫斯力压后卫头球破门。伤停补时最后阶段，胜券在握的葡萄牙人被惊出一身冷汗。 克罗地亚最后。

0: 一搏，门前乱战中险些绝平，但裁判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葡萄牙有惊无险战胜克罗地亚，晋级下一轮。
1: 在刚刚结束的另一场16分之1决赛中，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开场不久瑞士队就先下一城，曼赞比突破犀利，面对对手追防和门将封堵，底线精妙回敲，门前的恩博洛卡住防守队员将球打进。下半场一边再战，瑞士队再次抢抓开局，阿尔及利亚队员数次解围均被瑞士队拦截，恩多耶抓住机会禁区内一脚劲射成功破门，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0，瑞士队击败阿尔及利亚队晋级16强。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海中北部将出现大到巨浪区。另外，台风巴威正在向西移动，浪区强度大，未来会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上午，南海西北部、中西部有3到4.5米的大到巨浪区，北部湾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同时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珠江口到雷州半岛东岸将出现3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海南岛沿岸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青岛、连云港、上海、宁波海域是青浪，温州、福州、厦门海域是青浪，汕头海域有中浪，深圳、北海海域是青浪，海口、三亚海域有大浪，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钓鱼岛都是青浪，湄洲岛、黄岩岛是青到中浪，涠洲岛、永兴岛有大浪。
3: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4: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3: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4: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5: 干时间越长时候，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不来这上了。
4: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6: 这个林子嘛，看活，家一样，看活就行了。
4: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7: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自身的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新一代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四川沿长江支流大洪河、重庆乌江支流酉阳河、沅水支流财神河沟、贵州綦江支流新站河、赤水河支流水边河、云南瑞丽江支流芒市大河等11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四川大洪河、重庆酉阳河2条河流发生小幅超保洪水，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这两天我国降雨范围较广，南方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长江中下游等地，东北、华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持续性强降雨。此外，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将在今天下午登陆海南，给华南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苏南部、安徽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副热带高压稳定少动，其北侧的长江中下游等地仍有强降雨。湖南、湖北、苏皖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逐渐向我国靠近，华南一带降雨也将增多增强，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明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撤，台风美沙克北上，水汽持续输送，南方强降雨带将逐渐从华南西部延伸至江淮中南部。而在北方，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一带仍多阵雨或雷阵雨。气象专家建议，公众需避开强风雨时段外出，相关部门做好海上交通、涉海涉岛旅游等安全管理。海南、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警惕山洪、滑坡、农田自涝、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0: 进入7月，海上台风也进入了活跃期。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和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先后生成。台风巴威目前距离我国较远，7月8号前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但台风美沙克即将于今天下午在海南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今天13点钟位于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偏南方向约110公里的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美沙克将以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将于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随后美沙克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4号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据气象专家介绍，台风美沙克属于比较典型的南海台风，水平结构不对称，南强北弱，风圈半径小，但仍会给我国带来大范围强降雨天气。海南岛今天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需注意做好防台准备，公众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海岛等危险区域。台风美沙克来袭，它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华南等地需警惕强风雨的影响。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3级应急响应。
2: 那么美沙克呢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这个台风。那么据中央气象台的统计呢，就是在这个每年首个登陆台风的这个时间的常年平均是在6月27日。强度呢是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它中心附近的这个风力呢，是在28到29米/秒的这样一个强度。所以呢，今年的这个首个这个登陆台风的时间较常年呢是偏晚了6天。登陆的强度呢也是略偏弱。那么受这个台风美沙克和这个比较强的这个西南季风的这个影响呢，我们预计，从7月3号到6号，在海南岛、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呢，将会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的这个过程。特别是在广西的南部沿海和西南部地区，广东的西南部沿海和海南的局部呢，可能会有特大暴雨，累积雨量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极端性。另外呢，还有就是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的这个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呢，它可能会与这个前期这个梅雨风，这个降水呢有一个叠加的效应，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带的居民 请做好防御的这个措施，特别是要加强对泥石流、城市内涝、山洪等等这些地质灾害的防御的这个措施。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上午9点多，海南省保亭县、乐东县、陵水县三地气象台均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三地未来24小时将有250毫米以上的累积雨量。记者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了解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下午在三亚到陵水一带沿海登陆。受此影响，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将于今天17时起暂停航班起降。目前，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结合最新气象情况，开展防汛防风准备工作，已启动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黄色预警三级响应。截至7月3号11点30分，已执行航班87架次，进港29架次，出港58架次，已取消航班92架次，目前延误航班1架次。航空公司会结合实际情况对航班进行调整，建议旅客关注航空公司通知，做好出行安排。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将出现大风、强雷电、暴雨到大暴雨天气。目前全县登记在册的1442艘捕捞渔船、1753艘纳管船舶以及全部深海养殖网箱均已回港固定避风。在风雨来临前，渔政渔监的工作人员在各渔港码头加紧巡查，现场督导渔船有序停靠，稳固锚泊，提醒渔民锁牢鱼排养殖棚屋门窗，紧固养殖网架、缆绳等设施。同时，当地还借助渔民微信群、短信平台多渠道推送台风路径、海况预警信息，让渔民能实时掌握气象动态。台风美沙克逼近海南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海南陵水的新城渔港，那么其实在刚刚直播前，这里是下了一场雨，但是这个时间并不很长。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啊，这里的渔民就已经是到这个鱼排上来加固这个鱼排，那么今天上午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是还在加固，而且我刚才也是看到有这个渔政的这个工作人员在驾着船在这些鱼排中间穿梭，来确保这些渔民在完成这个加固以后都能够转移上岸。为了防范这个台风啊，海南也是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首先这个海南进出海南的这个秦皇岛海峡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已经停航了。另外，海南环岛高铁今天是全部停运。三亚凤凰机场今天上午受这个影响呢，是有部分的航班取消和延误。那么在海南东部和南部的一些市县，像琼海、万宁、陵水、三亚，是在昨天晚上就发布通知，今天全市的这个幼儿园是停课。那么随着这个台风更加的逼近这个三亚，今天三亚又进一步发通知，这个三亚市的中小学今天下午也是全部停课。另外，像三亚陵水的一些涉水、涉海、涉山的景区，在今天也是全部停运。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台风的这个走势来看，它也有一定的可能会从三亚的南部的海面擦过。接下来还要防范的一个就是台风登陆或者擦过的时候带来的这个强降雨。这个强降雨首先要防范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强降雨带来城市的一个内涝，另外就是对于海南中部的山区来说，这个强降雨可能会导致山洪、泥石流，这一块也是需要防范的。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台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截至13时，在广西沿海防台避风的船舶共有886艘，不含渔船，其中游艇154艘，客渡运船舶110艘，沿海渡口、景区、海上游、游艇等船舶已全面停航。目前，海事部门正在利用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和远程点验，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明天到6号，广西将自南向北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强对。

0: 流天气，广西气象台已于今天9时将台风四级预警提升为3级，广西气象局也于今天9时30分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根据台风大风影响时间、大风的强度，台风预警信号可分4级：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那么4种台风预警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这时会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而台风红色预警指的是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台风究竟是什么？台风分为几个等级呢？
1: 台风的本质就是一种气旋，这种涡旋常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所以我们又叫它热带气旋。但是并不是所有热带气旋都叫台风。我国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按其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大小划分为6个等级，即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在气象业务中，除了热带低压以外，其余级别的热带气旋都可以统称为台风。超强台风级的最大平均风速达到或大于51.0米/秒，风力为16级或以上。一般当风力超过12级时，就意味着对陆地地面的物体和对象摧毁极大。台风的块头巨大，小的直径有300至400千米，大的达1000至2000千米。热带洋面上的空气和水汽组成了它的身躯，水汽中蕴含的潜热驱动它旋转和移动。台风孕育之初为热带低压，一般需要2天的时间，其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达到8级。在随后的成长阶段，台风不断吸收能量，直到中心气压达到最低值，风速达到最大值。台风登陆后，受地面摩擦和能量供应不足的共同影响，会迅速减弱，从而结束它的一生。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这个名字来源于越南，是位于越南北部的山脉名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名字来源于柬埔寨，是一种树的名字。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台风的名字都是怎么来的。
1: 根据中央气象台首席专家介绍，目前在台风的命名表上共有140个名字，由14个台风委员会成员提供，每个国家或地区提供10个名字，按顺序年复一年的循环重复使用。每当西北太平洋或南海上的热带气旋被确定为热带风暴强度时，就会根据列表给予其名字，同时给予一个4位数字的编号。由于国家和地区众多，每个地方的喜好及风格都不一样，取的名字也是各不相同。中国以神话命名，如悟空、电母、海神、风神等。日本则喜欢以星座命名，如天兔、摩羯、天琴等。东南亚各国为台风提供的名字更倾向于动物和植物，如鹦鹉、灿红、达维等。当某个台风因造成特别重大的灾害或造成人员伤亡时，为了防止它与以后的台风同名，台风委员会成员可申请将其从命名表中删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1: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

0: 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1: 今天，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常态化开行，涉及棉花、粮食、化肥等三农物资班列，降低物流成本，助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 今天上午，江棉外运、北粮南运、进口化肥三趟班列分别从新疆乌兰乌苏站、黑龙江佳木斯站、广西防城港站发车，开往山东小营站、广东马坝站、云南龙津沟站。
3: 我们与供销总社旗下的中农集团深化合作，新增蒙自北、龙津沟化肥卸车站点，纳入2026年3季度图定跨局货运班列，高效保障化肥运输。
2: 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国铁集团与供销总社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常态化开行三趟班列。江棉外运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全程运输时间由10余天压缩至3天左右。北粮南运班列采用全铁直达或多式联运一单制方式，全程运输时间由18天提速到最快4天。进口化肥班列采用班列运输方式，压缩中间环节，确保仅用3天时间就从港口运抵云南生产车间。
4: 充分利用国铁集团发达完善铁路物流网络和供销总社农资流通主渠道的优势，在棉花、化肥、粮食运输等方面深入开展合作，推动涉农物资铁路运输比例稳步提升，综合物流成本有效降低。
2: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开行江棉外运班列75列，发运棉花86万吨，同比增长218.8%；发运粮食5800万吨，同比增长9.2%；发运化肥2842万吨，同比增长8.6%，有效保障涉农物资运输流通，降低全程物流成本。
1: 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5: 本次考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0: 基础支撑。
1: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边、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已调动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
2: 据悉，本次警戒状态的发布是基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的最新监测预警。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为确保各项应急预案有效落地，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1: 欧洲多地遭遇破纪录的高温，这种现象也正在从一种例外转向成常态。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发布的数据显示，欧洲已成为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达到了每十年0.56摄氏度。而在2025年，至少95%的欧洲地区年平均气温高于平均水平。有分析指出，欧洲的极端热浪已经成为欧洲一种结构性的经济风险，这对欧洲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有关内容，我们来看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解读。
3: 那么，实际上气候的极端的现象在很多的国家，那么都会造成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这种风险。从我们看到这种欧洲的极端天气，那么产生的现实的影响来看，那么也是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那么首当其冲的是这种能源方面。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种极端的高温的情况下，那么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那么他们的这种不论是降温也好，还是其他方面的需求也好，那么都会大幅的提升对于能源的这种消费，以及对于能源系统韧性的这些方面的考验。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么近年来，那么欧洲是身处到了这种能源危机之中，那么这些考验跟问题，那么它是加剧了那么现在欧洲在工业消费这些方面的这种成本的危机。那么第二方面呢，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生活来说，那么也是有着一种全面性的影响。那么比如说极端的天气，从农业而言，那么它已经在欧洲造成了很多的这种农产品农作物的这种减产呀，或者是它的这个品质的劣化那么从这种工业或者其他的这种行业来说，那么夏季的极端的高温的天象，那么很有可能那么造成了工厂的这种停产，或者公共服务的这样的一种停摆，以及学校里面科研方面的这种停摆现象那么第三方面，那么这种极端的气候总会对欧洲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都会造成损失。那么比如说极端的高温加之干旱，那么造成的这种极端的这种山火的现象，以及我们看到很多的人，那么因为这种高温引发的这种疾病，那么而丧失生命。那么实际上，那么在这种公共卫生的体系包括在这个保险金融的行业，那么都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影响。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三级预案至本周末。
2: 当地时间2号，法国消防部门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前仍在燃烧的三场大火中，有两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西部。这三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

0: 冬天起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此外，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法国下周可能会出现另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1: Ouais, j'ai tout cultivé et j'ai un tracteur encore à crédit qui a été brûlé. J'ai tout perdu. J'ai tout perdu.
2: 法国本周末将迎来新一轮高温。二号，在巴黎郊区的超市外，数百人排起长队抢购空调、风扇，以应对酷暑。
3: 超市开门后几分钟内，购物通道就被涌入的人群堵得一片混乱。为了抢购空调、风扇，部分顾客甚至发生了肢体推搡。
4: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5: It can always be used in an office where we're working all day. It's precious.
3: 这家超市只准备了30台空调和风扇，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防止发生冲突，警方也部署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据法国媒体报道，多家商店都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的情况。法国近日刚刚遭遇过一轮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2: 欧洲遭遇高温侵袭，面对高温天气，欧洲民众却鲜有有效的消暑途径。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欧洲仅约20%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占比更低。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这一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项限制。
6: 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乱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之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
2: 目前欧洲空调可谓是一机难求，一些媒体甚至将这种空调危机与欧洲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放缓联系在一起。数据显示，欧洲本土的空调产能大约是320万台每年，但今年欧洲地区的空调需求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台。欧洲近来不断强调要强化本土供应链，为何却无法填补空调需求的缺口？欧洲的破局之路究竟该怎么走？我们继续来看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
7: 欧洲一直推动的这种供应链问题，那么它首先就是服务于它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需求。从最近几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人工智能啊、数字技术啊、半导体呀、清洁能源这些领域，包括关键矿产等等，那么它是这种大国之间经济上面的争夺的这种重点，那么也被欧洲那么看作了这种供应链上面它优先关注的这样一个对象。而相较于这些领域，那么空调那么相对来说是一个这种民生的产品，它的这种从战略意义的角度，那么它可能没有那么大。实际上，那么无论是这种经济问题、能源问题还是气候问题，欧洲那么现在最为关注的是一个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欧盟委员会那么也是发布了很多的研究文件。

0: 那么他们的主要观点，一个就是关注到这个能源价格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关注到了我们所说那么过度监管啊这些方面的啊问题。那么实际上，那么这种竞争力的问题，与其去关注到啊外部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可能欧洲它需要越来越多的去关注到自身如何通过啊改革促进绿色转型来解决啊自身的这样的一种困局跟焦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声明，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2: 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6月26号，芬兰总统斯图布批准这一修正案。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资讯来看新闻速览。
4: 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俄国防部2号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俄驻瑞典大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2号，欧洲动态网站援引多名欧盟官员的表态披露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今年4月1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前往佛得角途中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识别并追踪了超过650名密切接触者。当地时间2号凌晨，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00。

0: 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高达31.2%。当地通过部署车辆和救护车，供应药品和防护设备，以及加强通信和社区动员工作，继续加强应对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秘鲁安卡什省、皮乌拉省等多个省份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夏季。2号，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肯尼亚加大了撤离工作，已经撤离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今年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80%，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南方早稻整体上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在广西桂林市临桂区，当地28万多亩早稻已经进入成熟季。气象预报显示，很快会有台风影响广西多地。这两天，当地种植户抢抓台风到来之前的晴好天气，使用机械收割，加紧作业。
3: 在广西桂林市临桂区木洞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穿梭作业，水稻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对于种植双季稻的农户来说，早稻收割必须争分夺秒，收得快，晚稻才能种得踏实。为此，当地提前协调农机推行机械化作业，加快采收进度。秦桂荣家种植了12亩水稻，一大早开始收割，收一块他就放水泡田犁地，为晚稻种植做准备。
4: 今天早上刚开始采收，收了8分田，收完就刨好田，采二合了。
3: 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应用收割机、植保无人机等新型农机装备，实现早稻收割与晚稻种植的高效衔接。今年，临桂区早稻种植面积28.6万亩，目前已收割8万余亩，预计7月20号前能完成全部收割。
2: 新疆伊犁河谷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这几天，当地的62.3万亩制种玉米进入去雄期，由于高温天气来袭，玉米的抽穗和花期都有所提前。那么，什么是玉米的去雄作业呢？高温对这样的作业是否会有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崔宁。崔宁，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5: 好的，安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一片制种玉米的种植基地。那这里呢位于伊犁河谷的东部，大概的面积呢有4000多亩。这个田野啊就在山脚下，看起来呢景色也非常的美。那今年伊犁河谷总共种植了62.3万亩的制种玉米，现在已经陆续进入了去雄期。那什么是去雄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都知道玉米有很多品种，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这种鲜食玉米、饲料玉米，还有制种玉米等等。那我们所说的去雄呢，主要就是针对制种玉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大片玉米地啊，它结出来的每一粒玉米都是来年的种子，所以它的质量和纯度就非常重要，关系到我们的粮食安全和种子安全。那很多人也知道，它玉米呢是一种雌雄同株的作物。我们来看一下，你看长在这个顶部的呢是它的雄穗，它就负责散落花粉，而中部这个接玉米棒的这个果穗和花丝呢，它负责来接收花粉，但是

0: 同一株玉米它是不能自己给自己授粉的，如果是同株授粉，那它结出来的这个籽粒呢叫做自胶粒，它的品质啊，整个玉米的品质都会下降，它是不能做玉米种子的。玉米这种必须是杂交的玉米品种，所以我们在现场呢也发现，大家在种植的时候啊，通常都会种上5到7行的玉米母本，然后再种上一行玉米的副本。我们来看一下旁边有这个标记了红色的这个玉米呢，就是当地的种植户专门标出来的玉米的副本行。现在所有的玉米啊都在陆续的抽穗，那大家要赶在这个抽穗之后开花之前呢，要把这个玉米母本的雄穗把它抽掉或者是折断，那这个过程呢就叫做去雄，这样就可以让这个母本的这个花呢接受到旁边副本的这个花粉，好让它的纯度和质量啊变得更好。那这个过程啊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呢实在是不容易。想想看，这成千上万亩的地啊，要一株一株的把这个所有玉米母本的雄穗全部都给它去掉，非常的费时费力。尤其是今年伊犁河谷呢，这段时间迎来了一段持续的高温天气，每天的这个温度呢基本上都是在30摄氏度以上，那高的时候呢会达到37度、39度，那这样的高温天气对喜温的玉米来说呢会更加促进它的生长。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这株玉米，这个标记呢是我们昨天标记的它一米的位置，但是今天仅仅过了一个晚上，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它这个位置就到这儿了，一夜之间长了有近10厘米，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所以相应的它花期也会提前，更意味着整个去雄的窗口期会缩短。所以今年的这个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呢，也是当地玉米去雄作业面临的一个现状。那以往呢，一直以来，这个当地的玉米去雄大多都依靠人工，尤其是在这个去雄的高峰期，像这么热的天，大家都要这个成千上百的人冒着高温钻进玉米地来，一株一株的把这个玉米母本的雄穗去掉，这个也非常的辛苦。那今年为了更好的应对高温天气，并且呢加快去雄的速度，当地也在大力推进机械化的去雄。我们在现场呢就能看到有几台大型的去雄机正在作业，这些国产的大块头呢有着2米高的大长腿，它在作业的时候呢可以跨着这个玉米的蜘蛛作业，所以它不会损害到这个玉米的蜘蛛，把它这个压倒啊压断什么的。然后呢它的轮胎也很窄，只有这个25厘米，它可以顺着这个玉米很窄的行距进入这个田地，也不会把旁边的这个玉米把它折断或者是带来一些损伤。那它在作业的时候呢可以通过前方设置的这个红外线的这种感应器来判断整个蜘蛛的这个高度，然后呢再通过这个两个小滚轮向上发力，就可以把这个雄穗抽掉或者是割断，这样的话呢来提高它的这个效率。像这样的一台机子，一次可以去6到8行的这个玉米，然后呢一天下来呢它的去雄作业可以达到300亩地，相当于50-60个人工2天的工作量，所以它的这个工作效率啊也非常的高。那整个伊犁河谷这62.3万亩的这种玉米呢，今年它的这个去雄的机械化作业的面积呢达到了近13万亩，当地呢各个地方积极调配了大约40多台的这个大型的去雄机，都在忙碌的紧张作业，同时呢还要配合人工复查来提高这个去雄力。那根据这个不同玉米的不同的品种还有它生长阶段的不同，整个伊犁河谷的这个玉米去雄作业将会在7月上旬全部结束。安琪，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机械化去雄大大提高了效率，让这种玉米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之下依旧能够保证优种优产。感谢崔宁给我们发回的报道。那么除了伊犁州使用大型玉米去雄机械之外呢，在新疆白杨市今年也开始试点使用玉米去雄机器人，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它究竟是怎么作业的。
2: 在新疆白杨市金玉镇的千亩制种玉米基地，一台玉米去雄机器人正在工作，它的机械臂小幅起落就能精准高效完成玉米去雄作业。据了解，这台玉米去雄机

0: 器人搭载了北斗高精度导航系统、 AI 智能识别系统与多组高清视觉摄像头，可以规划线路、灵活避障、精准分辨果穗与茎叶、快速拔出雄穗，实现不伤苗、不漏抽。
1: 根据玉米行距、株高、调节穗，相比传统人工去雄，作业效率可以提升六倍以上，去雄率达到88%以上。
0: 一直以来，玉米去雄作业期短，高度依赖人工，劳动强度大，且人工操作标准也不易统一，经常会出现漏抽、伤苗的情况。使用玉米去雄机器人后，可将作业效率成倍提升，甚至在夜晚也能精准识别，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巴基斯坦一辆客运巴士坠入山谷，造成至少40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这辆客运巴士原计划开往白沙瓦，在驶出比卢支省进入开普尔普什图省时坠入山谷。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随着反诈意识的提升，大家看到陌生电话大多不会接听，但如果是本地固话号码，可能就会放松警惕了。近期，江西赣州警方打掉了一个为境外诈骗分子提供技术支持的涉诈团伙，查获了多台能将境外电话伪装成本地固话的设备。
4: 今年四月，江西赣州安源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监测线索，辖区内某酒店固话线路出现异常，短时间内集中向外拨打了数百通电话，疑似被用于电信诈骗。民警迅速赶赴现场，查获了一套 VOIP 设备，不法分子正是通过远程操控这套设备，将境外来电伪装成国内座机号码，向受害人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
5: 设备黑色的，然后接到这个上面去，
6: 接到这个上面，然后另外一端的线，它就会找到房间的这个互联网的端口，连接起来之后，有境外的电诈分子自动拨打电话了。
4: 警方立即对该设备的来源展开侦查，很快锁定了从外地流窜至安源县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廖某，并成功将其抓获。
7: 我是通过网上认识的商家，他说只要我找个地方安装这个设备，每装一台会给我几百块钱嘛。
4: 嫌疑人廖某对架设 VOIP 设备为境外电诈分子拨打诈骗电话提供帮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廖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安源县警方也加大对酒店等商业经营场所、弱电警房、通信机房等重点区域的排查力度。截至目前，已排查重点场所74处，整改安全隐患15处，抓获涉及 VOIP 设备助诈犯罪嫌疑人5名。
3: 那么，这个小小的 VOIP 设备究竟是如何被境外骗子轻易利用的？我们又该如何防范此类诈骗呢？
4: 据反诈民警介绍，通过非法架设的 VOIP 设备，境外信号可以伪装成本地固话号码，受害人接到电话时看到的是本地区号开头的号码，很容易误以为是本地正规机构或企业的来电，从而放松警惕。
8: 一方面， VOIP 设备体积小，易安装，可以快速架设，快速撤离，不易被发现。另一方面，设备由境外诈骗分子远程操控，国内架设人员仅仅负责安装，作案链条非常隐蔽，架设人员每安装一台设备就能获得数百至上千元的报酬，受利益驱使，不少人铤而走险。
4: 流窜作案的电诈分子盯上酒店等人流密集的行业场所，利用管理的漏洞偷偷架设 VOIP 设备，盗用酒店的固话线路，境外诈骗团伙一小时内就能拨打数百通诈骗电话。
7: 我上设备的时候专门挑那些门禁不齐全、没人看管的酒店、商户的弱电警房，接上网线和电线通话设备就会自动那个工作。
4: 据警方介绍，除了线下安排不法分子在公共区域偷偷安装 VOIP 设备，诈骗分子还冒充工作人员，专盯独居老人、留守妇女下手，以免费升级宽带、信号检修为由预约上门，然后在固话终端偷偷安装 VOIP 设备。警方提醒，凡接到宽带维修、免费升级等电话，务必拨打官方客服。

0: 服合眼身份，遇到工作人员直接敲门的，要求出示工单并致电官方确认。
1: 只要涉及转账汇款索要敏感信息，一定要提高警惕，切勿轻信，及时拨打110或96110反诈专线咨询核实。行业场所经营者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堵塞管理漏洞，不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盛夏时节，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正成群结队开启洄游之旅。他们从湖区集结出发，逆流而上，进入周边河道，开启一场横跨百公里的生命繁衍之旅。连日来，总台记者在三条核心洄游河道全程追踪，见证了黄鱼闯关产卵的高原生命奇迹。
4: 站在青海湖北岸的布哈河入湖口，放眼望去，水面上鱼鸥起起落落，每隔几秒便有水鸟俯冲入水。这里是黄鱼洄游必须闯过的第一道关卡。每年洄游季，上万只棕头鸥、鱼鸥如期赶来，要在黄鱼洄游的窗口期完成繁殖前的能量储备。科研人员发现，鱼鸥专挑咸淡水交汇区孵鸡，因为黄鱼需要在这里花费大量时间调节身体渗透压，游速变慢，最易被捕获。这不是简单的捕食，而是高原生态系统中能量传递的精准节拍。候鸟的补给站恰恰也是黄鱼洄游途中的第一道鬼门关。在全集河中段，黄鱼洄游迎来了第二道关卡，这里没有任何人工辅助设施，是全集河最具野性的闯关点之一。20米的河段布满巨石，层层叠叠形成多级错落的石坎，累计落差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黄鱼必须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向上跳跃。我们在现场观察了片刻，十尾鱼里大约只有三四尾能一次跃上石坎，剩下的都被急流狠狠拍回水面。面对这段落差大、石头多的急流，过去人们都觉得这是挡住黄鱼繁殖的障碍，但科学监测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能完整闯过这些急流的黄鱼，繁殖能力远高于停留在下游的个体，后续鱼卵的孵化成功率也明显更高。这段险滩其实相当于黄鱼的体能筛选关。
5: 水流是会对黄鱼的性腺进行一个刺激，促进它的性腺发育，它所产下的卵也可以附着在这些沙粒底之上，所以说黄鱼会尽可能的根据它的体能条件往上游游。
4: 在沙柳河三道湾河段，黄鱼将面临第三道关卡，几个连续的 S 型河湾形成了长达4公里的连环浅滩阵，平均水深只有20多厘米，黄鱼必须在无数条狭窄的浅沟中曲折穿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跟着护鱼员沿河道往前走，我们才看清这片连环浅滩的门道，看似宽阔的河面下藏着无数泥沙淤积形成的浅沟与沙洲，鱼群游着游着就可能困在退水后的洼地里。
5: 黄鱼啊，它基本上在洄游的时候喜欢找一些水缓水浅的地方进行一个产卵，但是这些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比如说像在上游下暴雨的时候，鱼就会被冲到原先没有水的一些浅滩上去，当水位下降之后它就会被搁浅在这些滩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突发连续高温的干旱天气，这些原本就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它就出现了一个水位下降，鱼也会搁浅在这些地方。
4: 为此，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救援每天都在上演，护鱼员要及时疏通被泥沙堵塞的水道，把搁浅在泥水中的黄鱼一条条捧起，放进塑料盆转运到深水区。每年洄游季，这里的护鱼员能挽救超过10吨、近8万条黄鱼的生命。经过2天的追踪，记者来到黄鱼洄游的一处终极目的地，天峻县境内的江仓河与布哈河交汇处，这里距离入湖口100多公里，河水冰冷刺骨，水温比下游低了近5摄氏度。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这批走得最远的黄鱼。和入湖口密密麻麻的大部队相比，能抵达这里的青鱼只是极少数。但洄游距离越远的青鱼，怀卵量和鱼卵质量越高，它们的后代也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0: 整个种群重要的基因储备。更值得关注的是，黄鱼的长距离洄游还承担着生态连通的功能，它们将青海湖的有机物输送到上游河道，成为整条河流生态系统的关键能量纽带，对三条河道实施差异化保护，本质上守护的不仅是黄鱼种群，更是高原河流与湖泊之间完整的生态循环。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新疆、甘肃局地具有极端性。
1: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或以上。后天起，随着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有所缩减。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高温依然耐力持久。其中，郑州今天起将连续七天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公众需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对于南方地区来说，今天华南、江南南部等地仍有高温天气出没，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不过，随着台风雨的到来，明天起华南等地高温将逐渐缩减。
0: 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我国七月的气候趋势进行了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仍然偏高，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日数，也就是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的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七月将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今天至八号、七月十号至十六号、七月十八号至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至二十八号。而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平均气温也较常年同期偏高0.3摄氏度，其中海南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新疆为第二高。今年六月，新疆的高温持续时间长，强度大。据中国天气网数据，从高温日数来看，新疆多地达到20至30天，与常年相比，高温明显偏多。新疆北部偏多10天以上，其中吐鲁番、鄯善、吐鲁番东坎、托克逊都是30天的高温全勤。同时，六月份新疆的高温强度也强，吐鲁番的最高气温是40摄氏度以上的日数达到了26天。今天新疆多地高温持续，截至今天13点，中央气象台高温排行榜前十里有八席被新疆占据，其中前三位为新疆托克逊45.7摄氏度、吐鲁番东坎44.1摄氏度、吐鲁番43.9摄氏度。最近一段时间，新疆吐鲁番市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是超过了45摄氏度。那这样的高温天气在户外是什么样的感受？当地又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周宇。周宇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天亮，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气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此时此刻呀，我的身体表面啊，感觉会有一种轻微的灼烧感，而且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热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通过一个实验来看一下当地的气温到底有多高。我的身上啊，随身带了一根家用的蜡烛，它的融化点的范围呢，差不多是60度到70度左右。我们将它放在这一块铁板之上，大家看，这一根蜡烛正在逐渐的融化，我将它往旁边移一点，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蜡烛已经被融成液态了。仅仅是过了这么十几秒的时间，这根蜡烛已经融化了将近1/3，可见这当地的温度是非常之高。眼下呀，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有不少的游客会来到吐鲁番这里跟这一根金箍棒合影，或是到旁边去吃一口刚从沙子里烤好的鸡蛋。为了保障游客在这个景区游玩呢，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往旁边看，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

0: 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除了景区的保障之外呢，整个吐鲁番市也出台了非常多的降暑降温的措施。当地的交管部门通过调整执勤排班来减少民警在户外的执勤时长，并且在每一个执勤点位呢都安装了遮阳棚和冷风机，还在高温时段为他们送上绿豆汤等解暑物资。面对户外工作者呢，当地一共是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在每一个工会驿站里啊都配有饮用水和降暑药品供他们使用。在吐鲁番市人流密集的区域呢，当地也增加了降温的设备，就比如在公交站和十字路口等地，他们新增了遮阳棚，在市区的多条人行道上也增加了喷淋降温设备，以此来保障群众的高温出行。除此之外，当地还强化了对高温天气的监测，来强化预警这一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吐鲁番市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8摄氏度，而这一场高温天气啊也将持续到7号左右。天亮，我在前方的报道就是以上这些。
1: 好的，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谢谢周宇从48摄氏度的吐鲁番发回的报道。另外呢，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9:55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大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的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需要注意防范。陕西省气象台今天11点继续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榆林部分地区、西安北部局地、渭南中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榆林东部局地可达37摄氏度以上。明天榆林大部、延安东部局地、宝鸡中部、咸阳南部、西安大部、渭南大部、汉中中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宝鸡中部局地、咸阳南部局地、西安中北部部分、渭南中部部分地方可达37摄氏度以上。户外活动及作业人员需要做好防护措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美沙克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距离海南省三亚市南偏东方向约85公里的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美沙克将以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将于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那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海南海口的实时画面，通过海南海口市实时画面可以看到，这里风雨已经显现，街道上行人和车辆还很多，地面有些湿滑。海口市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预计沿海地区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8至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暴雨。那与海南隔海相望的广东也受到了台风影响，我们看到珠海的市区目前风雨明显加大，摄像头被雨水打湿模糊。广东中山市目前是天气浓云密布，风雨暂时还没有影响到这里，但是随着台风外围云系的发展，风雨可能会逐渐来临。台风美沙克来袭，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华南等地需要警惕强风雨的影响。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
2: 那么美沙克呢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这个台风。那么据中央气象台的统计呢，就是在这个每年首个登陆台风的这个时间的常年平均是在6月27日。强度呢是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它中心附近的这个风力呢，是在28到29米每秒的这样一个强度。所以呢，今年的这个首个这个登陆台风的时间较常年呢是偏晚了6天，登陆的强度呢也是略偏弱。那么受这个台风美沙克和这个比较强的这个西南季风的这个影响呢，我们预计，从7月3号到6号，在海南岛、广东、广西、贵州、湖。

0: 湖南等地呢将会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的这个过程，特别是在广西的南部沿海和西南部地区，广东的西南部沿海和海南的局部呢可能会有特大暴雨，累积雨量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极端性。另外呢还有就是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的这个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呢，它可能会与这个前期这个梅雨风这个降水呢有一个叠加的效应，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带的居民请做好防御的这个措施，特别是要加强对泥石流、城市内涝、山洪等等这些地质灾害的防御的这个措施。
1: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海南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将于今天下午5点起暂停航班起降。当前机场已经启动了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结合最新气象情况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截至今天11点半，机场已经执行航班87架次，取消航班92架次。各航空公司将根据实际天气情况调整航班计划，提醒广大旅客关注航空公司通知，做好出行安排。那在气象领域，通常把当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简称为出台或出台风。随着台风美沙克逐渐靠近，它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那么历年来出台风都是何时上线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截至7月2号，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9个台风生成，与常年同期平均4个相比偏多5个，此前暂无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第10号台风美沙克将是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常年来看，6月开始台风生成数量明显增多，此时有台风登陆我国属于正常现象。1991年至2020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常年平均登陆日期为6月27号，其中登陆频次最高的月份为6月，平均共计14个，7月次之，平均有13个。从台风登陆地来看，多集中在华南低纬度沿海地区，北至浙江宁海，南达海南三亚，均能捕捉到它们的身影。不过数据统计显示，出台风在广东、台湾和海南等地登陆数量最多，在过去76年中有35年出台风登陆广东，占到总数的46%。出台风给人的印象好像强度相对偏弱，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国出台风的平均登陆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别，虽然其大部分以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级别登陆，但它们的破坏力也是非常大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首次登陆后，将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以热带风暴级别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
1: 目前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和第10号台风美沙克正在发展，那不少公众疑惑台风名字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有些名字感觉似曾相识呢？一起来了解台风命名的规则。
2: 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在气象学上，热带气旋是指生成于温暖热带洋面，依靠海水水汽和热量发展的暖性涡旋系统。我国气象标准将热带气旋由弱到强划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6个等级。为统一规范，避免台风名称的混乱，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命名。其命名方法是事先制定一个命名表，然后按照顺序循环重复使用。该命名表共140个名字，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国和地区提供。因此，公众常会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熟悉的台风名称，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例如，美沙克是柬埔寨提供的命名，寓意为一种树木。同时，台风命名设有除名机制，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端灾害破坏等，经评估后可从命名表中永久除名，由新名称替代。 另外，有时我们还能听到和台风一起出现的另一个名词“飓风”。其实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不同地域称呼不同。其中，西北太平洋及南海海域生成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而大西洋、东北太平洋海域生成的则统称为飓风。为精准防范台风灾害，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预警时效、影响风险和避险要求逐级升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六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预警生效区域需严格落实停工、停业、停课措施，广大群众务必居家避险，远离海岸、河道、山坡、低洼区域等灾害易发地带，严防次生灾害。
1: 台风临近和等级提升都会使它的破坏力更大，那么台风到来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3: 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了解最新的天气动态。一旦得知台风有可能登陆，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取消一切露天活动，学校必要时停课，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同时切断户外电源，海上船只应立即到避风场所避风，关紧门窗，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处于危旧房屋及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群众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方。其次，当台风登陆时，尽量不要外出，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避雨。如果在室外，千万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附近避雨，以防被砸伤。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此时正在海上躲避不及，或遇上台风时，应及时与岸上有关部门联系，争取救援。等待救援时，应主动采取应急措施，依据能够获得的最新的台风信息，及时修正航行方向，迅速果断地避开台风。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以少支出40元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0元左右，这也是汽柴油价格的三连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
2: 报道称，杀死伊朗高级领导人自冲突伊始就是以色列战略的一部分。自今年4月美伊停火并进行谈判以来，美方愈发担忧以色列可能会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作为打击目标。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两名官员。报道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伊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两国目标随后就迅速发生了彻底偏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拒绝就以上消息作出回应。在被问及以方计划以及对伊朗的提醒时，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推进。今年3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出美伊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
1: 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声明，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5: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

部二号发表声明称，霍尔姆斯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游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姆斯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机

0: 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当地时间7月2号，加沙冲突持续时间已达1000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响应仍然远远达不到实际需要。面对持续恶化的人道局势，联合国呼吁扩大人道准入，推动以色列从加沙撤出，并敦促各方重新致力于两国方案。
0: 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加沙人道需求仍在扩大，而救援准入、物资供应和资金支持都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冲突持续1000天后，如何扩大人道准入、推动停火止战、恢复政治解决进程，已经成为摆在各方面前的紧迫问题。
2: Well, I mean,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see greater humanitarian, greater humanitarian access.We need to see the withdrawal of Israel from Gaza. We need to see a unified Palestinian political presence that is the same in the occupied West Bank as it is in Gaza. And we need all of the parties to recommit to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upport them.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通报称，2号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公主邮轮公司“红宝石公主号”近日爆发诺如病毒疫情。该船6月12号从旧金山出发，进行为期20天的往返航程，途中102名乘客和23名船员感染诺如病毒，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船上共有3000多名乘客和1100多名船员。邮轮公司已经启动强化消毒措施，并在靠港后进行全面清洁。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胃肠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可通过直接接触感染者、接触被污染的物体表面或摄入被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今天，巴基斯坦一辆客运巴士坠入山谷，造成至少40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这辆客运巴士原计划开往白沙瓦，在驶出俾路支省开入开伯尔普什图省时坠入了山谷。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今天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法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期间，6月22号至28号记录到约2025例超额死亡。上述死亡监测基于上报的电子死亡证明，并非完整统计。这一监测系统通常覆盖全国约60%的死亡情况，因此实际死亡人数会高于当前的数据。李斯特称，45岁以下人群死亡人数显著上升。此外，居家死亡人数较前一周增加91%。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3: 报道说，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将于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媒禁令提出不同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等。据欧委会官员的说法，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欧盟多个成员国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英国政府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措施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西班牙

0: 首相桑切斯二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俄国防部二号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6月26号，芬兰总统斯图布批准这一修正案。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俄驻瑞典大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世界卫生组织二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今年4月1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前往佛得角途中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识别并追踪了超过650名密切接触者。当地时间2号凌晨，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高达31.2%。当地通过部署车辆和救护车，供应药品和防护设备，以及加强通信和社区动员工作，继续加强应对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秘鲁安卡什省、皮乌拉省等多个省份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夏季。二号，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肯尼亚加大了撤离工作，已经撤离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今年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
0: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 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1: 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4: 本次考察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5: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等重点前沿问题呢开展探索研究。
1: 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今天中午由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2: 此刻大家通过画面看到的就是列车驶离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的场景。这趟列车6月29号自西安火车站始发，沿陇海兰新铁路一路西行，抵达伊宁站后，旅客先转乘大巴车游玩赛里木湖等景区。班列采用软卧车底，推出车随人走专属出行服务，旅客无需反复转车、频繁搬运行李，能够更好地享受旅途时光。
6: 我是第一次乘火车到国外旅行，从办理出境手续都很快，进站乘车都很顺利，我对后面的旅行充满着期待。
2: 列车抵达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后，国铁乌鲁木齐局联动海关边检部门优化口岸通关全流程，提前做好旅客换票工作，将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压缩至1小时左右。
7: 这次呢，境外段旅客运输和客票办理由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负责，我们呢及时和海方对接，提前为旅客办好了境外段往返客票手续。
2: 北京时间13:22，列车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出境，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7:50抵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据了解，今年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计划开行3列，将根据市场需求逐步实现常态化开行。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包头达茂旗满都拉口岸货运量、贸易额实现翻倍增长，其中货运量773.07万吨，同比增长203.3%；贸易额35.7亿元，同比增长260.4%。近年，该口岸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推进通关便利化改造，日通关能力提升至8万吨。口岸启用智能卡口、非侵入式查验及无人驾驶跨境运输，大幅提升通关速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自6月25号起，海南省多地海域爆发大面积赤潮。记者从海南省海洋厅了解到，本次赤潮灾害主要出现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至澄迈县附近海域。经过初步统计，最大分布面积187平方公里。6月27号夜间，海南省海洋厅启动赤潮3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澄迈县、临高县等多处海域均出现死鱼灾害。6月30号上午，海南省海洋厅将赤潮3级应急响应升级为赤潮2级应急响应。目前赤潮爆发处于赤潮发生维持期的后期，如果有暴雨和台风等气象条件变化，赤潮将会加速消散。赤潮是一种海洋灾害，本次赤潮波及海南省多个市县，受影响海域广。这次赤潮如此猛烈，发生的原因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0: 赤潮通俗来说就是海水发烧变红了，它是由于数量庞大、肉眼看不见的微型藻类或浮游生物在水温、阳光等因素适宜的情况下突然大量繁殖形成的。由于它们里面有很多都是红色的，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把整片大海都染成了红色、褐色等，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赤潮。赤潮虽然名字带个潮字，但它不是正常的潮汐，而是一种海洋生态灾害。
8: 这次海南发生的赤潮应该 把它归结为叫有。

0: 害之长，它让鱼死亡。它这种毒素呢，它高度密集以后腐烂发臭，或者让海水溶解氧变低，然后呢让其他的生物无法生长。这次赤潮最主要是对鱼类的影响，网箱养殖如果赤潮来了以后它跑不掉。
1: 据统计，本次赤潮灾害主要发生在海南省西部的昌江、儋州、临高、澄迈等市县近岸，一直延伸到琼州海峡西侧水域。记者来到海南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实验室，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逐一检测样本中的溶氧量、耗氧量等指标，以此判断赤潮状态和海洋污染程度。经过初步判断，海南近期的持续高温或是诱因。
2: 海水温度高，水体中的这个浮游生物多样性降低，少数适宜种得以占据它的一个生态位优势，爆发赤潮。
3: 据了解，科研团队通过分析初步鉴定，此次引发赤潮的生物为多环马格里夫藻的近缘种，这和海南以往发现的赤潮生物均存在差异。
0: 这个生物的形态、大小、结构和这个运动方式等等各种形态，跟我们之前描述的这个它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就到现在为止，可以初步判定它是一个第一次发现的。
4: 吕松辉表示，和此前相比，本次海南西部海域赤潮的爆发和扩散速度明显更快，并且此次在海南的广大开放海域短时间爆发实属罕见。
0: 通常从历史记录来说，赤潮发生一般的都在内湾，赤潮爆发的面积比较小，持续时间比较短。如果是在海湾的开放水体里面，一次降雨一次刮风，它可能就消散了。但是呢，海南岛整个大部分都是比较开放的海域，这一次尤其是在西海岸这么大面积的比较少见。
3: 本次赤潮发生后，受灾海域的海产品受到了很大影响，不少网友也提出了疑问啊，海鲜的安全问题如何能得到保障呢？下海游泳还安全吗？
5: 目前，海南省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启动对沿海农贸市场、海鲜酒楼、水产品加工企业的全覆盖抽检，重点检测贝类、近海养殖鱼类藻毒素，检出超标产品立即封存销毁，溯源追责。海口海关加强进出口水产品毒素检测，全力阻断污染水产品流通。时至夏季，近期许多市民游客有下海戏水的需求，专家也提出了相应建议。
2: 赤潮海域生物密度较高的情况之下，如果下海感官体验会不太好，建议不要在赤潮海域下水游玩。
5: 据了解，目前海南未发生水色异常的滨海景区均正常开放，海南省渔监、海事等部门已经加大西线近岸船舶提醒力度，告知渔船、休闲游艇避开赤潮高发水域，减少水体扰动，加剧藻类扩散。同时，海南省正在持续监测近岸海域水质，跟踪水质变化情况。
3: 目前这次海南的赤潮灾害还要持续多久？我们来看专家怎么说。
5: 专家表示，从赤潮演变规律来看，赤潮一般不会在海南全岛近岸的全域同步长期持续。目前赤潮爆发处于赤潮发生维持期的后期，
2: 在外海开阔水域，赤潮会随着洋流漂移直至自然衰减消散，若出现大范围强降雨或台风过境，能够分散稀释赤潮生物浓度。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委内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000人。委内拉交通部称，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目前处于全面运营状态。
1: 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在地震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系统，震后立即部署4000人，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也成功救出超6400人。罗德里格斯还说，拉瓜伊拉州政府及市政厅的官员几乎全部遇难，此外该州的军事和警察部队也有大量人员伤亡。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 委内瑞拉交通部二号在社交媒体称，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首府洛斯特克斯地铁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营，加拉加斯地铁目前也处于全面运营状态。为确保安全，加拉加斯主要交通系统每天都会得到全面检查。
3: 当地时间二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5: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7: Hernán, mueve de nuevo la mano, ¿cómo lo estabas haciendo? Muy bien, Hernán. Perfecto.Dale, voy a retirar ahora la cámara.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 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5: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她非常感动。
8: Me siento feliz, tranquila, porque sé que está él vivo allá adentro, lo están atendiendo muy bien, le están pasando su alimentación, su hidratación, bueno.
5: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3: 委内拉超市和自助商店协会主席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拉全国超市供应体系总体保持稳定，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基本正常。
5: 地震发生后，饮用水、面包以及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成为委内瑞拉民众采购最多的商品。针对部分超市短时间内出现销量激增的情况，超市协会表示，已协调供应商及时补货，确保尽快恢复供应。
9: Enlatados como atún y sardinas, pan, ese tipo de cosas, ahí estamos trabajando con los proveedores para que haya reposición.
10: Por los momentos se está encontrando mucho abastecimiento en diferentes supermercados. Hay algunos que sí, posiblemente se haya cortado con la eventualidad que sufrimos.Se haya cortado la red de distribución, pero veo que en estos momentos se está abasteciendo todos los supermercados y todos los lugares donde venden comida.
5: 据介绍，目前委内瑞拉全国绝大多数超市和食品生产企业均保持正常运营。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目前有4家超市正常营业，当地已建立专项物流保障机制，确保生活必需品持续送达。
9: Todos los días a las 4 de la tarde.Le enviamos al viceministro de Interior y Justicia cuáles son los camiones que van a ir al día siguiente, de qué alimentos y con qué chofer y para qué cadena. Tiene que llegar al punto de encuentro antes de las 5:30 de la mañana y eso baja sin problema hasta La Guaira. Eso lo probamos lunes, martes y miércoles, ha funcionado. Eso significa que esos supermercados están abastecidos para que las personas de La Guaira puedan ir a comprar allí.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来关注一起网络钓鱼诈骗。前不久，江苏南通的王女士来到银行，声称其身在国外的亲戚的银行卡密码泄露了，要帮助亲戚修改密码。短短几句话，让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到了异常。
11: 这名女子就是当事人王女士，她告诉银行柜员张思琪要办理银行卡密码变更业务，不过这张卡不是她本人的，而是她亲戚的。
12: 什么银行卡密码它不好直接改，不是你本人，他怎么改密码了？
11: 张思琪告诉王女士，修改密码需要本人办理，如果无法亲自到银行网点办理，可以在银行 APP 上重置。而王女士则说，她亲戚在国外，

0: 发现银行 APP 上提示密码泄露了，对方曾在 APP 上操作，因无法收到验证码修改失败，所以才想让他来代为办理。
1: 客户就拿出他与其海外大姑姐的微信聊天记录翻阅给我们看，当时有一张截图，是一张 APP 的截图，上面有密码已泄露几个大字，特别惹眼。
0: 看到这张截图，张思琪和一旁的银行经理钱玲立刻察觉到不对劲儿，因为截图画面与银行正规 APP 的页面并不相同，他们赶紧向王女士询问详细情况。而当王女士拿出和对方的聊天记录后，他们一下子察觉到了异常。
2: 谁发给他这个信息的？他别是自己被人家诈骗了吧？
3: 这个钱没有少，这个钱没有少。
2: 他别再乱点这些链接了。
0: 钱经理仔细查看了王女士亲戚发来的截图，发现她下载的并不是正规的银行官方软件。钱经理分析，王女士亲戚很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当即向警方报案。民警赶到现场后，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4: 啊，我开过去派出所的。你说你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个事情。
5: 我这边刷看到说有的苹果用户的银行卡密码已经泄露。
0: 最后，王女士亲戚点击了这条视频上的链接，下载了一款银行 APP。殊不知，这个软件是诈骗团伙仿冒的虚假银行软件。
6: 当事人遭遇的是比较典型的冒充官方引流类的网络钓鱼诈骗，其特点呢是冒充官方发布一些不实的金融账户风险提示，引起当事人的恐慌，并诱导其下载陌生的涉诈 APP。
0: 下载软件后 ，APP 上显示的密码已泄露几个字，让王女士亲戚瞬间慌了神。她立即在上面操作修改密码，但由于无法收到验证码，没有修改成功，所以才委托王女士到银行代为办理修改密码。所幸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察觉异常，阻止了进一步操作。经查，她的银行账户没有任何损失。
4: 你没有点进去什么更改密码吧？这可能是骗人的。你短信上收到这种，就是说你密码已经泄露了，什么让你更改密码都是假的。这个也明显不是他们中国银行的这个
7: 界面，
4: 也不是中国银行的这个网站啊。
0: 得知自己险些被骗，王女士亲戚心有余悸。民警介绍，一旦在虚假 APP 上填写了账号密码，不仅面临卡内余额被盗刷的风险，诈骗团伙还会以此设下陷阱，进一步施骗。
6: 当事人如果在此类高仿的 APP 上填写账号密码并进行修改的话呢，骗子就会获取到其银行卡密码，并对其的账户内资金进行一个盗刷。后续呢，骗子可能会以账户冻结为由呢，向受害人索取解冻的保证金。
0: 警方提示，切勿轻信网上的风险提示，如有需要的软件，一定要通过手机商城等正规渠道下载。
6: 不要相信短视频投送的一些金融风险提示，对于不明链接呢，也请不要点击。对于一些高仿的银行陌生 APP 呢，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如不清楚可以至银行线下网点进行咨询。
8: 临近暑期，很多热门演出一票难求，而在社交平台上却有一些所谓的票务公司在兜售高价门票。那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飞速抢到演出票的呢？近日，江苏镇江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案件，一男子利用非法手段代抢门票60000多张。
9: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2024年10月，当时一场持续4天、吸引10几万歌迷的演唱会刚在南京结束没多久，很多歌迷在网上抱怨连连，称自己用了很多办法都抢不到票。有人最终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才从黄牛手里买到票。江苏警方在打击整治黄牛倒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发现有人利用黑客手段非法抢购大量演唱会门票获利。随着调查深入，一名姓李的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
10: 李某曾是一家软件公司的研发人员，2021年7月辞职在家后，他发现网上抢购限量版球鞋十分火爆，很多人根本抢不到。于是李某制作了一个抢购软件，只需将商品链接提前输入该软件，就能直接提交订单，跳转至付款页面，在开售瞬间，软件就能批量下单，实现快速抢购。
9: 起初，李某利用软件在网上为顾客代抢热门款球鞋，每双可以获利20-30元不等。2023年，随着全国演出市场火热， 很多演唱会一票难求，有些人找到他求助能不能抢演唱会门票，这让李某发现了更大的商机。为了适配演唱会购票平台，李某对原先的抢购软件进行了升级。
7: 通常大家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需先打开购票平台软件，进入演出详情页面后，点击选座购买，选取场次、票价、数量以及具体的座位信息，还需填写观影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才能提交订单，最终完成支付。而李某制作的这个软件可以跳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支付页面，速度远快于人工手动点击购票。
9: 为应对各类抢票外挂软件，演唱会的售票平台会定期升级系统，李某也会及时研究平台更新的内容，再对自己的软件进行相应的更新。随着找李某代抢门票的人越来越多，李某又对抢票方式进行了升级。
10: 李某买了200多部手机，安装上自己编写的抢票软件，同时登录多个账号，这些手机被整整齐齐地码在定制的架子上，就像一面手机墙。演唱会开票前，李某通过软件批量设置抢票信息，开票后几百部手机在同一时间发出抢票指令，普通用户还在加载购票页面的时候，李某的软件就已经完成了自动抢票。
8: 警方调查发现，李某将抢到的门票加价转卖，一些热门的演唱会门票甚至会加价上万元。为了谋取更多暴利，李某还发展代理，形成一张倒卖演出票的犯罪网络。盛某就是最早被发展的一名代理。
7: 李某习惯自己在平台上接单，盛某呢则正好相反，他加入了多个黄牛票务群，群里会发布大量需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客户信息，他们把这些信息叫做料子，每条料子都是一个订单，内容还有演出场次、观影人员身份证号、手机号、票价、加价金额。盛某在群内看到黄牛发布的购票需求后，会使用李某制作的抢票软件，开票瞬间软件自动抢票，过程中需要盛某先行支付票价，抢票成功后，盛某加黄牛微信，将抢票成功的信息发给黄牛，黄牛再按加价金额转账给盛某。
9: 像盛某这样的二级代理，李某共发展了10个人。为扩大业务，盛某又陆续发展了3名下线代理。
10: 盛某向这3人提供李某的抢票软件，并组建了2个微信群，用来发布抢票任务。下线抢票成功，盛某收取利润的40%作为分成，自己留下一部分，再把25%转给李某。
9: 2025年1月，公安机关在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地将该犯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并扣押手机、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
10: 经审理查明，2023年5月至2024年12月，李某及其团伙通过抢票软件，在票务平台抢购演唱会门票6万多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元，其中李某个人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9: 目前，该团伙的15名成员已经全部抓获归案，除4人仍在进一步侦查外，其余11人均已进入司法程序。今年3月。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李某、盛某等5人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刑罚，因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出各自违法所得共计934万多元等情节，法院依法判处5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6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共计94万元。
8: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当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

0: 健醇已多年乳液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已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业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
1: 台风来临前做好3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2: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3: 到政府免费的五个地方，
4: 这喉咙痛了，说
2: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3: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2: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5: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2: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10年增长近10倍。
6: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2: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100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7: 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2: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7: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的稳定促增收，这是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的？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0: 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1: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有关安排。
4: 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恩代特瓦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恩代特瓦总统。除北京外，恩代特瓦总统还将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中国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建交36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历久弥坚。当前，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为实现发展繁荣携手奋进，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团结协作。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作出贡献。
3: 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近日表示，红方已就所谓台红接触作出辟谣，重申双方没有接触。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4: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2023年，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中国政府第二批援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于今天凌晨出发，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相关情况。

0: 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中方高度重视，紧急派遣首批五人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服务和指导，受到各方高度评价。7月3日凌晨，中国政府向刚果金派遣的第二批抗疫医疗专家组已从北京出发。第二批专家组由流行病学、临床救治、卫生检疫等领域的专家组成，将在首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根据当地情况和刚方需求，继续加强与刚方和国际组织的交流，促进科技合作。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非洲早日渡过难关。
1: 近日，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了其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26国际渔业管理改善报告，对中国作出所谓非法捕捞等认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
0: 美国根据其国内法作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是负责任渔业国家，对非法捕捞问题不姑息、零容忍，相关立法完备，执法司法严格，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履约成绩中名列前茅。2025年4月，中国正式加入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反观美方，在非法捕捞、破坏海洋资源、污染海洋环境等方面，可谓劣迹斑斑。美国长期在中西太平洋海域超配额捕捞金枪鱼，被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发现多项违规情形。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中国愿同各方一道，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渔业治理，维护国际海洋秩序，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做出积极贡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进入七月，海上台风也进入了活跃期。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和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先后生成。台风巴威目前距离我国较远，7月8号前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但台风美沙克即将于今天在海南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今天15点钟位于距离海南省三亚市东南方向约6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美沙克将以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将于今天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随后美沙克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4号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据气象专家介绍，台风美沙克属于比较典型的南海台风，水平结构不对称，南强北弱，风圈半径小，但仍会给我国带来大范围强降雨天气。海南岛今天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需注意做好防台准备，公众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海岛等危险区域。记者刚刚从海南三亚市获悉，为防御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三亚赤田水库计划于今天18时开始泄洪，计划下泄流量控制在每秒20到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实时降雨量调整下泄流量。当地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要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等区域，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目前当地正密切关注降雨、泄洪等情况，适时做好群众转移撤离工作。 台风美沙克来袭，它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记者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将于今天17时起暂停航班起降。目前，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结合最新气象情况，开展防汛防风准备工作，已启动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黄色预警三级响应。航空公司会结合实际情况对航班进行调整，建议旅客关注航空公司通知，做好出行安排。台风美沙克离海南越来越近了，现在海南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台风美沙克逐渐逼近，这里也将成为它极有可能登陆的地带之一。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大家通过画面能够看到，现场已经起风了，并且这个风在一阵一阵的持续加强。在我身后，这个天色也逐渐暗沉下来了。不远处的海面上呢，海浪一层叠一层也在逐步的涌起来。虽然现场还没有下雨，但是已经能够初步感受到台风登陆前的一个征兆了。那我们所在的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开阔的海滩，平时也会有游客来到这里观光或者游玩海上的一些项目。那在我旁边也可以看到啊，有这样的一些平时用来海上娱乐的设备也已经用绳子和树桩固定在一起了，从而避免到时候起风了他们可能造成的一个安全隐患。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看到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看到有一些景区的工作人员还有执法人员，他们在提醒这个还在海滩上滞留的一些人员尽早的离开这个海滩，从而避免一些安全隐患。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要尽快的远离海边，从而避免台风带来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隐患情况。那说完了现场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台风它目前的一个路径。目前台风是在我们所在地三亚它南偏东的一个南海海面上，目前正在朝着这个方向移动，预计呢在今天傍晚就会在陵水到乐东一带登陆。我们所在的三亚呢也极有可能成为它登陆的地点之一，所以啊我们也在它登陆以后呢，它将成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那这个台风都有哪些特点了？我们首先来关注，它其实是在南海海面上生成的台风，这也就意味着它生成近，同时它距离海南的一个路径也比较的近，所以相比于其他台风，它从生成到登陆的一整个时间都可能会缩短。同时呢，我们在观察云层图的时候发现，台风中心它伴有较厚的一个云层情况，从而这意味着它在登陆的前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充分的一个降水。所以啊，这个台风它可能级别不是很高，但是它带来的一个强降雨天气是我们需要去防范的。那说完了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再来看看海南当地都出台了哪些保障措施来应对此次台风的一个到来。首先我们关注交通方面，那我们了解到啊，今天凌晨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他们都已经停运了，并且预计在7月4号的晚间才会逐步的恢复。那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口列车包括环岛高铁呢也已经逐步的停运了。同时我们今天关注到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啊，它在今天下午就会暂停全部航班的一个起降。说完了交通，我们再来看看海南当地对于民生方面的一个保障。首先就是我们关注到从昨天晚上开始，海南多地就陆续发布了停课的一个通知。那目前呢，像万宁、三亚、琼海、陵水多个市县他们都发布了停课的通知。这个通知主要是针对当地的幼儿园还有中小学，主要是为了防止他们可能在上课或者放学途中出现的一些交通安全隐患。除此之外呢，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次台风它会带来比较强烈的一个降雨天气，所以说啊，我们也需要去规避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从海南省应急厅了解到啊，它目前针对一些危险建筑还有像容易造成山体滑坡地带的人员都已经进行了转移，目前已经转移了7000多人。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有在这些地带的一些人员呢，也要记得尽快的转移到安全地带，从而避免受到这个台风影响出现一些安全风险。那最后啊，其实进入到7月份了，也是来到了一个暑假。海南呢，它作为一个旅游胜地啊，最近也有很多的游客来到这边。那我们也陆续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它的一些蜈支洲岛还有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也都已经暂停营业了。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游客，在这段时间要注意安全，远离这些沿海或者危险的一些地带。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会持续跟进台风美沙克带给海南的一些影响。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好的，叶帆，我们了解到今天傍晚台风美沙克是即将登陆海南，我们看到

0: 目前的各项防台措施已经做好，我们也提醒大家务必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注意安全。随着台风美沙克不断逼近广东部分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风雨。那么现在总台记者卫星就在湛江市徐闻县，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当地有什么样的防御措施？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卫星你好，现场情况怎么样？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随着台风越来越临近啊，广东的中西部地区在今天下午是逐渐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就以我所在的湛江市徐闻县为例啊，那么在今天午后啊，当地是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这个是阵雨天气。那么这个阵雨是呈非常不规律的一个分布。那么此刻啊，阵雨是刚刚好停了。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徐闻县的金沙湾，位于徐闻县的西侧，也就是靠近台风的一侧。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此刻这个地方虽然降雨停止了，但是风浪却在不断的加大。那么海上的浪涌呢，比平时是大了不少，一波接一波的冲到岸边，激起比较大的浪花。那么这个金沙湾啊，其实是当地比较知名的一个旅游景点。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靠近市区，环境比较优美，并且啊是免费对外开放，所以平时呢有不少的游客会来这里旅游观光。但是呢，在今天早上6点多，当地就发布了防台的黄色应急响应，所以当地呢就立刻组织了党员干部来到这里，劝导当地的游客，劝导游客尽快撤离这个区域，因为如果是游客下海的话，有可能会出现风险。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在沙滩上，除了工作人员之外，已经是没有游客了。那么我们了解到啊，他们要持续坚守到台风影响结束之后，以及这个沙滩重新对外开放之后，才能够正常的撤离。那么我们再说徐闻县的情况。那么今天啊，整个徐闻县的幼儿园和中小学是停课的，所有的户外的集体活动以及高空作业也是停止的，所有的这个滨海的旅游景区也要全部关闭，并且当地啊，在昨天就已经要求海上的作业人员要上岸，海上的作业船舶要回港避风。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交通的情况。目前啊，湛江的吴川机场是正在正常运行当中。广东省的多条高速公路此刻也是正常运行的，但是呢，在今天凌晨两点钟，琼州海峡是停航了。受这个停航的影响呢，本来不少原本计划去海南的一些货车呢，现在是在北岸停靠。我们了解到，现在停靠的列车货车大概有400列左右。当地政府呢也在组织力量，给这些货车的司机朋友们送一些生活物资。那么另外，受这个停航的影响，进出海南岛的列车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停止了跨区域的一个通行。简单来讲，就是部分列车停运。那么部分列车，比如说广藏高铁，它是将湛江西站设为了终点站，所以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要提前做规划。我们也在前方呢，会持续关注台风的情况。主持人，
0: 我们看到当地的降雨目前已经停止了，同样各项防台措施也已经做好了。感谢卫星从徐闻县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今天广东海事局启动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目前广东各地海事局已对前往阳江、茂名、湛江及海南、广西方向的沿海航行船舶实施管控，引导过往船舶提前驶入安全水域避风。海上作业平台方面，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的1772名作业人员已于上午11点前安全撤离。广东全省海域部署了多艘专业救助船舶，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台风美沙克还会对广东产生哪些影响？我们来看气象部门的分析。
2: 它的整体路径是先西行，然后进入北边和乌安以后逐渐北上，那么在北上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南侧这个西南季风里面的雨带卷入到这个陆地上来，那么会形成这个降水持续时间会相对比较长。
3: 所以它不仅是台风本体造成的降水，还有这个卷入的西南季风造成的降水共同影响。那么这种降水的话，那么它的一个局地性会比较强，就是局地的可能会有一些特大暴雨的点，但面上的话主要是一个大雨到暴雨为主，它的降水的影响会比风的影响会更大。考虑3到5号，那么广东的一个中西部视线，那普遍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特大的一个暴雨。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台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截至13时，在广西沿海防台避风的船舶共有886艘，不含渔船，其中游艇154艘，客渡运船舶110艘，沿海渡口

景区、海上游、游艇等船舶已全面停航。目前，海事部门正在利用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

0: 今天，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声明，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0: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
1: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 shipping must stop. 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1: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
3: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The role of the victims and aggressor must not be reversed. N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an deprive a member state of its inherent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UN Charter. Iran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The MOU, including its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1: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0: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
4: 报道称，杀死伊朗高级领导人自冲突伊始就是以色列。

0: 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作为打击目标。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两名官员。报道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伊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两国目标随后就迅速发生了彻底偏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拒绝就以上消息作出回应。在被问及以方计划以及对伊朗的提醒时，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推进。今年三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出美伊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
1: 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7月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7月2日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
2: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乌克兰空军2日称，7月1日晚至2日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日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2日发布通报说，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1日晚至2日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日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俄方连续多日指责乌克兰打击其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日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谈判。
1: 当地时间2日，波兰指责乌克兰没有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无人机技术交换协议。此次争议并非孤立事件，反映出两国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波兰防长透露，波兰原本提出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斗机作为交换，希望获得乌方已经成熟的无人机技术，但他表示乌克兰并没有履行这一承诺，甚至已经能够向第三国出口无人机，却没有兑现对波兰的技术合作。这番公开表态也被认为是波兰近年来对乌克兰最直接的一次公开批评。事实上，此次争议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围绕沃伦惨案历史认知、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两国始终存在矛盾。与此同时，双方在现实利益上的摩擦也不断增加，从乌克兰农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到跨境运输、边境管理等问题，波兰国内要求政府优先维护本国利益的呼声持续上升。今年以来，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派，在对乌政策上越来越强调支持乌克兰不能以损害波兰利益为代价。未来波乌关系将更多体现盟友之间的利益博弈，而非单纯的政治互信。随着共同利益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两国关系也将不可避免地从战时同盟回归到国家利益主导的现实轨道。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1: 北约峰会定于7月7日到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1日单方面定调称，峰会

0: 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
1: The NATO summit is really the first milepost in what we can count on our allies taking over the defense, the conventional defense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2: 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六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美国主张应让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六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母、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美方近期一直要求欧洲盟友补齐北约防务计划中美国留下的空档。路透社7月1号援引一名北约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欧洲国家填补这一空档面临不小挑战。知情人士说，美军供北约使用的 F-15 和 F-15E 型战斗机将减少1/3至99架， MQ-4 型无人机和 MQ-9 型死神无人机将减少1/2至12架， KC-135 型和 KC-46 型加油机将从79架减至63架。此外，仅有一架战略轰炸机和一艘航母可供北约调遣，海上巡逻机从26架减至15架，驱逐舰从17艘减至9艘，唯一一艘可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也不再可用。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一号，他再次点名批评西班牙。
3: The Spanish, the members of NATO, but not very good members of NATO. They say, no, we don't want to help other people. They are not behaving nicely, but they will learn.
2: 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防务开支占比达5%的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2.1%。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西班牙多次硬刚美国。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罗夫莱斯3月31号证实，西班牙政府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空袭当天就做出决定，限制涉及相关军事行动的美军飞机使用西班牙领空。此外，西班牙已明确拒绝授权美方在西班牙境内两座军事基地进行与空袭伊朗相关的军事活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
5: 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元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0元左右。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
6: 随着美以伊冲突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渐恢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后小幅波动运行，本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较多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汽柴油价格迎来3连降，柴油价格回到6元时代。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5: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80%，大头落地，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今天上午9点起，境外交易者可参与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

0: 力进一步增强。碳酸锂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生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今天，我国首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海巡14102是一艘12米级高速艇，最高航速36节，具备较强的抗倾覆能力，能够快速接近水上目标，日常承担复杂水域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等高强度任务。此次改造在原船上加装了智能航行模块、多元感知设备及岸艇联动平台，可在无人工干预条件下完成自主巡航。在应急救援测试中，系统在三分钟内即完成落水目标的自动识别、锁定与抵近，效率显著高于传统人工巡航模式。昆明海关日前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
1: 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活动2号在澳门科技大学及多所中学举行，多个领域的专家与科研工作者走进澳门多所学校交流分享，助力澳门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树立科学理想。
2: 活动以少年立山海，明日之问，今日之答为主题，立足澳门青少年成长需求，邀请6位来自内地的资深专家和科研工作者与澳门青少年展开面对面交流，内容涵盖航空航天、文物保护、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为澳门青少年呈现了一场兼具深度与温度的大师课堂。
3: 向澳门的这青少年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天眼啊，它的工作原理啊，它现在的工作的这个情况啊，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和效益啊，主要是希望澳门的青少年们能了解祖国科研发展、科技发展的前沿的动态啊，让他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了啊，增加他们民族自豪感。
4: 他们带来很多有启发性的问题，让我们在看的之余可以有比较多的想法去进行深思。
5: 我对这次活动的感受就是震撼和自豪，说原来祖国的科技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沿，然后这次大师们的分享也为我们澳门的青少年指引了方向，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将来才能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为祖国做出贡献。
6: 中国的科技成果让我感到自豪，所以作为一个澳门青年，我应该好好学习，然后为科技强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2: 除主场活动外，专家学者还分别走进澳门7所中学，将大师讲堂延伸至更多澳门青年学生身边。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摩尔多瓦总理蒙泰亚努3号宣布辞职，他在社交平台个人账号上表示，因已无法按照自身的原则和信念履行职责，所以做出了辞职的决定。蒙泰亚努于2025年11月就任摩尔多瓦总理。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000人。委内瑞拉交通部称，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目前处于全面运营状态。
8: 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在地震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系统，震后立即部署4000人，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也成功救出超6400人。罗德里格斯还说，拉瓜伊拉州政府及市政厅的官员几乎全部遇难，此外该州的军事和警察部队也有大量人员伤亡。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交通部2号在社交媒体称，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首府洛斯特克斯地铁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营，加拉加斯地铁目前也处于全面运营状态。为确保安全，加拉加斯主要交通系统每天都会得到全面检查。
1: 尽管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1周多时间，各方救援力量仍然没有放弃，昼夜不停地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

0: 资源等。
1: It's about 102 degrees. It feels like 150. But pouring concrete just makes it worse, a lot hotter.
2: It's hot. But you know, it's a different heat. You know, we vacation a lot. So we're in all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is is a different heat. It's a different humidity. So yeah, we're hot. It's hot, but we're dealing with it. We got our water. Keep staying hydrated.
0: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号报道称，美国最大的电网 PGM 联合电网公司可能将迎来近20年来最高的用电需求。该公司已经获得美联邦紧急授权，可以要求部分配备备用发电机的数据中心及其他大型用电户暂时降低用电量。此外，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还发文呼吁控制空调温度，并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以节约用电，减轻电网负荷。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也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资讯。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当地时间7月2号，加沙冲突持续时间已达1000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响应仍远远达不到实际需求。面对持续恶化的人道局势，联合国呼吁扩大人道准入，推动以色列从加沙撤出，并敦促各方重新致力于两国方案。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6月26号，芬兰总统斯图布批准这一修正案。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俄驻瑞典大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2号，欧洲动态网站援引多名欧盟官员的表态披露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今年4月1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前往佛得角途中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识别并追踪了超过650名密切接触者。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秘鲁安卡什省、皮乌拉省等多个省份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夏季。2号，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报

0: 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肯尼亚加大了撤离工作，已经撤离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今年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个新闻现场。前几天，广西河池市天峨县更新乡突遭强降雨，在边里村，一对夫妇冒险过河查看农田情况，结果因为河流水位暴涨，被困在了河对岸的浅滩上。发现险情后，村干部和村民迅速展开救援。
0: 从现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当时河水十分湍急，最深处超过了成年男子的腰部，被困夫妻正站在浅滩上，河水随时都有可能淹没这里。经研判，救援人员决定架设绳索跨河营救，三名救援人员携带救援绳涉水走到河中央，将绳索一端抛投给被困夫妻，待他们握紧后，救援人员把绳子另一端牢牢拴在大树上，接着一人紧紧拽着绳子趟过激流抵达对岸，将绳子另一端也固定好，成功搭建了一条救援通道。随后在救援人员的护送下，两人顺利渡河上岸。警方提醒，当前正值汛期，河道水位涨落频繁，水情复杂多变，群众切勿擅自进入河道、滩涂等危险区域，如遇险情务必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近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突发山洪，一名司机驾车途经一座漫水桥时，车辆被冲入河道，司机被困后报警求助。消防员赶到现场时看到车辆倾斜在河道中，司机坐在车顶等待救援。随后消防员先抛投绳索，再通过绳索为被困司机送去救生衣和头盔，最后借助绳索将被困人员拽到岸边。消防提醒，汛期驾车出行要尽量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切勿盲目通行。近日，云南省昭通市的一位摄影爱好者用微距镜头记录下大果鹅膏释放孢子的奇妙瞬间，成熟的蘑菇菌褶间无数微小的孢子随气流飘散，宛如一场微观流星雨，画面梦幻动人。大果鹅膏是鹅膏科鹅膏属的一种大型真菌，菌柄中部有明显的菌环，当菌盖完全展开时，孢子物从菌褶间飘出，且昼夜不息，可持续2至4天。专家提醒，大果鹅膏属于毒菌，不可食用。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

0: 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1: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美沙克的中心今天16点钟位于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近海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美沙克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华南等地需警惕强风雨的影响。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3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四人四院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预计今天至5号，南海西北部、中西部海域将出现一次灾害性海浪过程，珠江口到雷州半岛东岸以及海南岛沿海将出现一次风暴潮过程。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已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规定，

0: 自然资源部已启动海洋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受此次台风过程影响，南海西北部、中西部海域风大浪高，海况恶劣，提醒海上作业航行作业的船只远离危险海域。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做好海水倒灌的防范。另外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受台风美沙克及其残余环流的影响，预计今天至6号，华南大部及湖南中部西部、贵州南部东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水利部呢继续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今天。 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今天至明天，广赣高铁、深圳铁路、广袤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风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的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岛始发。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66网站 APP 查询。 今天下午5点起，海南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自暂停航班起降。当前，机场已启动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结合最新气象情况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各航空公司将根据实际天气情况调整航班计划，提醒广大旅客关注航空公司通知，做好出行的安排。为防御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 三亚赤水赤田水库计划于今天18时开始泄洪，计划下泄流量控制在每秒2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实时降雨量调整下泄流量。当地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要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等区域，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目前，当地正密切关注降雨、泄洪等情况。 适时做好群众转移撤离工作。另外呢，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将出现大风、强雷电、暴雨到大暴雨天气。目前全县登记在册的1442艘捕捞渔船、1753艘纳管船舶，以及全部深海养殖网箱均已回港固定避风。 那现在台风美沙克离海南是越来越近了，那海南的最新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一小时前从海南三亚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台风美沙克逐渐逼近，这里也将成为它极有可能登陆的地带之一。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大家通过画面能够看到，现场已经起风了，并且这个风在一阵一阵的持续加强。在我身后，这个天色也逐渐暗沉下来了。不远处的海面上呢，海浪一层叠一层也在逐步的涌起来。虽然现场还没有下雨，但是已经能够初步感受到台风登陆前的一个征兆了。目前台风是在我们所在地三亚。 它南偏东的一个南海海面上，目前正在朝着这个方向移动，预计呢在今天傍晚就会在陵水到乐东一带登陆。那这个台风都有哪些特点了？我们首先来关注，它其实是在南海海面上生成的台风，这也就意味着它生成近，同时它距离海南的一个路径也比较的近，所以相比于其他台风，它从生成到登陆的一整个时间都可能会缩短。同时呢，我们在观察云层图的时候发现，台风中心它伴有较厚的一个云层情况。 从而这意味着它在登陆的前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充分的一个降水，所以啊，这个台风它可能级别不是很高，但是它带来的一个强降雨天气是我们需要去防范的。那我们了解到啊，今天凌晨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它们都已经停运了，并且预计在7月4号的晚间才会逐步的恢复。那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口列车，包括环岛高铁呢，也已经逐步的停运了。同时，我们今天关注到，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啊，它在今天下午就会再。 暂停全部航班的一个起降。从昨天晚上开始，海南多地就陆续发布了停课的一个通知。那目前呢，像万宁、三亚、琼海、陵水多个市县，他们都发布了停课的通知。这个通知主要是针对当地的幼儿园还有中小学。那我们从海南省应急厅了解到啊，它目前针对一些危险建筑，还有像容易造成山体滑坡地带的人员，都已经进行了转移，目前已经转移了7000多人。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有在这些地带的一些人员。

0: 也要记得尽快的转移到安全地带，从而避免受到这个台风影响。海南呢，它作为一个旅游胜地啊，最近也有很多的游客来到这边。那我们也陆续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它的一些蜈支洲岛还有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也都已经暂停营业了。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游客，在这段时间要注意安全，远离这些沿海或者危险的一些地带。
1: 随着美沙克不断逼近，广东部分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风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一小时前从湛江市徐闻县发回的报道。
2: 随着台风越来越临近啊，广东的中西部地区在今天下午是逐渐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就以我所在的湛江市徐闻县为例啊，那么在今天午后啊，当地是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这个是阵雨天气。那么这个阵雨是呈非常不规律的一个分布。那么此刻啊，阵雨是刚刚好停了。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徐闻县的金沙湾，位于徐闻县的西侧，也就是靠近台风的一侧。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此刻这个地方虽然降雨停止了，但是风浪却在不断的加大。那么这个金沙湾啊，其实是当地比较知名的一个旅游景点。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靠近市区，环境比较优美，并且啊是免费对外开放。在今天早上6点多，当地就发布了防台的黄色应急响应，所以当地呢就立刻组织了党员干部来到这里，劝导游客尽快撤离这个区域，因为如果是游客下海的话，有可能会出现风险。那么今天啊，整个徐闻县的幼儿园和中小学是停课的，所有的户外的集体活动以及高空作业也是停止的，所有的这个滨海的旅游景区也要全部关闭，并且当地啊，在昨天就已经要求海上的作业人员要上岸，海上的作业船舶要回港避风。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交通的情况，目前啊，湛江的吴川机场是正在正常运行当中。广东省的多条高速公路此刻也是正常运行的，但是呢，在今天凌晨2点钟，琼州海峡是停航了。受这个停航的影响呢，原本计划去海南的一些货车呢，现在是在北岸停靠。当地政府呢也在组织力量，给这些货车的司机朋友们送一些生活物资。那么另外，受这个停航的影响，进出海南岛的列车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停止了跨区域的一个通行。简单来讲，就是部分列车停运。那么部分列车，比如说广藏高铁，它是将湛江西站设为了终点站，所以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要提前做规划。我们也在前方呢，会持续关注台风的情况。
1: 今天，广东海事局启动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目前，广东各地海事局已对前往阳江、茂名、湛江及海南、广西方向的沿海航行船舶实施管控，引导过往船舶提前驶入安全水域避风。海上作业平台方面，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的1772名作业人员已于上午11点前安全撤离。此外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台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了3级。截至13时，在广西沿海防台避风的船舶共有886艘，不含渔船，其中游艇154艘，客托运船舶110艘，沿海渡口景区游艇等船舶已全面停航。美沙克今天将登陆海南，那么台风到来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了解最新的天气动态。一旦得知台风有可能登陆，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取消一切露天活动，学校必要时停课，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同时，切断户外电源，海上船只应立即到避风场所避风，关紧门窗，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处于危旧房屋及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群众，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方。其次，当台风登陆时，尽量不要外出，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避雨。如果在室外，千万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附近避雨，以防被砸伤。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此时正在海上躲避不及，或遇上台风时，应及时与岸上有关部门联系，争取救援。等待救援时，应主动采取应急措施，依据能够获得的最新的台风信息，及时修正航行方向，迅速果断地避开台风。
1: 这两天呢，我国降雨范围较广，南方强降雨主要出现在

0: 长江中下游等地、东北、华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贵州、重庆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持续性强降雨。而在北方，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一带仍多阵雨或雷阵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昨天，重庆市梁平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局地一小时降雨量达78.2毫米，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紧急抢险，转移人员。
1: 回龙镇是重庆市梁平区本轮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乡镇。监测显示，昨天早上7点，当地出现降雨峰值，一小时降雨量达78.2毫米。上午10点，记者在回龙镇兴农村看到，短时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沿河部分农田被淹，河水漫溢至部分路面，过往车辆只能沿道路中间谨慎通行。
2: 涉及到我们的满水路、满水桥，该拉警戒线的时候拉警戒线，三个地点点转移了3户5人嘛。
1: 梁平区平锦镇也出现河水暴涨和道路积水的险情，全镇党员干部紧急抢险，将积水路段、临河低洼区域隔离管控，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位，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本轮强降雨中，梁平区共紧急避险转移群众93人。目前，梁平区平锦镇、回龙镇河流水位已回落，道路、农田积水消退。气象预报显示，梁平区今天降雨停歇，明天可能还将出现降雨，相关部门需继续紧盯雨情水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4: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5: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伊朗民航组织3号表示，为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6号全面关闭，期间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声明，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6: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0: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
6: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

0: 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And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 shipping must stop. 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0: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
2: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The role of the victims and aggressor must not be reversed. N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an deprive a member state of its inherent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UN Charter. Iran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The MOU, including its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0: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3: 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中方同时强调，中东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
4: 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0: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三点主张。首先，要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美伊双方应拿出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排除干扰，推动早日达成一项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其次，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最后，要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3: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
5: 报道称，杀死伊朗高级。

以领导人自冲突伊始就是以色列战略的一部分。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并进行谈判以来，美方愈发担忧以色列可能会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作为打击目标。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

0: 发生了彻底偏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拒绝就以上消息作出回应。在被问及以方计划以及对伊朗的提醒时，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推进。今年三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出美以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
1: 当地时间七月二号，加沙冲突持续时间已达一千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响应仍远远达不到实际需要。面对持续恶化的人道局势，联合国呼吁扩大人道准入，推动以色列从加沙撤出，并敦促各方重新致力于两国方案。
2: 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加沙人道需求仍在扩大，而救援准入、物资供应和资金支持都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冲突持续一千天后，如何扩大人道准入、推动停火止战、恢复政治解决进程，已经成为摆在各方面前的紧迫问题。
3: Well, I mean,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see greater humanitarian, greater humanitarian access.We need to see the withdrawal of Israel from Gaza. We need to see a unified Palestinian political presence that is the same in the occupied West Bank as it is in Gaza. And we need all of the parties to recommit to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upport them.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
0: 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元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0元左右。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
5: 随着美以伊冲突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渐恢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后小幅波动运行，本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较多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汽柴油价格迎来3连降，柴油价格回到6元时代。
1: 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2: 本次考察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终极增生机制等重点前沿问题呢开展探索研究。
1: 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0: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1: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了其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26国际渔业管理改善报告，对中国作出所谓非法捕捞等认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
3: 美国根据其国内法作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是负责任渔业国家，对非法捕捞问题不姑息、零容忍，相关立法完备，执法司法严格，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履约成绩中名列前茅。2025年4月，中国正式加入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反观美方，在非法捕捞、破坏海洋资源、污染海洋环境等方面，可谓劣迹斑斑。美国长期在中西太平洋海域超配额捕捞金枪鱼，被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发现多项违规情形。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中国愿同各方一道，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渔业治理，维护国际海洋秩序，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做出积极贡献。
1: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有关安排。
3: 此次访问是恩戴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恩戴特瓦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恩戴特瓦总统。除北京外，恩戴特瓦总统还将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中国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建交36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历久弥坚。当前，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

0: 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为实现发展繁荣携手奋进，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团结协作。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作出贡献。
1: 据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日前表示，日本和印度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挑动对立对抗。
0: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并不互惠。同一天，德国防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北约内部决策不由个别成员国单方面决定。
3: 特朗普称，美国继续沿着单行道走下去是荒谬的，这种关系并不互惠，北约盟国并未站在美国这边。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国在北约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同一天，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说，北约内部的决策由所有成员国自由协商一致通过，不受个别成员国支配。他表示，北约并不盲目服从。此前，特朗普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达标。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同意，把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8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二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全国至少有20个地点打破或追平了当地的当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达到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打破了当地1898年创下的记录。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四号。目前，华盛顿特区已发布持续至五号的极端高温警报，并在扩充补水站和紧急医疗资源等。
5: It's about 102 degrees. It feels like 150. But pouring concrete just makes it worse.It's hot.
6: But you know, it's a different heat. You know, we go out, we vacation a lot, so we're in all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is is a different heat. It's a different humidity. So yeah, we're hot. Yes. It's hot, but we're dealing with it. We got our water, keep staying hydrated.
4: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二号报道称，美国最大的电网 PGM 联合电网公司可能将迎来近20年来最高的用电需求。该公司已经获得美联邦紧急授权，可以要求部分配备备用发电机的数据中心及其他大型用电户暂时降低用电量。此外，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还发文呼吁控制空调温度，并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以节约用电，减轻电网负荷。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也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
1: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

0: 今天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法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期间，6月22号至28号记录到约2025例超额死亡。上述死亡监测基于上报的电子死亡证明，并非完整统计。这一监测系统呢，通常覆盖全国约60%的死亡情况，因此实际死亡人数会高于当前数据。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出现，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到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多个区域。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洲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1: 报道说，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将于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媒禁令提出不同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等。据欧委会官员的说法，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欧盟多个成员国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英国政府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措施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0: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6月26号，芬兰总统斯图布批准这一修正案。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俄驻瑞典大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今年4月1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前往佛得角途中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识别并追踪了超过650名密切接触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通报称，2号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公主邮轮公司红宝石公主号近日爆发诺如病毒疫情。该船6月12号从旧金山出发，进行为期20天的往返航程，途中102名乘客和23名船员感染诺如病毒，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船上共有3000多名乘客和1100多名船员。邮轮公司已启动强化消毒措施，并在靠港后进行全面清洁。2号，肯尼亚内阁首

0: 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肯尼亚加大了撤离工作，已经撤离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今年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今天，巴基斯坦一客运巴士坠入山谷，造成至少40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这辆巴士原计划开往白沙瓦，在驶出比路支省进入开伯尔普什图省时坠入山谷，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今年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新疆、甘肃局地具有极端性。
0: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或以上。后天起，随着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有所缩减，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高温依然耐力持久。其中郑州今天起将连续7天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公众需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对于南方地区来说，今天华南、江南南部等地仍有高温天气出没，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不过随着台风雨的到来，明天起华南等地高温将逐渐缩减。
4: 昨天天津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今天中心城区烈日炎炎，热浪蒸腾，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过程将持续至明天，建议公众在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和露天作业，避免中暑。昨天山东局地出现超过38摄氏度的高温，预计未来两天山东中西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5: 这两天，山东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超37摄氏度。当地的工会驿站全天免费开放，给户外作业者提供休憩纳凉、便民充电等服务。
6: 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在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也可以休息休息。
5: 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用电负荷攀升，电力设备过载风险加大。菏泽市的供电部门组建专班，运用红外测温、无人机巡检等手段，对辖区变电站、输电线路开展拉网式巡查，消除安全隐患。抢修队伍24小时3班轮流值守，快速处置各类供电险情，保障用电持续稳定。同样，德州市也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在各建筑工地，施工方为工人们准备了藿香正气水、西瓜等防暑物资，安排工人早晚上岗作业，避开高温时段。
4: 最近一段时间的新疆吐鲁番市出现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超过了45摄氏度。那这样的高温天气在户外是什么感受？当地又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呢？我们一起跟着记者去当地体验一下。
7: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

0: 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通过一个实验来看一下当地的气温到底有多高。我的身上啊，随身带了一根家用的蜡烛，它的融化点的范围呢，差不多是60度到70度左右。我们将它放在这一块铁板之上，大家看，这一根蜡烛正在逐渐的融化。我将它往旁边移一点，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蜡烛已经被融成液态了。仅仅是过了这么十几秒的时间，这根蜡烛已经融化了将近1/3，可见这当地的温度是非常之高。眼下呀，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游客在这个景区游玩呢，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往旁边看，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除了景区的保障之外呢，整个吐鲁番市也出台了非常多的降暑降温的措施。当地的交管部门通过调整执勤排班来减少民警在户外的执勤时长，并且在每一个执勤点位呢都安装了遮阳棚和冷风机，还在高温时段为他们送上绿豆汤等解暑物资。除此之外，当地还强化了对高温天气的监测，强化预警这一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吐鲁番市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8摄氏度，而这一场高温天气啊，也将持续到7号左右。
1: 这两天在新疆吐鲁番，游客们除了去火焰山景区和巨型金箍棒温度计合影，还会尝试当地的维吾尔医药沙疗，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下面我们一起去看看沙疗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傍晚时分，在新疆吐鲁番的一家沙疗中心里，体验者们正感受着高温沙埋带来的大汗淋漓。这可不是简单的热敷。医生介绍，吐鲁番的沙子富含磁性矿物质，将人体部分或全部埋入这些发热的细沙中，可综合利用沙粒的温热、按摩、矿物质渗透和日光照射等多种效应，是一种独特的综合性物理治疗方法。
3: 刚才呢，我跟医生申请了一个简单的体验版，就是只埋这个小腿和脚部，我们来感受一下。好，那医生，我们开始吧。我已经感觉到很烫了。
2: 据介绍，这些沙子的温度需要控制在40到45摄氏度左右，对于初次体验者，时长控制在10到15分钟比较合适。
3: 现在呢，10分钟已经到了，我已经满头大汗。其实啊，在刚开始埋的时候啊，身上确实感觉很烫，但是过一会儿呢，就是这个温度你适应之后啊，会觉得这个热量在往皮肤里钻，而且呢，会身上开始出汗。现在啊，有一种很通透的感觉。
2: 沙疗对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一些慢性皮肤病等有辅助调理作用，但并不适合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患者以及孕妇等人群。
4: 因为我们在那个福建那边潮湿啊，湿气重，我们就想体验一下这边的。
5: 有一点烫，埋过后2-3分钟到5分钟以后嘛，就舒服了。
2: 医生提示，沙疗虽具备一定调理功效，但体验时需要专业医生评估体验者的身体状况，并在规范流程下进行操作，同时应避开高温时段，并及时补充水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今天中午由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2: 此刻大家通过画面看到的就是列车驶离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的场景。这趟列车6月29号自西安火车站始发，沿陇海兰新铁路一路西行，抵达伊宁站后，旅客先转乘大巴车游玩赛里木湖等景区。班列采用软卧车底，推出车随人走专属出行服务，旅客无需反复

0: 转车，频繁搬运行李，能够更好地享受旅途时光。
1: 我是第一次乘火车到国外旅行，从办理出境手续都很快，进站乘车都很顺利，我对后面的旅行充满着期待。
0: 列车抵达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后，国铁乌鲁木齐局联动海关边检部门，优化口岸通关全流程，提前做好旅客换票工作，将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压缩至一小时左右。
2: 这次呢，境外段旅客运输和客票办理由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负责，我们呢及时和哈方对接，提前为旅客办好了境外段往返客票手续。
0: 北京时间13:22，列车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出境，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7:50抵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据了解，今年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计划开行三列，将根据市场需求逐步实现常态化开行。
3: 昨天，首趟延安至韶山的直达动车组列车开行，两地首次实现高铁双向直达，为暑期红色旅游和研学搭建了快捷通道。
4: 昨天下午1:23，高3853次列车从延安站驶出，一路向南开往韶山南站。列车全程运行8:22，跨越陕西、湖北、湖南三省，途经西安、十堰、武汉、长沙等城市，最终到达韶山。
5: 对于韶山的革命文化，我也是比较感兴趣的。趁着这一次暑假的机会，我就想到韶山看看。
4: 面对即将到来的红色旅游旺季，延安站针对研学团体开设专属便捷通道以及候车专区，提升红色旅游研学的出行体验。
3: 去年7月，河北承德市兴隆县遭遇大范围强降雨，不少房屋被山洪冲毁。去年9月，房屋重建陆续开始。现在当地的灾后重建工作进展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4: 7月2号，记者来到承德市兴隆县杨家台村集中安置点，这里共新建了31栋房屋，大部分房屋主体工程已完工。按照完工一套验收一套的原则，有部分村民已经拿到了新居的钥匙。村民范贵全就是其中之一，他家的内部装修接近尾声，再有10来天就能入住了。
6: 门揽上就行了，就能住了，这都可以了。因为我外孩岁数大了，我就主要是为他们，我还接上这儿住了，这就安全了，这不用担心了。
4: 而在兴隆县朱家沟村的集中安置点，这里共新建房屋79栋，多数房屋已进入室内装修阶段。据了解，受去年7月底的强降雨影响，兴隆县共排查出地级危房365户，其中有重建意愿的276户，从去年9月开始动工。
7: 截止目前，已竣工验收134户，其中63户群众已顺利搬迁入住，剩余正在施工中142户重建房屋，计划2026年7月底全面竣工。
3: 近期，四川省雪豹调查项目组在甘孜州白玉县回收了一批红外相机拍摄的影像资料，其中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画面中，雪豹好像发现了相机，谨慎地看了看镜头后，又眺望远方，片刻便离开了。而在另一个监测点位，相机先后记录到雪豹与金钱豹同区域活动。此外呢，还监测到了白唇鹿、岩羊、黄喉雉鹑、猞猁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批影像为研究当地各类物种种群分布、活动规律、栖息地利用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8: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0: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1: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2: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
3: 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4: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0: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4: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5: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4: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6: 这个林子嘛，看火家一样，看火就行了。
4: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7: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深厚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将给海南、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带来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日本和印度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回应，国家间开展合作应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与信任，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发布公告，明年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美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指责美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公示公告，拟发布运动数据分析师、制香香艺师等12个新职业，拟新增社区工作者、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22个新工种，并将面向全社会征集意见建议。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消息。美沙克今天17点位于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方向约35公里的近海海面，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美沙克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

0: 登陆时预计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预计美沙克首次登陆之后，将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广西、海南岛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会接近历史同期的极值。中国气象局已经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台风美沙克离海南越来越近了，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稍早前从海南三亚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台风美沙克逐渐逼近，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大家通过画面能够看到现场已经起风了，并且这个风在一阵一阵的持续加强，在我身后这个天色也逐渐暗沉下来了，不远处的海面上呢，海浪一层叠一层也在逐步的涌起来，虽然现场还没有下雨，但是已经能够初步感受到台风登陆前的一个征兆了。那这个台风都有哪些特点了？我们首先来关注它其实是在南海海面上生成的台风，这也就意味着它生成近，同时它距离海南的一个路径也比较的近，所以相比于其他台风，它从生成到登陆的一整个时间都可能会缩短。同时呢，我们在观察云层图的时候发现，台风中心它伴有较厚的一个云层情况，从而这意味着它在登陆的前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充分的一个降水。所以啊，这个台风它可能级别不是很高，但是它带来的一个强降雨天气是我们需要去防范的。那我们了解到啊，今天凌晨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他们都已经停运了，并且预计在7月4号的晚间才会逐步的恢复。从昨天晚上开始，海南多地就陆续发布了停课的一个通知。那目前呢，像万宁、三亚、琼海、陵水多个市县，他们都发布了停课的通知。这个通知主要是针对当地的幼儿园还有中小学。那我们从海南省应急厅了解到啊，它目前针对一些危险建筑，还有像容易造成山体滑坡地带的人员，都已经进行了转移，目前已经转移了7000多人。
0: 为了防御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海南三亚赤田水库今天18点开始泄洪，计划下泄流量控制在每秒20到300立方米，后续将会根据实时降雨量调整下泄流量。目前当地正在密切的关注降雨、泄洪等情况，适时的做好群众转移撤离工作。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海南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今天17点起暂停航班的起降。当前机场已经启动了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结合最新的气象情况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各航空公司将会根据实际天气情况调整航班计划，提醒广大旅客要关注航空公司的通知，做好出行安排。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今天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今天到明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到琼州海峡封航的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的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的网站 APP 查询。今天广东海事局启动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目前广东各地的海事局已对前往阳江、茂名、湛江及海南、广西方向的沿海航行船舶实施管控，引导过往船舶提前驶入安全的水域避风。广东全省海域部署了多艘专业救助船舶，将会根据台风的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台风美沙克影响，广东中西部将会有大到暴雨。
2: 它的整体路径是先西行，然后进入北边和湾以后逐渐北上，那么在北上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南侧这个西南季风里面的雨带卷入到这个陆地上来，那么会形成这个降水持续时间会相对比较长。
3: 所以它不仅是台风本体造成的降水，还有这个卷入的西南季风造成的降水共同影响。那么这种降水的话，那么它的一个局地性会比较强，就是局地的可能会有一些特大暴雨的点，但面上的话主要是一个大雨到暴雨为主，它的降水的影响会比风的影响会更大。

0: 考虑3到5号，那么广东的一个中西部市县，那普遍会有大雨的暴雨，局部会有特大的一个暴雨。
1: 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海事局今早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要求沿海各单位加强值守，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受到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到6号，广西有强风雨天气。广西气象局于今天9点30分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也提升为了3级。台风美沙克将会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在气象领域，通常会把当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称为初台风。常年来看，6月开始，台风生成的数量明显增多，此时台风登陆我国属于正常的现象。1991年至2020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常年平均登陆日期为6月27号，其中登陆频次最高的月份是6月，平均有14个，7月次之，平均有13个。从初台风登陆地来看，多集中在华南低纬度沿海地区，北至浙江宁海，南达海南三亚，均能够捕捉到它们的身影。不过呢，数据统计显示，初台风在广东、台湾和海南等地的登陆数量最多。在过去的76年中，有35年初台风登陆广东，占到总数的46%。我国初台风的平均登陆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别，虽然其大部分以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级别登陆，但它们的破坏力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台风到来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一起来看。
2: 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了解最新的天气动态。一旦得知台风有可能登陆，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取消一切露天活动，学校必要时停课，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同时，切断户外电源，海上船只应立即到避风场所避风，关紧门窗，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处于危旧房屋及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群众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方。其次，当台风登陆时，尽量不要外出，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避雨。如果在室外，千万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附近避雨，以防被砸伤。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此时正在海上躲避不及，或遇上台风时，应及时与岸上有关部门联系，争取救援。等待救援时，应主动采取应急措施，依据能够获得的最新的台风信息，及时修正航行方向，迅速果断地避开台风。
1: 除了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风雨，这两天我国多地出现了降雨天气。南方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长江中下游等地，东北、华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持续性的强降雨。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苏南部、安徽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副热带高压稳定少动，其北侧的长江中下游等地仍有强降雨。湖南、湖北、苏皖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一带仍多阵雨或雷阵雨。气象专家建议，公众需避开强风雨时段外出，相关部门做好海上交通、涉海涉岛旅游等安全管理。海南、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警惕山洪、滑坡、农田自涝、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1: 昨天，重庆市梁平区遭遇了短时的强降雨，局地一小时降雨量达到了78.2毫米。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紧急抢险，转移人员。
3: 回龙镇是重庆市梁平区本轮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乡镇。监测显示，昨天早上7点，当地出现降雨峰值，一小时降雨量达78.2毫米。上午10点，记者在回龙镇兴农村看到，短时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沿河部分农田被淹，河水漫溢至部分路面，过往车辆只能沿道路中间谨慎通行。
4: 涉及到我们的满水路、满水桥，该拉警戒线的时候拉警戒线，3个地在这儿转移了3户5人嘛。
3: 梁平区平锦镇也出现河水暴涨和道路积水的险情，全镇党员干部紧急抢险，将积水路段

0: 临河低洼区域隔离管控，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位，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本轮强降雨中，梁平区共紧急避险转移群众93人。目前，梁平区平锦镇、回龙镇河流水位已回落，道路、农田积水消退。气象预报显示，梁平区今天降雨停歇，明天可能还将出现降雨，相关部门需继续紧盯雨情水情。
1: 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安徽马鞍山和县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出现了暴雨。面对突发雨情，和县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涝作业。
0: 本轮降雨雨势集中，马鞍山市和县西部镇围区属典型的低洼易涝区域，水位快速抬升，农田排涝压力陡增。当地精准调度水利资源，统筹4座排涝站开机抽排，安排专人值守，实时巡查机械设备运行状态，动态监测雨情水情，有序开展排涝除险。
2: 一早开了5台次，及时降至围内的积水，减少农田的损失。目前我们这个围口的排水质量大概在2万立方左右。
0: 今天下午2点，和县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西部、溧阳等乡镇降雨量将超过50毫米。和县水利部门依据水情变化，随时调整调度方案，紧盯泵站运行，确保水利设施平稳运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自今天下午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据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日前表示，日本和印度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作出回应。
4: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一起来看具体内容。
0: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1: 什么是车船税？现行的车船税是如何规定的呢？我们再一起了解。
0: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现行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自2012年实施，对于核定载客人数9人及以下的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比如排气量为1.0升以上至1.6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核定载客人数9人以上的客车按量征收，税额幅度为480元到1440元；货车按整备质量征收，税额幅度为每吨16元到120元。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上述税额幅度内确定。同样是在2012年，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发文明确，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条件的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这项优惠政策自当年实施以来，对于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

0: 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不断增强。
1: 从明年开始，我国将会恢复对节能汽车部分新能源汽车全额征收车船税。那么对相关的汽车行业是否会带来明显的影响呢？
0: 财政部有关司负责人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同属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100万元以上。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更好发挥车船税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同时有利于引导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增强产品竞争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公示公告，已发布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
0: 拟新增的12个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以及电解水制氢工。拟新增社区工作者、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22个新工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3: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民航组织在3号表示，为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6号全面关闭，期间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游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了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

0: 议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
1: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

0: 霍尔木兹海峡。
1: And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 shipping must stop. 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0: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
2: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The role of the victims and aggressor must not be reversed. N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an deprive a member state of its inherent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UN Charter. Iran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The MOU, including its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0: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3: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的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
4: 报道称，杀死伊朗高级领导人自冲突伊始就是以色列战略的一部分。自今年4月美伊停火并进行谈判以来，美方愈发担忧以色列可能会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作为打击目标。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两名官员。报道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伊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两国目标随后就迅速发生了彻底偏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拒绝就以上消息作出回应。在被问及以方计划以及对伊朗的提醒时，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推进。今年3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出美伊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夏粮是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当下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80%，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一般来讲，夏粮收购从5月的下旬开始到9月底结束。眼下呢，夏粮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的展开，收购进入到高峰期。作为夏粮中的主要作物品种，今年小麦的收购价格走势如何？市场又涌现出哪些新的变化？记者走进了小麦主产区河南。
6: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我国首个国家级粮食批发市场，年贸易量超200万吨。数据显示，今年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1元，价格走势。

0: 整体保持平稳。
1: 丰产丰收，这就确保供给有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底子，再加上我们有一系列的配套的这个措施来确保极端这个天气对它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那这样的话市场的预期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平稳了。
0: 从细分品类来看，今年小麦收购呈现优质优价的特点。
2: 以我们这个最具代表性的新麦26这个企业非常认可的强劲小麦品种为例呢，今年它的价格普遍在1.35块左右啊，较普通小麦呢价格高。
0: 蒸煮类专用面粉、油炸类专用面粉等细分市场快速发展，带动市场对制作这类面粉的优质专用小麦需求量增加，形成明显价差。
1: 我们平时看到什么饺子粉、拉面粉等等，居民他有这种消费的这个需求，反过来带动了这个我们的种植结构的这个改善，那么这些优质的小麦它就可以卖上优价，所以今年的这个小麦优质优价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
3: 小麦收储忙，加工也在紧张地进行中。一般来讲，我国小麦制粉消费占到小麦消费的65%左右，这也是小麦消费当中最稳定的组成部分。随着消费需求的升级，专用粉需求保持高速的增长，健康功能粉需求稳步扩张，这也使得优质品种连年扩种。记者根据线上平台订单的指引，来到了小麦交易活跃的漯河市。作为河南省食品产业集群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这里正因一粒好麦而催生新机遇。
0: 在漯河规模最大的面粉厂，前来卸粮的车排起长龙。夏收期间，48000吨新上市小麦正陆续入仓，其中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较去年提升10%左右。为此，工作人员额外开辟一块区域，收储优质专用小麦，满足生产需求。
4: 它是相当于一个临时仓库。
5: 对，是的，我们也要趁着目前下收的这个时间段，争抢收这种好品质的一个小麦，做好一个前提性的一个规划。基本上有10000吨的收储的这个计划量。
0: 小麦收储忙，加工也在紧张进行。智能化中控系统正24小时监控着数十个小麦仓库。自动调节小麦筛选、研磨等生产环节的参数。记者发现，相较于以往，投入生产的小麦品种越来越丰富。
5: 总共的话，我们目前有是8个这个小麦品种，其中这个新226、中麦578这一类的都是我们今年新收的一个强劲优质小麦的这个品种种类。
0: 高峰期，这里每天小麦的加工量达3000吨。随着烩面、水饺等速食面点走俏市场，带动用于制作面粉的优质强筋小麦需求量增加。
4: 在原粮收储环节呢，我们每年会关注这种新审定的一些小麦品种，到上市之后呢，我们会提取一些样品进行一些指标的一些检测，像做一些馒头啊、面条啊。
3: 企业敢于大量的采购新品种，底气来自订单化种植的品质保障。那么什么是订单化种植呢？简单的说，就是先找市场后生产，农户跟企业签合同，按标准种，企业保底，这种模式就能够有效地降低滞销的风险。记者通过走访发现，例如在河南漯河，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31万亩，占到小麦总面积的54.5%，而今年的优质专用小麦订单面积就达到了122.43万亩，这样算下来，超过90%都实现了订单化的生产。漯河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崔鹤云表示，这实现了优质强筋小麦专种、专收、专储、专用，所以说农户也放心，种植的积极性也很高。随着面粉厂加大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定制了配麦，定制化的配麦也成了今年小麦加工的创新点。在传统的制粉当中，配麦是将不同品种小麦按照比例混合，以稳定质量。而所谓定制化配麦，是指根据下游食品企业，比如面包厂、面条厂、辣条厂等等，对成品面粉或原料的特定化指标需求，反向定制小麦的品种组合、配比方案以及种植标准。记者走访发现，下游食品生产企业也是纷纷的行动了起来，推出了新产品。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0: 在漯河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研发室，正忙着产品迭代。过去单打独斗的创新模式，如今有了新帮手。仅需打一个电话，面粉厂提供定制化配麦服务，改良面粉配方。
6: 我挺惊讶的，当天的下午两。

0: 2点跟他联系，下午5点他就已经给我出了一个初步的方案，第二天就带着这个配比好的面粉已经来到这个工厂给我们进行了一个中试。从这个配方上面去分析的话，它是更加的健康。
1: 河南种植面积过万亩的小麦品种有上百种，根据产品需求将不同品种按比例搭配，这个配麦工序直接决定最终口感和品质。过去全靠老师傅经验，品质波动大，如今快速响应的配麦服务正重塑产业链。在河南新乡一家面粉厂，新上线的智能系统借助传感器和物联网实时监测小麦及面粉的水分、蛋白等指标，1分钟内即可输出精准搭配方案，不仅效率飙升，出粉率还能提高6至8个百分点。目前这套数字化产线已在全国50多家面粉厂复制推广，
2: 通过这些自动化程度包括数字化这些来控制面粉精配，我们就更好的就利用不同的小麦的不同的特性，用到恰到好处，就生产出更加高端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满足不同的这个市场的需求。
1: 设备升级的同时，面粉厂持续引入新品种，丰富配麦素材库。食品企业则借助新配方开发健康类新品，上下游紧密联动，让消费端需求迅速转化为创新产品，市场竞争力水涨船高。
3: 烘焙类产品大概在我们那个产品当中它占有60%左右，今年应该那个销量比去年增长个10%左右吧。根据消费者的不断这个反馈啊，我们现在也研发一下这个健康类的食品，我们在烘焙类推出的新产品有10几种。
4: 我们来看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的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的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9级，每秒23米，中心最低气压是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接下来继续关注正在香港进行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了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
5: 舰艇开放首日，天空虽然下起了雨，但人们参观的热情丝毫没有因此减弱。舰艇上，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讲解航海执勤、海上护航等任务故事。不少学生主动提问，学习海防知识，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风采。
6: 我想话，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哋受外国侵扰，真系我好自豪噶。我亦都为祖国好骄傲。
5: 在这次的开放活动中，舰艇官兵们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还有歌曲快闪表演，现场氛围热烈。在互动体验区，青少年们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眼中满是好奇与敬佩。
7: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5大互动交流区，这里面既有我们海军特有的绳结、防火服、旗语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我们的武器等展示交流的项目，可供我们的这个参观民众进行互动体验。
5: 在快闪环节里，官兵与香港青少年齐声唱响爱国歌曲，铿锵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
8: 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开心的成长。军人是世界上最威严也是最可爱，他们用生命守护祖国，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敬爱他们。
5: 为提升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的经验，优化线上派票，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同步完成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制定，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
9: 筹备过程中，驻军官兵始终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每项活动逐一过关，每个细节反复校验，确保热忱周到地迎接每一位登舰参观的港澳市民，让大家可以领略人民海军的建设风貌，拉近军民之间的情谊，凝聚起共护香港繁荣、共筑家国情怀的精神共识。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呢，有人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视频，在这个视频里，一名自称龙虾店老板的男子头部和手部缠着白色的绷带，绷带上还

0: 渗着淡红色的痕迹。该男子在视频当中激动地讲述自己被顾客殴打，到派出所调解，最后顾客赔偿了10万元。这样的画面迅速吸引了不少网友的眼球。那在视频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接到线索之后，浙江临海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1: 这就是一小黄毛球，这啥都没干过，人家反应速度，不一个在那飞过吗？这个俺们知道。
2: 收到举报后，浙江临海警方对视频以及店主相关的账号进行了分析。结合视频中提及的纠纷地点以及时间，民警调取了6月19号的街景平台的数据，逐一进行核实。
3: 我们对视频提及的纠纷当天的纠纷类警情进行了查询，既没有发现涉及龙虾店老板和顾客的纠纷警情，也没有相关殴打案事件的调解记录，同时也浏览了发布账号的历史数据，发现这个店主的往期视频基本都是在宣传自己的龙虾店，宣传的方式呢也是比较浮夸的。结合整体的视频细节，我们基本可以判断这个视频内容是虚假的，它是属于谣言性质的。
2: 当晚21时，浙江临海警方对该举报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在涉事龙虾店里找到了店主蒋某。
4: 根据蒋某交代，他因为经营的龙虾店近期门店客流量下滑，他就想靠虚假的恶搞的短视频博人眼球，为店里争取一些线上流量，进而达到提升客流量的作用。
5: 我们对店里的监控也进行了调取，就发现这个蒋某是在6月17日让店里的员工帮其缠上绷带，滴上红药水，进而完成了视频的拍摄。
2: 警方调取了该龙虾店的周边监控，确认了该龙虾店内从未发生顾客殴打店主的冲突事件。视频中编造的店主和顾客发生肢体冲突到派出所调解等情节全部为虚构的不实信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民警与蒋某谈话后，蒋某也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及时删除了相关的视频。该视频截止删除前，浏览量已经超过1.9万次，评论200余条。
3: 临海市公安局依法将蒋某行政拘留，对其他参与人员根据性质情节也做出了相应的处罚。
0: 刚刚我们说到台风美沙克在海南陵水一带沿海登陆，现在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的总台记者杨涛。杨涛，我们看到海平面上的海浪比稍早前是急了不少啊，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最新情况吧。
6: 好的，妙媛。那么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么我所在的地方距这个台风登陆的海南陵水大概也就5-6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其实呢，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台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呢，现在三亚的雨是越来越大了，而且这个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浪啊也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亚湾边上的这个市区啊，目前来说市区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出行，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呢和生活目前是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因为这次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台风它风不是很大，但是雨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么这个台风在海南陵水登陆以后啊，它后续会从海南岛的东部往西部穿过啊，它的这一路行进呢可能会给沿途经过的这个视线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降雨。所以下一步海南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沿途经过的这些视线，它要做好一个城市一个防内涝。另外像它会经过中部山区的一些视线，这些视线呢还做好防这个地质灾害等这样的一些措施啊。妙媛，那么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杨涛。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最新的天气动态啊，做好万全的准备，并且要积极的防范次生灾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关注服务新闻课堂。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厢式电梯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便利，但是呢因为设备故障和老化以及不当使用等因素引发的各类乘梯险情也会偶有发生。那么一旦被困电梯的话，又该如何正确的自救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多地消防部门近期接报的多起人员被困电梯的求助警情。
7: 腰软，最里边那栋，对，最里边是墙，趴上去，电梯坏了。
8: 这是不久前天津

0: 滨海新区一小区内上演的一幕紧急救援。一名中考生在清晨准备出发去考场时，突遇电梯故障，与家人一同被困电梯轿厢。眼看开考时间临近，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仅用约12分钟便破拆开启电梯门，救出考生，使其顺利参加考试。
1: 来了，谢谢，
2: 快，
3: 没事。
0: 无独有偶，几天前山东菏泽一小区突发停电，导致多名居民被困在不同电梯内。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迅速展开主动搜救。
1: 别着急，我上上面看去。
0: 救援人员利用电梯专用钥匙打开电梯门缝，然后用撬棍等工具将电梯门撬开。经过1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五名被困人员均被顺利救出。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一写字楼内一层电梯突发故障，一女子被困轿厢，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详细核查电梯运行故障，在确认无二次坠落等安全风险后，使用电梯应急专用钥匙开启轿厢门，成功将被困女子救出。
4: 那我国呢是电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在享受到电梯带来的出行便捷的同时，也要警惕人为不当的行为而引发的安全隐患。一旦遇到电梯故障被困其中，要避免进行哪些错误的操作呢？
5: 一是避免盲目自救，切勿八门逃生。电梯困人时呢，有时候会停在两层楼中间，强行扒开轿门，攀爬轿顶，盲目逃生，极易发生呢意外坠落事故。二是呢，避免拍打轿门，在轿厢内跳跃，这些行为呢可能会造成电梯部件损坏或者控制系统异常，影响电梯正常救援。三是避免非专业人员开展救援，非专业操作极易导致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伤害。
0: 专家介绍，电梯内一般装有通风系统，保障轿厢内外空气流通。人员一旦遭遇电梯故障被困，需保持冷静，采取正确方法自救。
5: 紧握轿厢内扶手或紧贴轿厢壁，避免因电梯急停导致站立不稳而跌倒。当电梯在附近楼层或者底层停靠开门时，应快速有序离开轿厢。如果电梯无法正常开门，可以通过轿厢内紧急报警装置对外取得联系，耐心等待专业人员救援。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接下来关注近期影响全球多地的高温天气。受到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仍然影响着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在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会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以达到约46摄氏度。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有超过1.8亿人都受到了高温影响。
7: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全国至少有20个地点打破或追平了当地的当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达到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打破了当地1898年创下的记录。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目前，华盛顿特区已发布持续至5号的极端高温警报，并在扩充补水站和紧急医疗资源等。
8: It's about 102 degrees. It feels like 150. But pouring concrete just makes it worse.A lot hotter.
9: It's hot. But you know, it's a different heat. You know, we vacation a lot. So we're in all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is is a different heat. It's a different humidity. So yeah, we're hot. Yes. It's hot, but we're dealing with it. We got our water. Keep staying hydrated.
7: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号报道称，美国最大的电网 PGM 联合电网公司可能将迎来近20年来最高的用电需求。该公司已经获得美联邦紧急授权，可以要求部分配备备用发电机的数据中心及其他大型用电户暂时降低用电量。 此外，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还发文呼吁控制空调温度，并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

0: 以节约用电，减轻电网负荷。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也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
1: 此外，欧洲近期也遭遇了高温天气。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到警戒状态。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已经调动了多部门的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
2: 据悉，本次警戒状态的发布是基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的最新监测预警。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为确保各项应急预案有效落地，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1: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法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期间，6月22号到28号记录到了约2025例超额死亡。上述死亡监测基于上报的电子死亡证明，并非完整的统计。那这一监测系统通常覆盖了全国约60%的死亡情况，因此实际的死亡人数会高于当前的数据。李斯特称，45岁以上人群死亡人数显著的上升。此外，居家死亡人数较前一周增加了91%。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在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了近7000起的火情。截至到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经被烧毁，已经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到救援当中。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会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会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
2: 当地时间2号，法国消防部门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前仍在燃烧的3场大火中，有2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西部。这3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此外，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法国下周可能会出现另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3: Ouais, j'ai tout cultivé et j'ai un tracteur encore à crédit qui a été brûlé. J'ai tout perdu, tout perdu.
1: 法国本周末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高温。2号，在巴黎郊区的超市外，有数100人都排起了长队，抢购空调、风扇，以应对酷暑。
0: 超市开门后几分钟内，购物通道就被涌入的人群堵得一片混乱。为了抢购空调风扇，部分顾客甚至发生了肢体推搡。
4: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5: It can always be used in an office where we're working all day. It's precious.
0: 这家超市只准备了30台空调和风扇，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防止发生冲突，警方也部署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据法国媒体报道，多家商店都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的情况。法国近日刚刚遭遇过一轮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

0: 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了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的一次降幅。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以少支出40元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可以少支出400元左右。本次汽柴油价格迎来了3连降，柴油价格回到6元时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造美学之城。诗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

0: 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逼迫逼近的烧，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劫的报，困难面前不低头，该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

0: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5: 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6: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

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日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日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

氧化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

0: 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

0: 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

0: 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司徒布的批准，于7月1日正式生效。2日，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日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日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家来看天气，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经在海南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之后它将会穿过海南岛，移入到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需要注意的是，美沙克南侧对流活动更加的旺盛，同时会牵引季风气流北上，因此登陆之后，华南一带的强降雨才会真正的发力。接下来在海南还有广东、广西一带将会相继遭遇到暴雨、大暴雨的侵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海南、广东的西部、广西的中南部将会下起大到暴雨，海南西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特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灾害的发生。后天降雨的重心将会向西向北转移，在广东的南部、广西的中南部将会下起大暴雨，广西南部的局部地区甚至可能还将会有特大暴雨，雨大时段尽量减少外出。而大风今天晚上到明天主要会影响到南海的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以及海南、广东、广西沿海一带，风力普遍有6到8级，阵风可达9到11级。位于副热带高压北侧的贵州到江苏这一线，以及冷涡掌控下的东北、华北，明天同样会有明显的降雨出现，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

0: 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辽宁的北部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要高度警惕。雨区之外，高温也十分的凶悍，明天在新疆等地将会出现罕见的酷热天气。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0到28度，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7到3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25到33度，银川晴20到36度，西宁晴转多云12到33度，兰州晴18到37度，西安晴23到36度，拉萨晴15到29度，成都晴转多云23到32度，重庆阴转多云24到32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太原晴转小雨19到34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8到40度，济南晴25到35度，郑州晴25到37度，合肥小雨24到30度，南京中雨25到30度，上海阴转中雨26到34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台北晴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4到30度，海口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大雨26到30度，香港中雨26到30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5到27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

0: 体制。
1: 沿天路见证巨变，
2: 看了一路变化，了解祖国的河山，
3: 很方便，很多城市来回穿
4: 梭。以前吃不到的东西，现在都能买到，都能吃到了。
1: 20载，雪域同光。
5: 青藏铁路经一带，优化了区域发展，
6: 非中心城市变成了节点城市，吸引劳动力，并形成优势产业聚集。
7: 青藏铁路带来了更多的人流、物流，还有源源不断的发展机遇。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迎来通车运行20周年。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20年来，这条天路不仅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更见证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近日，焦点访谈记者沿着青藏铁路出发，通过聚焦一个个发展变化的细节，体验20年来这条天路给青藏高原带来的深刻改变。
10: 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整整20年。过去20年间，有4200万人次通过这条铁路进出青藏高原，
11: 一路欢歌笑语，轻松地进入拉萨，
2: 看了一路的变化，了解祖国的河山吧，
12: 非常开心。这次旅行真的好开心，好开心，
13: 太棒了！
14: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
10: 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坐着火车去拉萨的人很难想象，70多年前从陆路由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需要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1954年12月，青藏公路通车后，这一行程缩短到了3到7天。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间再一次被缩短到20个小时左右。
3: 很好，很方便，朋友呀啥的都在很多城市，能来回穿梭。
15: 从葛南建成以后，新疆方向从无到有，达到了现在的最多是33对儿。拉萨方向呢，现在每天能达到17、18列。
16: 咱们最早的乘车的一个需求，哎，我能走得了不？现在慢慢发展了，我能走得好不？我能走得快不？
10: 青藏铁路让时空距离大幅压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更重塑着雪域高原的发展面貌。
5: 那青藏铁路对区内的交通的通行啊，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啊，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青藏铁路经一带，这个经一带它优化了我们这个区域发展。
7: 这个应该算是咱们格尔木的一个地标了，是吧？
17: 是的，它被称为天路纪念塔，代表的是这座城市因路而生。
10: 格尔木地处青藏高原腹地，上世纪50年代因为修建青藏公路而生，20年前随着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这座城市的命运再次被改写。
18: 格尔木是进入到高高原世界屋脊地区的最后一个战略平原，所以说我们进入到高原入藏的这些列车都需要在格尔木进行再次的集结编组技术准备，完全称得上是多时联运的一个汉码头。有了格尔木之后以前的这个青藏跨区域的这些货物，它的绕行距离可以节约上千里，那么它的运输时间以及成本可以基本上可以节约30%以上。
10: 青藏铁路通车打破了戈壁深处的交通瓶颈，20年间，格尔木叠加格库、敦煌铁路，构建起连通青藏甘新4省区的立体交通枢纽。
19: 从产出到出料到上站到发运，你看都是一条路。
7: 它是24小时不停工的状态吗？
19: 现在呢，马上我们要把

0: 成保中下游地区的这个二级生产的这个农作物种植的这个
1: 啊。钾是农作物生长发育所需的重要元素，产自格尔木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如今正源源不断通过青藏铁路运往全国各地。20年前受交通制约，察尔汗盐湖的钾肥要靠汽车一车车往外拉，运费高，运量小。如今火车通过专用线直接开进厂区，意味着产品一下线就能装上火车外运。去年产自察尔汗盐湖企业铁路发运钾肥超400万吨，铁路外运占比高达90%。
2: 40分钟1500吨的氯化钾啊，就这样被完整的装了车，然后呢将沿着这个铁路的专用线通过我们的青藏铁路运送到北京啊、山东啊、新疆等很多的地方。
1: 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程总里程达1142千米，大部分线路处于高海拔地区和生命禁区。这条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天路一路经过草原、湖泊、雪山和戈壁，既是游客们体验高原风光的经典路线，更点亮了沿线城镇的烟火，改变着普通百姓的生活。在西藏那区，青藏铁路的通车让城市的基础设施在20年间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藏北地区的学子们从这里走出高原求学内地，游客和务工者则不断涌入寻找商机。
2: 这里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地级市那曲市，平均海拔是达到了大概4500米。我所站立的这个区域在20年前只有简易的一些平房，而现在你们看哈，这里已经是商铺林立，各种商业的业态都在这里汇聚。青藏铁路就是一条发展的大动脉，把这座偏远小城跟远方更大的世界连接在一起，带来了更多的人流、物流，还有源源不断的发展机遇。
3: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话，交通不方便嘛，是不是？没很多人来这边嘛，过来旅游嘛，是不是？现在开了火车的话，就现在方便多了嘛。
4: 旅客也多了，他们比如说到了火车站，自驾游的直接导航到我店里来，消费。
5: 自从青藏铁路通了以后呢，是内地和西藏的距离是越来越短了。以前吃不到的东西，你不去内地的话买不到嘛，现在都能买到，都能吃到了。
1: 那区境内的雁石坪站海拔4721米，由于地处高原，周边设施不完善，群众出行需求少。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后，车站一直没有启用。随着近几年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群众出行需求增长，2025年底雁石坪城降所正式启用。这意味着周边牧民不再像之前一样需要辗转汽车加火车花上10个小时去拉萨，从这里坐火车直达拉萨只需4个多小时。
6: 现在很方便，不像以前火车通了，客商坐火车就过来了。以前说要翻唐古拉山都没人来，现在电话都不用打，以后我觉得是越来越好，几百只羊装上火车肯定马上就能拉走了。
1: 在这些看似偏僻的小地方，铁路的开通不仅方便了人们出行，更给当地带去新的机遇，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作为青藏铁路最大的受益地区之一，那曲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06年的32亿大幅攀升至2025年的267亿。那曲镇的物流园区更是直接创造了装卸、运输、仓储等3000多个岗位。
7: 青藏铁路让这些非中心城市变成了节点城市，这些节点城市能够吸引劳动力，并形成优势产业聚集。
8: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它离不开生产要素，资金啊，这个人才啊，啊，信息啊，这些，还有科技啊，这些东西才是我们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青藏铁路呢，缩短了这个时空的距离。这样就使得我们这个生产要素保障能力不断的提升，这就是我们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支撑。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通车20年来，青藏铁路运输累计进出藏货物突破1亿吨。如果说4200万进出藏人次改变的是人和高原的距离，那么1亿吨货物改变的就是高原与全国市场的距离。
2: 对，司机在现场，现在货已经卸完了。
3: 好，要的，要的，好好。
2: 我一天最多的时候接过上100个电话。
1: 四川人王丽华19年前因为青藏铁路的开通来到拉萨，做起了物流生意。如今他事业越做越大，也见证了铁路物流给当地带来的巨大变化。
2: 旁边的这一排门面房啊之类的，以前都是小房子，后面经过这边铁路开通以后，逐步逐步的发展起来的。
1: 2006年，拉萨西站铁路货场开通运营，大量进出藏的货物催生了旺盛的物流需求。周边的村落如今已成长为青藏铁路物流专业社区，拉萨西货场也逐年扩容，物流服务更是日趋完善。
4: 我们呢，这个抓住这个我们的这个客户的需求呢，我们2025年4月25号开始，我们出藏的小汽车运输呢，客车化开行。
1: 2025年，青藏集团公司推出自驾返程汽车批量运输新业务，通过采取定时、定点、定线的客车化开行模式，全年承运出藏小汽车4519台，同比增长26.2%。同样增长的还有铁路冷链集装箱，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蔬菜生鲜就这样冒着凉气进入西藏。
5: 这个量有多大？这一次？
6: 一次的话大概是300多斤。
5: 300多斤？
6: 300多斤。
5: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食材？
6: 有蔬菜，有藕尖，有江苏的辣椒，有丝瓜，有腊鸭、腊鱼，腊鸡。
1: 2021年，湖南人田德耀来到拉萨创业，开了一家湘菜馆。他在当地经营的最大底气，正是这些从湖南老家经由青藏铁路送来的新鲜食材。
7: 现在供应链发达了，铁路也方便了，2天时间就从我们湖南，长沙到拉萨。因为再一个，拉萨的市场也比较好，这几年开的也多了。
1: 作为一个高海拔地区，西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农副产品呢都需要通过外地购买。那么青藏铁路开通20年来，变化还体现在沿线百姓们的餐桌和菜篮子里。我现在就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里，大家看啊，这琳琅满目的蔬菜品种跟内地啊并无二致，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的比例都是通过铁路运来的。
8: 这也是内地的
1: 哦，
8: 这个也是内地的，这个也是。
9: 蔬菜的品种已经达到100多了，以前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最多就是30几种。
10: 我们现在发往内地的所有药品都是通过铁路在运输，基本上5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的那个内地，基本上大部分城市都能覆盖到。
1: 菜市场的蔬菜从30多种到100多种，藏药从拉萨通过铁路销往全国。对高原来说，一条铁路的意义除了让人更容易抵达，让货物更快送到，更在于它真正改变的是一个地区参与全国市场、重塑自身产业分工的能力。这条铁路修了半个多世纪，跑了20年，但它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
11: 我们是一个服装公司，在这里有店，我们在这里销售还挺好的，而且我们的物流也很方便，时间也很快，这个成本也比较低，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一个红利吧。
12: 通车后，家乡的旅游产业也发展得越来越好，我就业岗位也多了起来，我就决定回家就业。看着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也逐年上涨，我感到特别自豪。
13: 近20年来的发展，我们逐步的已经形成了以双寨为起点，那么格尔木为中间的枢纽，那么以及拉萨作为末端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这样的网络。随着这个网络化的形成，我们使得戈壁高原逐渐的成为了可以通江达海综合物流的外向型的这样的通道。

一条天路连起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一列火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和辽阔的明天。今天站在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的新起点，雪域天路的延伸仍然在继续，越来越多的进出藏铁路新线正在雪域高原开工建设，未来会持续缩短西藏与各方的时空往来成本，畅通区域互通渠道，打通更多经济文化民生的发展堵点，为雪域高原带来更广阔的发展新机遇。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台风来临前做好三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5: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

0: 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1: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2: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3: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4: 一辆车哪儿够啊？
5: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一起用新闻来记录时代。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还将会来重点关注哪些内容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年第

0: 十号台风美沙克来袭，中国气象局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各地要如何做好应对，稍后详细聚焦。这两天听到大家都在问，热，太热了，怎么这么热，未来还会热多久啊？此轮的高温天气影响的核心区到底在哪儿？哪儿热得最持久？未来的高温又该如何发展？稍后时空观察来详细聚焦。脑机接口是15期间我国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之一，今年教育部新增脑机科技与技术本科学业，精准地对接这样一个前沿的赛道，专业新势力，我们一块来认识这个新专业。更多详细内容来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首先呢，我们要来听一下来自外交部的消息。近日，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了其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26国际渔业管理改善报告，对中国做出所谓非法捕捞等认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
2: 美国根据其国内法做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是负责任渔业国家，对非法捕捞问题不姑息，零容忍。相关立法完备，执法司法严格，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履约成绩中名列前茅。2025年4月，中国正式加入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反观美方，在非法捕捞、破坏海洋资源、污染海洋环境等方面，可谓劣迹斑斑。美国长期在中西太平洋海域超配额捕捞金枪鱼，被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发现多项违规情形。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中国愿同各方一道，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渔业治理，维护国际海洋秩序，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做出积极贡献。
0: 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近日表示，红方已就所谓台红接触做出辟谣，重申双方没有接触。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进行记者会上，我们看到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2: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2023年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要重点来关注一下台风美沙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呢，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也就是每秒23米。中心最低气压是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那么台风美沙克登陆的时候，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杨涛发回的详细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么我所在的地方距这个台风登陆的海南陵水大概也就56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其实呢，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

0: 台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呢，现在三亚的雨是越来越大了，这个海上的这个浪啊也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亚湾边上的这个市区啊，目前来说市区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出行，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呢和生活目前是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因为这次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台风它风不是很大，但是雨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么这个台风在海南临水登陆以后啊，它后续会从海南岛的东部往西部穿过啊，它的这一路行进呢可能会给沿途经过的这个视线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降雨。所以下一步海南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沿途经过的这些视线，它要做好一个城市一个防内涝。另外像它会经过中部山区的一些视线，这些视线呢还做好防这个地质灾害等这样的一些措施。
1: 我们看到，为了防御今年第10号台风梅沙克所带来的强降雨，海南三亚赤田水库在今天的18时开始泄洪，计划下泄流量呢控制在每秒20到300立方米，后续呢也将会根据实时的降雨量来调整下泄流量。目前当地正在密切的关注降雨和泄洪等等情况，适时的做好群众转移撤离工作。同时我们关注到，受到台风梅沙克的影响呢，海南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在今天的17点暂停航班的起降。当前呢，我们看到机场已经启动了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那结合最新的气象情况来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各航空公司呢将会根据实际天气情况来调整航班的计划。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旅客关注航空公司的通知，一定要做好出行安排。为了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梅沙克，从昨天开始，广东的部分沿海地区的相关部门就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我们来详细了解。
2: 今早，广东湛江徐闻县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并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徐闻县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今日停课，滨海浴场、景区、公园、游乐场等关闭。受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停航影响，截至今天上午，徐闻港北岸约有400辆车滞留。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送去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下午3点，广东海事局所辖水域的客渡运航线共停航60条，客渡运船舶停航107艘，安全撤离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的1772名作业人员。目前，广东全省海域已部署多艘专业救助船舶，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交通出行方面，为保障铁路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3号至4号，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多条区间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取消跨海区段运行，部分列车调整为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铁路出行的影响。具体停运调整车次信息，旅客可通过12306官网及 APP 实时查询，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 台风梅沙克呢，成为了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在气象领域，通常把当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称为是初台风。我国的初台风的平均登陆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别。虽然说大部分呢是以热带风暴或者是强热带风暴级别登陆的，但是其实它们的破坏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台风到来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一起来看。
3: 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了解最新的天气动态。一旦得知台风有可能登陆，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取消一切露天活动，学校必要时停课，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同时切断户外电源，海上船只应立即到避风场所避风，关紧门窗，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处于危旧房屋及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群众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方。其次，当台风登陆时，尽量不要外出，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避雨。如果在室外，千万不要在临时搭建物

0: 广告牌等附近避雨，以防被砸伤。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此时正在海上躲避不及，或遇上台风时，应及时与岸上有关部门联系，争取救援。等待救援时，应主动采取应急措施，依据能够获得的最新的台风信息，及时修正航行方向，迅速果断地避开台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专业新势力，来看看又有什么样的新专业。脑机接口啊，是十五期间我国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之一。今年呢，教育部新增了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精准地对接了这样一个前沿的赛道。今天的专业新势力，我们就带您一块来认识一下这个长在未来产业上的新专业。
3: 用意念就可以控制小球的悬浮，越专注，小球就飘得越高。是不是很神奇？这套脑机交互系统从电路设计、焊接调试再到代码编写，全都是由天津大学大一的学生独立完成的。像这样的项目式课程是天大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的特色，同学们从大一开始就直面真实的项目，在实战中吃透跨学科知识。
4: 这个设计又是一个反复调试、反复试错的过程，没有标准答案的过程是最耗时间，但是是最有意思的。在这个学期学到有关电路和单片机的知识，将会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子里。
5: 段开元是天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脑机接口方向的学生，学校今年首次招生的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正是在这些年的培养探索基础上新设立的本科专业。脑机接口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连接、交互信息的技术，但它的背后涉及多个学科的交叉整合，因此课程体系的搭建非常重要。进入这个专业，学生要学习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医学等多领域知识。多学科的知识如何交叉融合？天津大学探索设计了贯穿四年的项目式培养体系，像认知增强的意念小球、脑机睡眠系统等项目，从大一起就会融入课程，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建立系统认知。
6: 我们把脑机接口的关键的技术涉及到的核心的知识进行了梳理，把它建设成了一个从大一到大四的一个递进式的项目式课程。因为脑机接口的链条是非常长的，它是从前端的传感、信号的放大、信号的处理、系统的集成到应用。我希望学生们是具有跨学科的思维以及跨界的整合能力。
5: 眼下脑机接口技术迭代快速，产业前沿日新月异。记者在天津大学的实验室里看到，脑机接口领域的多项前沿技术正在进行攻关。比如手部穿戴系统灵犀指可以助力手部运动功能的康复，将脑内器官接入脑机接口系统用于探索神经信号发育机制等等。这些脑机接口的前沿研究和课题都将成为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们从大二开始科研实践的真实场景。
6: 我们针对本科生呢，也在大二阶段呢就开设了本科生研究计划，从脑机接口关键的技术到脑机接口的一些应用的场景，都是来自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那我们的同学们呢，可以早进入到实验室，早接触科技前沿，早接受科研训练。
2: 刚刚我们也了解到了，眼下呢，从国家到地方正在合力的来布局脑机接口产业的发展，在侵入式、半侵入式和非侵入式这三大脑机接口技术路线上呢，我国的科研团队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而技术也正在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看到一份数据显示，预计到2027年，我国脑机接口市场的规模将会达到55.8亿元。其实产业的提速也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脑机接口领域的人才，所以今年我们看到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率先获批开设了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同时呢还有不少高校在探索开设脑机接口方向的一些创新班。来吧，一起详细了解一下。
7: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对接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聚焦神经康复、智能诊疗等场景，

0: 确立脑信号采集、神经解码、智能交互的核心教学框架，并搭建脑机科学与技术综合实训平台，围绕脑机接口系统集成、工程落地应用开展专项实操训练，培养具备跨学科视野、创新思辨能力与前沿攻关潜质的脑机领域人才。浙江大学今年新开设了脑机智能创新班，采用多院系协同、理工交叉的特色培养模式，学生将接受脑与认知、脑机接口、智能人机交互、智能诊疗仪器研发等国际前沿领域的科研和应用训练。
1: 当然了，大家都最最关心学习脑机接口的相关专业，未来都会有哪些可能性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两位相关从业者如何分享。
2: 我是刘婷婷，在上海一家脑机接口科技公司做临床一线的工作。脑机接口这几年热度很高，很多人问我们每天都在忙些什么。简单来说，我们就是帮助那些想动动不了、想看看不见、想说说不出的人重新拿回这些能力。我们团队目前主攻运动功能和语言功能重建的脑机接口系统，就比如说运动功能脑机接口系统，就是在大脑和设备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让意念指挥运动，精准地捕捉到大脑皮层的电信号，把我想动的这个意念解码出来，再传输给机械臂或外骨骼等设备。我日常很大一块工作是术前配合临床医生做患者的筛选和评估，一对一的针对每一位患者做最适合的植入方案，术后每天和算法团队一起对患者进行脑电解码训练，一点点开始捕捉脑电信号，到能够靠意念让机械臂抓握住杯子。每一步走的都很慢，但每一步都无比珍贵。多年下来，我越来越觉得脑机接口这行是临床医学、神经科学、工程技术揉在一起的事，既要有临床的功底，懂神经病理，懂植入标准，又得会看脑电信号，会调设备，会做交互训练。这两年脑机接口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临床，行业井喷式的发展带来一个现实的问题，人才的数量是远远跟不上的。如果你是对临床医学、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感兴趣的学生，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去做那个在大脑和世界之间建桥的人。
3: 我是马真，一名脑机接口工程师。读博那会儿呢，我就一头扎进脑机接口的算法研究。不少人一听见脑机接口，第一反应呢就是科幻大片里的黑科技，感觉离自身遥不可及。而我的工作呢，就是把实验室里的一些前沿技术打造成普通人用得上的稳定可靠的产品。比如这就是我们团队研发的新款脑机头环，往头上一戴，短短几秒呢就能测出当前的压力值，压力大小呢一目了然。我们一直在琢磨脑机接口到底在哪些地方能帮到大家，像医疗康复、睡眠健康、情绪监测等等，都是我们发力的方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我们平均30出头，凭着一腔对脑机技术的热爱聚在一起，主攻脑机核心元器件、采集硬件、智能算法全链条的研发，好多产品都是我们从零开始摸索自主做出来的。这是我们和天津大学联合攻坚的脑机专用芯片脑语者，主要是用来采集传输脑电信号，6年的攻关研发，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是我们团队所有人的底气与骄傲。这几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脑机接口呢是一个交叉大工程，底层得搞定算法、芯片、软硬件全套技术，上层呢还要吃透各类的使用场景，精准抓住用户的需求，缺一不可。坦白说，脑机接口技术产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闯，急需更多的年轻人并肩前行。我们想一点点打破实验室和日常生活的壁垒，让脑机技术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热爱前沿科技的你，要不要一起来解锁脑机接口的无限可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走进今天我们的时空观察，我们来聚焦眼下影响南北多地的高温天气。在刚刚过去的6月，我国多地的高温天气打破了当地的记录，而进入到7月这3天啊，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仅仅无缝连接了6月的局地的高温，更是在北方地区增大了它覆盖的面积。所以这2天大家都在问，哎呦，热，太热了，怎么这么热呀？未来还得热多久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解答大家的疑问。我们看到中央气象台

继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发展在逐渐的增多，北方呢迎来了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像新疆、甘肃的局地具有极端性。

0: 或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或以上。后天起，随着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有所缩减，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高温依然耐力持久。其中郑州今天起将连续七天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公众需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对于南方地区来说，今天华南、江南南部等地仍有高温天气出没，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不过随着台风雨的到来，明天起华南等地高温将逐渐缩减。
1: 我们看一下来自中国天气网的数据。那根据天气网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六月啊，新疆和海南分别受到了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高温持续的时间很长，强度大。从高温的日数来看，海南多地达到了15到20天，那新疆吐鲁番等地甚至达到了20到30天的高温，和常年相比高温明显在偏多。新疆北部偏多大概是10天以上，海南偏多是5到10天。这其中我们看到像吐鲁番、吐鲁番东坎、托克逊都是30天全勤呢、那海南的高温日数也是在某一些地方达到27天，是历史同期最多的。六月份新疆多地的酷热天数呢，也都追平或者打破了此前的记录。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哈，这张图可以非常清晰地让我们了解到，六月份吐鲁番最高气温40度以上的天数就已经达到26天，这已经追平了它2025年26天的记录了。同时我们看到吐鲁番东坎六月份这个天数是27天，打破了当地2025年26天的记录。同样六月份托克逊的24天也是超过当地2025年21天记录的。就在今天，新疆多地高温依然在持续。截至到今天的13点钟，我们看到中央气象台的高温排行榜前10里有8席都被新疆占据，其中呢前3位是新疆托克逊45.7度，吐鲁番东坎44.1度，吐鲁番43.9度。哎呀，在这样的高温天气的时候还在户外，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当地到底采取了哪些保障的措施？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新疆吐鲁番发回的报道。
2: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通过一个实验来看一下当地的气温到底有多高。我的身上啊，随身带了一根家用的蜡烛，它的融化点的范围呢，差不多是60度到70度左右。我们将它放在这一块铁板之上。大家看，这一根蜡烛正在逐渐的融化。我将它往旁边移一点，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蜡烛已经被融成液态了。仅仅是过了这么十几秒的时间，这根蜡烛已经融化了将近1/3，可见这当地的温度是非常之高。眼下呀，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游客在这个景区游玩呢，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往旁边看，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除了景区的保障之外呢，整个吐鲁番市也出台了非常多的降暑降温的措施。当地的交管部门通过调整执勤排班来减少民警在户外的执勤时长，并且在执勤点位呢都安装了遮阳棚和冷风机，还在高温时段为他们送上绿豆汤等解暑物资。除此之外，当地还强化了对高温天气的监测，强化预警这一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吐鲁番市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8摄氏度，而这一场高温天气啊，也将持续到7号左右。
1: 我们看到在新疆乌鲁木齐这2天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40度了，当地环卫、工会等等部门正在积极行动，多举措来保障城市的运行和民生安全。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乌鲁木齐市城区的一条主干道上。那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呢，雾炮车和

0: 洒水车正在进行联合的降温作业，雾泡车将水雾化喷洒到空中，细密的水雾可以快速的蒸发，带走空气中的热量，这样可以有效的降低周围环境的温度，增加空气的湿度。那紧随其后的是洒水车，洒水车可以直接将水喷洒到地面上，可以快速的让地面凉下来，这样可以有效的保护容易受高温软化的柏油路面。
1: 水洒完了以后啊，觉得这个。
2: 燃料子空气啊，稍微凉少了一点，挺好的。
3: 每人出动呢120起车次，对辖区61条主次干道开展全覆盖的清扫。同时呢，我们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作业频次，以机械为主，保障一线环卫人员的身体健康。在乌鲁木齐市城区的一处工会驿站，户外劳动者正在休息纳凉。驿站准备了绿豆汤、西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保障大家的防暑安全与休憩需求。
4: 我们每次干完活了，休息时候就往这边跑，因为这里面铺了凉快，挺好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此轮的高温天气对于新疆的影响时间长，而且覆盖面比较大。那么除此之外，此轮的高温天气还将会影响哪些地区呢？到底哪儿热的最持久啊？ 最重要的是，这高温天气在未来还将如何发展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特别请教了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我们来听一下她的分析。从上周末开始，强盛的大陆暖高压东移，暖高压率先影响新疆，本周呢又继续掌控西北的华北、黄淮的北方大部地区，高温不断增多。3到5号，高温范围达到最大，这是北方今年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强度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 多地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其中在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以上。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南疆盆地东部会达到45度以上，局地在50度左右。那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的降雨增多，高温会短暂缩减。8到9号又会再度发展起来。估计要到10号开始，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带来冷空气和 降水，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巴威北上，高温才会暂时熄火。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津的情况。昨天呢，天津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今天中心城区烈日炎炎，热浪蒸腾，最高气温突破了37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的高温过程呢将会持续到明天，建议大家在高温时段一定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和露天作业，避免中暑。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山东。 同样是在昨天，山东局地出现了超过38度的高温，预计未来2天呢，山东中西部地区将会持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超37摄氏度，当地的工会驿站全天免费开放给户外作业者提供休憩纳凉、便民充电等服务。
2: 有洗碗，也有接入场，还有吹冷水，而且在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也可以休息休息。
4: 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用电负荷攀升，电力设备过载风险加大。菏泽市的供电部门组建专班，运用红外测温、无人机巡检等手段，对辖区变电站、输电线路开展拉网式巡查，消除安全隐患。 抢修队伍24小时3班轮流值守，快速处置各类供电险情，保障用电持续稳定。同样，德州市也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在各建筑工地，施工方为工人们准备了藿香正气水、西瓜等防暑物资，安排工人早晚上岗作业，避开高温时段。眼下的热真是让我们感觉到真是炽日炎炎似火烧啊！ 为什么近期的高温会如此凶猛？形成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刚刚进入到主汛区的北方地区，如何预防这种雨热巨盛的灾害天气所叠加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5: 这轮高温是暖高压东移带来的，暖高压移动缓慢，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呢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天气。这次高温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并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新疆还有甘肃西部部分地区气温将接近甚至打破观测实记录。那西北这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性。

0: 但是在南边副高影响之下，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频繁。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空气的中水汽的含水量更高，闷热感会更强一些，也更容易引发中暑。总之，这轮高温耐力十足，像是未来一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多地都是高温全勤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几天，大家要尽量减少午后最热时段外出，少量多次补水，闷热的时候呢要开启空调除湿，汗流的多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另外，我们即将进入到北方的主汛期，那除了气温高之外，高温环境之下还会蕴含大量的不稳定能量，还要预防可能会引发的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呢，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对我国七月的气候趋势进行了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仍然是偏高的，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七月呢可能还会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的一个准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我们看到全球多地遭遇了高温天气，热浪持续的在席卷着欧洲多国，中国产移动空调一时间在欧洲热销。此前呢，我们注意到欧盟委员会及部分欧洲政客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并且酝酿制定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然而现实的情况却让这种说法不攻自破。与此同时，6月29号，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且发表了联合声明，为双边的经贸关系装上了安全阀。政策机制的理性调试和现实市场的刚性需求，到底诠释出了中欧经贸关系什么样的底层逻辑？走进今天的蓝亭观察。
3: 近期持续高温席卷欧洲多国，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的热度也急速攀升。免钻孔、免安装的移动分体式设计，解决了欧洲严格的建筑文物保护、高昂安装费等痛点，且制冷效果媲美传统空调。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对欧空调出口同比大幅飙升，部分海外仓的移动空调出单量暴增。然而，中国空调的出色表现却引发欧洲部分政客的担忧。有欧洲议员称，中国空调销量增加是产能过剩、低价倾销，提议要加征15%到25%的惩罚性关税。
4: 他本身是看到了是中国产品这个大量的，比如说在欧洲市场，他就简单的归结为这个产能过剩。欧洲一些政客完全就是从主观上对中国的这个产品有一些偏见，或者不愿意承认中国产品是竞争力比较强的这个产品。但是呢，他又看到了确实欧洲自身又生产不出来，所以他整个呢就是陷入了一个比较焦虑的一个状态。
3: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欧洲政客试图将自身经济困境归咎于中国的产能过剩。然而，欧方所谓产能过剩的指控大多建立在货物贸易逆差这一单一指标之上，对服务贸易的顺差却刻意回避。据欧方统计，2025年欧盟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为213亿欧元。若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纳入综合评估，中欧总体贸易失衡的程度将显著收窄。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名为中国冲击 2.0 的焦虑叙事近期在欧洲明显升温。从欧委会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工业加速器法案等对中国产品和企业设置多重壁垒，到欧委会将中国划定为高风险国家，再到6月3号，欧盟27国投票批准对华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5.3%的反补贴关税，一系列限制性举措严重冲击中欧经贸合作信心。
5: 由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所撰写的《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报告》，被视作是近年来关于欧盟经济与产业政策最重磅的战略文件之一。这份报告就明确指出，欧洲的主要问题是竞争力问题，这一问题根植于欧洲内部，而近期的空调荒也充分暴露了这一点。正如中方所一直强调，中国不是欧洲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
3: 聚焦解决问题，一场给贸易摩擦降温的制度性对话也在同步进行。6月2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这是中欧时隔7年再次发布此类声明。 当外界担忧中欧

0: 有爆发贸易战风险之际，双方正式设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
1: 这次磋商机制的会议包括联合声明啊，它所体现出的恰恰是在过去7年时间内啊，欧盟单方面的要搞一些所谓对华去风险降依赖的措施之后，欧洲方面现在也意识到了它的这一套做法呢行不通，中欧经贸关系的基本面呢始终是积极的稳固的，在中欧经贸合作已经将双方连接成密切的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下，欧方现在呢也开始寻求政策和措施上的调整。
0: 据了解，该机制初步下设4个板块，分别是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聚焦的都是当前双方最为紧迫关切的议题。
2: 比如说这个贸易投资平衡，欧洲呢它比较关注对华的这个贸易逆差。那我们其实讲对欧洲进行投资，但是呢欧洲呢有很多对中国企业的一些投资限制。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出口管制，比如说我们也特别关注欧洲对中国一些高科技产品的一些管制，那这个呢就也还涉及到供应链的这个稳定韧性的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盟呢都支持这个多边的贸易体制，关于这个世贸组织的这个改革，我觉得是可以合作的点。
0: 双方还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从源头梳理贸易不平衡的构成，以互信合作方式化解摩擦。
1: 我想这个监测机制的建立还是体现出双方呢这次都下了决心希望呢能够对双边贸易的一些基本情况有一个实时共享的这样一个依据双方都认可的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一旦出现摩擦和纠纷，就可以以一种互信的方式、合作的方式来加以共同的解决。
3: 这个夏天，欧洲消费者购物车里的中国空调是对所谓产能过剩论调的最直接回应，它也再次印证保护主义挡不住市场的真实需求，也无法补齐欧洲自身所存在的竞争力的短板。中欧经贸体量巨大，存在一些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关键在于建立常态化机制性的对话渠道来妥善管控分歧。这次双方启动的磋商机制正是迈开的务实一步。中欧是伙伴而非对手，唯有坚持开放，以合作来给经贸摩擦解暑降温，才能真正实现互利共赢。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来聚焦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声明，所有邮轮及商船想要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要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会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6: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5: 当地时间2号，联合管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的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在会上呢，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和协议执行等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6: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7: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s.

0: Shipping must stop. 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1: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
2: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The role of the victims and aggressor must not be reversed. N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an deprive a member state of its inherent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UN Charter. Iran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The MOU, including its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1: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美国媒体的报道。根据美国纽约时报二号的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
4: 报道称，杀死伊朗高级领导人自冲突伊始就是以色列战略的一部分。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并进行谈判以来，美方愈发担忧以色列可能会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作为打击目标。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两名官员。报道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伊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两国目标随后就迅速发生了彻底偏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拒绝就以上消息作出回应。在被问及以方计划以及对伊朗的提醒时，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推进。今年三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出美伊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
3: 今天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5: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6: 从4号开始，连续两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并不互惠。 同一天，德国的国防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北约内

0: 部的决策不由个别成员国单方面决定。
1: 特朗普称，美国继续沿着单行道走下去是荒谬的，这种关系并不互惠，北约盟国并未站在美国这边。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国在北约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同一天，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说，北约内部的决策由所有成员国自由协商一致通过，不受个别成员国支配。他表示，北约并不盲目服从。此前，特朗普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达标。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同意，把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0: 东方时空继续来扫描热点。根据欧洲媒体二号的披露呢，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会在今年的9月份来公布在欧盟范围之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我们来详细了解。
2: 报道说，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将于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媒禁令提出不同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等。据欧委会官员的说法，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欧盟多个成员国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英国政府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措施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继续来扫描热点。我们的记者呢，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7月3号24时开始，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的价格按机制下调。
1: 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元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0元左右。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
4: 随着美以伊冲突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渐恢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后小幅波动运行，本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较多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汽柴油价格迎来3连降，柴油价格回到6元时代。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5: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了，朋友们，感谢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东方时空，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南孔胜地，衢州有礼。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12: 格力真好。
13: 要换人了，
1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高端访谈专访南非副总统保罗·马沙蒂莱，多次来华，他惊叹中国的发展之快。
16: And we are looking at how China does things here, how they formulate plans and how they implement them.
15: 赞赏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他表示
16: ：“It's good. We welcome that.”
15: 驳斥外界对中非合作的歪曲和抹黑，他强调。
16: We see the positives. We have not seen the negatives t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15: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17: 欧洲多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2号，法国民众在超市抢购风扇和空调，现场秩序失控，顾客发生冲突。欧洲现在究竟有多热？美国媒体2号爆料，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今年春季着手谈判时，美方怀疑以色列

0: 可能密谋暗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和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由于担忧乙方暗杀行动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伊朗外长此前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他不害怕遭到暗杀，如果有一天殉职，最终也会有人接替他的职位。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0: 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过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起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劫的棒，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

0: 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我们当生生只给人民，始终荣耀坚持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

0: 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三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

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

0: 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南非副总统马沙蒂来的这次中国之行，从练博会现场的人工智能展区到多家新能源与高科技企业，他是一路看，一路问，一路赞叹。在采访中，他多次提到执行与落实这两个词，并表示中国不仅有宏大的蓝图，更有把蓝图变成现实的执行力。这正是南非希望学习借鉴的。在他看来，中国不仅是可靠的合作伙伴，更是真挚的朋友，带来技术，尊重非洲，这是中非关系最坚实的底色。好，感谢您收看本期高能访谈，我是何延科，我们下期再会。

去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今年首个登陆台风美沙克今日登陆海南，我国北方迎来今年来最大规模高温过程，新疆甘肃局部地区高温具有极端性。
1: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地表的温度。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
0: 防范高温热浪天气，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防范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新疆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2: 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我国七月的气候趋势进行了预测。七月将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台风高温同时来袭，七月气候趋势如何？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的北京的天气真的是像过山车一样，上午呢还是桑拿天，下午呢北京气象台就发布了今年第一个全市范围的冰雹预警，而且差不多就在一个半小时之前，我们在办公室真的听到了那个冰雹打击在玻璃窗上的噼里啪啦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在3个半多小时前呢，在海南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也正式的在海南陵水县附近沿海登陆了。登陆的时候，它中心的附近最大的风力呢达到了9级，中心的最低的气压990百帕。那你以为我们的这个夏天只有台风和这个冰雹吗？当然不是，整个的北方已经开启了今年的首轮的强高温。实际上在19点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来自中央气象台的监测显示呢，全国高温的前10个城市当中有8个都是来自新疆的。更早一点，在18点的时候呢，实际上前10个最热的城市里面有9个都是来自新疆的，所以真的可以说是同一片夏天，但是不同的城市正在承受着不同的极端天气的考验。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七月、八月乃至整个的下半年，这样一个严峻而复杂的天气，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功课吗？我们该做些什么来做好应对的准备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23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
4: 台风美沙克已在陵水沿海地区登陆，目前记者在现场能够感受到狂风裹挟着雨点拍打在脸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海岸边的风浪也是十分汹涌，山呼海啸一般的拍过来。同时记者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风力越来越大，已经吹得有点让我站不住脚了。
0: 为了应对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海南省气象局在今天早上6时30分就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台风3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7时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17时起，三亚机场暂停航班起降。今天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从昨天开始，海南省多个地方的幼儿园及学校发布停课通知。从7月2号起，海南的一些地方就全面开展海上防风防御工作，督促渔船有序停靠，稳固锚泊，督促渔民关闭锁紧鱼排养殖棚屋门窗，加固养殖网架、缆绳等设施。
5: 我们今天来就把那些绳子加固好，好多东西要做，等着海风，然后我们这些船要安全。
6: 我们今天过来是做好台风前的盘风工作，是加固缆绳，检查电路啊，把电瓶关了。
0: 除了海南，台风美沙克还给广东等地带来一定的影响。广东海事局于今天9时启动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下午3点，

0: 广东海事局所辖水域的客渡运航线共停航60条，客渡运船舶停航107艘，安全撤离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的1772名作业人员。7月3号至4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停航的影响，截至今天上午，徐闻北港约有400辆车滞留。来自气象部门的预计，美沙克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为应对台风美沙克，广西气象台于今天9时将台风4级预警提升至3级。广西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3号17时20分，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3级预警。截至今天13时，在广西沿海防台避风的船舶共有886艘，不含渔船，其中游艇154艘，客渡运船舶110艘。
1: 受台风美沙克和这个比较强的这个西南季风的这个影响呢，我们预计，从7月3号到6号，在海南岛、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呢，将会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的这个过程。特别是在广西的南部沿海和西南部地区，广东的西南部沿海和海南的局部呢，可能会有特大暴雨，累积雨量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极端性。
0: 随着台风美沙克的登陆，今年7月份我国台风的整体趋势如何？就在昨天，中国气象局的相关负责人就作出研判。
2: 防范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3: 美沙克呢已经登陆了，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7月份还会有2到3个台风会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那么他们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特点会怎么样，有没有可能会带来特别的危害，相关的问题呢，我马上来连线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陈预报员您好，我们看到这个美沙克已经登陆了，那接下来可能7月份我们还会面对2到3个台风，他们目前来看哈，预判的状况，他们的状态会怎么样？体量大不大？有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吗？
4: 好的，当前的10号台风美沙克，它是在南海东部生成，生成后呢，以西北行的路径快速的移动，并登陆了海南。这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虽然这个台风的强度不是很大，但是它的风雨影响还是很明显的。那我们预计呢，7月份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影响我国，是较常年同期偏多的。台风的总体强度偏强。多数台风呢生成后会沿着西北路径移动，会显著地影响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地区。我们预计呢，在7月10日的前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会出现第二次的季节性北跳。那副高的这个位置调整之后呢，会更加有利于热带的对流扰动的发展，也就是说有利于台风的活动。同时呢，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这个海表温度也是持续偏高的，低层的西南风输送充沛的水汽，这些条件呢都为台风的生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今年的西太副高是明显偏强的，这种偏强的副高有利于引导台风沿副高的这个南侧气流呢西行北上，从而影响我们国家的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北方地区，也就是说剩下出现台风北上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3: 应该说随着美沙克的登陆，我们今年的台风季呢就算正式的开启了。一般来说下半年都会是台风比较活跃的季节，那么根据目前的预判呢，今年我们下半年整个台风的数量啊，包括它的特点，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4: 好的，我们预计下半年的西北太平洋和南海

0: 海生成和登陆国的台风数量是接近常年的，但是呢，阶段性的特征非常明显。其中的夏季台风的活跃程度和强度呢，都整体的高于秋季。受当前海温的这个特征以及环流配置的这个影响，盛夏台风生成的源地更有利于整体偏东。也就是说，海洋的这个下载面能量充足，这个是有利于台风发展增强的。所以呢，台风有利于整体偏强的特点。台风的移动路径呢，是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所以主要影响我国华南、华东的沿海区域。同时呢，刚才也提到了，不排除呢台风北上的影响的危险。进入秋季之后呢，随着大气环流对厄尔尼诺发展的响应，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会呈现更加的偏强偏西的特征。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西北太平洋呢就是会盛行反气旋性的环流，这样的就不利于台风活动了，所以对台风的这个生成和发展的起到一个抑制作用。所以我们呢提醒，就是后半年的这个台风的活动，由前期的偏强偏活跃，到后期呢呈现不活跃，然后致灾的风险有所降低的这样一些阶段性的特点。主持人，
1: 那我们压力最大的时间段会是哪个时期呢？
0: 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其实压力最大的时段呢应该是盛夏，因为在厄尔尼诺发展的这个背景下呢，赤道上空会出现大范围的这个异常西风，这个名词比较专业。在这种西风的影响下呢，更有利于那个台风生成的这个区域呢，尤其这个叫季风槽，它会向东延伸。这样呢，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下呢，更有利于台风在这个偏东的这个区域这个生成。一旦生成之后呢，那个随着这个路径西行和西北行，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呢，就会相对的更明显一些。
1: 我们如果看一个比较长时段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气候记录数据来看的话，从1990年代以来，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台风的数量都是在波动当中不断增强的。尤其2025年的时候，实际上是，台风的数量比前一年是显著的增强。那今年来看呢，这个增强的趋势还会继续吗？今年的台风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特点吗？
0: 好的，2025年和我们预计的2026年的台风活动特征是有差异的。这种主要的这个原因呢，是这个海温背景的不同。首先看这个台风的数量，2025年是全年生成的是27个，其中有6个达到超强台风级，5个呢形成于秋季。也就是说，秋季台风的强度较夏季的是明显的增强，而且2025年的上半年1到6月份只有2个台风生成。但今年的台风活动特征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今年1到6月份是有6个台风生成，这个是远远超于去年同期的。也就是说，今年台风的这个活跃期呢是明显的提前，然后台风的雨涝和这个降水的。台风降水的集中期叠加，这个会加强这个防台防汛的这个压力。刚才提到了这两年的海温背景不同，那2025年是什么背景呢？在春夏季的时候，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是处于一个中性状态，秋季呢进入拉尼娜状态。那受这个拉尼娜状态的影响，2025年的副高是偏西偏北，台风生成的原地呢也是相对偏西的，所以台风的这个在南海、菲律宾近海的这个扰动呢，相对的比较活跃。然后台风的路径也是以西行为主，所以呢，它主要的影响区域是我国华南沿海区域。然后秋季呢，多个台风呢是接连登陆了广东，在风雨叠加的这种背景下呢，造成了一些那个洪涝灾害。所以2025年呢，全年的台风强度啊是总体偏弱的，然后部分台风接近我国近海的时候呢，有一个快速增强，造成比较强的降水。然后今年呢，是在2026年呢是5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然后吃到中东太平洋海温是持续上升。相比之下呢，我们预计2026年的台风生成原地会更加偏东一些，这样呢强度更有利于总体偏强。在路径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的这样一个特征下呢，是主要影响我们国家华南和华东的沿海地区。那剩下呢，北上台风发生的概率呢会高于2025年。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谢谢。一边是暴雨云团，一边是干热穹顶。如果北热南涝和旱涝异步呢，显然已经成为了中国在这个夏天气候的新底色。那如果我们注定要去面对这样一个双重的极端气候的威胁的话，那相关的城市该如何提前做好应对呢？
2: 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截至今晚6点，中央气象台高温排行榜前10位有9个来自新疆。
3: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此时此刻呀，我的身体表面感觉会有一种轻微的灼烧感，而且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热的。
2: 记者用随身携带的家用蜡烛进行实验，高温原因蜡烛的融化速度非常快。事实上，火焰山以极端高温著称，是全国最热的地方，通常夏季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地表最高温度可达89摄氏度。眼下正是新疆的旅游旺季，有不少游客来到火焰山景区游玩。
3: 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
2: 除了新疆，内蒙古、甘肃、河北等地也在今天遭遇高温。甘肃省酒泉市今天迎来今年以来的最强高温天气过程。截至16时，酒泉市大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其中敦煌市局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高温将持续至7月8号。
4: 此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多地最高气温和持续时间都有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最高值，也就是1991年以来的极值。
2: 昨天，中国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预计7月份，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日数，也就是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的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
5: 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分别发生在7月3到8日、10到16日、18到22日。以及25到28日。
2: 除了高温，今年7月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也需要防范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大部及新疆北部等地气象干旱。另外还需要防范的是阶段性极端强降水。
6: 预计7月，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风险比较高，珠海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的汛情比较重。
2: 昨天，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还发布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实况，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其影响，后期我国强降水过程可能性增大。就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
7: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1: 就在昨天的这个中央气象局的新闻发布会上呢，相关的负责人透露了这样一条信息，就是今年的夏秋季会形成一次东部型的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那与此同时呢，预计我们整个的七月份会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的过程。那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那陈预报员，您看刚才我们说七月份可能会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实际上我们来仔细的看这个阶段性几乎也是连成片了。那您怎么来看，这跟往年的数据相比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呢，还是异常的状况？
0: 好的，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七月有四次高温天气过程，其中第一次呢主要发生在我们国家的北方地区，后期的高温呢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未来十天呢西北地区有四到六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最强时段出现在三到八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呢可达41到44度，这是接近或者突破历史极值的。九日后呢，西北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但是呢华北南部黄淮高温呢它也有一个集中时段，分别出现在3到5日、9到11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呢可达39到41度。往年初夏的高温呢是主要出现在华北到黄淮地区，今年六月份由于东北冷涡活跃，华北呢没有出现高温天气。然而由于欧亚中纬度地区贝加尔湖以西的高度场偏强，也就是说受暖高压的影响，我国新疆西北地区大部气温是较常年明显偏高的，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七月份这个特征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主持人。
1: 那像刚才说的这个强到超强可能会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到底怎么去界定它的这个级别，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是历史的一个极值吗？
0: 好的，厄尔尼诺事件的判别呢是有国家标准的。那根据国家标准，是对赤道中东太平洋特定区域的海温指数进行持续的监测。它是以厄尔尼诺事件发展到峰值的海温异常程度来定义强度，分为四个等级：弱、中等、强、超强。那1951年以来呢，实际上是共有22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其中有3次达到超强的级别。这三次里边呢，最强的一次呢是2014年10月到2016年4月份，峰值呢是达到2.8度，这也是迄今呢强度最高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呢，今年4月份。这个特定区域的海温指数也称为尼诺3.4指数，它的值是0.45度，五月份达到0.96度，六月份呢为1.60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温呢上升的速度非常快，海温增速的这个速度呢是超过了前边的其他的厄尔尼诺事件，所以未来呢发生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还是很大的，主持人。
1: 那么当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时候，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带来什么？会发生什么？
0: 好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发展以及衰减的不同阶段，对我们国家气候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一般呢，在厄尔尼诺发展期的夏季，我们国家长江以南降水容易偏多。那国家气候中心是综合考虑了今年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以及气候系统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预测我们国家今年的主汛期有南北两条多雨区，其中呢南方的多雨区呢是包括江南、华南和西南部分地区，北方的多雨区呢包括东北和华北中东部等地区。 预计呢，这个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是在秋冬季达到峰值。通常呢，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这个秋季的时候呢，我们国家的降水整体会呈现一个北少南多的分布。那多的地方呢，主要是在华东南部、华中北中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中南部等地区。那偏少的区域呢，主要是在

0: 这个是容易气温偏高。随着厄尔尼诺的发展呢，是流域西带浮高进一步增强，从而呢更有利于引导更多的水。
1: 好，谢谢您，谢谢。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两位谈判高官，外长阿拉格奇和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就传播抹黑中国言论道歉。芬兰正式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禁令，俄称已将芬兰列为核打击目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法国民众为抢购空调和电扇在超市内互殴。高温炙烤下，巴黎新屋顶让公寓变成烤箱。美国媒体披露，以色列或曾密谋暗杀伊朗。

0: systems. In this temperature, it's not effective.
1: 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发言人普拉谢克说，波兰上一次遭遇高温天气还是在2019年，部分地区的温度达到了38摄氏度。随着气候变化的发展，今后波兰夏季高温会愈加频繁。
2: To znaczy, upały są no bardzo niekorzystne dla rolnictwa, no chociażby dla roślinności. Większość jakby roślinności naszej no przystosowana jest do nieco niższych temperatur. Tutaj głównie należy te rośliny nawadniać. I to, że występują opady konwekcyjne, no to one nie są w stanie zasilić wód gruntowych, ponieważ gleba nie jest w stanie infiltrować w głąb ziemi, tylko po prostu spływa powierzchniowo, doprowadzając do tak zwanych flash foodów. Także no, trudna sytuacja dla rolników, którzy muszą zmagać się właśnie z tą niekorzystną sytuacją.
3: 受到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还影响到了美国中部和东部大片地区。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全美有超过 1.8 亿人受到了高温的影响。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2号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全美至少有20个地点打破或追平了当地的当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达到了102华氏度，约为39摄氏度，打破了当地1898年创下的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的体感温度可以达到约46摄氏度。在纽约，持续的高温不仅扰乱民众的日常起居，导致城市电网承压，也给正在当地举办的世界杯赛事带来了重重考验。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站在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就是热。那为了让大家能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我找到了一个温度计。现在温度计上显示室外温度已经接近了40摄氏度。
5: It's very hot, although the UK is pretty hot as well. It's 35 in the UK at the moment.
6: It's super duper hot. We've been using like cold towels around you,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being dehydrated.
7: O sea que uno siente agotamiento. Se siente agotamiento y claro, uno se...Se consume bastante líquido, pero de todas maneras se siente cansado.
1: 极端高温带动制冷用电需求暴涨，纽约电网不堪重负。据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统计数据，二号晚间，纽约市超1.9万户居民遭遇停电。
8: Everything almost melted, the fridge not working.
1: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社交媒体发帖，呼吁市民将空调调至78华氏度，约26摄氏度，及时拔掉闲置电器插头，节约用电。
4: 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那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观众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的暴露在高温之下。
9: Have the shade in the aisles inside, but at the tribune, some places you have shadow, some places you don't have. But the heat is not a closed stadium as Houston, for example. We came straight from Houston the last game, and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1: 持续高温给赛事保障、现场公共安全和应急防控带来极大压力。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美国独立日假期，随着民众出行和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进一步加重了城市交通、医疗急救及大型活动的保障负担，也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和应急服务能力构成严峻考验。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据美国《纽约时报》二号爆料，有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在今年春季着手谈判时，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利用这一窗口期密谋暗杀伊方高级谈判代表。
1: 报道称，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刺杀伊朗高级领导人就是以色列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官员称，谈判关键人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和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可能一直是以色列的暗杀目标。随着美伊谈判四月开启，美方对他们遇袭的担忧加剧。美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下周再见。
2: 夏季炎热，车辆在户外长时间暴晒，车内温度会快速升高，很多随手放在车里的小东西其实都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就是打火机，打火机里装的都是液态丁烷，车内温度只要超过50摄氏度，气体就会剧烈膨胀，塑料外壳无法承受压力而发生爆裂。其次是充电宝、各类备用电池，它们留在车内暴晒很容易短路起火。另外，阳光照射车内的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透明物品会聚焦聚热，不光会加速车内内饰老化，严重的还会直接引燃车辆。罐装汽水也不宜留在车内，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高温暴晒之后气体膨胀，车辆晃动，使罐内压力急剧升高，罐体很容易炸裂伤人。还有香水、防晒喷雾，这些东西大多含有酒精，又是高压罐装，经过太阳高温炙烤，罐体压力变大，可能爆炸。高温天气下，车主要及时清理车内高危物品，同时停车要尽量选择阴凉处。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

0: 家。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2: 知道吧？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8: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19: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
22: 我们将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3: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1: 24小时，我们来听外交部的声音。近日，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了其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26国际渔业管理改善报告，对中国作出所谓非法捕捞等认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
24: 美国根据其国内法作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是负责任渔业国家，对非法捕捞问题不姑息、零容忍，相关立法完备，执法司法严格，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履约成绩中名列前茅。2025年4月，

0: 国正式加入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反观美方，在非法捕捞、破坏海洋资源、污染海洋环境等方面可谓劣迹斑斑。美国长期在中西太平洋海域超配额捕捞金枪鱼，被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发现多项违规情形。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中国愿同各方一道，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渔业治理，维护国际海洋秩序，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做出积极贡献。
1: 据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日前表示，日本和印度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作出回应。
0: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近日表示，红方已就所谓台红接触作出辟谣，重申双方没有接触。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0: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2023年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23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1: 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杨涛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么我所在的地方距这个台风登陆的海南陵水大概也就5-6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其实呢，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台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呢，现在三亚的雨是越来越大了，这个海上的这个浪啊也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亚湾边上的这个市区啊，目前来说市区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出行，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呢和生活目前是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因为这次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台风它风不是很大，但是雨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么这个台风在海南陵水登陆以后啊，它后续会从海南岛的东部往西部穿过啊，它的这一路行进呢可能会给沿途经过的这个视线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降雨。所以下一步海南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沿途经过的这些视线，它要做好一个城市一个防内涝。另外像它会经过中部山区的一些视线，这些视线呢还做好防这个地质灾害等这样的一些措施。
1: 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海南、陵水、琼海三亚启动防风防汛应急工作，赶在台风登陆前落实好渔船在港、渔民上岸、

0: 设施加固等各项防御举措。
1: 昨天上午，在海南陵水县新村渔港码头，当地渔政工作人员对船只、鱼排养殖棚屋等开展安全检查。截至昨天19点，陵水县登记在册的1442艘捕捞渔船和1753艘纳管船舶已全部在港闭封。在琼海市潭门镇潭门中心渔港，渔政工作人员逐项检查船舶缆绳系固、锚链抛射等防风措施，督促人员撤离。在三亚市崖洲中心渔港，987艘渔船在港避风，渔港工作人员借助码头广播、微信群等方式，持续推送台风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同时加密码头巡查频次，禁止渔民在台风影响期间登船。渔港还设置了避风安置点，备有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确保有需求的渔民能安全避险。
2: 这两天，海南三亚市也加大了岛外蔬菜的调运力度。台风来临之前，当地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地之一新红港蔬菜批发市场就备足了豆角、土豆等40多种蔬菜。这些蔬菜一部分作为储备菜，另一部分则会被运往三亚市各大农贸商超、平价网点等。记者从三亚市发展改革综合服务中心了解到，目前三亚市储备蔬菜超1300吨。接下来，相关部门会加大平价菜的投放，确保蔬菜价格稳定，市场有序供给。
0: 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今天下午呢，广西防城港市将防御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渔政、海事等多部门联动部署，加强港口码头的巡查作业。
1: 在广西防城港市的近海养殖区，随处可见蚝农忙碌的身影，大家驾驶作业小船穿梭在蚝排之间，拉紧加固绳索，捆绑固定浮球，检查框架结构，对蚝排逐一进行加固，提升整体抗风浪能力。
3: 对所有的蚝排进行加固一遍，防止那个台风太大的话把那蚝排吹烂了，必须要把那些台风对我们蚝排的损失减少到最小。
1: 在企沙渔港，渔业执法人员逐船排查管控，督促所有渔船就近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同时协助渔民加固船缆，排查渔港安全隐患。海事部门强化航道、港口通航管控，及时发布航行预警，开展全域水域巡航巡查，对在港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防范海上安全事故发生。
2: 在今天晚上，北京市也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和冰雹。
4: 短时强降雨伴随着大风，可以通过我手机上的卫星云图看到，整场大雨呢是从北京的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的地区，个别地区呢还出现了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
1: 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这场短时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丰台区丰台体育中心气象站，达到36.6毫米。房山、大兴出现8至10级短时阵风，石景山、海淀、丰台、朝阳等地出现冰雹。晚上10点，北京市解除了大风和冰雹黄色预警。由于近期天气波动大，公众外出需及时关注天气信息，注意安全。
0: 目前本台记者就在北京的永定门，那么这场雨和风当时有多大，又带来了哪些影响呢？马上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崔世杰。世杰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5: 你好，我现在就在北京的永定门桥西。那么这一场瞬时的大风到底有多强，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辅路边上有一棵大树，这棵大树当时就被差不多有11级的瞬时强风直接给吹倒。那么这棵树朝哪边倒的呢？是朝着整个的二环的方向倒了。那么据目击者说，当时在这个辅路上面，这棵树已经全部阻挡了，而且树间差不多有1/3已经延伸到了二环的主路上。那么这里差不多当时也拥堵了有半个小时。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棵树，这个就是当时工作人员也过来把这棵树给锯掉。在路边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被锯成了很多块，然后暂时先放到这里。目前现在北京的二环的车流量还非常的大，应该会在下半夜或者是车流量少的时候，工作人员会把这些锯掉的树来清理掉。

0: 那么实际上这场大雨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的，它同时有强降雨、强风以及冰雹。在过去的北京有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始终处于一个非常闷热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一场强降雨以及强风，确实把北京的这个天气，这些闷热的天气给吹散了、驱逐了一些。所以现在的这个空气来说的话，还是非常的凉爽的。好，我这边的情况就是暂时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世杰从北京的永定门为我们带来的关于北京天气的最新情况的梳理和报道，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再来关注美国《纽约时报》2号的爆料。
3: 有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今年春季着手谈判时，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利用这一窗口期密谋暗杀伊方高级谈判代表。
4: 报道称，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刺杀伊朗高级领导人就是以色列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官员称，谈判关键人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和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可能一直是以色列的暗杀目标。随着美伊谈判4月开启，美方对他们遇袭的担忧加剧。美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两名官员。报道说，谈判期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的中间人向美国寻求保证，以色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巴方派出战斗机护送载有伊朗代表团的伊方专机，伊朗自身也强化了安全措施。报道还说，在伊方代表团返回德黑兰途中，一度出现来自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有情报显示，两架以军战机已从伊朗西部边境进入伊朗领空，而后伊方飞机在东部边境地区紧急降落。伊朗代表团用了大约8个小时由陆路返回德黑兰。对于《纽约时报》以上报道，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拒绝作出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年3月曾爆料，以色列把阿拉格奇和卡利巴夫列入了暗杀名单，但美国开始讨论与伊朗谈判后，他们被从名单上暂时去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3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有一天外交部长殉职，最终也会有人接替这一职位。
5: Aren't you afraid that you might be one of the targets?
6: Anyone could become a target. It is even possible that the foreign minister could be attacked. But like everyone else, we are standing firm and working for the goals and interests of our country, and we have no hesitation about giving our lives for it if necessary.
4: 纽约时报评论说，美国政府怀疑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阿拉格奇和卡利巴夫，凸显美以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很快出现分歧。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色列却并非如此。以方官员4月对最初为期2周的停火表示了非常勉强的支持。在6月美伊谅解备忘录公布后，以色列更是深感挫败，因为这份谅解备忘录没有实现以方设定的多个战争目标。
3: 今天，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7: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8: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
3: 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

0: 了2025年的26天纪录，而吐鲁番东坎6月份的27天则打破了当地2025年26天的纪录。同样，6月份托克逊的24天呢，也是超过了当地2025年的21天的纪录。
1: 今天新疆多地的高温在持续，截止到今天的13点，中央气象台高温排行榜前10里面仍然是有巴西被新疆占据了，其中前3位分别是

0: 新疆吐鲁番发回的报道。
1: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通过一个实验来看一下当地的气温到底有多高。我的身上啊，随身带了一根家用的蜡烛，它的融化点的范围呢，差不多是60度到70度左右。我们将它放在这一块铁板之上，大家看，这一根蜡烛正在逐渐的融化。我将它往旁边移一点，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蜡烛已经被融成液态了。仅仅是过了这么十几秒的时间，这根蜡烛已经融化了将近1/3，可见这当地的温度是非常之高。眼下呀，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游客在这个景区游玩呢，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往旁边看，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除了景区的保障之外呢，整个吐鲁番市也出台了非常多的降暑降温的措施。当地的交管部门通过调整执勤排班来减少民警在户外的执勤时长，并且在执勤点位呢都安装了遮阳棚和冷风机，还在高温时段为他们送上绿豆汤等解暑物资。除此之外，当地还强化了对高温天气的监测，强化预警这一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吐鲁番市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8摄氏度，而这一场高温天气啊，也将持续到7号左右。
2: 而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这两天局地的最高温也已经超过了40摄氏度。当地环卫工会等部门积极行动，多举措保障城市运行和民生安全。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乌鲁木齐市城区的一条主干道上。那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呢，雾炮车和洒水车正在进行联合的降温作业。雾炮车将水雾化喷洒到空中，细密的水雾可以快速的蒸发，带走空气中的热量，这样可以有效的降低周围环境的温度，增加空气的湿度。那紧随其后的是洒水车，洒水车可以直接将水喷洒到地面上，可以快速的让地面凉下来，这样可以有效的保护容易受高温软化的柏油路路面。
4: 水洒完了以后啊，觉得这个炎热的空气啊稍微凉爽了一点，挺好的。
5: 每日出动了127车次，对辖区61条主次干道开展全覆盖的清扫。同时呢，我们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作业频次，以机械为主，保障一线环卫人员的身体健康。
6: 在乌鲁木齐市城区的一处工会驿站，户外劳动者正在休息纳凉。驿站准备了绿豆汤、西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保障大家的防暑安全与休憩需求。
7: 我们每次干完活了，休息时候就往这边跑，因为这里面特别凉快，挺好的。
0: 可以看到啊，此轮高温天气对新疆的影响时间长，覆盖面积大。那么除此之外，此轮高温天气还将影响哪些地区？哪里热得最持久？高温天气未来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带来的分析。
8: 从上周末开始强盛的大陆暖高压东移，暖高压率先影响新疆，本周呢又继续掌控西北到华北黄淮的北方大部地区，高温不断增多，3到5号高温范围达到最大，这是北方今年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强度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多地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其中在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以上，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南疆盆地东部会达到45度以上，局地在50度左右。那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的降雨增多，高温会短暂缩减，8到9号又会再度发展起来。估计要到10号开始，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带来冷空气和降水，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高温才会暂时熄火。
2: 昨天天津市

0: 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今天，中心城区烈日炎炎，热浪蒸腾，最高气温突破了37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过程将会持续到明天，建议公众在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和露天作业，避免中暑。同样也是在昨天，山东局地出现了超过38摄氏度的高温，预计未来两天，山东中西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1: 这两天，山东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超37摄氏度。当地的工会驿站全天免费开放，给户外作业者提供休憩纳凉、便民充电等服务。
2: 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在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了，也可以休息休息。
1: 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用电负荷攀升，电力设备过载风险加大。菏泽市的供电部门组建专班，运用红外测温、无人机巡检等手段，对辖区变电站、输电线路开展拉网式巡查，消除安全隐患。抢修队伍24小时三班轮流值守，快速处置各类供电险情，保障用电持续稳定。同样，德州市也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在各建筑工地，施工方为工人们准备了藿香正气水、西瓜等防暑物资，安排工人早晚上岗作业，避开高温时段。
3: 天气这么热啊，很多人都说是炽日炎炎似火烧。那么为什么近日高温是如此凶猛，形成的原因又是什么？而刚刚进入到了主汛期的北方地区，又该如何预防雨热巨盛的灾害天气叠加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健健的分析。
4: 这轮高温是暖高压东移带来的，暖高压移动缓慢，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呢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天气。这次高温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并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新疆还有甘肃西部部分地区气温将接近甚至打破观测室记录。那西北这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但是在南边副高影响之下，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频繁。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空气的中水汽的含水量更高，闷热感会更强一些，也更容易引发中暑。总之，这轮高温耐力十足，像是未来一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多地都是高温全勤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几天，大家要尽量减少午后最热时段外出，少量多次补水。闷热的时候呢，要开启空调除湿；汗流的多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另外，我们即将进入到北方的主汛期，那除了气温高之外，高温环境之下还会蕴含大量的不稳定能量，还要预防可能会引发的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呢，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对我国七月的气候趋势进行了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仍然是偏高的，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七月呢，可能还会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的一个准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不仅我们国家遇到了高温，全球多地也都遭遇到了高温天气，热浪也在持续的席卷欧洲多国。中国产移动空调一时间在欧洲热销，而此前欧盟委员会及部分欧洲政客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并酝酿制定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然而现实的情况却让这种说法不攻自破。
3: 与此同时，6月29号，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为双边经贸关系装上了安全阀。政策机制的理性调试与现实市场的刚性需求，诠释出中欧经贸关系怎样的底层逻辑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蓝厅观察。
6: 近期持续高温席卷欧洲多国，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的热度也急速攀升。免钻孔、免安装的移动分体式设计，解决了欧洲严格的建筑文物保护、高昂

0: 装费等痛点，且制冷效果媲美传统空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对欧空调出口同比大幅飙升，部分海外仓的移动空调出单量暴增。然而，中国空调的出色表现却引发欧洲部分政客的担忧。有欧洲议员称，中国空调销量增加是产能过剩、低价倾销，提议要加征15%到25%的惩罚性关税。
1: 他本身是看到了是中国产品这个大量的，比如说在欧洲市场，他就简单的归结为这个产能过剩。欧洲一些政客完全就是从主观上对中国的这个产品有一些偏见，或者不愿意承认中国产品是竞争力比较强的这个产品。但是呢，他又看到了确实欧洲自身又生产不出来，所以他整个呢就是陷入了一个比较焦虑的一个状态。
0: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欧洲政客试图将自身经济困境归咎于中国的产能过剩。然而，欧方所谓产能过剩的指控大多建立在货物贸易逆差这一单一指标之上，对服务贸易的顺差却刻意回避。据欧方统计，2025年欧盟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为213亿欧元。若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纳入综合评估，中欧总体贸易失衡的程度将显著收窄。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名为中国冲击 2.0 的焦虑叙事近期在欧洲明显升温。从欧委会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工业加速器法案等对中国产品和企业设置多重壁垒，到欧委会将中国划定为高风险国家，再到6月3号，欧盟27国投票批准对华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5.3%的反补贴关税，一系列限制性举措严重冲击中欧经贸合作信心。
2: 由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所撰写的《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报告》，被视作是近年来关于欧盟经济与产业政策最重磅的战略文件之一。这份报告就明确指出，欧洲的主要问题是竞争力问题，这一问题根植于欧洲内部，而近期的空调荒也充分暴露了这一点。正如中方所一直强调，中国不是欧洲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
0: 聚焦解决问题，一场给贸易摩擦降温的制度性对话也在同步进行。6月2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这是中欧时隔7年再次发布此类声明。当外界担忧中欧有爆发贸易战风险之际，双方正式设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
3: 这次磋商机制的会议包括联合声明啊，它所体现出的恰恰是在过去7年时间内啊，欧盟单方面的要搞一些所谓对华去风险降依赖的措施之后，欧洲方面现在也意识到了它的这一套做法呢行不通，中欧经贸关系的基本面呢始终是积极的、稳固的。在中欧经贸合作已经将双方连接成密切的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下，欧方现在呢也开始寻求政策和措施上的调整。
0: 据了解，该机制初步下设4个板块，分别是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聚焦的都是当前双方最为紧迫关切的议题。
1: 比如说这个贸易投资平衡，欧洲呢它比较关注对华的这个贸易逆差。那我们其实讲对欧洲进行投资，但是呢欧洲呢有很多对中国企业的一些投资限制。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出口管制，比如说我们也特别关注欧洲对中国一些高科技产品的一些管制，那这个呢就是也还涉及到供应链的这个稳定韧性的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盟呢都支持这个多边的贸易体制，关于这个世贸组织的这个改革，我觉得是可以合作的点。
0: 双方还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从源头梳理贸易不平衡的构成，以互信合作方式化解摩擦。
3: 我想这个监测机制的建立还是体现出双方呢这次都下了决心希望呢能够对双边贸易的一些基本情况有一个实时共享的这样一个依据双方都认可的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一旦出现摩擦和纠纷，就可以以一种互信的方式、合作的方式来加以共同的解决。
2: 这个夏天，欧洲消费者购物车里的中国空调是对所谓产能过剩论调的最直接回应。它也再次印证，保护主义挡不住市场的真实需求，也无法补齐欧洲自身所存在的竞争力的短板。 中欧经贸体量巨大，存在一些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关键在于建立常态化机制性的对话渠道来妥善管控分歧。这次双方启动的磋商机制正是迈开的务实一步。中欧是伙伴而非对手，唯有坚持开放，以合作来给经贸摩擦解暑降温，才能真正实现互利共赢。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来看国内焦点，夏粮是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当下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八成，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5: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公示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
7: 拟新增的12个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以及电解水制氢工。拟新增社区工作者、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22个新工种。
6: 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8: 本次考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9: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等重点前沿问题呢开展探索研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临近暑期，有很多热门的演出都是一票难求的，但是在社交平台上却有一些所谓的票务公司在兜售着高价门票。
6: 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飞速抢到演出票的？近日，江苏镇江警察机关就通报了一起案件，一男子利用非法手段代抢门票6万多张。
10: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2024年10月，当时一场持续4天、吸引10几万歌迷的演唱会刚在南京结束没多久，很多歌迷在网上抱怨连连，称自己用了很多办法都抢不到票，有人最终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才从黄牛手里买到票。江苏警方在打击整治黄牛倒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发现有人利用黑客手段非法抢购大量演唱会门票获利。随着调查深入，一名姓李的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
11: 李某曾是一家软件公司的研发人员，2021年7月辞职在家后，他发现网上抢购限量版球鞋十分火爆，很多人根本抢不到，于是李某制作了一个抢购软件，只需将商品链接提前输入该软件，就能直接提交订单，跳转至付款页面，在开售瞬间软件就能批量下单，实现快速抢购。
10: 起初，李某利用软件 在网上为顾客代抢热门款球鞋，每双可以获利二三十元不等。2023年，随着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很多演唱会一票难求，有些人找到他求助能不能抢演唱会门票。

0: 这让李某发现了更大的商机。为了适配演唱会购票平台，李某对原先的抢购软件进行了升级。
1: 通常大家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需先打开购票平台软件，进入演出详情页面后，点击选座购买，选取场次、票价、数量以及具体的座位信息，还需填写观影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才能提交订单，最终完成支付。而李某制作的这个软件可以跳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支付页面，速度远快于人工手动点击购票。
0: 为应对各类抢票外挂软件，演唱会的售票平台会定期升级系统，李某也会及时研究平台更新的内容，再对自己的软件进行相应的更新。随着找李某代抢门票的人越来越多，李某又对抢票方式进行了升级。
2: 李某买了200多部手机，安装上自己编写的抢票软件，同时登录多个账号，这些手机被整整齐齐地码在定制的架子上，就像一面手机墙。演唱会开票前，李某通过软件批量设置抢票信息，开票后几百部手机在同一时间发出抢票指令。普通用户还在加载购票页面的时候，李某的软件就已经完成了自动抢票。
3: 警方调查发现，李某将抢到的门票加价转卖，一些热门的演唱会门票呢，甚至会加价上万元。为了谋取更多的暴利，李某还发展代理，形成了一张倒卖演出票的犯罪网络。盛某就是最早被发展的一名代理。
1: 李某习惯自己在平台上接单，盛某呢，则正好相反，他加入了多个黄牛票务群。群里会发布大量需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客户信息，他们把这些信息叫做料子，每条料子都是一个订单，内容还有演出场次、观影人员身份证号、手机号、票价、加价金额。盛某在群内看到黄牛发布的购票需求后，会使用李某制作的抢票软件，开票瞬间软件自动抢票，过程中需要盛某先行支付票价，抢票成功后，盛某加黄牛微信，将抢票成功的信息发给黄牛，黄牛再按加价金额转账给盛某。
0: 像盛某这样的二级代理，李某共发展了10个人。为扩大业务，盛某又陆续发展了3名下线代理。
4: 盛某向这3人提供李某的抢票软件，并组建了2个微信群，用来发布抢票任务。下线抢票成功，盛某收取利润的40%作为分成，自己留下一部分，再把25%转给李某。
0: 2025年1月，公安机关在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地将该犯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并扣押手机、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
2: 经审理查明，2023年5月至2024年12月，李某及其团伙通过抢票软件，在票务平台抢购演唱会门票6万多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元，其中李某个人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0: 目前，该团伙的15名成员已经全部抓获归案，除4人仍在进一步侦查外，其余11人均已进入司法程序。今年3月。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李某、盛某等5人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刑罚，因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出各自违法所得共计934万多元等情节，法院依法判处5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6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共计94万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24小时现场，我们来关注正在香港进行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祝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
7: 舰艇开放首日，天空虽然下起了雨，但人们参观的热情丝毫没有因此减弱。舰艇上，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讲解航海执勤、海上护航等任务故事。不少学生主动提问，学习海防知识，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风采。
8: 我想话，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哋受爱国侵扰，真系我好自豪噶。我亦都为祖国好骄傲。
7: 在这次的开放活动中，舰艇官兵们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还有歌曲快闪表演，现场氛围热烈。在互动体验区，青少年们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眼中满是好奇与敬佩。
9: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5大互动交流区，这里面既有

0: 们海军特有的神节、防火服、旗语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我们的武器等展示交流的项目，可供我们的这个参观民众进行互动体验。
1: 在快闪环节里，官兵与香港青少年齐声唱响爱国歌曲，铿锵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
2: 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开心的成长。军人是世界上最威严、最可爱，他们用生命守护祖国，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敬爱他们。
1: 为提升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的经验，优化线上派票，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同步完成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制定，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
3: 筹备过程中，驻军官兵始终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每项活动逐一过关，每个细节反复校验，确保热忱周到地迎接每一位登舰参观的港澳市民，让大家可以领略人民海军的建设风貌，拉近军民之间的情谊，凝聚起共护香港繁荣、共筑家国情怀的精神共识。
4: 雨天行车时呢，由于路面湿滑，车辆的制动距离变长，容易发生侧滑、失控等事故。近日在浙江余姚市的一个路口，一男子骑电动车逆行，因躲避转弯车辆突然急刹，结果摔倒被卷入车底。
5: 事发时，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在经过路口时看见了转弯的车辆，因为雨天路滑，电动自行车在紧急刹车时连人带车突然摔倒，骑车男子摔倒在地后被一辆右转车辆卷入车底。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男子整个身体被压在轿车底盘下无法动弹，当时有一辆叉车从侧方斜顶起车辆，缓解了男子被压的重量。经研判，救援人员决定利用液压顶杆把轿车顶起，随后在医护人员的协助下，大家合力把男子从车底移了出来，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事故的后续处置正在进行中，所幸该男子骑行时佩戴了安全头盔，仅身体多处擦伤，无生命危险。
6: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4: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2026 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 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 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 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 驰骋1400公里征途， 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 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姓。

0: 益，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7: 到政府和缅回的五个地方，
8: 这喉咙痛了，说
6: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7: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6: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9: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6: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10年增长近10倍。
10: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6: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100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11: 田里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6: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11: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着稳定促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12: 根据台风大风影响时间、大风的强度，台风预警信号可分为4级：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4种台风预警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这时会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而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7月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7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7月3号，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7月3号，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0: 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3号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当地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杨涛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么我所在的地方距这个台风登陆的海南陵水大概也就5-6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其实呢，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台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呢，现在三亚的雨是越来越大了，这个海上的这个浪啊也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亚湾边上的这个市区啊，目前来说市区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出行，他们的这个 交通出行呢和生活目前是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因为这次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台风它风不是很大，但是雨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么这个台风在海南陵水登陆以后啊，它后续会从海南岛的东部往西部穿过啊，它的这一路行进呢可能会给沿途经过的这个视线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降雨。所以下一步海南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沿途经过的这些视线，它要做好一个城市一个防内涝。另外像它会经过中部山区的一些视线，这些视线呢还做好防这个地质灾害等这样的一些措施。
0: 记者三号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三号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三号至四号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风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及 APP 查询。未来三天，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海及华南将有明显风雨天气。此外，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华北、黄淮、内蒙古西部及新疆等地有高温天气。
2: 中央气象台7月3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3号20时至4号20时，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广东中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将有6至8级、阵风9至10级的大风，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至10级、阵风11级。中央气象台7月3号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3号20时至4号20时，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辽宁北部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三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美沙克和强降雨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2: 会商指出，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降雨极端性突出。当前仍有两条雨带维持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会商要求各地要聚焦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等薄弱环节，切实做好巡查防守、人员转移、关停管控等工作，狠抓海上船只避风和人员上岸避险工作，强化跨省渔船管控。要抓紧对各类防风隐患再排查，针对广告牌、塔吊、玻璃幕墙等高空构筑物和行道树、围墙等易倒浮物采取加固或拆除措施。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三号晚，北京市城区和门头沟、房山、大兴出现较强雷阵雨，伴有短时阵风，朝阳、丰台、石景山还出现了冰雹，给公众出行造成一定影响。目前雨情如何？这次强降雨过程又是否造成险情？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就在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他。建军你好，给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5: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在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119指挥中心的这个大厅内。那这里呢担负着北京市全市119接警的信息流转、指挥调度以及预警监测等多项职能。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将近10位的接警调度员此刻正在忙碌的工作着，他们在处理此时呢北京市全市群众的这个报警的情况，并且呢根据具体的警情内容来实行相应的指挥调度。 那么在我身后的这块大屏啊，此刻就显示着实时北京市的雨情和警情的相关信息。我们先来看中间的这块大屏，接入的是北京市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通过它呢，我们能够实时的监测到雨情、水情以及地质灾害等相关的情况。那此刻显示的这张雷达图啊，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目前呢，整个的这个此轮降雨的云团啊，已经是逐渐离开了北京市区，说明这个降雨呢正在逐渐的减弱。那此外呢，通过这个大屏上的监控摄像，我们也能够观察到现场的情况。来看最左边这一列监控摄像头，在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指挥中心呢，接入了北京市全域多个主要路段和主要区域的监控摄像。那通过实时的画面，我们看到基本上是看不到下雨的情况了，说明此轮的雨势呢已经逐渐减弱或者是停止。那这轮降雨过后啊，

0: 家可能更关心的是在降雨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险情或者是街道相应的警情呢？再来看它右边的这个今日警情的实时情况，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警情的信息哈。那么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其中标蓝色的这个条目的部分啊，代表的是抢险救援信息，包括我们日常出现的这种交通事故或者是燃气泄漏等等，以及这次可能会因强降雨引发的这个险情呢，都会被标注成蓝色的这块部分。那么此刻这轮强降雨有没有对北京市的这个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消防救援总队有没有接到相关的警情呢？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刘林为我们解答。那刘高工您好。那请您为我们解答一下，那截止到目前哈，这轮强降雨过程过后，我们有没有接到关于因降雨致险的警情？
1: 截止目前我们要求中心没有接到因此次降雨引起的人员车辆涉水被困或者是排水排涝的警情，全市警情形势平稳。
0: 好的，那我们也了解到啊，从北京市这个气象局公布的信息来看呢，在白天或者是未来两天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这种短时的降雨。那么针对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们有没有做什么相应的防范和应对工作？
1: 我们将持续市防汛、气象、水务等部门滚动进行研判会商，根据最新的预警预报的结果，我们将按照预案分区分级启动响应，做好救援准备。我们总队、支队以及全新指挥部和全市的466个消防队站全员站岗在位，特别是指挥中心加强调度指挥，做好应对大化物报警的准备。同时全市的消防的水域救援专业队和跨区域增援力量24小时保持在岗在位，随时做好出动准备。同时我们也将结合紧急情况适时启动我们的排涝救援车组实施前置，确保一旦接报警情能够快速的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就是这样。
0: 好，谢谢刘高工细致的解答。好，谢谢您。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在这个周末啊，还可能会出现降雨的情况。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是在出门之前呢，要及时密切的关注天气的预警预测信息，出门时呢带把伞。那在这里呢，我们也会关注后续降雨的情况及产生的影响。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建军，感谢建军在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带来的观察，后续情况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国家发展改革委7月3号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4: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3号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一起来看具体内容。
5: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2: 记者从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本次汽柴油价格迎来3连降，柴油价格回到6元时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2: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3: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伊朗民航组织3号表示，为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6号全面关闭，期间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希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据美国《纽约时报》7月2号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
4: 报道称，杀死伊朗高级领导人自冲突伊始就是以色列战略的一部分。自今年4月美伊停火并进行谈判以来，美方愈发担忧以色列可能会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作为打击目标。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2名官员。报道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伊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两国目标随后就迅速发生了彻底偏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拒绝就以上消息作出回应。在被问及以方计划以及对伊朗的提醒时，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推进。今年3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出美伊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7月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亿8000万人受到高温影响。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二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全国至少有20个地点打破或追平了当地的当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达到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打破了当地1898年创下的记录。

0: 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四号。目前，华盛顿特区已发布持续至五号的极端高温警报，并在扩充补水站和紧急医疗资源等。
1: It's about 102 degrees. It feels like 150. But pouring concrete just makes it worse. A lot hotter.
0: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号报道称，美国最大的电网 PGM 联合电网公司可能将迎来近20年来最高的用电需求。该公司已经获得美联邦紧急授权，可以要求部分配备备用发电机的数据中心及其他大型用电户暂时降低用电量。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2: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3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法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期间，6月22号至28号记录到约2025例超额死亡。李斯特称，45岁以上人群死亡人数显著上升，此外居家死亡人数较前一周增加 91%。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北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东京阴转小雨，19到25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9到32度。卡拉奇小雨转阴，29到35度。莫斯科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开罗晴，24到38度。巴黎晴，15到31度。伦敦晴，15到28度。悉尼晴，11到17度。渥太华晴，19到26度。纽约晴转小雨，29到39度。
1: 当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已多年乳液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意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业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
2: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克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高端访谈专访南非副总统保罗·马沙蒂莱，多次来华，他惊叹中国的发展之快。
1: And we are looking at how China does things here, how they formulate plans and how they implement them.
0: 赞赏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他表示
1: ：“It's good. We welcome that.”
0: 驳斥外界对中非合作的歪曲和抹黑，他强调
1: ：“We see the positives. We have not seen the negatives t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0: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2: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班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4: 高端访谈栏目由仰韶彩陶坊独家邀您关注。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仰韶彩陶坊。

南非副总统马沙蒂来的这次中国之行，从练博会现场的人工智能展区到多家新能源与高科技企业，他是一路看，一路问，一路赞叹。在采访中，他多次提到执行与落实这两个词，并表示中国不仅有宏大的蓝图，更有把蓝图变成现实的执行力。这正是南非希望学习借鉴的。在他看来，中国不仅是可靠的合作伙伴，更是真挚的朋友，带来技术，尊重非洲，这是中非关系最坚实的底色。好，感谢您收看本期高能访谈，我是何延科，我们下期再会。

其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

0: 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3号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当地情况怎样？来看总台记者杨涛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么我所在的地方距这个台风登陆的海南陵水大概也就5-6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其实呢，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台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呢，现在三亚的雨是越来越大了，这个海上的这个浪啊也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亚湾边上的这个市区啊，目前来说市区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出行，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呢和生活目前是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因为这次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台风它风不是很大，但是雨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么这个台风在海南陵水登陆以后啊，它后续会从海南岛的东部往西部穿过它的这一路行进呢可能会给沿途经过的这个视线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降雨。所以下一步海南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沿途经过的这些视线，它要做好一个城市一个防内涝。另外像它会经过中部山区的一些视线，这些视线呢还做好防这个地质灾害等这样的一些措施。
2: 记者3号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3号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3号至4号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风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及 APP 查询。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从7月2号开始，广东部分沿海地区的相关部门就启动了应急预案。
4: 广东湛江徐闻县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并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徐闻县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停课，滨海浴场、景区、公园、游乐场等关闭。受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停航影响，截至7月3号上午，徐闻港北岸约有400辆车滞留。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送去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7月3号下午3点，广东海事局所辖水域的客渡运航线共停航60条，客渡运船舶停航107艘，安全撤离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的1772名作业人员。目前，广东全省海域已部署多艘专业救助船舶，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台风临近和等级提升都会使它的破坏力更大，那么台风到来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5: 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了解最新的天气动态。一旦得知台风有可能登陆，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取消一切露天活动，学校必要时停课，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同时，切断户外电源，海上船只应立即到避风。

0: 场所避风，关紧门窗，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处于危旧房屋及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群众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方。其次，当台风登陆时，尽量不要外出，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避雨。如果在室外，千万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附近避雨，以防被砸伤。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此时正在海上躲避不及或遇上台风时，应及时与岸上有关部门联系，争取救援。等待救援时，应主动采取应急措施，依据能够获得的最新的台风信息，及时修正航行方向，迅速果断地避开台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八成，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3号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一起来看具体内容。
3: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本次汽柴油价格迎来3连降，柴油价格回到6元时代。3号，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4: 本次考察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5: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终极增生机制等重点前沿问题呢开展探索研究。
2: 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
3: 舰艇开放首日，天空虽然下起了雨，但人们参观的热情丝毫没有因此减弱。舰艇上，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讲解航海执勤、海上护航等任务故事。
6: 我想话，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哋受外国侵扰，真系我好自豪嘅。我亦都为祖国好骄傲。
3: 在这次的开放活动中，舰艇官兵们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
7: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5大互动交流区，这里面既有我们海军特有的绳结、防火服、旗语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我们的武器等展示交流。

0: 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三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5:20，沙特战机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载有200多名乘客的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也门萨那国际机场。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多枚防空导弹对其进行拦截，迫使沙特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警告，若沙特再次进行侵犯也门领空行为或实施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机场及其他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声明还表示，将继续保障也门萨那与伊朗德黑兰之间的航班运行。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7月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全国至少有20个地点打破或追平了当地的当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达到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打破了当地1898年创下的记录。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目前，华盛顿特区已发布持续至5号的极端高温警报，并在扩充补水站和紧急医疗资源等。
2: It's about 102 degrees. It feels like 150. But pouring concrete just makes it worse. A lot hotter.
1: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号报道称，美国最大的电网 PGM 联合电网公司可能将迎来近20年来最高的用电需求。该公司已经获得美联邦紧急授权，可以要求部分配备备用发电机的数据中心及其他大型用电户暂时降低用电量。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据欧洲媒体7月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1: 报道说，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将于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媒禁令提出不同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等。据欧委会官员的说法，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欧盟多个成员国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英国政府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措施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沿天路见证巨变，
1: 看着一路变化，了解祖国的河山，
2: 很方便，很多城市来回穿梭。
3: 以前吃不到的东西，现在都能买到，都能吃到了。
0: 20载，雪域同光。
4: 青藏铁路京一带优化了区域发展，
5: 非中心城市变成了节点城市，吸引劳动力并形成优势产业聚集。
6: 青藏铁路带来了更多的人流、物流，还有源源不断的发展机遇。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七月一日，青藏铁路迎来通车运行20周年。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20年来，这条天路不仅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更见证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近日，焦点访谈记者沿着青藏铁路出发，通过聚焦一个个发展变化的细节，体验20年来这条天路给青藏高原带来的深刻改变。

0: 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整整20年。过去20年间，有4200万人次通过这条铁路进出青藏高原。
1: 一路欢歌笑语，轻松地进入拉萨，
2: 看了一路的变化，了解祖国的河山吧。
3: 非常开心，这次旅行真的好开心，好开心，
4: 太棒了！
5: 青春没有休假，硬座直达拉萨。
0: 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坐着火车去拉萨的人很难想象。70多年前，从陆路由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需要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1954年12月，青藏公路通车后，这一行程缩短到了3到7天。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间再一次被缩短到20个小时左右。
6: 很好，很方便，朋友呀啥的都在很多城市，就能来回
7: 穿。从葛南建成以后，新疆方向从无到有，达到了现在的最多是33对儿，拉萨方向呢，现在每天能达到，17、8列。
8: 咱们最早的乘车的一个需求，哎，我能走得了不？现在慢慢发展了，我能走得好不？我能走得快不？
0: 青藏铁路让时空距离大幅压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更重塑着雪域高原的发展面貌。
9: 那青藏铁路对区内的交通的通行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青藏铁路经济带，这个经济带它优化了我们这个区域发展。
10: 这个应该算是咱们格尔木的一个地标了，是吧？
11: 是的，它被称为天路纪念塔，代表的是这座城市因路而生。
0: 格尔木地处青藏高原腹地，上世纪50年代因为修建青藏公路而生。20年前，随着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这座城市的命运再次被改写。
12: 格尔木是进入到高高原世界屋脊地区的最后一个战略平原，所以说我们进入到高原入藏的这些列车都需要在格尔木进行再次的集结编组技术准备，完全称得上是多式联运的一个汉码头。有了格尔木之后以前的这个青藏跨区域的这些货物，它的绕行距离可以节约上千里，那么它的运输时间以及成本可以基本上可以节约30%以上。
0: 青藏铁路通车打破了戈壁深处的交通瓶颈，20年间，格尔木叠加格库、敦煌铁路，构建起连通青藏甘新4省区的立体交通枢纽。
13: 从产出到出料到上站到发运，你看都是一条。
10: 它是24小时不停工的状态吗？
13: 现在呢，马上我们要完成保中下游地区的这个二级生产的这个农作物种植的这个工艺。
0: 钾是农作物生长发育所需的重要元素。产自格尔木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如今正源源不断通过青藏铁路运往全国各地。20年前，受交通制约，察尔汗盐湖的钾肥要靠汽车一车车往外拉，运费高，运量小。如今火车通过专用线直接开进厂区，意味着产品一下线就能装上火车外运。去年，产自察尔汗盐湖企业铁路发运钾肥超400万吨，铁路外运占比高达90%。
10: 40分钟，1500吨的氯化钾就这样被完整的装了车，然后呢，将沿着这个铁路的专用线，通过我们的青。

0: 藏铁路运送到北京啊、山东啊、新疆等很多的地方。
1: 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程总里程达1142千米，大部分线路处于高海拔地区和生命禁区。这条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天路，一路经过草原、湖泊、雪山和戈壁，既是游客们体验高原风光的经典路线，更点亮了沿线。

0: 游客和务工者则不断涌入寻找商机。
1: 这里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地级市纳曲市，平均海拔是达到了大概4500米。我所站立的这个区域在20年前只有简易的一些平房，而现在你们看哈，这里已经是商铺林立，各种商业的业态都在这里汇聚。青藏铁路就是一条发展的大动脉，把这座偏远小城跟远方更大的世界连接在一起，带来了更多的人流物流，还有源源不断的发展机遇。
2: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话交通不方便嘛，是不是没很多人来这边嘛，过来旅游嘛，是不是现在开了火车的话就现在方便多了嘛。
3: 旅客也多了，他们比如说到了火车站自驾游的直接导航到我店里来消费。
4: 自从青藏铁路通了以后呢，是内地和西藏的距离是越来越短了，以前吃不到东西你不去内地的话买不到嘛，现在都能买到都能吃到了。
0: 纳曲境内的厌食坪站海拔4721米，由于地处高原，周边设施不完善，群众出行需求少。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后，车站一直没有启用。随着近几年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群众出行需求增长，2025年底厌食坪城降所正式启用。这意味着周边牧民不再像之前一样需要辗转汽车加火车花上10个小时去拉萨，从这里坐火车直达拉萨只需4个多小时。
5: 现在很方便，不像以前火车通了客商坐火车就过来了，以前说要翻唐古拉山都没人来，现在电话都不用打，以后我觉得是越来越好，几百只羊装上火车肯定马上就能拉走了。
0: 在这些看似偏僻的小地方，铁路的开通不仅方便了人们出行，更给当地带去新的机遇，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作为青藏铁路最大的受益地区之一，纳曲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06年的32亿大幅攀升至2025年的267亿。纳曲镇的物流园区更是直接创造了装卸、运输、仓储等3000多个岗位。
6: 青藏铁路让这些非中心城市变成了节点城市，这些节点城市能够吸引劳动力，并形成优势产业聚集。
7: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它离不开生产要素，资金啊，这个人才啊，信息啊，这些，还有科技啊，这些东西才是我们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青藏铁路呢，缩短了这个时空的距离，这样就使得我们这个生产要素保障能力不断的提升，这就是我们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支撑。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通车20年来，青藏铁路运输累计进出藏货物突破1亿吨。如果说4200万进出藏人次改变的是人和高原的距离，那么1亿吨货物改变的就是高原与全国市场的距离。
9: 对，司机在现场，现在货已经卸完了。
10: 好，要得，要得，好好。
9: 我一天最多的时候接过上100个电话。
0: 四川人王丽华19年前因为青藏铁路的开通来到拉萨，做起了物流生意。如今他事业越做越大，也见证了铁路物流给当地带来的巨大变化。
9: 旁边的这一排门面房之类的，以前都是小房子，后面经过这边铁路开通以后，逐步的发展起来的。
0: 2006年，拉萨西站铁路货场开通运营，大量进出藏的货物催生了旺盛的物流需求。周边的村落如今已成长为青藏铁路物流专业社区，拉萨西货场也逐年扩容，物流服务更是日趋完善。
11: 我们呢，这个抓住这个我们的这个客户的需求呢，我们2025年4月25号开始，我们出藏的小汽车运输呢，

0: 深化开始。
1: 2025年，青藏集团公司推出自驾返程汽车批量运输新业务，通过采取定时、定点、定线的客车化开心模式，全年承运出藏小汽车4519台，同比增长26.2%。同样增长的还有铁路冷链集装箱，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蔬菜生鲜就这样冒着凉气进入西藏。
2: 这个量有多大？这一次？
3: 一次的话大概是300多斤。
2: 300多斤？
3: 啊，三百多斤。
2: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食材？
3: 有蔬菜，有藕尖，有樟树和辣椒，有丝瓜，有腊鸭、腊鱼，腊鸡。
1: 2021年，湖南人田德耀来到拉萨创业，开了一家湘菜馆。他在当地经营的最大底气，正是这些从湖南老家经由青藏铁路送来的新鲜食材。
3: 现在供应链发达了，铁路也方便了，2天时间就从我湖南，长沙到拉萨。因为在一个拉萨的市场也比较好，这几年开的也多了。
1: 作为一个高海拔地区，西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农副产品呢都需要通过外地购买。那么青藏铁路开通20年来，变化还体现在沿线百姓们的餐桌和菜篮子里。我现在就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里，大家看啊，这琳琅满目的蔬菜品种跟内地啊并无二致，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的比例都是通过铁路运来的。
4: 这也是内地的
1: 哦，
4: 这个也是内地的，这个也是。
5: 蔬菜的品种已经达到100多了，以前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最多就是30几种。
6: 我们现在发往内地的所有药品都是通过铁路在运输，基本上5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的那个内地，基本上大部分城市都能覆盖到。
1: 菜市场的蔬菜从30多种到100多种，藏药从拉萨通过铁路销往全国。对高原来说，一条铁路的意义除了让人更容易抵达，让货物更快送到，更在于它真正改变的是一个地区参与全国市场、重塑自身产业分工的能力。这条铁路修了半个多世纪，跑了20年，但它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
7: 我们是一个服装公司，在这里有店，我们在这里销售还挺好的，而且我们的物流也很方便，时间也很快，这个成本也比较低，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一个红利吧。
8: 通车后，家乡的旅游产业也发展得越来越好，我就业岗位也多了起来，我就决定回家就业。看着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也逐年上涨，我感到特别自豪。
9: 近20年来的发展，我们逐步的已经形成了以双寨为起点，那么格尔木为中间的枢纽，那么以及拉萨作为末端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这样的网络。随着这个网络化的形成，我们使得戈壁高原逐渐的成为了可以通江达海、综合物流的外向型的这样的通道。
10: 一条天路连起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一列火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和辽阔的明天。今天站在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的新起点，雪域天路的延伸仍然在继续，越来越多的进出藏铁路新线正在雪域高原开工建设，未来会持续缩短西藏与各方的时空往来成本，畅通区域互通渠道，打通更多经济文化民生的发展堵点，为雪域高原带来更广阔的发展新机遇。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银行 APP 上显示银行卡密码泄露了，怎么办？别慌，仔细看看手机上安装的 APP 是不是真的，当心是下载了反仿冒的软件。前不久，江苏南通的王女士来到银行，帮助身在国外的亲戚修改密码，短短几句话让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到了异常。
1: 这名女子就是当事人王女士，她告诉银行柜员张思琪要办理银行卡密码变更业务，不过这张卡不是她本人的，而是她亲戚的。
2: 怎么银行卡密码她不好直接改，不是你本人，她怎么改密码了？
1: 张思琪告诉王女士，修改密码需要本人办理，如果无法亲自到银行网点办理，可以在银行 APP 上重置。而王女士则说，她亲戚在国外发现银行 APP 上提示密码泄露了，对方曾在 APP 上操作，因无法收到验证码修改失败，所以才想让她来代为办理。
2: 我觉得不写的卡，他的卡在国外，他不记得改办密码，而密码泄露了。
3: 客户就拿出他与其海外大姑姐的微信聊天记录翻阅给我们看，当时有一张截图，是一张 APP 的截图，上面有密码已泄露几个大字，特别惹眼。
1: 看到这张截图，张思琪和一旁的银行经理钱玲立刻察觉到不对劲儿，因为截图画面与银行正规 APP 的页面并不相同，他们赶紧向王女士询问详细情况。而当王女士拿出和对方的聊天记录后，他们一下子察觉到了异常。
2: 谁发给他这个信息的？他别是自己被人家诈骗了吧？
1: 钱经理仔细查看了王女士亲戚发来的截图，发现她下载的并不是正规的银行官方软件。钱经理分析，王女士亲戚很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当即向警方报案。民警赶到现场后，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4: 那我开过去派出所的，你说你这个是什么情况啊？这个事情，
5: 我这边刷看到说有的苹果用户的银行卡密码已经泄露了。
1: 最后，王女士亲戚点击了这条视频上的链接，下载了一款银行 APP。殊不知，这个软件是诈骗团伙仿冒的虚假银行软件。
6: 当事人遭遇的是比较典型的冒充官方引流类的网络钓鱼诈骗，其特点呢是冒充官方发布一些不实的金融账户风险提示，引起当事人的恐慌，并诱导其下载陌生的涉诈 APP。
1: 下载软件后 APP 上显示的密码已泄露几个字，让王女士亲戚瞬间慌了神，她立即在上面操作修改密码，但由于无法收到验证码没有修改成功，所以才委托王女士到银行代为办理修改密码。所幸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察觉异常，阻止了进一步操作。经查，她的银行账户没有任何损失。
4: 你没有点进去，没有点进去什么更改密码吧？这可能是骗人的。你短信上收到这种，就是说你密码已经泄露了，什么让你更改密码都是假的。这个也明显不是他们中国银行的这个
7: 界面，
4: 也不是中国银行的这个网站啊。
1: 得知自己险些被骗，王女士亲戚心有余悸。民警介绍，一旦在虚假 APP 上填写了账号密码，不仅面临卡内余额被盗刷的风险，诈骗团伙还会以此设下陷阱，进一步识骗。
6: 当事人如果在此类高仿的 APP 上填写账号密码并进行修改的话呢，骗子就会获取到其银行卡密码，并对其的账户内资金进行一个盗刷。后续呢，骗子可能会以账户冻结为由呢，向受害人索取解冻的保证金。
1: 警方提示，切勿轻信网上的风险提示，如有需要的软件，一定要通过手机商城等正规渠道下载。
6: 不要相信短视频投送的一些金融风险提示，对于不明链接呢，也请不要点击。对于一些高仿的银行陌生 APP 呢，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如不清楚可以至银行线下网点进行咨询。
0: 7月1号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开始施行，它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有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数量在8700万到1.2亿之间。他们中既有返聘的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后勤等基层岗位的劳动者。

0: 然而由于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他们在面临劳动者权益问题时，维权就成了难题。比如公司不签合同怎么办？工伤是不是只能自认倒霉？那么这部新规的落地会给这一现实难题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先从浙江杭州一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说起。
1: 张女士自2019年起就在一家皮具厂工作，然而2024年8月，当时51岁的张女士在生产车间加工皮具时右手受了伤，经用人单位申请，社保部门对其受伤事故认定为工伤，后经鉴定其伤情构成十级伤残。由于用人单位在张女士工作期间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双方就工伤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
2: 用人单位认为张阿姨受伤的时候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那么她就不能够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来主张赔偿。
1: 按照当时女性职工的50周岁法定退休年龄，张女士已属于超龄，她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劳动仲裁机构据此认为张女士不具有劳动者主体资格，不予受理。无奈之下，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医疗费、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工伤保险待遇。
2: 原被告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张阿姨受伤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她是否能够有权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呢？
1: 那么超龄劳动者能享受工伤保障吗？法官表示，本案中张女士受伤时虽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并未办理退休手续，也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2的相关规定，针对张女士的情形，用人单位应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官进一步解释，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也有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获得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这意味着即使劳动者属于已办理退休手续或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情形，只要用人单位未为其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人单位同样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院认为，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劳动者获得救治和补偿，用人单位以超龄劳动者不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并不成立。
2: 关于劳动者主体资格这个概念，在确认劳动关系案件中比较常见，但对于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而言，不应过分强调劳动关系的成立。根据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2第2条规定，同时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张阿姨也是有权主张赔偿工伤保险待遇的。
1: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用人单位向张女士支付相应工伤保险待遇59000余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并履行完毕。专家表示，张女士的遭遇在银发打工人中并非个例，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多被用人单位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与单位构成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进而脱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实践中，超龄劳动者遭遇拖欠工资、工伤拒赔、随意辞退等情况时，常常陷入维权难的困境。
3: 第一，他就说你劳务关系就是个民事纠纷，那么你就是劳动仲裁这套体系，你就不能去申请了，那么你就直接去法院起诉。起诉你两个就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在打官司，而如果说是劳动案件呢，它劳动法它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它有很多特殊的保护措施，法律原则都不一样。
4: 主要体现是两类争议，第一个呢就是劳动报酬，能不能获得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能不能及时足额的拿到劳动报酬，发生了一些争议之后怎么处理，这些不清楚。第二点呢，就是工伤保障，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啊，他们没有适格的

0: 劳动关系主体以后啊，在参加社会保险，尤其是工伤保险保障方面啊，就存在着明显的短板。
1: 7月1号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暂行规定补上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撑腰。
2: 新的暂行规定实施后，用人单位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已经是一项法定义务，这就督促用人单位要积极地进行缴纳，规范用工，这也是法律对银发打工群体的一项兜底责任。
3: 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一字之差曾让张女士这样的超龄劳动者在维权路上碰壁。那如今新规施行，她将如何维护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呢？企业合规聘用超龄员工又该落实哪些硬性要求呢？
1: 问题一，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根据《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适用暂行规定。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
4: 就退休过后，或者你达到退休年龄，无论你是退没退休，比如说有的他一直没工作或者中断了工作的，但你到了这个年龄也算高龄劳动者。二一种就是你已经享受退休金的这些人，如果你再去工作也算高龄劳动者，所以这次他是解决这两部分人。
1: 那么新规对超龄劳动者的哪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呢？专家介绍，针对超龄劳动者就业的各类痛点，暂行规定从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险四个维度，为超龄劳动者织灭了权益保障网。
0: 这四个方面就把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非常明确清晰地列举了出来。那么我们既看到了有劳动过程当中他能够主张获得报酬，法定休息日和法定休假日能够获得相应的休息休假，同时在劳动安全卫生这方面获得跟其他在职职工同样的教育培训安全的劳动条件，最后一旦发生了工伤保险事故，能够通过工伤保险获得相应的待遇赔偿。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专家认为，暂行规定将权益保障与劳动关系解绑，主动覆盖超龄劳动者四大核心权益，实现了从事后被动维权向全程主动保障的转变。
4: 用劳动法来保证他的劳动权益吧，就这么理解。以前你是用劳务关系来处理他们双方发生的争议，如果没有争议你都不去管他，因为劳务关系它是一个民事关系，不告不理，对吧？那个事儿就你们俩自己解决吧。那劳动关系它不是，它是全程干预啊。你比如说劳动安全和卫生这一点，那你没有人告，如果你这个劳动场所违背了这个安全规则，那同样有人来管这个事儿啊。还有你的劳动报酬、最低工资保障，还有工伤认定这些，它都是一种主动干预的模式在里面了，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
1: 完善的权益保障离不开畅通的维权救济渠道。如果发生劳动争议，超龄劳动者该如何维权呢？专家介绍，暂行规定实施后，涉及基本权益发生的争议被纳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和劳动监察的范围，超龄劳动者的维权路径更加清晰。
4: 好多事你可以去劳动监察去举报，比如说劳动安全问题啊，比如说超时工作问题啊。
0: 超龄劳动者在刚才所说到这四个权益保障方面遭受了侵害，他可以通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去主张自己权利，可以去先申请调解，如果

0: 调解未成可以去申请劳动争议的仲裁，那对于仲裁结果不满意的还可以去申请法院的诉讼。
1: 问题四，新规施行，用人单位需要注意什么？专家认为，用人单位需要规范用工管理，强化权益保障，这也有助于降低用工风险，实现劳资双方的共赢。
0: 第一个，一定要签订书面用工协议，这既是暂行规定所要求的强制性内容，同时也是明确用人单位和超时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的一个基本的法律文件呢。第二点，在用工过程当中，用人单位一定要考虑到超龄劳动者自身的身心特点，整个的劳动能力啊，给予相应的劳动条件支持。第三点，比如说工资这方面呢，刚才说休息休假啦，加班以及工伤等等一系列参保，要做好跟这个暂行规定相配套的一系列的内部规章制度的安排。
1: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保障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还需多方协同。一方面，用人单位要将规范用工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超龄劳动者要增强维权意识，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凭证，在遭遇侵权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监管部门需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对各类违规用工行为的查处力度。
2: 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了比较全面的保护，其实用人单位呢也很清楚自己的责任了，其实也是减轻了他的用工风险。
0: 这样的一个规定打消了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相应的也进一步的加强了超龄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就业能力，对于未来整体的劳动法律法规保障制度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临近暑期，很多热门的演出一票难求，甚至是刚开售就秒空。而在社交平台上，却有一些所谓的票务公司在兜售高价门票。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飞速抢到演出票的呢？近日，江苏镇江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案件，揭开了门票秒空背后的玄机。
5: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2024年10月，当时一场持续4天、吸引十几万歌迷的演唱会刚在南京结束没多久，很多歌迷在网上抱怨连连，称自己用了很多办法都抢不到票，有人最终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才从黄牛手里买到票。江苏警方在打击整治黄牛倒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发现有人利用黑客手段非法抢购大量演唱会门票获利。随着调查深入，一名姓李的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
6: 李某曾是一家软件公司的研发人员，2021年7月辞职在家后，他发现网上抢购限量版球鞋十分火爆，很多人根本抢不到，于是李某制作了一个抢购软件，只需将商品链接提前输入该软件，就能直接提交订单，跳转至付款页面，在开售瞬间，软件就能批量下单，实现快速抢购。
5: 起初，李某利用软件在网上为顾客代抢热门款球鞋，每双可以获利20-30元不等。2023年，随着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很多演唱会一票难求，有些人找到他求助能不能抢演唱会门票，这让李某发现了更大的商机。为了适配演唱会购票平台，李某对原先的抢购软件进行了升级。
7: 通常大家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需先打开购票平台软件，进入演出详情页面后，点击选座购买，选取场次、票价、数量以及具体的座位信息，还需填写观影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才能提交订单，最终完成支付。而李某制作的这个软件可以跳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支付页面，速度远快于人工手动点击购票。
5: 为应对各类抢票外挂软件，演唱会的售票平台会定期升级系统，李某也会及时研究平台更新的内容，再对自己的软件进行相应的更新。随着找李某代抢门票的人越来越多，李某又对抢票方式进行了升级。
8: 李某买了200多部手机，安装上自己编写的抢票软件，同时登录多个账号，这些手机被整整齐齐地码在定制的架子上，就像一面手机墙。演唱会开票前，李某通过软件批量设置抢票信息，开票后几百部手机在同一时间发出抢票指令，普通用户还在加载购票页面的时候，李某的软件就已经完成了自动抢票。
4: 警方调查发现，李某将抢到

0: 的门票加价转卖，一些热门的演唱会门票甚至会加价上万元。不仅如此，为了谋取更多的暴利，李某呢还发展代理，形成倒卖演出票的犯罪网络。盛某就是最早被发展的一名代理。
1: 李某习惯自己在平台上接单，盛某呢则正好相反，他加入了多个黄牛票务群，群里会发布大量需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客户信息，他们把这些信息叫做料子，每条料子都是一个订单，内容还有演出场次、观影人员身份证号、手机号、票价、加价金额。盛某在群内看到黄牛发布的购票需求后，会使用李某制作的抢票软件，开票瞬间软件自动抢票，过程中需要盛某先行支付票价，抢票成功后，盛某加黄牛微信，将抢票成功的信息发给黄牛，黄牛再按加价金额转账给盛某。
2: 像盛某这样的二级代理，李某共发展了十个人。为扩大业务，盛某又陆续发展了三名下线代理。
3: 盛某向这三人提供李某的抢票软件，并组建了两个微信群，用来发布抢票任务。下线抢票成功，盛某收取利润的40%作为分成，自己留下一部分，再把25%转给李某。
2: 2025年1月，公安机关在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地将该犯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并扣押手机、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
4: 经审理查明，2023年5月至2024年12月，李某及其团伙通过抢票软件，在票务平台抢购演唱会门票6万多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元，其中李某个人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2: 目前，该团伙的15名成员已经全部抓获归案，除4人仍在进一步侦查外，其余11人均已进入司法程序。今年3月，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李某、盛某等5人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刑罚。因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出各自违法所得共计934万多元等情节，法院依法判处5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6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共计94万元。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

0: 和同志等参加进贤仪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3号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当地情况怎样？来看总台记者杨涛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么我所在的地方距这个台风登陆的海南陵水大概也就5-6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其实呢，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台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呢，现在三亚的雨是越来越大了，这个海上的这个浪啊也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亚湾边上的这个市区啊，目前来说市区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出行，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呢和生活目前是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因为这次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台风它风不是很大，但是雨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么这个台风在海南陵水登陆以后啊，它后续会从海南岛的东部往西部穿过它的这一路行进呢可能会给沿途经过的这个视线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降雨。所以下一步海南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沿途经过的这些视线，它要做好一个城市一个防内涝。另外像它会经过中部山区的一些视线，这些视线呢还做好防这个地质灾害等这样的一些措施。
2: 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从7月2号开始，广东部分沿海地区的相关部门就启动了应急预案。
4: 广东湛江徐闻县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并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徐闻县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停课，滨海浴场、景区、公园、游乐场等关闭。受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停航影响，截至7月3号上午，徐闻港北岸约有400辆车滞留。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送去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7月3号下午3点，广东海事局所辖水域的客渡运航线共停航60条，客渡运船舶停航107艘，安全撤离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的1772名作业人员。目前，广东全省海域已部署多艘专业救助船舶，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台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3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美沙克和强降雨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5: 会商指出，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降雨极端性突出。当前仍有2条雨带维持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会商要求各地要聚焦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等薄弱环节，切实做好巡查防守、人员转移、关停管控等工作，狠抓海上船只避风和人员上岸避险工作，强化跨省渔船管控。要抓紧对各类防风隐患再排查，针对广告牌、塔吊、玻璃幕墙等高空构筑物和行道树、围墙等易倒浮物采取加固或拆除措施。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台风临近和等级提升都会使它的破坏力更大，那么台风到来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6: 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了解最新的天气动态。一旦得知台风有可能登陆，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取消一切露天活动，学校必要时停课，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同时，切断户外电源，海上船。

0: 门之应立即到避风场所避风，关紧门窗，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处于危旧房屋及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群众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方。其次，当台风登陆时，尽量不要外出，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避雨。如果在室外，千万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附近避雨，以防被砸伤。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此时正在海上躲避不及，或遇上台风时，应及时与岸上有关部门联系，争取救援。等待救援时，应主动采取应急措施，依据能够获得的最新的台风信息，及时修正航行方向，迅速果断地避开台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三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3: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4: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爆料，有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今年春季着手谈判时，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利用这一窗口期密谋暗杀包括伊朗议长卡里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方高级谈判代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
5: Last week, Iran fired missiles and drones at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in Bahrain and Kuwait. Why? Why? They also fired at commercial vessels transiting Omani territories. They didn't just kind of fire off a bunch of missiles and drones, hoping that they would hit a few targets. It was deliberate. It was well planned.It was malicious.
6: 面对美方指责，伊朗代表在随后的发言中予以反驳。
7: There is no doubt that certain regional countries, including Bahrain, facilitated this aggression by allowing their territory and their space to be used by aggressors.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longsid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is clear and undeniable. You know that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providing your space and soil to aggressor is act of aggression.
6: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方指责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And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 shipping must stop. 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6: 伊方称

0: 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
1: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The role of the victims and aggressor must not be reversed. N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an deprive a member state of its inherent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UN Charter. Iran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the MOU, including its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3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5时20分，沙特战机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载有200多名乘客的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也门萨那国际机场。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多枚防空导弹对其进行拦截，迫使沙特战机离开也门领空。 声明警告，若沙特再次进行侵犯也门领空行为或实施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机场及其他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声明还表示，将继续保障也门萨那与伊朗德黑兰之间的航班运行。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3号表示， 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并称此举旨在维护保加利亚国家利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 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德国将在4年内把国防预算翻倍，这是德国为加强自身防务能力所做出的最大努力。默茨表示，作为欧盟最大成员国，德国清楚自身在欧盟安全中的责任，也正在与欧洲伙伴加强协调，共同为北约防务，特别是欧洲防务做出贡献。 特朗普2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在北约的资金投入远超其他北约成员国。他还列举了北约成员国防务开支数据，称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投入低得多。特朗普曾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3号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一起来看具体内容。
4: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 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5: 那什么是车船税？现行车船税是如何规定的？一起来了解。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现行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自2012年实施，对于核定载客人数9人及以下的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比如排气量为
4: 1.0升以上至1.6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 对于商用车来说，核定载客人数9人以上的客车按量征收，税额幅度为480元到1440元；货车按整备质量征收，税额幅度为每吨16元到120元。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上述税额幅度内确定。 同样是在2012年，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发文明确，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条件的纯电动。

0: 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这项优惠政策自当年实施以来，对于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不断增强。
1: 从明年开始，我国将恢复对节能汽车部分新能源汽车全额征收车船税，那么对相关汽车行业是否会带来明显影响呢？
0: 财政部有关司负责人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同属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100万元以上。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更好发挥车船税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同时有利于引导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增强产品竞争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发展改革委7月3号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1: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80%，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盛夏时节，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正成群结队开启洄游之旅。它们从湖区集结出发，逆流而上，进入周边河道，开启一场横跨100公里的生命繁衍之旅。连日来，总台记者在3条核心洄游河道全程追踪，见证了黄鱼闯关产卵的高原生命奇迹。
4: 站在青海湖北岸的布哈河入湖口，放眼望去，水面上鱼鸥起起落落，每隔几秒便有水鸟俯冲入水。这里是黄鱼洄游必须闯过的第一道关卡。每年洄游季，上万只棕头鸥、鱼鸥如期赶来，要在黄鱼洄游的窗口期完成繁殖前的能量储备。科研人员发现，鱼鸥专挑咸淡水交汇区伏击，因为黄鱼需要在这里花费大量时间调节身体渗透压，游速变慢，最易被捕获。这不是简单的捕食，而是高原生态系统中能量传递的精准节拍。候鸟的补给站恰恰也是黄鱼洄游途中的第一道鬼门关。在全集河中段，黄鱼洄游迎来了第二道关卡，这里没有任何人工辅助设施，是全集河最具野性的闯关点之一。20米的河段布满巨石，层层叠叠形成多级错落的石坎，累计落差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黄鱼必须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向上跳跃。

0: 我们在现场观察了片刻，十尾鱼里大约只有三四尾能一次跃上石龛，剩下的都被急流狠狠拍回水面。面对这段落差大、石头多的急流，过去人们都觉得这是挡住黄鱼繁殖的障碍，但科学监测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能完整闯过这些急流的黄鱼，繁殖能力远高于停留在下游的个体，后续鱼卵的孵化成功率也明显更高。这段险滩其实相当于黄鱼的体能筛选关。
1: 水流是会对黄鱼的性腺进行一个刺激，促进它的性腺发育，它所产下的卵也可以附着在这些沙粒底之上，所以说黄鱼会尽可能的根据它的体能条件往上游游。
0: 在沙柳河三道湾河段，黄鱼将面临第三道关卡，几个连续的 S 型河湾形成了长达4公里的连环浅滩阵，平均水深只有20多厘米，黄鱼必须在无数条狭窄的浅沟中曲折穿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跟着护鱼员沿河道往前走，我们才看清这片连环浅滩的门道，看似宽阔的河面下藏着无数泥沙淤积形成的浅沟与沙洲，鱼群游着游着就可能困在退水后的洼地里。
1: 黄鱼啊，它基本上在洄游的时候喜欢找一些水缓水浅的地方进行一个产卵，但是这些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比如说像在上游下暴雨的时候，鱼就会被冲到原先没有水的一些浅滩上去，当水位下降之后它就会被搁浅在这些滩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突发连续高温的干旱天气，这些原本就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它就出现了一个水位下降，鱼也会搁浅在这些地方。
0: 为此，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救援每天都在上演。护鱼员要及时疏通被泥沙堵塞的水道，把搁浅在泥水中的黄鱼一条条捧起，放进塑料盆，转运到深水区。每年洄游季，这里的护鱼员能挽救超过10吨、近8万条黄鱼的生命。经过2天的追踪，记者来到黄鱼洄游的一处终极目的地，天峻县境内的江仓河与布哈河交汇处，这里距离入湖口100多公里，河水冰冷刺骨，水温比下游低了近5摄氏度。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这批走得最远的黄鱼。和入湖口密密麻麻的大部队相比，能抵达这里的青鱼只是极少数。但洄游距离越远的青鱼，怀卵量和鱼卵质量越高，它们的后代也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是整个种群重要的基因储备。更值得关注的是，黄鱼的长距离洄游还承担着生态连通的功能，它们将青海湖的有机物输送到上游河道，成为整条河流生态系统的关键能量纽带，对三条河道实施差异化保护，本质上守护的不仅是黄鱼种群，更是高原河流与湖泊之间完整的生态循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7月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亿8000万人受到高温影响。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全国至少有20个地点打破或追平了当地的当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达到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打破了当地1898年创下的记录。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目前，华盛顿特区已发布持续至5号的极端高温警报，并在扩充补水站和紧急医疗资源等。
5: It's about 102 degrees. It feels like 150. But pouring concrete just makes it worse, a lot hotter.
4: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号报道称，美国最大的电网 PGM 联合电网公司可能将迎来近20年来最高的用电需求。该公司已经获得美联邦紧急授权，可以要求部分配备备用发电机的数据中心及其他大型用电户暂时降低用电量。据美媒报道，高温还

0: 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特别预警称，西班牙将于4号起

0: 月份，重点关注老人、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等易受高温影响人群。同时，高温和干燥天气将进一步增加森林火灾风险，相关部门已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工作。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3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法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期间，6月22号至28号记录到约2025例超额死亡。李斯特称，45岁以上人群死亡人数显著上升，此外，居家死亡人数较前一周增加 91%。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民众制冷设备需求激增。7月2号，平价连锁超市利德尔超市在法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现场秩序失控，顾客为争抢制冷家电推搡冲突，甚至大打出手。
1: 在巴黎近郊塞夫朗市一家超市门店外，大量民众早早就排起长龙。在南泰尔市，超市一开门，等候人群便一拥而上，互相推搡，甚至撞坏了大门。多家超市内部一片混乱，有顾客为了抢购空调发生冲突，互相撕扯。有顾客因买到风扇难掩欣喜。
2: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3: It can always be used in an office where we're working all day. It's precious.
1: 还有顾客因空手而归，怒火中烧。
4: To begin with, advertising aircon isn't really normal. You know that maybe 100 people will show up, but they only make 10 units available.
1: 法国近日刚刚遭遇过一轮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0: 据欧洲媒体7月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5: 报道说，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将于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媒禁令提出不同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等。据欧委会官员的说法，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欧盟多个成员国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英国政府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措施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0: 日本近期熊袭人事件频发，日本环境省官员近日表示，环境省已开始在日本北部山区布设监测摄像头，作为在全国范围调查熊种群数量的一项举措。日本环境省官员表示，计划布设超过800台监测摄像头，首先覆盖日本东北6个主要熊种群活动区域，将在今后4年逐步扩展至全国。日本环境省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今年4月以来，日本已有至少5人遭熊袭击死亡。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今年首个登陆台风美沙克今日登陆海南，我国北方迎来今年来最大规模高温过程，新疆甘肃局部地区高温具有极端性。
1: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地表的温度。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
0: 防范高温热浪天气，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防范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新疆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2: 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我国七月的气候趋势进行了预测。七月将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台风高温同时来袭，七月气候趋势如何？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的北京的天气真的是像过山车一样，上午呢还是桑拿天，下午呢北京气象台就发布了今年第一个全市范围的冰雹预警，而且差不多就在一个半小时之前，我们在办公室真的听到了那个冰雹打击在玻璃窗上的噼里啪啦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在三个半多小时前呢，在海南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也正式的在海南陵水县附近沿海登陆了。登陆的时候，它中心的附近最大的风力呢达到了9级，中心的最低的气压990百帕。那你以为我们的这个夏天只有台风和这个冰雹吗？当然不是，整个的北方已经开启了今年的首轮的强高温。实际上在19点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来自中央气象台的监测显示呢，全国高温的前10个城市当中有8个都是来自新疆的。更早一点，在18点的时候呢，实际上前10个最热的城市里面有9个都是来自新疆的。所以真的可以说是同一片夏天，但是不同的城市正在承受着不同的极端天气的考验。那么接下来我们的7月、8月乃至整个的下半年，这样一个严峻而复杂的天气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功课吗？我们该做些什么来做好应对的准备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23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
4: 台风美沙克已在陵水沿海地区登陆，目前记者在现场能够感受到狂风裹挟着雨点拍打在脸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海岸边的风浪也是十分汹涌，山呼海啸一般的拍过来，同时记者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风力越来越大，已经吹得有点让我站不住脚了。
0: 为了应对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海南省气象局在今天早上6时30分就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台风3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7时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17时起，三亚机场暂停航班起降，今天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从昨天开始，海南省多个地方的幼儿园及学校发布停课通知。从7月2号起，海南的一些地方就全面开展海上防风防御工作，督促渔船有序停靠，稳固锚泊，督促渔民关闭锁紧鱼排养殖棚屋门窗，加固养殖网架、缆绳等设施。
5: 我们今天来就把那些绳子加固好，好多东西要做，等着海风，然后我们这些船要安全。
6: 我们今天过来是做好台风前的盘风工作，是加固缆绳，检查电路啊，把电瓶关了。
0: 除了海南，台风美沙克还给广东等地带来一定的影响。广东海事局于今天9时启动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 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广东海事局所辖水域的客渡运航线共停航60条，客渡运船舶停航107艘，安全撤离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的1772名作业人员。7月3号至4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停航的影响，截至今天上午，徐闻北港约有400辆车滞留。来自气象部门的预计，美沙克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为应对台风美沙克，广西气象台于今天9时将台风4级预警提升至3级。广西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3号17时20分，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3级预警。截至今天13时，在广西沿海防台避风的船舶共有886艘，不含渔船，其中游艇154艘，客渡运船舶110艘。
7: 受台风美沙克和这个比较强的这个西南季风的这个影响呢，我们预计，从7月3号到6号，在海南岛、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呢，将会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的这个过程。特别是在广西的南部沿海和西南部地区，广东的西南部沿海和海南的局部呢，可能会有特大暴雨，累积雨量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极端性。
0: 随着台风美沙克的登陆，今年7月份我国台风的整体趋势如何？就在昨天，中国气象局的相关负责人就作出研判。
8: 防范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3: 美沙克呢已经登陆了，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7月份还会有2到3个台风会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那么他们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特点会怎么样，有没有可能会带来特别的危害，相关的问题呢，我马上来连线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陈预报员您好，我们看到这个美沙克已经登陆了，那接下来可能7月份我们还会面对2到3个台风，他们目前来看哈，预判的状况，他们的状态会怎么样？体量大不大？有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吗？
9: 好的，当前的10号台风美沙克，它是在南海东部生成，生成后呢，以西北行的路径快速的移动，并登陆了海南。这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虽然这个台风的强度不是很大，但是它的风雨影响还是很明显的。那我们预计呢，7月份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影响我国，是较常年同期偏多的。台风的总体强度偏强。多数台风呢生成后会沿着西北路径移动，会显著地影响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地区。我们预计呢，在7月10日的前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会出现第二次的季节性北跳。那副高的这个位置调整之后呢，会更加有利于热带的对流扰动的发展，也就是说有利于台风的活动。同时呢，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这个海表温度也是持续偏高的，低层的西南风输送充沛的水汽，这些条件呢都为台风的生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今年的西太副高是明显偏强的，这种偏强的副高有利于引导台风沿副高的这个南侧气流呢西行北上，从而影响我们国家的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北方地区，也就是说剩下出现台风北上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3: 应该说随着美沙克的登陆，我们今年的台风季呢就算正式的开启了。一般来说下半年都会是台风比较活跃的季节，那么根据目前的预判呢，今年我们下半年整个台风的数量啊，包括它的特点，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9: 好的， 我们预计下半年的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和登陆我国的台风数量是接近常年的，但是呢阶段性的特征非常明显，其中的夏季台风的活跃程度和强度呢都整体的高于秋季。受当前海温的这个特征以及环流配置的这个影响，盛夏台风生成的原地更有利于整体偏东，也就是说海洋的这个下载面能量充足，这个是有利于台风发展增强的。所以呢台风有利于整体偏强的特点。台风的移动路径呢是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所以主要影响我国华南华东的沿海区域。同时呢刚才也提到了不排除呢台风北上的影响的危险。进入秋季之后呢，随着大气环流对厄尔尼诺发展的响应，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会呈现更加的偏强偏西的特征。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西北太平洋呢就是会盛行反气旋性的环流，这样的就不利于台风活动了，所以对台风的这个生成和发展的起到一个抑制作用。所以我们呢提醒，就是后半年的这个台风的活动由前期的偏强偏活跃到后期呢呈现不活跃，然后致灾的风险有所降低的这样一些阶段性的特点。主持人，
3: 那我们压力最大的时间段会是哪个时期呢？
9: 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其实压力最大的时段呢应该是盛夏，因为在厄尔尼诺发展的这个背景下呢，赤道上空会出现大范围的这个异常西风，这个名词比较专业。在这种西风的影响下呢，更有利于台风生成的这个区域呢，尤其这个叫季风槽，它会向东延伸。这样呢，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下呢，更有利于台风在这个偏东的这个区域这个生成。一旦生成之后呢，随着这个路径西行和西北行，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呢，就会相对的更明显一些。
3: 我们如果看一个比较长时段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气候记录数据来看的话，从1990年代以来，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台风的数量都是在波动当中不断增强的。尤其2025年的时候，实际上是，台风的数量比前一年是显著的增强。那今年来看呢，这个增强的趋势还会继续吗？今年的台风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特点吗？
9: 好的，2025年和我们预计的2026年的台风活动特征是有差异的。这种主要的这个原因呢是这个海温背景的不同。首先看这个台风的数量，2025年是全年生成的是27个，其中有6个达到超强台风级，5个呢形成于秋季。也就是说秋季台风的强度较夏季的是明显的增强，而且2025年的上半年1到6月份只有2个台风生成。但今年的台风活动特征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今年1到6月份是有6个台风生成，这个是远远超于去年同期的。也就是说今年台风的这个活跃期呢是明显的提前，然后台风的雨涝和这个降水的台风降水的集中期叠加，这个会加强这个防台防汛的这个压力。刚才提到了这两年的海温背景不同，那2025年是什么背景呢？在春夏季的时候，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是处于一个中性状态，秋季呢进入拉尼娜状态。那受这个拉尼娜状态的影响，2025年的副高是偏西偏北，台风生成的原地呢也是相对偏西的，所以台风的这个在南海、菲律宾近海的这个扰动呢，相对的比较活跃。然后台风的路径也是以西行为主，所以呢，它主要的影响区域是我国华南沿海区域。然后秋季呢，多个台风呢是接连登陆了广东，在风雨叠加的这种背景下呢，造成了一些那个洪涝灾害。所以2025年呢，全年的台风强度啊是总体偏弱的，然后部分台风接近我国近海的时候呢，有一个快速增强，造成比较强的降水。然后今年呢是在2026年呢是5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然后吃到中东太平洋海温是持续上升。相比之下呢，我们预计2026年的台风生成原地会更加偏东一些，这样呢强度更有利于总体偏强，在路径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

0: 为主的这样一个这种特征下呢，是主要影响我们国家华南和华东的沿海地区。那剩下呢，北上台风发生的概率呢会高于2025年。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谢谢。一边是暴雨云团，一边是干热穹顶。如果北热南涝和旱涝异步呢，显然已经成为了中国在这个夏天气候的新底色。那如果我们注定要去面对这样一个双重的极端气候的威胁的话，那相关的城市该如何提前做好应对呢？
2: 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截至今晚6点，中央气象台高温排行榜前10位有9个来自新疆。
3: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此时此刻呀，我的身体表面啊，感觉会有一种轻微的灼烧感，而且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热的。
2: 记者用随身携带的家用蜡烛进行实验，高温原因蜡烛的融化速度非常快。事实上，火焰山以极端高温著称，是全国最热的地方。通常夏季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地表最高温度可达89摄氏度。眼下正是新疆的旅游旺季，有不少游客来到火焰山景区游玩。
3: 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
2: 除了新疆，内蒙古、甘肃、河北等地也在今天遭遇高温。甘肃省酒泉市今天迎来今年以来的最强高温天气过程。截至16时，酒泉市大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其中敦煌市局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高温将持续至7月8号。
4: 此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多地最高气温和持续时间都有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最高值，也就是1991年以来的极值。
2: 昨天，中国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预计7月份，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日数，也就是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的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
5: 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分别发生在7月3到8日、10到16日、18到22日。以及25到28日。
2: 除了高温，今年7月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也需要防范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大部及新疆北部等地气象干旱。另外还需要防范的是阶段性极端强降水。
6: 预计7月，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风险比较高，珠海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的汛情比较重。
2: 昨天，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还发布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实况，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其影响，后期我国强降水过程可能性增大。就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
7: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1: 就在昨天的这个中央气象局的新闻发布会上呢，相关的负责人透露了这样一条信息，就是今年的夏秋季会形成一次东部型的强到超强 厄尔尼诺的

0: 事件。那与此同时呢，预计我们整个的七月份会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的过程。那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那陈预报员，您看刚才我们说七月份可能会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实际上我们来仔细的看这个阶段性几乎也是连成片了。那您怎么来看，这跟往年的数据相比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呢，还是异常的状况？
1: 好的，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七月有四次高温天气过程，其中第一次呢主要发生在我们国家的北方地区，后期的高温呢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未来十天呢西北地区有四到六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最强时段出现在三到八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呢可达41到44度，这是接近或者突破历史极值的。九日后呢，西北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
0: 嗯，
1: 但是呢，华北南部、黄淮高温呢，它也有一个集中时段，分别出现在3到5日、9到11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呢，可达39到41度。
0: 嗯。
1: 往年初夏的高温呢，是主要出现在华北到黄淮地区。今年六月份，由于东北冷涡活跃，华北呢没有出现高温天气。然而，由于欧亚中纬度地区，贝加尔湖以西的高度场偏强，也就是说，受暖高压的影响，我国新疆西北地区大部气温是较常年明显偏高的，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七月份这个特征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主持人，
0: 那像刚才说的这个强到超强可能会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到底怎么去界定它的这个级别？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是历史的一个极值吗？
1: 好的，厄尔尼诺事件的判别呢是有国家标准的。那根据国家标准，是对赤道中东太平洋特定区域的海温指数进行持续的监测。它是以厄尔尼诺事件发展到峰值的海温异常程度来定义强度，分为四个等级：弱、中等、强、超强。那1951年以来呢，实际上是共有22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其中有3次达到超强的级别。
0: 嗯，
1: 这三次里边呢，最强的一次呢是2014年10月到2016年4月份，峰值呢是达到2.8度，这也是迄今呢强度最高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呢，今年4月份。这个特定区域的海温指数也称为尼诺3.4指数，它的值是0.45度，五月份达到0.96度，六月份呢为1.60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温呢上升的速度非常快，海温增速的这个速度呢是超过了前边的其他的厄尔尼诺事件。
0: 嗯，
1: 所以未来呢发生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还是很大的。主持人，
0: 那么当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时候，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带来什么？会发生什么？
1: 好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发展以及衰减的不同阶段，对我们国家气候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一般呢，在厄尔尼诺发展期的夏季，我们国家长江以南降水容易偏多。那国家气候中心是综合考虑了今年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以及气候系统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预测我们国家今年的主汛期有南北两条多雨区，其中呢，南方的多雨区呢是包括江南、华南和西南部分地区，北方的多雨区呢包括东北和华北中东部等地区。预计呢，这个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是在秋冬季达到峰值。通常呢，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这个秋季的时候呢，我们国家的降水整体会呈现一个北少南多的分布。那多的地方呢，主要是在华东南部、华中北中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中南部等地。

0: 地区。那偏少的区域呢，主要是在东北、华北、华东北部、华中北部以及西北地区东部等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呢也是有利于偏高的。此外呢，就是偏高的区域啊，主要是在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啊，这个是容易气温偏高。随着厄尔尼诺的发展呢，是流域西带浮高进一步增强，从而呢更有利于引导更多的水。
1: 好，谢谢您，谢谢。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发展改革委7月3号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

0: 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3号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一起来看具体内容。
2: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本次汽柴油价格迎来3连降，柴油价格回到6元时代。再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3号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当地情况怎样？来看总台记者杨涛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么我所在的地方距这个台风登陆的海南陵水大概也就5-6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其实呢，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台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呢，现在三亚的雨是越来越大了，这个海上的这个浪啊也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亚湾边上的这个市区啊，目前来说市区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出行，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呢和生活目前是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因为这次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台风它风不是很大，但是雨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么这个台风在海南陵水登陆以后啊，它后续会从海南岛的东部往西部穿过啊，它的这一路行进呢可能会给沿途经过的这个视线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降雨。所以下一步海南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沿途经过的这些视线，它要做好一个城市一个防内涝。另外像它会经过中部山区的一些视线，这些视线呢还做好防这个地质灾害等这样的一些措施。
1: 记者3号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3号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3号至4号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到18。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及 APP 查询。3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美沙克和强降雨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0: 会商指出，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降雨极端性突出。当前仍有2条雨带维持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会商要求各地要聚焦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等薄弱环节，切实做

0: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7月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亿8千万人受到高温影响。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全国至少有20个地点打破或追平了当地的当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达到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打破了当地1898年创下的记录。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目前，华盛顿特区已发布持续至5号的极端高温警报，并在扩充补水站和紧急医疗资源等。
3: It's about 102 degrees. It feels like 150. But pouring concrete just makes it worse. A lot hotter.
2: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号报道称，美国最大的电网 PGM 联合电网公司可能将迎来近20年来最高的用电需求。该公司已经获得美联邦紧急授权，可以要求部分配备备用发电机的数据中心及其他大型用电户暂时降低用电量。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特别预警称，西班牙将于4号起迎来今年夏季第二轮热浪天气，预计持续至7号。全国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持续高温，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或超过42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此轮热浪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且夜间气温也将维持较高水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提醒民众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重点关注老人、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等易受高温影响人群。同时，高温和干燥天气将进一步增加森林火灾风险，相关部门已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工作。从今年6月中下旬开始，法国经历了极端的高温天气，要不要装空调成为法国社会热议的话题。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法国巴黎的市中心，根据我们的了解呢，整个法国只有大概25%的家庭安装了空调。由于大量的学校和医院缺乏空调，导致在极端炎热的天气背景下，很多学校呢被迫停课，而很多的医疗人员呢也抱怨自己的工作环境呢越来越差。
5: 法国卫生部门于7月1号发布的一份最新公报显示，在6月22号至28号75岁及以上人群中，经法国家庭急诊医生网络确认死亡的人数较前一周增加了85%。根据法国卫生部的消息称，6月18号至28号热浪期间，法国全国至少出现2025例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4: 为什么在法国空调的普及率相对偏低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呢，还是天气。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在法国夏天普遍的气温呢在25度左右，这让安装空调变得没有那么必要。由于需求侧长期缺位，空调市场自然发展不起来。只是近年来极端炎热天气越来越频繁，很多人开始重新考虑安装空调。
6: Moi, pour la clim, en fait, j'ai depuis 5 ans que j'ai chez moi, c'est un climatiseur mobile. Depuis la première canicule, que c'était en France, et franchement, je suis très contente.
7: Okay. Oui. Avez-vous, votre climatisation, c'est la climatisation mobile
6: ou... Oui, c'est un mobile parce qu'on ne peut pas installer un climatiseur.

0: L'extérieur est comme si petit chez moi. En fait, je suis obligée d'adapter à mes moyens purs, premièrement, et deuxièmement, pour s'adapter pour les consignes ici en France, on va dire en plus précis à Paris.
1: Qu'est-ce que vous avez fait pour lutter contre la pellicule ?
2: Boire beaucoup d'eau, utiliser les ventilateurs toute la journée et la climatisation juste pour la nuit. C'est les climatisations portables qui se relient à l'extérieur.
3: 法国巴黎市内大量老建筑是100多年前建造的奥斯曼式建筑，主要靠物理结构隔热。此外，法国建筑里几乎没有冷暖风管道，没有预留管道，使加装中央空调极其困难且昂贵。此外，巴黎很多建筑属于历史文物的保护范围，改变建筑外观需要向相关部门提交申请。临街立面安装空调外机很难获批。
2: Non, moi j'ai pas chez moi la climatisation. Parce qu'à Paris, il fait pas, en règle générale, il fait pas assez chaud pour avoir la climatisation que ça serve toute l'année. Donc on n'y pense pas. On n'a pas la mentalité pour la mettre. Mais là, avec ma femme, on est en train d'en parler. On va peut-être installer un.
1: 随着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逐渐临近，要不要装空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法国各党派呢也纷纷把这个问题呢加入到自己的竞选纲领当中去，表明自己的观点，以试图提前影响选民。
3: 法国绿党及部分气候专家认为，空调本身耗电，向室外排热会加剧城市热岛效应，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则把空调当成应对热浪的方案，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安装空调，并把这定义为公共卫生问题。根据相关数据显示，6月8号至14号，在法国，风扇销量同比暴涨253.9%，空调销量暴涨612.2%。根据法国气象局预测，从下周开始，新一轮热浪即将再次袭击法国各地。面对下一次极端炎热天气，要不要装空调，可能再次成为法国社会和民众关注的焦点。
4: 日本近期熊袭人事件频发，日本环境省官员近日表示，环境省已开始在日本北部山区布设监测摄像头，作为在全国范围调查熊种群数量的一项举措。日本环境省官员表示，计划布设超过800台监测摄像头，首先覆盖日本东北6个主要熊种群活动区域，将在今后4年逐步扩展至全国。日本环境省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今年4月以来，日本已有至少5人遭熊袭击死亡。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3号说，刚果今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今持续扩散。刚果今政府2号晚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47例，595名患者正在隔离或接受治疗，213人治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夏粮是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当下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80%，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那一般来讲呢，夏粮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眼下夏粮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入高峰期。作为夏粮中的主要作物品种，今年小麦的收购价格走势如何？市场又涌现出哪些新变化？记者走进了小麦主产区河南。
6: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我国首个国家级粮食批发市场，年贸易量超200万吨。数据显示，今年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1元，价格走势整体保持平稳。
7: 丰产丰收，这就确保供给啊有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底子，再加上我们有一系列的配套的这个措施来确保极端这个天气对它。

0: 影响能够降到最低，那这样的话市场的预期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平稳了。
1: 从细分品类来看，今年小麦收购呈现优质优价的特点。
2: 以我们这个最具代表性的新麦26这个企业非常认可的强劲小麦品种为例呢，今年它的价格普遍在1.35块左右啊，较普通小麦呢价格高出1毛到1.2毛的一个水平。
1: 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人们饮食结构发生变化，对于主食的消费较过去更加精细，蒸煮类专用面粉、油炸类专用面粉等细分市场快速发展，带动市场对制作这类面粉的优质专用小麦需求量增加，形成明显价差。
0: 我们平时看到什么饺子粉、拉面粉等等，居民他有这种消费的这个需求，反过来带动了这个我们的种植结构的这个改善，那么这些优质的小麦它就可以卖上优价，所以今年的这个小麦优质优价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
3: 小麦收储忙，加工也在紧张进行。一般来讲，我国小麦制粉消费占小麦消费的65%左右，这也是小麦消费中最稳定的组成部分。那随着消费需求升级，专用粉需求保持高速增长，健康功能粉需求稳步扩张，这也使得优质品种连年扩种。记者根据线上平台订单的指引，来到了小麦交易活跃的漯河市。作为河南省食品产业集群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这里正因为一粒好麦而催生新机遇。
1: 在漯河规模最大的面粉厂，前来卸粮的车排起长龙。夏收期间，48000吨新上市小麦正陆续入仓，其中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较去年提升10%左右。为此，工作人员额外开辟一块区域，收储优质专用小麦，满足生产需求。
4: 它是相当于一个临时仓库。
5: 对，是的，我们也要趁着目前夏收的这个时间段，抢收这种好品质的一个小麦，做好一个前提性的一个规划。基本上有10000吨的收储的这个计划量。
1: 小麦收储忙，加工也在紧张进行。智能化中控系统正24小时监控着数十个小麦仓库。自动调节小麦筛选、研磨等生产环节的参数。记者发现，相较于以往，投入生产的小麦品种越来越丰富。
5: 总共的话，我们目前有是8个这个小麦品种，其中这个新226、中麦578这一类的都是我们今年新收的一个强劲优质小麦的这个品种种类。
1: 高峰期，这里每天小麦的加工量达3000吨。随着烩面、水饺等速食面点走俏市场，带动用于制作面粉的优质强筋小麦需求量增加。
6: 在原粮收储环节呢，我们每年会关注这种新审定的一些小麦品种，到上市之后呢，我们会提取一些样品进行一些指标的一些检测，像做一些馒头啊、面条啊。
3: 那什么是订单化种植呢？简单讲，就是先找市场后生产，农户跟企业签合同，按标准种，企业保底，这种模式能有效降低滞销风险。记者通过走访发现，例如在河南漯河，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已达131万亩，占小麦总面积的54.5%，而今年的优质专用小麦订单面积就达到了122.43万亩。这样算下来，超90%都实现了订单化生产。漯河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崔鹤云表示，这实现了优质强筋小麦专种、专收、专储、专用，所以说农户放心，种植的积极性很高。随着面粉厂加大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定制化配麦也成了今年小麦加工的创新点。在传统制粉中，配麦是将不同品种的小麦按比例混合以稳定质量，而所谓的定制化配麦是指根据下游食品企业，比如说面包厂、面条厂、辣条厂等等，对成品面粉或原料的特定化指标需求，反向定制小麦的品种组合、配比方案及种植标准。记者走访发现，下游食品生产企业也纷纷行动起来，推出了新产品。
1: 在漯河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研发室正忙着产品迭代，过去单打独斗的创新模式如今有了新帮手，仅需打一个电话，面粉厂提供定制化配麦服务，改良面粉配方。
7: 我挺惊讶的，当天呢下午2点跟他联系，下午5点他就已经给我出了一个初步的方案，第二天就带着这个配比好的面粉已经来到这个工厂，给我们进行了一个中试。从这个配方上面去分析的话，它是更加的健康。
1: 河南种植面积过万亩的小麦品种有上百种。

根据产品需求，将不同品种按比例搭配。这个配卖工序直接决定最终口感和品质。过去全靠老师傅经验，品质波动大。如今，快速响应的配卖服

0: 精配，我们就更好的就利用不同的小麦的不同的特性，用到恰到好处，就生产出更加高端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满足不同的这个市场的需求。
1: 设备升级的同时，面粉厂持续引入新品种，丰富配卖素材库。食品企业则借助新配方开发健康类新品，上下游紧密联动，让消费端需求迅速转化为创新产品，市场竞争力水涨船高。
2: 烘焙类产品大概在我们那个产品当中它占有60%左右，今年应该那个销量比去年增长个10%左右吧。根据消费者的不断这个反馈啊，我们现在也研发一下这个健康类的食品，我们在烘焙类推出的新产品有10几种。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南非副总统马沙蒂来的这次中国之行，从练博会现场的人工智能展区到多家新能源与高科技企业，他是一路看，一路问，一路赞叹。在采访中，他多次提到执行与落实这两个词，并表示中国不仅有宏大的蓝图，更有把蓝图变成现实的执行力。这正是南非希望学习借鉴的。在他看来，中国不仅是可靠的合作伙伴，更是真挚的朋友，带来技术，尊重非洲，这是中非关系最坚实的底色。好，感谢您收看本期高能访谈，我是何延科，我们下期再会。

去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3号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当地情况怎样？来看总台记者杨涛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么我所在的地方距这个台风登陆的海南陵水大概也就5-6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其实呢，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台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呢，现在三亚的雨是越来越大了，这个海上的这个浪啊也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亚湾边上的这个市区啊，目前来说市区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出行，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呢和生活目前是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因为这次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台风它风不是很大，但是雨

0: 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么这个台风在海南临水登陆以后啊，它后续会从海南岛的东部往西部穿过啊、它的这一路行进呢可能会给沿途经过的这个视线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降雨。所以下一步海南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沿途经过的这些视线、啊、它要做好一个城市一个防内涝。另外像它会经过中部山区的一些视线，这些视线呢还要做好防这个地质灾害等这样的一些措施。
1: 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从7月2号开始，广东部分沿海地区的相关部门就启动了应急预案。
2: 广东湛江徐闻县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并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三级。徐闻县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停课，滨海浴场、景区、公园、游乐场等关闭。受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停航影响，截至7月3号上午，徐闻港北岸约有400辆车滞留。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送去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7月3号下午3点，广东海事局所辖水域的客渡运航线共停航60条，客渡运船舶停航107艘，安全撤离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的1772名作业人员。目前，广东全省海域已部署多艘专业救助船舶，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台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3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美沙克和强降雨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3: 会商指出，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降雨极端性突出。当前仍有2条雨带维持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会商要求各地要聚焦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等薄弱环节，切实做好巡查防守、人员转移、关停管控等工作，狠抓海上船只避风和人员上岸避险工作，强化跨省渔船管控。要抓紧对各类防风隐患再排查，针对广告牌、塔吊、玻璃幕墙等高空构筑物和行道树、围墙等易倒浮物采取加固或拆除措施。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台风临近和等级提升都会使它的破坏力更大，那么台风到来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4: 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了解最新的天气动态。一旦得知台风有可能登陆，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取消一切露天活动，学校必要时停课，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同时，切断户外电源，海上船只应立即到避风场所避风，关紧门窗，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处于危旧房屋及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群众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方。其次，当台风登陆时，尽量不要外出，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避雨。如果在室外，千万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附近避雨，以防被砸伤。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此时正在海上躲避不及或遇上台风时，应及时与岸上有关部门联系，争取救援。等待救援时，应主动采取应急措施，依据能够获得的最新的台风信息，及时修正航行方向，迅速果断地避开台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伊朗民航组织3号表示，为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6号全面关闭，期间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国家的意见。再来关注北约，本周芬兰正式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7月2号，俄罗斯对芬兰发出警告，称芬兰已经成为俄方核打击目标。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芬兰已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这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国家现在已被俄罗斯列为核打击目标。1号，芬兰政府旨在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的核能法修正案正式生效，这意味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与此同时，立陶宛总统瑙塞达2号表示，立陶宛也在推进解除本国核武器禁令，不过此举在立陶宛国内引发争议。有反对党领导人表示，事关核武器的改变必须谨慎评估后果。今年6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正在讨论在更多欧洲北约国家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这将允许部署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双重用途战机。该报称，包括波兰在内的几个波罗的海国家和北约东翼国家对这项部署计划很感兴趣。
4: 北约计划在欧洲部署更多的核武器，目前来看，芬兰和立陶宛可能会成为新的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地点。首先呢，像法国很有可能会把阵风战斗机和阵风战斗机能够挂装和发射的核巡航导弹部署在欧洲盟友的国土范围内，强化针对俄罗斯方向的核威慑以及战术核打击能力。那美国呢，也可能会应北约成员国，也就是欧洲盟友的要求，部署更多的战术核武器，比如说通过特殊改造的 F-35A 隐身战斗机可以挂装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一旦在东欧方向、在波罗的海方向、包括在北欧方向进行部署，那俄罗斯它面临的这种安全环境将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甚至不排除未来俄罗斯和北约会在核武器的层面出现新的军备竞赛。
2: 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民众制冷设备需求激增。7月2号，平价连锁超市利德尔超市在法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现场秩序失控，顾客为争抢制冷家电推搡冲突，甚至大打出手。
3: 在巴黎近郊塞夫朗市一家超市门店外，大量民众早早就排起长龙。在南泰尔市，超市一开门，等候人群便一拥而上，互相推搡，甚至撞坏了大门。多家超市内部一片混乱，有顾客为了抢购空调发生冲突，互相撕扯。有顾客因买到风扇难掩欣喜。
5: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0: 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一至五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9.3%，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17.5%， 比上年同期提高 2.2%。
1: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八成，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盛夏时节，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正成群结队开启洄游之旅。它们从湖区集结出发，逆流而上，进入周边河道，开启一场横跨百公里的生命繁衍之旅。连玉来总台记者在三条核心洄游河道全程追踪，见证了黄鱼闯关产卵的高原生命奇迹。
2: 站在青海湖北岸的布哈河入湖口，放眼望去，水面上鱼鸥起起落落，每隔几秒便有水鸟俯冲入水。这里是黄鱼洄游必须闯过的第一道关卡。每年洄游季，上万只棕头鸥、鱼鸥如期赶来，要在黄鱼洄游的窗口期完成繁殖前的能量储备。科研人员发现，鱼鸥专挑咸淡水交汇区伏击，因为黄鱼需要在这里花费大量时间调节身体渗透压，游速变慢，最易被捕获。这不是简单的捕食，而是高原生态系统中能量传递的精准节拍。候鸟的补给站恰恰也是黄鱼洄游途中的第一道鬼门关。在全集河中段，黄鱼洄游迎来了第二道关卡，这里没有任何人工辅助设施，是全集河最具野性的闯关点之一。20米的河段布满巨石，层层叠叠形成多级错落的石坎，累计落差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黄鱼必须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向上跳跃。我们在现场观察了片刻，十尾鱼里大约只有三四尾能一次跃上石坎，剩下的都被急流狠狠拍回水面。面对这段落差大、石头多的急流，过去人们都觉得这是挡住黄鱼繁殖的障碍，但科学监测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能完整闯过这些急流的黄鱼，繁殖能力远高于停留在下游的个体，后续鱼卵的孵化成功率也明显更高。这段险滩其实相当于黄鱼的体能筛选关。
3: 水流是会对黄鱼的性腺进行一个刺激，促进它的性腺发育，它所产下的卵也可以附着在这些沙粒底之上，所以说黄鱼会尽可能的根据它的体能条件往上游游。
2: 在沙柳河三道弯河段，黄鱼将面临第三道关卡，几个连续的 S 型河湾形成了长达4公里的连环浅滩阵，平均水深只有20多厘米，黄鱼必须在无数条狭窄的浅沟中曲折穿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跟着护鱼员沿河道往前走，我们才看清这片连环浅滩的门道，看似宽阔的河面下藏着无数泥沙淤积形成的浅沟与沙洲，鱼群游着游着就可能困在退水后的洼地里。
3: 黄鱼啊，它基本上在洄游的时候喜欢找一些水缓水浅的地方进行一个产卵，但是这些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比如说像在上游下暴雨的时候，鱼就会被冲到原先没有水的一些浅滩上去，当水位下降之后它就会被搁浅在这些滩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突发连续高温的干旱天气，这些原本就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它就出现了一个水位下降，鱼也会搁浅在这些地方。
2: 为此，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救援每天都在上演，护鱼员要及时疏通被泥沙堵塞的水道，把搁浅在泥水中的黄鱼一条条捧起，放进塑料盆转运到深水区。每年洄游季，这里的护鱼员能挽救超过10吨、近8万条黄鱼的生命。经过2天的追踪，记者来到黄鱼洄游的一处终极目的地，天峻县境内的江仓河与布哈河交汇处，这里距离入湖口100多公里，河水冰冷刺骨，水温比下游低了近5摄氏度， 在这里，我。

0: 我们见到了这批走得最远的黄鱼，和入湖口密密麻麻的大部队相比，能抵达这里的青鱼只是极少数。但洄游距离越远的青鱼，怀卵量和鱼卵质量越高，它们的后代也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是整个种群重要的基因储备。更值得关注的是，黄鱼的长距离洄游还承担着生态连通的功能，它们将青海湖的有机物输送到上游河道，成为整条河流生态系统的关键能量纽带，对三条河道实施差异化保护，本质上守护的不仅是黄鱼种群，更是高原河流与湖泊之间完整的生态循环。
1: 脑机接口是“十五五”期间我国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之一。今年教育部新增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精准对接这一前沿赛道。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您一起来认识这个长在未来产业上的新专业。
2: 用意念就可以控制小球的悬浮，越专注，小球就飘得越高。是不是很神奇？这套脑机交互系统从电路设计、焊接调试再到代码编写，全都是由天津大学大一的学生独立完成的。像这样的项目式课程是天大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的特色，同学们从大一开始就直面真实的项目，在实战中吃透跨学科知识。
3: 这个设计又是一个反复调试、反复试错的过程，没有标准答案的过程是最耗时间，但是是最有意思的。在这个学期学到有关电路和单片机的知识，将会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子里。
4: 段开元是天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脑机接口方向的学生，学校今年首次招生的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正是在这些年的培养探索基础上新设立的本科专业。脑机接口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连接、交互信息的技术，但它的背后涉及多个学科的交叉整合，因此课程体系的搭建非常重要。进入这个专业，学生要学习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医学等多领域知识。多学科的知识如何交叉融合？天津大学探索设计了贯穿四年的项目式培养体系，像认知增强的意念小球、脑机睡眠系统等项目，从大一起就会融入课程，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建立系统认知。
5: 我们把脑机接口的关键的技术涉及到的核心的知识进行了梳理，把它建设成了一个从大一到大四的一个递进式的项目式课程。因为脑机接口的链条是非常长的，它是从前端的传感、信号的放大、信号的处理、系统的集成到应用。我希望学生们是具有跨学科的思维以及跨界的整合能力。
4: 眼下脑机接口技术迭代快速，产业前沿日新月异。记者在天津大学的实验室里看到，脑机接口领域的多项前沿技术正在进行攻关。比如手部穿戴系统灵犀指可以助力手部运动功能的康复，将脑内器官接入脑机接口系统用于探索神经信号发育机制等等。这些脑机接口的前沿研究和课题都将成为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们从大二开始科研实践的真实场景。
5: 我们针对本科生呢，也在大二阶段呢就开设了本科生研究计划，从脑机接口关键的技术到脑机接口的一些应用的场景，都是来自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那我们的同学们呢，可以早进入到实验室，早接触科技前沿，早接受科研训练。
1: 数据显示，预计到2027年，我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55.8亿元。产业提速也意味着需要大量的脑机接口领域人才。今年，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率先获批开设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还有高校探索开设脑机接口方向的创新班。
6: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对接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聚焦神经康复、智能诊疗等场景，确立脑信号采集、神经解码、智能交互的核心教学框架，并搭建脑机科学与技术综合实训平台，围绕脑机接口系统集成、工程落地应用开展专项实操训练，培养具备跨学科视野、创新思辨能力与前沿攻关潜质的脑机领域人才。浙江大学今年新开设了脑机智能创新班，采用多院系协同、理工交叉的特色培养模式，学

0: 生将接受脑与认知、脑机接口、智能人机交互、智能诊疗仪器研发等国际前沿领域的科研和应用训练。
1: 那么，学习脑机接口相关专业

0: 我们就是帮助那些想动动不了、想看看不见、想说说不出的人重新拿回这些能力。我们团队目前主攻运动功能和语言功能重建的脑机接口系统，就比如说运动功能脑机接口系统，就是在大脑和设备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让意念指挥运动，精准地捕捉到大脑皮层的电信号，把我想动的这个意念解码出来，再传输给机械臂或外骨骼等设备。我日常很大一块工作是术前配合临床医生做患者的筛选和评估，一对一的针对每一位患者做最适合的植入方案，术后每天和算法团队一起对患者进行脑电解码训练，一点点开始捕捉脑电信号，到能够靠意念让机械臂抓握住杯子。每一步走的都很慢，但每一步都无比珍贵。多年下来，我越来越觉得脑机接口这行是临床医学、神经科学、工程技术揉在一起的事，既要有临床的功底，懂神经病理，懂植入标准，又得会看脑电信号，会调设备，会做交互训练。这两年，脑机接口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临床，行业井喷式的发展带来一个现实的问题，人才的数量是远远跟不上的。如果你是对临床医学、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感兴趣的学生，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去做那个在大脑和世界之间建桥的人。
1: 我是马真，一名脑机接口工程师。读博那会儿呢，我就一头扎进脑机接口的算法研究。不少人一听见脑机接口，第一反应呢就是科幻大片里的黑科技，感觉离自身遥不可及。而我的工作呢，就是把实验室里的一些前沿技术打造成普通人用得上的稳定可靠的产品。比如这就是我们团队研发的新款脑机头环，往头上一戴，短短几秒呢就能测出当前的压力值，压力大小呢一目了然。我们一直在琢磨脑机接口到底在哪些地方能帮到大家，像医疗康复、睡眠健康、情绪监测等等，都是我们发力的方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我们平均30出头，凭着一腔对脑机技术的热爱聚在一起，主攻脑机核心元器件、采集硬件、智能算法、全链条的研发，好多产品都是我们从零开始摸索自主做出来的。这是我们和天津大学联合攻坚的脑机专用芯片脑语者，主要是用来采集传输脑电信号，6年的攻关研发，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是我们团队所有人的底气与骄傲。这几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脑机接口呢是一个交叉大工程，底层得搞定算法、芯片、软硬件全套技术，上层呢还要吃透各类的使用场景，精准抓住用户的需求，缺一不可。坦白说，脑机接口技术产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闯，急需更多的年轻人并肩前行。我们想一点点打破实验室和日常生活的壁垒，让脑机技术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热爱前沿科技的你，要不要一起来解锁脑机接口的无限可能？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今年首个登陆台风美沙克今日登陆海南，我国北方迎来今年来最大规模高温过程。新疆、甘肃局部地区高温具有极端性。
1: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地表的温度。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
0: 防范高温热浪天气，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防范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新疆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2: 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我国七月的气候趋势进行了预测。七月将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台风高温同时来袭，七月气候趋势如何？
3: 晚上好，观众朋友。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的北京的天气真的是像过山车一样，上午呢还是桑拿天，下午呢北京气象台就发布了今年第一个全市范围的冰雹预警，而且差不多就在一个半小时之前，我们在办公室真的听到了那个冰雹打击在玻璃窗上的噼里啪啦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在三个半多小时前呢，在海南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也正式的在海南陵水县附近沿海登陆了。登陆的时候，它中心的附近最大的风力呢达到了9级，中心的最低的气压990百帕。那你以为我们的这个夏天只有台风和这个冰雹吗？当然不是，整个的北方已经开启了今年的首轮的强高温。实际上在19点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来自中央气象台的监测显示呢，全国高温的前10个城市当中有8个都是来自新疆的。更早一点，在18点的时候呢，实际上前10个最热的城市里面有9个都是来自新疆的，所以真的可以说是同一片夏天，但是不同的城市正在承受着不同的极端天气的考验。那么接下来我们的7月、8月乃至整个的下半年，这样一个严峻而复杂的天气，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功课吗？我们该做些什么来做好应对的准备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23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
2: 台风美沙克已在陵水沿海地区登陆，目前记者在现场能够感受到狂风裹挟着雨点拍打在脸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海岸边的风浪也是十分汹涌，山呼海啸一般的拍过来，同时记者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风力越来越大，已经吹得有点让我站不住脚了。
1: 为了应对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海南省气象局在今天早上6时30分就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台风3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7时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17时起，三亚机场暂停航班起降，今天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从昨天开始，海南省多个地方的幼儿园及学校发布停课通知。从7月2号起，海南的一些地方就全面开展海上防风防御工作，督促渔船有序停靠，稳固锚泊，督促渔民关闭锁紧鱼排养殖棚屋门窗，加固养殖网架、缆绳等设施。
3: 我们今天来就把那些绳子加固好，好多东西要做，等着海风，然后我们这些船要安全。
4: 我们今天过来是做好台风前的防风工作，就是加固缆绳，检查电路啊，把电瓶关了。
1: 除了海南，台风美沙克还给广东等地带来一定的影响。广东海事局于今天9时启动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下午3点，广东海事局所辖水域的客渡运航线共停航60条，客渡运船舶停航107艘，安全撤离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的1772名作业人员。7月3号至4号，广赣高铁、深赣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停航的影响，截至今天上午，徐闻北港约有400辆车滞留。来自气象部门的预计，美沙克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为应对台风美沙克，广西气象台于今天9时将台风4级预警提升至3级。广西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3号17时20分，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3级预警。截至今天13时，在广西沿海防台避风的船舶共有886艘，不含渔船，其中游艇154艘，客渡运船舶110艘。
5: 受台风美沙克和这个比较强的这个西南季风的这个影响呢，我们预计，从7月3号到6号，在海南岛、广东、广西、贵州、湖南。

0: 南等地呢将会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的这个过程，特别是在广西的南部沿海和西南部地区，广东的西南部沿海和海南的局部呢可能会有特大暴雨，累积雨量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极端性。
1: 随着台风美沙克的登陆，今年七月份我国台风的整体趋势如何？就在昨天，中国气象局的相关负责人就做出研判，
2: 防范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预计七月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3: 美沙克呢已经登陆了，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七月份还会有两到三个台风会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那么他们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特点会怎么样，有没有可能会带来特别的危害，相关的问题呢我马上来连线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陈预报员您好，我们看到这个美沙克已经登陆了，那接下来可能七月份我们还会面对两到三个台风，他们目前来看哈，预判的状况，他们的状态会怎么样？体量大不大？有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吗？
4: 好的，当前的十号台风美沙克，它是在南海东部生成，生成后呢，以西北行的路径快速的移动，并登陆了海南。这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虽然这个台风的强度不是很大，但是它的风雨影响还是很明显的。那我们预计呢，七月份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者影响我国，是较常年同期偏多的。台风的总体强度偏强，多数台风呢生成后会沿着西北路径移动，会显著地影响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地区。我们预计呢，在七月十日的前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会出现第二次的季节性北跳。那副高的这个位置调整之后呢，会更加有利于热带的对流扰动的发展，也就是说有利于台风的活动。同时呢，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这个海表温度也是持续偏高的，低层的西南风输送充沛的水汽，这些条件呢都为台风的生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今年的西太副高是明显偏强的，这种偏强的副高有利于引导台风沿副高的这个南侧气流呢西行北上，从而影响我们国家的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北方地区，也就是说剩下出现台风北上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3: 应该说随着美沙克的登陆，我们今年的台风季呢就算正式的开启了，一般来说下半年都会是台风比较活跃的季节，那么根据目前的预判呢，今年我们下半年整个台风的数量啊包括它的特点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4: 好的，我们预计下半年的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和登陆国的台风数量是接近常年的，但是呢阶段性的特征非常明显，其中的夏季台风的活跃程度和强度呢都整体的高于秋季。受当前海温的这个特征以及环流配置的这个影响，剩下台风生成的原地更有利于整体偏东，也就是说海洋的这个下带面能量充足，这个是有利于台风发展增强的。所以呢台风有利于整体偏强的特点。台风的移动路径呢是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所以主要影响我国华南、华东的沿海区域。同时呢刚才也提到了不排除呢台风北上的影响的危险。进入秋季之后呢，随着大气环流对厄尔尼诺发展的响应，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会呈现更加的偏强偏西的特征。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西北太平洋呢就是会盛行反气旋性的环流，这样的就不利于台风活动了，所以对台风的这个生成和发展的起到一个抑制作用。所以我们呢提醒，就是后半年的这个台风的活动由前期的偏强偏活跃到后期呢呈现不活跃，然后致灾的风险有所降低的。

0: 这样一个阶段性的特点。主持人，
1: 嗯，那我们压力最大的时间段会是哪个时期呢？
0: 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其实压力最大的时段呢，应该是盛夏，因为在厄尔尼诺发展的这个背景下呢，赤道上空会出现大范围的这个异常西风，这个名词比较专业，在这种西风的影响下呢，更有利于那个台风生成的这个区域呢，尤其这个叫季风槽，它会向东延伸。这样呢，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下呢，更有利于台风在这个偏东的这个区域这个生成。一旦生成之后呢，那个随着这个路径西行和西北行，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呢，就会相对的更明显一些。
1: 嗯，我们如果看一个比较长时段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气候记录数据来看的话，从90年代以来，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台风的数量都是在波动当中不断增强的，尤其2025年的时候，实际上是，台风的数量比前一年是显著的增强。那今年来看呢，这个增强的趋势还会继续吗？今年的台风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特点吗？
0: 好的，2025年和我们预计的2026年的台风活动特征是有差异的。这种主要的这个原因呢，是这个海温背景的不同。首先看这个台风的数量，2025年是全年生成的是27个，其中有6个达到超强台风级，5个呢形成于秋季。也就是说，秋季台风的强度较夏季的是明显的增强，而且2025年的上半年1到6月份只有2个台风生成，但今年的台风活动特征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今年1到6月份是有6个台风生成，这个是远远超于去年同期的。也就是说，今年台风的这个活跃期呢是明显的提前，然后台风的雨涝和这个降水的。台风降水的集中期叠加，这个会加强这个防台防汛的这个压力。刚才提到了这两年的海温背景不同，那2025年是什么背景呢？在春夏季的时候，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是处于一个中性状态，秋季呢进入拉尼娜状态。那受这个拉尼娜状态的影响，2025年的副高是偏西偏北，台风生成的原地呢也是相对偏西的，所以台风的这个在南海、菲律宾近海的这个扰动呢，相对的比较活跃。然后台风的路径也是以西行为主，所以呢，它主要的影响区域是我国华南沿海区域。然后秋季呢，多个台风呢是接连登陆了广东，在风雨叠加的这种背景下的，造成了一些那个洪涝灾害。所以2025年呢，全年的台风强度啊是总体偏弱的。然后部分台风接近我国近海的时候呢，有一个快速增强，造成比较强的降水。然后今年呢，是在2026年呢是5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然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是持续上升。相比之下呢，我们预计2026年的台风生成原地会更加偏东一些，这样呢强度更有利于总体偏强。在路径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的这样一个这种特征下呢，是主要影响我们国家华南和华东的沿海地区。那剩下呢，北上台风发生的概率呢会高于2025年。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谢谢。一边是暴雨云团，一边是干热穹顶，如果北热南涝和旱涝异步呢，显然已经成为了中国在这个夏天气候的新底色。那如果我们注定要去面对这样一个双重的极端气候的威胁的话，那相关的城市该如何提前做好应对呢？
2: 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截至今晚6点，中央气象台高温排行榜前10位有9个来自新疆。
3: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

0: 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此时此刻呀，我的身体表面啊，感觉会有一种轻微的灼烧感，而且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热的。
1: 记者用随身携带的家用蜡烛进行实验，高温原因蜡烛的融化速度非常快。事实上，火焰山以极端高温著称，是全国最热的地方。通常夏季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地表最高温度可达89摄氏度。眼下正是新疆的旅游旺季，有不少游客来到火焰山景区游玩。
0: 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
1: 除了新疆，内蒙古、甘肃、河北等地也在今天遭遇高温。甘肃省酒泉市今天迎来今年以来的最强高温天气过程。截至16时，酒泉市大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其中敦煌市局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高温将持续至7月8号。
2: 此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多地最高气温和持续时间都有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最高值，也就是1991年以来的极值。
1: 昨天，中国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预计七月份，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日数，也就是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的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
3: 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分别发生在7月3到8日、10到16日、18到22日。以及25到28日。
1: 除了高温，今年七月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也需要防范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大部及新疆北部等地气象干旱。另外还需要防范的是阶段性极端强降水。
4: 预计七月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风险比较高，珠海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的汛情比较重。
1: 昨天，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还发布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实况，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其影响，后期我国强降水过程可能性增大。就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
5: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6: 就在昨天的这个中央气象局的新闻发布会上呢，相关的负责人透露了这样一条信息，就是今年的夏秋季会形成一次东部型的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那与此同时呢，预计我们整个的七月份会有4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的过程。那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那陈预报员，您看刚才我们说七月份可能会有4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实际上我们来仔细的看，这个阶段性几乎也是连成片了。那您怎么来看，这跟往年的数据相比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呢，还是异常的状况？
7: 好的，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七月有4次高温天气过程，其中第一次呢主要发生在我们国家的北方地区，后期的高温呢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未来10天呢，西北地区有4到6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最强时段出现在3到8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呢可达41到44度，这是接近或者突破历史极值的。9日后呢，西北地区的高温天气

0: 天气将有所缓解。
1: 嗯，
0: 但是呢，华北南部、黄淮高温呢，它也有一个集中时段，分别出现在3到5日、9到11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呢，可达39到41度。
1: 嗯。
0: 往年初夏的高温呢，是主要出现在华北到黄淮地区。今年6月份，由于东北冷涡活跃，华北呢没有出现高温天气。然而，由于欧亚中纬度地区，贝加尔湖以西的高度场偏强，也就是说，受暖高压的影响，我国新疆西北地区大部气温是较常年明显偏高的，高温日数也偏多。那7月份这个特征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主持人，
1: 那像刚才说的这个强到超强可能会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到底怎么去界定它的这个级别？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是历史的一个极值吗？
0: 好的，厄尔尼诺事件的判别呢是有国家标准的。那根据国家标准，是对赤道中东太平洋特定区域的海温指数进行持续的监测。它是以厄尔尼诺事件发展到峰值的海温异常程度来定义强度，分为4个等级：弱、中等、强、超强。那1951年以来呢，实际上是共有22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其中有3次达到超强的级别。
1: 嗯，
0: 这三次里边呢，最强的一次呢是2014年10月到2016年4月份，峰值呢是达到2.8度，这也是迄今呢强度最高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呢，今年4月份。这个特定区域的海温指数也称为尼诺3.4指数，它的值是0.45度，5月份达到0.96度，6月份呢为1.60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温呢上升的速度非常快，海温增速的这个速度呢是超过了前边的其他的厄尔尼诺事件。所以未来呢发生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还是很大的。主持人，
1: 那么当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时候，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带来什么？会发生什么？
0: 好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发展以及衰减的不同阶段，对我们国家气候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一般呢，在厄尔尼诺发展期的夏季，我们国家长江以南降水容易偏多。那国家气候中心是综合考虑了今年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以及气候系统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预测我们国家今年的主汛期有南北两条多雨区，其中呢南方的多雨区呢是包括江南、华南和西南部分地区，北方的多雨区呢包括东北和华北中东部等地区。预计呢这个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是在秋冬季达到峰值。通常呢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这个秋季的时候呢，我们国家的降水整体会呈现一个北少南多的分布。那多的地方呢主要是在华东南部、华中北中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中南部等地区。那偏少的区域呢主要是在东北、华北、华东北部、华中北部以及西北地区东部等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呢也是有利于偏高的。此外呢就是偏高的区域啊，主要是在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啊，这个是容易气温偏高。随着厄尔尼诺的发展呢，是流域西带浮高进一步增强，从而呢更有利于引导更多的水。
1: 好，谢谢您，谢谢。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三号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一起来看具体内容。
3: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本次汽柴油价格迎来3连降，柴油价格回到6元时代。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公示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并将信息面向全。

0: 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
1: 你新增的12个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以及电解水制氢工。你新增社区工作者、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22个新工种。
0: 7月3号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
1: 舰艇开放首日，天空虽然下起了雨，但人们参观的热情丝毫没有因此减弱。舰艇上，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讲解航海执勤、海上护航等任务故事。
2: 我想话，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哋唔受外国侵扰，真系我好自豪噶。我亦都为祖国好骄傲。
1: 在这次的开放活动中，舰艇官兵们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
3: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5大互动交流区，这里面既有我们海军特有的神节、防火服、旗语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我们的武器等展示交流的项目，可供我们的这个参观民众进行互动体验。
1: 在快闪环节里，官兵与香港青少年齐声唱响爱国歌曲，铿锵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
4: 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开心的成长。军人是世界上最威严，是最可爱，他们用生命守护祖国，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敬爱他们。
0: 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3号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秒，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当地情况怎样？来看总台记者杨涛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么我所在的地方距这个台风登陆的海南陵水大概也就50-6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其实呢，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台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呢，现在三亚的雨是越来越大了，这个海上的这个浪啊也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亚湾边上的这个市区啊，目前来说市区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出行，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呢和生活目前是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因为这次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台风它风不是很大，但是雨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么这个台风在海南陵水登陆以后啊，它后续会从海南岛的东部往西部穿过啊，它的这一路行进呢可能会给沿途经过的这个视线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降雨。所以下一步海南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沿途经过的这些视线，它要做好一个城市一个防内涝。另外像它会经过中部山区的一些视线，这些视线呢还做好防这个地质灾害等这样的一些措施。
0: 未来3天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海及华南将有明显风雨天气。此外，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华北、黄淮、内蒙古西部及新疆等地有高温天气。
6: 中央气象台7月3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3号20时至4号20时，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广东中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将有6-8级、阵风9-10级的大风，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10级、阵风11级。中央气象台7月3号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3号20时至4号20时，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二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全国至少有20个地点打破或追平了当地的当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达到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打破了当地1898年创下的记录。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目前，华盛顿特区已发布持续至5号的极端高温警报，并在扩充补水站和紧急医疗资源等。
1: It's about 102 degrees. It feels like 150. But pouring concrete just makes it worse, a lot hotter.
0: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二号报道称，美国最大的电网 PGM 联合电网公司可能将迎来近20年来最高的用电需求。该公司已经获得美联邦紧急授权，可以要求部分配备备用发电机的数据中心及其他大型用电户暂时降低用电量。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特别预警称，西班牙将于4号起迎来今年夏季第二轮热浪天气，预计持续至7号。全国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持续的高温，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或超过42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此轮热浪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且夜间气温也将维持较高水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提醒民众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重点关注老人、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等易受高温影响人群。据欧洲媒体7月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0: 报道说，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将于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媒禁令提出不同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等。据欧委会官员的说法，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欧盟多个成员国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英国政府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措施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沿天路，见证巨变，
4: 看着一路变化，了解祖国的河山，
5: 很方便，很多城市来回城
6: 市。以前吃不到的东西，现在都能买到，都能吃到了。
3: 20载，雪域同光，
7: 青藏铁路经济带优化了区域发展，
8: 非中心城市变成了节点城市，吸引劳动力并形成优势产业聚集。
9: 青藏铁路带来了更多的人流、物流，还有源源不断的发展机遇。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迎来通车运行20周年。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20年来，这条天路不仅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更见证了西藏经济社会的

沧桑巨变。近日，焦点访谈记者沿着京藏铁路出发，通过聚焦一个个发展变化的细节，体验20年来这条天路给青藏高原带来的深刻改变。

0: 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整整20年。过去20年间，有4200万人次通过这条铁路进出青藏高原。
1: 一路欢歌笑语，轻松地进入拉萨，
2: 看了一路的变化，了解祖国的河山吧。
3: 非常开心，这次旅行真的好开心，好开心，
4: 太棒了！
5: 青春没有休假，硬座直达拉萨。
0: 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坐着火车去拉萨的人很难想象。70多年前，从陆路由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需要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1954年12月，青藏公路通车后，这一行程缩短到了3到7天。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间再一次被缩短到20个小时左右。
6: 很好，很方便，朋友呀啥的都在很多城市，就能来回穿
7: 梭。从葛南建成以后，新疆方向从无到有，达到了现在的最多是33对儿，拉萨方向呢，现在每天能达到17、8列。
8: 咱们最早的乘车的一个需求，哎，我能走得了不？现在慢慢发展了，我能走得好不？我能走得快不？
0: 青藏铁路让时空距离大幅压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更重塑着雪域高原的发展面貌。
9: 那青藏铁路对区内的交通的通行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青藏铁路经济带，这个经济带它优化了我们这个区域发展。
10: 这个应该算是咱们格尔木的一个地标了，是吧？
11: 是的，它被称为天路纪念塔，代表的是这座城市因路而生。
0: 格尔木地处青藏高原腹地，上世纪50年代因为修建青藏公路而生。20年前，随着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这座城市的命运再次被改写。
12: 格尔木是进入到高高原世界屋脊地区的最后一个战略平原，所以说我们进入到高原入藏的这些列车都需要在格尔木进行再次的集结编组技术准备，完全称得上是多式联运的一个汉码头。有了格尔木之后以前的这个青藏跨区域的这些货物，它的绕行距离可以节约上千里，那么它的运输时间以及成本可以基本上可以节约30%以上。
0: 青藏铁路通车打破了戈壁深处的交通瓶颈，20年间，格尔木叠加格库敦煌铁路，构建起连通青藏甘新4省区的立体交通枢纽。
13: 从产出到出料到上站到发运，你看都是一条。
10: 它是24小时不停工的状态吗？
13: 现在呢，马上我们要完成保中下游地区的这个二级生产的这个农作物种植的这个工艺。
0: 钾是农作物生长发育所需的重要元素。产自格尔木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如今正源源不断通过青藏铁路运往全国各地。20年前，受交通制约，察尔汗盐湖的钾肥要靠汽车一车车往外拉，运费高，运量小。如今火车通过专用线直接开进厂区，意味着产品一下线就能装上火车外运。去年，产自察尔汗盐湖企业铁路发运钾肥超400万吨，铁路外运占比高达90%。
10: 40分钟，1500吨的氯化钾就这样被完整的装了车，然后呢，将沿着这个铁路的专用线，通过我们的青藏铁路运送到北京啊、山东啊、新疆等很多的地方。
0: 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程总里程达1142千米，大部分线路处于高海拔地区和生命禁区。这条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天路，一路经过草原、湖泊、雪山和戈壁，既是游客们体验高原风光的经典路线，更点亮了沿线城镇的烟火，改变着普通百姓的生活。在西藏那区，青藏铁路的通车让城市的基础设施在20年间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藏北地区的学子们从这里走出高原求学内地，游客和务工者则不断涌入寻找商机。
1: 这里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地级市纳曲市，平均海拔是达到了大概4500米。我所站立的这个区域在20年前只有简易的一些平房，而现在你们看哈，这里已经是商铺林立，各种商业的业态都在这里汇聚。青藏铁路就是一条发展的大动脉，把这座偏远小城跟远方更大的世界连接在一起，带来了更多的人流物流，还有源源不断的发展机遇。
2: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话交通不方便嘛，是不是没很多人来这边嘛，过来旅游嘛，是不是现在开了火车的话就现在方便多了嘛。
3: 旅客也多了，他们比如说到了火车站自驾游的直接导航到我店里来消费。
4: 自从青藏铁路通了以后呢，是内地和西藏的距离是越来越短了，以前吃不到东西你不去内地的话买不到嘛，现在都能买到都能吃到了。
0: 纳曲境内的雁石坪站海拔4721米，由于地处高原，周边设施不完善，群众出行需求少。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后，车站一直没有启用。随着近几年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群众出行需求增长，2025年底雁石坪城降所正式启用。这意味着周边牧民不再像之前一样需要辗转汽车加火车花上10个小时去拉萨，从这里坐火车直达拉萨只需4个多小时。
5: 现在很方便，不像以前火车通了客商坐火车就过来了，以前说要翻唐古拉山都没人来，现在电话都不用打，以后我觉得是越来越好，几百只羊装上火车肯定马上就能拉走了。
0: 在这些看似偏僻的小地方，铁路的开通不仅方便了人们出行，更给当地带去新的机遇，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作为青藏铁路最大的受益地区之一，纳曲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06年的32亿大幅攀升至2025年的267亿。纳曲镇的物流园区更是直接创造了装卸、运输、仓储等3000多个岗位。
6: 青藏铁路让这些非中心城市变成了节点城市，这些节点城市能够吸引劳动力，并形成优势产业聚集。
7: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它离不开生产要素，资金啊，这个人才啊，信息啊，这些，还有科技啊，这些东西才是我们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青藏铁路呢，缩短了这个时空的距离，这样就使得我们这个生产要素保障能力不断的提升，这就是我们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支撑。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通车20年来，青藏铁路运输累计进出藏货物突破1亿吨。如果说4200万进出藏人次改变的是人和高原的距离，那么1亿吨货物改变的就是高原与全国市场的距离。
9: 对，司机在现场，现在货已经卸完了。
10: 好，要的，要的，好好。
9: 我一天最多的时候接过上100个电话。
0: 四川人王丽华19年前因为青藏铁路的开通来到拉萨，做起了物流生意。如今他事业越做越大，也见证了铁路物流给当地带来的巨大变化。
9: 旁边的这一排门面房啊之类的，以前都是小房子，后面经过这边铁路开通以后，逐步的发展起来的。
0: 2006年，拉萨西站铁路货场开通运营，大量进出藏的货物催生了旺盛的物流需求。周边的村落如今已成长为青藏铁路物流专业社区，拉萨西货场也逐年扩容，物流服务更是日趋完善。
11: 我们呢，这个抓住这个我们的这个客户的需求呢，我们2025年4月

0: 25号开始，我们出藏的小汽车运输呢，客车化开始。
1: 2025年，青藏集团公司推出自驾返程汽车批量运输新业务，通过采取定时、定点、定线的客车化开新模式，全年承运出藏小汽车4519台，同比增长26.2%。同样增长的还有铁路冷链集装箱，来自全国。

0: 有章氏和辣椒，有丝瓜，有腊鸭、腊鱼，腊鸡。
1: 2021年，湖南人田德耀来到拉萨创业，开了一家湘菜馆。他在当地经营的最大底气，正是这些从湖南老家经由青藏铁路送来的新鲜食材。
2: 现在供应链发达了，铁路也方便了，两天时间就从我们湖南，长沙到拉萨。因为再一个，拉萨的市场也比较好，这几年啊，开的也多了。
3: 作为一个高海拔地区，西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农副产品呢都需要通过外地购买。那么青藏铁路开通20年来，变化还体现在沿线百姓们的餐桌和菜篮子里。我现在就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里，大家看啊，这琳琅满目的蔬菜品种跟内地啊并无二致，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的比例都是通过铁路运来的。
4: 这也是内地的
3: 哦，
4: 这个也是内地的，这个也是。
5: 蔬菜的品种已经达到100多了，以前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最多就是30几种。
6: 我们现在发往内地的所有药品都是通过铁路在运输，基本上5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的那个内地，基本上大部分城市都能覆盖到。
1: 菜市场的蔬菜从30多种到100多种，藏药从拉萨通过铁路销往全国。对高原来说，一条铁路的意义除了让人更容易抵达，让货物更快送到，更在于它真正改变的是一个地区参与全国市场、重塑自身产业分工的能力。这条铁路修了半个多世纪，跑了20年，但它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
7: 我们是一个服装公司，在这里有店，我们在这里销售还挺好的，而且我们的物流也很方便，时间也很快，这个成本也比较低，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一个红利吧。
8: 通车后，家乡的旅游产业也发展得越来越好，我就业岗位也多了起来，我就决定回家就业。看着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也逐年上涨，我感到特别自豪。
9: 近20年来的发展，我们逐步的已经形成了以双寨为起点，那么格尔木为中间的枢纽，那么以及拉萨作为末端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这样的网络。随着这个网络化的形成，我们使得戈壁高原逐渐的成为了可以通江达海、综合物流的外向型的这样的通道。
10: 一条天路连起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一列火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和辽阔的明天。今天站在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的新起点，雪域天路的延伸仍然在继续，越来越多的进出藏铁路新线正在雪域高原开工建设，未来会持续缩短西藏与各方的时空往来成本，畅通区域互通渠道，打通更多经济文化民生的发展堵点，为雪域高原带来更广阔的发展新机遇。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银行 APP 上显示银行卡密码泄露了，怎么办？别慌，仔细看看手机上安装的 APP 是不是真的，当心是下载了反仿冒的软件。前不久，江苏南通的王女士来到银行，帮助身在国外的亲戚修改密码，短短几句话让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到了异常。
1: 这名女子就是当事人王女士，她告诉银行柜员张思琪要办理银行卡密码变更。

0: 业务，不过这张卡不是他本人的，而是他亲戚的。
1: 你怎么银行卡密码他不好直接改，不是你本人，他怎么改密码了？
0: 张思琪告诉王女士，修改密码需要本人办理，如果无法亲自到银行网点办理，可以在银行 APP 上重置。而王女士则说，她亲戚在国外发现银行 APP 上提示密码泄露了，对方曾在 APP 上操作，因无法收到验证码修改失败，所以才想让她来代为办理。
1: 我原来不写的卡，他的卡在国外，怎么不是改办密码，而是密码泄露的。
2: 客户就拿出他与其海外大姑姐的微信聊天记录翻阅给我们看，当时有一张截图，是一张 APP 的截图，上面有密码已泄露几个大字，特别惹眼。
0: 看到这张截图，张思琪和一旁的银行经理钱玲立刻察觉到不对劲儿，因为截图画面与银行正规 APP 的页面并不相同，他们赶紧向王女士询问详细情况。而当王女士拿出和对方的聊天记录后，他们一下子察觉到了异常。
1: 谁发给他这个信息的？他别是自己被人家诈骗了吧？
3: 这是他的钱没有少啊，这是钱没有少。
1: 他别再乱解这些链接了。
0: 钱经理仔细查看了王女士亲戚发来的截图，发现他下载的并不是正规的银行官方软件。钱经理分析，王女士亲戚很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当即向警方报案。民警赶到现场后，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4: 啊，我开过去派出所的。你说你这是什么情况呢、啊？这个事情。
5: 我这边刷看到说有的苹果用户的银行卡密码已经泄露了。
0: 随后，王女士亲戚点击了这条视频上的链接，下载了一款银行 APP。殊不知，这个软件是诈骗团伙仿冒的虚假银行软件。
6: 当事人遭遇的是比较典型的冒充官方引流类的网络钓鱼诈骗，其特点呢是冒充官方发布一些不实的金融账户风险提示，引起当事人的恐慌，并诱导其下载陌生的涉诈 APP。
0: 下载软件后， APP 上显示的密码已泄露几个字，让王女士亲戚瞬间慌了神，她立即在上面操作修改密码，但由于无法收到验证码，没有修改成功，所以才委托王女士到银行代为办理修改密码。所幸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察觉异常，阻止了进一步操作。经查，她的银行账户没有任何损失。
4: 你没有点进去，没有点进去什么更改密码吧？这可能是骗人的。你短信上收到这种，就是说你密码已经泄露了，什么让你更改密码都是假的。这个也明显不是他们中国银行的这个
7: 界面，
4: 也不是中国银行的这个网站啊。
0: 得知自己险些被骗，王女士亲戚心有余悸。民警介绍，一旦在虚假 APP 上填写了账号密码，不仅面临卡内余额被盗刷的风险，诈骗团伙还会以此设下陷阱，进一步施骗。
6: 当事人如果在此类高仿的 APP 上填写账号密码并进行修改的话呢，骗子就会获取到其银行卡密码，并对其的账户内资金进行一个盗刷。后续呢，骗子可能会以账户冻结为由呢，向受害人索取解冻的保证金。
0: 警方提示，切勿轻信网上的风险提示，如有需要的软件，一定要通过手机商城等正规渠道下载。
6: 不要相信短视频投送的一些金融风险提示，对于不明链接呢，也请不要点击。对于一些高仿的银行陌生 APP 呢，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如不清楚可以至银行线下网点进行咨询。
8: 7月1号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开始施行，它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有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数量在8700万到1.2亿之间。他们中既有返聘的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后勤等基层岗位的劳动者。然而，由于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他们在面临劳动者权益问题时，维权就成了难题。比如，公司不签合同怎么办？工伤是不是只能自认倒霉？那么这部新规的落地会给这一现实难题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先从浙江杭州一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说起。
0: 张女士自2019年起就在一家皮具厂工作，然而2024年8月，当时51岁的张女士在生产车间加工皮具时右手受了伤，经用

0: 用人单位申请，社保部门对其受伤事故认定为工伤，后经鉴定其伤情构成十级伤残。由于用人单位在张女士工作期间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双方就工伤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
1: 用人单位认为张阿姨受伤的时候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那么她就不能够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来主张赔偿。
0: 按照当时女性职工的50周岁法定退休年龄，张女士已属于超龄，她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劳动仲裁机构据此认为张女士不具有劳动者主体资格，不予受理。无奈之下，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医疗费、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工伤保险待遇。
1: 原被告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张阿姨受伤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她是否能够有权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呢？
0: 那么超龄劳动者能享受工伤保障吗？法官表示，本案中张女士受伤时虽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并未办理退休手续，也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的相关规定，针对张女士的情形，用人单位应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官进一步解释，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已有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获得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这意味着，即使劳动者属于已办理退休手续或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情形，只要用人单位未为其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人单位同样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院认为，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劳动者获得救治和补偿。用人单位以超龄劳动者不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并不成立。
1: 关于劳动者主体资格这个概念，在确认劳动关系案件中比较常见，但对于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而言，不应过分强调劳动关系的成立。根据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规定，同时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张阿姨也是有权主张赔偿工伤保险待遇的。
0: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用人单位向张女士支付相应工伤保险待遇59000余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并履行完毕。专家表示，张女士的遭遇在银发打工人中并非个例，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多被用人单位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与单位构成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进而脱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实践中，超龄劳动者遭遇拖欠工资、工伤拒赔、随意辞退等情况时，常常陷入维权难的困境。
2: 第一，他就说你劳务关系就是个民事纠纷，那么你就是劳动仲裁这套体系，你就不能去申请了，那么你就直接去法院起诉，起诉你两个就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在打官司。而如果说是劳动案件呢，它劳动法它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它有很多特殊的保护措施，法律原则都不一样。
3: 主要体现是两类争议，第一个呢就是劳动报酬，能不能获得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能不能及时足额的拿到劳动报酬，发生了一些争议之后怎么处理，这些不清楚。第二点呢，就是工伤保障，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啊，他们没有适格的劳动关系主体以后啊，在参加社会保险，尤其是工伤保险保障方面啊，就存在着明显的短板。
0: 7月1号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暂行规定补上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撑腰。
1: 新的暂行规定实施后，用人单位为超龄 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

0: 已经是一项法定义务，这就督促用人单位要积极地进行缴纳，规范用工，这也是法律对银发打工群体的一项兜底责任。
1: 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一字之差曾让张女士这样的超龄劳动者在维权路上碰壁。那如今新规施行，她将如何维护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呢？企业合规聘用超龄员工又该落实哪些硬性要求呢？
2: 问题一，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根据《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适用暂行规定。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
3: 就退休过后，或者你达到退休年龄，无论你是退没退休，比如说有的他一直没工作或者中断了工作的，但你到了这个年龄也算高龄劳动者。二一种就是你已经享受退休金的这些人，如果你再去工作也算高龄劳动者，所以这次他是解决这两部分人。
2: 那么新规对超龄劳动者的哪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呢？专家介绍，针对超龄劳动者就业的各类痛点，暂行规定从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险四个维度，为超龄劳动者织灭了权益保障网。
4: 这四个方面就把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非常明确清晰地列举了出来。那么我们既看到了有劳动过程当中他能够主张获得报酬，法定休息日和法定休假日能够获得相应的休息休假，同时在劳动安全卫生这方面获得跟其他在职职工同样的教育培训安全的劳动条件，最后一旦发生了工伤保险事故，能够通过工伤保险获得相应的待遇赔偿。
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专家认为，暂行规定将权益保障与劳动关系解绑，主动覆盖超龄劳动者四大核心权益，实现了从事后被动维权向全程主动保障的转变。
3: 用劳动法来保证他的劳动权益吧，就这么理解。以前你是用劳务关系来处理他们双方发生的争议，如果没有争议你都不去管他，因为劳务关系它是一个民事关系，不告不理，对吧？那个事儿就你们俩自己解决吧。那劳动关系它不是，它是全程干预啊。你比如说劳动安全和卫生这一点，那你没有人告，如果你这个劳动场所违背了这个安全规则，那同样有人来管这个事儿啊。还有你的劳动报酬、最低工资保障，还有工伤认定这些，它都是一种主动干预的模式在里面了，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
2: 完善的权益保障离不开畅通的维权救济渠道。如果发生劳动争议，超龄劳动者该如何维权呢？专家介绍，暂行规定实施后，涉及基本权益发生的争议被纳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和劳动监察的范围，超龄劳动者的维权路径更加清晰。
3: 好多事你可以去劳动监察去举报，比如说劳动安全问题啊，比如说超时工作问题啊。
4: 超龄劳动者在刚才所说到这四个权益保障方面遭受了侵害，他可以通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去主张自己权利，可以去先申请调解，如果调解未成，可以去申请劳动争议的仲裁，那对于仲裁结果不满意的还可以去申请法院的诉讼。
2: 问题四，新规施行，用人单位需要注意什么？专家认为，用人单位需要规范用工管理，强化权益保障，这也有助于降低用工风险，实现劳资双方的共赢。
4: 第一个，一定要签订书面用工协议，这既是暂行规定所要求的强制性内容，同时也是明确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的一个基本的法律文件。第二点，在用工过程

0: 当中，用人单位一定要考虑到超龄劳动者自身的身心特点、整个的劳动能力啊，给予相应的劳动条件支持。第三点，比如说工资这方面呢，刚才说休息休假啦、加班以及工伤等等一系列参保，要做好跟这个在行规定相配套的一系列的内部规章制度的安排。
1: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保障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还需多方协同。一方面，用人单位要将规范用工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超龄劳动者要增强维权意识，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凭证，在遭遇侵权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监管部门需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对各类违规用工行为的查处力度。
2: 超龄劳动者权利得到了比较全面的保护，其实用人单位呢也很清楚自己的责任了，其实也是减轻了他的用工风险。
0: 这样一个规定打消了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相应的也进一步的加强了超龄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就业能力，对于未来整体的劳动法律法规保障制度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临近暑期，很多热门的演出一票难求，甚至是刚开售就秒空，而在社交平台上却有一些所谓的票务公司在兜售高价门票。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飞速抢到演出票的呢？近日，江苏镇江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案件，揭开了门票秒空背后的玄机。
5: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2024年10月，当时一场持续4天、吸引十几万歌迷的演唱会刚在南京结束没多久，很多歌迷在网上抱怨连连，称自己用了很多办法都抢不到票，有人最终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才从黄牛手里买到票。江苏警方在打击整治黄牛倒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发现有人利用黑客手段非法抢购大量演唱会门票获利。随着调查深入，一名姓李的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
6: 李某曾是一家软件公司的研发人员，2021年7月辞职在家后，他发现网上抢购限量版球鞋十分火爆，很多人根本抢不到，于是李某制作了一个抢购软件，只需将商品链接提前输入该软件，就能直接提交订单，跳转至付款页面，在开售瞬间，软件就能批量下单，实现快速抢购。
5: 起初，李某利用软件在网上为顾客代抢热门款球鞋，每双可以获利20-30元不等。2023年，随着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很多演唱会一票难求，有些人找到他求助能不能抢演唱会门票，这让李某发现了更大的商机。为了适配演唱会购票平台，李某对原先的抢购软件进行了升级。
7: 通常大家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需先打开购票平台软件，进入演出详情页面后，点击选座购买，选取场次、票价、数量以及具体的座位信息，还需填写观影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才能提交订单，最终完成支付。而李某制作的这个软件可以跳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支付页面，速度远快于人工手动点击购票。
5: 为应对各类抢票外挂软件，演唱会的售票平台会定期升级系统，李某也会及时研究平台更新的内容，再对自己的软件进行相应的更新。随着找李某代抢门票的人越来越多，李某又对抢票方式进行了升级。
8: 李某买了200多部手机，安装上自己编写的抢票软件，同时登录多个账号，这些手机被整整齐齐地码在定制的架子上，就像一面手机墙。演唱会开票前，李某通过软件批量设置抢票信息，开票后几百部手机在同一时间发出抢票指令，普通用户还在加载购票页面的时候，李某的软件就已经完成了自动抢票。
4: 警方调查发现，李某将抢到的门票加价转卖，一些热门的演唱会门票甚至会加价上万元。不仅如此，为了谋取更多的暴利，李某呢还发展代理，形成倒卖演出票的犯罪网络。盛某就是最早被发展的一名代理。
7: 李母习惯自己在平台上接单，盛母呢则正好相反，他加入了多个黄牛票务群，群里会发布大量需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客户信息，他们把这些信息叫做料子，每条料子都是一个订单，内容含有演出场次、观影人员身份证号、手机号、票价、加价金额，盛母在

0: 群内看到黄牛发布的购票需求后，会使用李母制作的抢票软件，开票瞬间软件自动抢票，过程中需要圣母先行支付票价，抢票成功后圣母加黄牛微信，将抢票成功的信息发给黄牛，黄牛再按加价金额转账给圣母。
1: 像圣某这样的二级代理，李某共发展了10个人。为扩大业务，圣某又陆续发展了3名下线代理。
2: 圣某向这3人提供李某的抢票软件，并组建了2个微信群，用来发布抢票任务。下线抢票成功，圣某收取利润的40%作为分成，自己留下一部分，再把25%转给李某。
1: 2025年1月，公安机关在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地将该犯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并扣押手机、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
3: 经审理查明，2023年5月至2024年12月，李某及其团伙通过抢票软件，在票务平台抢购演唱会门票6万多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元，其中李某个人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1: 目前，该团伙的15名成员已经全部抓获归案，除4人仍在进一步侦查外，其余11人均已进入司法程序。今年3月。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李某、盛某等5人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刑罚，因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出各自违法所得共计934万多元等情节，法院依法判处5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6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共计94万元。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7月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7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央和国家机关2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7月3号，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7月3号，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4: 7月3号，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在阿美林堡宫会见王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夏粮是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当下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80%，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的长势总体正常。
0: 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

0: 基础总体较好。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
2: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1: 昨天，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及配套规则进行了修改，
0: 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主要修改内容为：建立再融资定向增发储价发行制度，上市公司申请竞价定增的，可采取一次注册多次发行方式；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3亿元提升至6亿元，净资产超过100亿元的特大型企业小额快速融资上限提升至10亿元，北交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1亿元提升至2亿元等。
1: 今年的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过了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
0: 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的融资需求。
1: 在今年的上半年，新疆对外开放口岸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的增长，新疆边检机关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为240.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3.2%，而其中外国人持普通护照免签来疆37.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8.3%。
0: 针对持续增长的跨境出行需求，新疆边检机关推出中外旅游团专用通道、自驾游一次半结等便利化措施。与此同时，新疆各口岸货运通道也持续的扩容。上半年，新疆对外开放口岸货运流量同比增长25%，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
1: 记者从南京海关获悉，作为中国中亚峰会的重要成果，设在江苏南京的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揭牌运营一年来，已有40余家中亚国家机构以及中外企业入驻，600余家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线上运营。
0: 平台有效提振江苏对中亚贸易，揭牌以来，江苏对中亚国家累计进出口近400亿元，以汽车、电工器材、家用电器等机电产品出口为主，占出口总值超70%。能源、矿产、优质农食产品等是主要进口商品，为共建一带一路增添经贸活力。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本月正式启用，该退税服务点直接设在了口岸的出境大厅，境外旅客离境时可当场办理退税。
0: 离境退税服务点投用之后，将会进一步提升口岸国际化服务与跨境消费的便利度，助力珠海打造国际消费城市，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7月1号，离境退税小额抽检制与无纸化办理正式实施。
0: 两项举措的落地将给境外旅客带来哪些便利呢？我们来看记者在各地的采访。
2: 记者来到深圳福田口岸的离境退税办理点，碰到一位来自德国的旅客，他刚刚办理完退税手续，拿到了大约40元的退税款。
4: 我第一次了解到这项新的退税政策，这次我们没有抽中实物验核，大概用了3分钟就拿到了退税款。这不仅帮我节省了开支，也让我想买更多的商品。
5: 大部分小额退税旅客无需再为了几百元、几十元的退税款排队等候。对于抽中了实物验核的旅客，则交由专人完成验核流程。
2: 按照新政策，从7月1号起，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将被实行抽检，未被

0: 抽中的境外旅客不再需要进行海关验核，并且海关代理机构可在线上完成退税申请单发票的确认与办理，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最近新增了新一代离境退税智能验核机，旅客发起连线后，海关指挥中心可以在线调取退税申请和发票信息，免去人工查询环节，实现无纸化办理，离境退税验核效率较以往提升了 1.5 倍。
1: 验核过程非常快，对我们这些外国旅客来说，沟通也更顺畅了。我什么都买了，很多食品、电子产品，感觉很棒。中国产品种类非常丰富，到目前为止，我的体验真的非常满意。
0: 无纸化办理服务也应用在境外旅客的购物过程中。在成都，所有提供离境退税的商场内，境外旅客只要扫描二维码进入线上程序，就可通过手动录入或拍照识别的方式采集证件信息，系统会随即生成专属的个人离境退税服务码。服务码在商店购物、海关验核及退税审核等环节均可亮码即办，无需再携带和递交纸质单据。
2: 没想到现在退税过程已经这么方便，不需要纸质发票，用手机扫码就能完成，这简直太棒了！我一定要推荐更多好朋友来中国玩。
3: 随着我国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多地呢也在创新举措，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便利的退税服务，扩大入境消费。
4: 记者在成都一家购物中心看到，部分商品价签上同步标注了人民币标价与退税后价格，境外旅客无需额外咨询计算，只需一眼就能掌握实际支付价格。目前双价签的覆盖范围还在当地继续扩大，像熊猫文创、川茶、蜀绣等四川特色产品也在陆续对接洽谈中。
5: 我觉得非常棒，作为外国游客，我也可以购买商品进行即买即退，这样也可以省下不少钱去买更多的商品。
4: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还在持续升级退税服务自助化、数字化水平，拓展离境退税服务新场景。在上海各大商圈的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可通过线上掌上办平台办理退税，系统自动生成专属申税码。在海关验核环节出示申税码，即可配合海关完成验核流程。
6: 结合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我们也将发布离境退税服务的一些优惠举措，特别是在更多的商圈以及即买即退的服务的网点增设数字化的服务的机具。
4: 而深圳则在口岸、机场等地布设了首批全流程离境退税自助机，最快2分钟即可办结全部退税业务。同时，还将拓展更多便捷退税场景，提高境外旅客退税便利度。
7: 重点在罗湖万象国际街区、华强北步行街、福田中心商圈、深圳湾大街、前海宝中商圈，培育打造一批离境退税特色街区，推动离境退税服务从点到面全域覆盖。
4: 在各项优化政策的带动下，多地离境退税业务保持高增长态势。今年前五个月，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73%和130%，成都办理离境退税业务带动商品销售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08%和51%，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和62%。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 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新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新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

0: 领略金章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要求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安全防范能力，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规范暑期托管服务，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各地放暑假，不少家长担心呢，孩子天天在家里看手机啊，玩平板，视力呢又要下降了。
2: 多项医学研究证实，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那户外活动为什么能够护眼？怎样活动才能够真正达到防控效果呢？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3: 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需把握三个关键点：第一，保证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研究数据显示，每天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天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充足的光照是发挥护眼作用的重要条件。夏季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强光与高温暴晒。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的散射光同样能起到防控作用。即便阴天，户外光照强度也普遍优于室内环境。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球类、跑步等活动中，眼球会跟随运动物体不断调节聚焦，充分锻炼眼部肌肉，同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也能为眼部组织输送充足营养。
4: 户外活动每天是累计不低于2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小时就可以，但是呢，单次时间也不要太短，我们还是要有20分钟到30分钟这样为宜。
1: 说起给孩子护眼呢，很多家长真是没少费心啊，像什么护眼灯、叶黄素、防蓝光眼镜，能够安排上的都安排上了，可是效果呢却不一定好。
2: 这很可能啊是护眼的方法没有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护眼的重点也完全不一样。
3: 儿童青少年的视觉发育循序渐进，护眼工作可按三个关键年龄阶段区分。3至6岁学龄前阶段是视觉功能发育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儿童近视整体发生率偏低，但良好用眼习惯的培养尤为关键。此阶段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不要把电子设备当作哄娃工具，同时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7至12岁小学阶段是近视防控最核心的窗口期，这个阶段需重点做好3件事：保持正确读写姿势，严格控制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专业检查，包括视力、眼轴、医学验光等。若是假性近视，通过科学

0: 干预，大多可以恢复正常视力。12岁以后，孩子眼球结构发育基本趋于稳定，视力健康的孩子新发近视的概率明显下降，但已经近视的青少年度数较容易出现快速加深。
1: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近视之后呢，十分的焦虑，既着急配镜，又担心呢孩子戴上眼镜呢就摘不下来了，陷入到了两难。
2: 其实呢，近视干预有规范的科学方法，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有效地控制度数发展。
0: 当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视物、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时，大多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可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其中眼轴长度是监测近视进展的核心指标，新生儿眼轴长度约16毫米，成年人眼轴长度约24毫米，未近视的儿童3至5岁眼轴每年正常增长约0.25毫米，6至12岁每年正常增长约0.18毫米。近视儿童的眼轴增长速度通常会明显偏快，需要及时开展科学干预。
3: 如果孩子确诊了真性近视，那我们首先一定要配眼镜。那么说到眼镜，比如说离焦眼镜，还有角膜塑形镜。但是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角膜塑形镜它是3类的医疗器械，我们孩子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规范的验配以及使用。
2: 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能够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4: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1: 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500,415件。此类召回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近3年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召回案例。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独家了解到召回的最新进展。
0: 此次召回源自美国部分用户在使用产品中发生密封塞弹出伤人的事件。
5: 如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饮料时，由于开启瞬间罐体内外压力差过大，无泄压功能的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膳魔师美国公司呢，接到了27例消费者的伤害报告，其中呢3例因为撞击到眼睛而导致了永久性的失明。
0: 市场监管总局获知线索后，立刻统筹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督促膳魔师中国公司开展自查，对国内在售同型号产品全面开展技术分析。5月29号，膳魔师中国正式发布召回公告，计划召回在我国销售的缺陷保温食物罐399万余件。
4: 膳魔师中国将为受召回影响的消费者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
6: 截至目前，该公司呢已经。

0: 接到消费者的累计的咨询40万次，完成了召回更换6万余件。下一步啊，总局将继续督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指导该企业严格落实召回主体责任，认真处理答复消费者的诉求，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昨天的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
4: 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3: 台风美沙克登陆之后，陵水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昨天晚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晚上的7:30，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1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佛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一些树木已经倒在了地上。那么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6: 台风登陆后，陵水县附近海域的深海养殖基地受到了影响。晚上7点多，深海网箱剧烈摇晃，被巨浪掀起又落下。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陵水县仍有雷阵雨天气，相关部门和公众需继续保持警惕，做好次生灾害防范和应急准备。
3: 台风美沙克来临前，海南多地提前完成水库的巡查和调度，
4: 积极地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
6: 昨天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路水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采取智能自动化监测与人工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对坝体、泄洪闸、应急备用电源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昨晚9点，石路水库水位119.43米，低于125.6米的汛限水位，整体运行平稳可控。在琼海市潭门镇苏区村河水水库，工作人员对大坝、溢洪道、机电设备等重点设施开展全面巡查。截至昨天晚上8点，河水水库蓄水率为17.5%，处于低水位运行状态，防洪调蓄库容充足。
3: 此外呢，受到台风的影响，昨天凌晨起，琼州海峡客滚。

0: 运输全线停运，在广东湛江不少需要过海的车辆滞留徐闻港。
1: 当地组织党员志愿者为滞留的司乘人员送饭送水，做好服务保障。
2: 凌晨两点钟，琼州海峡是临时停航。那么原本有一些车辆呢是要经过琼州海峡去到海南的，现在受停航影响，他们只能在徐闻港的北岸进行停靠。那么我旁边就是这些。

0: 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徐闻县没有降雨，党员志愿者们趁着这个间隙为滞留的司乘人员送上了晚饭和水。
1: 师傅吃饭了吗？
2: 方便下来拿个饭吗？
1: 拿个饭，一点简单的一点便饭，有什么需要再跟我们说啊。
0: 目前琼州海峡恢复通航时间尚不确定，约有700辆货车滞留在徐闻港附近，当地已组织多批党员志愿者在相关点位做好服务，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3: 中央气象台表示，受到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江汉江淮地区的梅雨峰降水也将明显的增强，有可能与六月底以来的长江中下游持续性梅雨过程形成降水叠加效应。
4: 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将会明显的增强。
3: 当前呢，正值江南、江淮等地的梅雨季，持续的降雨导致空气的湿度居高不下，体感是闷热黏腻，衣物久晾不干，家居器物极易反潮发霉，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少困扰。
4: 那这一期间的连续降雨为什么被称作是梅雨呢？我们一起来看。
5: 梅雨的名称最早与梅子成熟有关，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长江中下游一带常出现一段持续阴雨天气，而此时正值江南梅子集中黄熟，古人便将这段雨水称为梅雨。从气象学角度看，梅雨有着更为严谨的定义。根据国家标准梅雨监测指标，梅雨是主要出现在六月至七月江淮流域一带，雨期较长的连续降水过程。这一期间，副热带高压带来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在江淮流域持续交汇。正常情况下，梅雨持续约20至30天，但每年入梅和出梅的时间、雨量大小均存在差异。
3: 一到梅雨季呢，不少观众都会遇到这种难题，那就是衣物洗完呢总有刺鼻的异味，反复清洗也是难以消除，严重的时候还会长出霉斑。
4: 那这样阴干的衣服穿着就很不舒服，这些难闻的异味也究竟从何而来呢？
5: 专家解释，阴干衣物的异味主要是高湿环境下微生物大量繁殖所致。梅雨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空气湿度长达90%以上，气温多维持在25至35摄氏度之间。衣物长时间不干，残留在纤维上的皮脂和皮屑为微生物提供了充足养分，使衣物成为微生物大量繁殖的温床。导致衣物异味的究竟是哪些微生物？专家介绍，主要分为细菌和霉菌两大类。
6: 最典型的是奥斯陆莫拉菌，能在阴干的衣物上大量繁殖，它会持续来释放一些代谢的产物，比如不饱和的脂肪酸等，这正是那股让你难以忘却的，我们说非常顽固的臭味的来源。此外还有我们常见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霉菌方面呢，常见的霉菌有黑曲霉和青霉等，这些代谢产物啊，会让我们衣服上带上一些独特的潮湿的美味。
5: 回潮率越高的面料，吸附空气中水汽的能力越强，即便摸起来表面干燥，纤维内部仍留存水分，一旦收纳进密闭衣柜，潮湿环境就容易滋生细菌霉菌，进而产生异味。
7: 棉的那个回潮率是基本是8%左右，再生纤维素纤维基本上是13到15%左右，就是总能从空气中大概13%吸收自身重量13%的水，它从空气中依然能够吸取足够多的水分，那这样的话它依然能够成为我们细菌的一个培养皿。
3: 梅雨天气空气潮湿，衣物闷出霉味呢，不仅是难闻，还会诱发多种皮肤不适。
4: 那怎样科学洗衣晾衣和收纳才能够有效地抑制微生物繁殖呢？我们继续来看。
5: 专家提醒，长期穿着有异味或发霉的衣物可能诱发多种皮肤问题。
6: 第一，过敏性的皮肤疾病，衣物上滋生的一些细菌、霉菌和它的一些代谢产物，特别是孢子，是非常明确的过敏源，可能会引发像荨麻疹、湿疹等皮肤疾病。第二，感染性的一些皮肤病，比如说潮湿衣物啊，它直接接触了我们的皮肤，等于其实是给衣物上的真菌、细菌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一个通道，容易诱发我们的体癣、骨癣、脚气、复发等。第三，就是一类啊，我们说由于这样潮湿衣物，它的闷热会产生的一些皮疹，比如说痱子等。
5: 梅雨季该如何科学应对？专家建议，清洗时可按照衣物水洗标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 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

0: 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且不具备烘干条件时，可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专家提醒，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产生异味，滋生霉菌。
1: 如果一个衣服你长时间不穿，比如说秋冬的衣服，在夏天的春夏的时候，实际上就可以赶紧给它洗掉，最好是烘干机烘干，然后塑封起来，再放上一些除湿袋，然后就放到箱子里面给收好，这样的话才能长时间的这样进行一个保存。
2: 台风在南方制造风雨的同时，北方呢正在经历着今年的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全面铺开。新疆是高温的核心区，截至昨天的15点钟，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了48.9摄氏度，创出了今年以来国家气象局站的新高。
3: 昨天华北的高温也是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了今年首个高温，截止到昨天的14点，石家庄最高气温达到了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了今年来的新高。
2: 在昨天下午，河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3: 预计今天河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摄氏度到39摄氏度，局地最高气温或将超过40摄氏度。
4: 昨天下午3点，石家庄市区的气温达到了38摄氏度，外出的市民纷纷撑起遮阳伞，穿上防晒衣，抵御高温。
5: 特别特别热，订单量剧增，
6: 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4: 据河北省气象台预报，明后2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最高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务必做好防晒补水措施。
2: 昨天，山西太原、运城等地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各地也通过加密路面的洒水频次、开放城市驿站等措施来积极应对。
4: 在山西太原、晋城、运城等地，城管环卫部门加大洒水、湿扫和喷雾降温作业频次，重点对城市干道、公交站点等区域开展巡回降温作业，
7: 采取洒水、湿扫组合作业模式，使地表温度明显降低，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增加作业趟次。
4: 太原市还依托智慧环卫系统科学调度作业车辆，缩短一线环卫工人连续户外作业的时间，并发放防暑降温物资。在晋城市，当地工会爱心驿站全天开放，供户外劳动者休息。
8: 这两天天太热了呀，就今天开的空调讲究嘛。
4: 记者从山西省气象台了解到，今明2天，山西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还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措施。
2: 很多人关心啊，本次北方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会持续多久？北方干热烘烤南方闷热蒸笼，两种高温体感差异大，成因又分别是什么呢？
3: 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9: 新疆从上周末开始高温持续发力，吐鲁番盆地成为全国气温最高的地方，最高气温1到3号的时候突破45度，局地达到50度左右。那如此高的气温，一个是因为暖高压影响，暖高压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另一个呢，也是地形的因素，吐鲁番盆地地势低洼，四周高山环绕，形成封闭的地形，热空气被盖在里面，而且呢地势低洼还有下沉增温，进一步推高气温，那地表温度就会更高了。另外呢，地表砂石的比热容远低于空气，吸收相同热量的时候呢，温度上升的幅度会更大，这就导致地面温度远高于气温。那不仅是吐鲁番盆地，4到5号从西北到华北黄淮的高温范围都是比较广泛的，其中新疆以及甘肃西部的气温会接近甚至打破观测时记录。那西北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而在黄淮相对湿度略高，最低气温呢能达到25度以上，会有一些闷热感。此外，南边在副高的掌控之下呢，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的频繁。那副高来自海上，这里的水汽含量更高，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体感温度或许会高于北方，闷热感更强，更容易引发中暑。预计6号。

0: 七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九号之后，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那南边呢，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才会暂时告一段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的三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
6: 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成功的救出了6462人，但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
5: 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遭遇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部沿海地区遭受重创，其中拉瓜伊拉州的灾情最为严重。7月3号拍摄的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强震给当地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大片的建筑沦为废墟，多层居民楼是整体坍塌，满目疮痍。而在废墟之上，临时帐篷与各类杂物随处可见，多处仍能够看到聚集的人群。
6: 与此同时，多方的救援力量还在全力的搜救，重型机械正在加紧挖掘和清理废墟。沿海区域多片坍塌的区域交错分布，受损的规模触目惊心。
5: 当地时间的3号，根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委内瑞拉最大炼油厂在受强震影响断电之后，已于当天重新投入使用。此外呢，还有一家炼油厂已经恢复供电，但是尚未重新恢复运行。
6: 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7: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5: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的报道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6: 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5: 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7: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3: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

0: 班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六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2: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的爆料，有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今年春季着手谈判时，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利用这一窗口期密谋暗杀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一方高级谈判代表。
1: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离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在同一天报道称，以军当天对离南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2人受伤。
3: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2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
1: 当地时间的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调整该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他表示，法国已经在该地区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安全。马克龙表示，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申了航行自由是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进展。鉴于局势积极变化及需求调整，经与阿曼、苏丹沟通，他决定调整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土伦港，扫雷力量以及护航舰艇继续部署。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2: 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公布了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视频。克里姆林宫3号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特别军事行动各部队指挥官的汇报。普京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控制乌军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御枢纽的第一步和重要一步。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普京在会议上还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
1: 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27号到7月3号的一周间，为了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摧毁了多处乌克兰的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以及乌方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
2: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当地时间3号通报称，其无人机对位于克里米亚的2个俄军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初步信息显示，袭击造成至少7架战机损毁。截止到目前，俄方对这一消息没有作出回应。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了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1次外部电。

0: 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经启动，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
0: 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新闻公报表示，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的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2: 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
3: The impacts of El Niño will be felt in different regions until end of the year and beyond, also during 2027.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thing to have in mind. This impact in terms of the shifting rainfall patterns, but El Niño will also give an extra boost to global temperatures. We know that during El Niño years, the global temperatures normally reach record levels.
2: 阿尔瓦罗·席尔瓦表示，厄尔尼诺现象越强，就越会增加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农业和卫生等气候敏感部门以及脆弱社区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
0: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埃及队对阵澳大利亚队。上半场的第13分钟，阿舒尔的进球帮助埃及队取得了领先，而下半场第55分钟，澳大利亚队的定位球造成了埃及队的乌龙。随后呢，双方是再无建树，比赛进入到了点球大战。
1: 澳大利亚队第一罚和第四罚均失手，埃及队则前四罚全中，最终埃及队点球4-2，总比分5-3，战胜了澳大利亚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告可山东，好品山东。
1: 这里是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这几天北方的不少地方明显变得更加的闷热了哈，那么具体情况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3: 好的，的确是这样。最近几天呢，暖湿气流大举北上，导致华北、黄淮这一些很多地方的空气相对湿度加大。华北多地昨天闷热的感觉也是不亚于华南。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天津，昨天12点左右，这里的湿度就达到了62%，温度、湿度都比同时段的广州要更热，的确是和南方的闷热不相上下了。那近几天呢，北方多地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今后几天，西北、华北、黄淮等地的不少地方还将会有持续的高温现身，特别需要注意的。

0: 是新疆等地日照叠加地形等因素，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吐鲁番盆地附近的最高气温有可能会打破最高气温有可能会打破观测史记录。那持续的高温炙烤之下呢，我们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以及盐分，避免高温时段外出。主持人，
1: 那北方是高温哈，南方的降雨也一直没有停。那降雨方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呢，我国的降水呢将会主要分成三片区域。首先是东北、华北这一带受到冷涡的影响，仍然是多阵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和局地性。其次呢，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正处在梅雨季，雨日多，雨量大，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海南、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将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天津阴，26到38度，通辽小雨，21到31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晴，25到36度，成都多云，22到33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20到34度，威海晴转阴，23到31度，东营晴转多云，26到35度，郑州晴，26到37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泰州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武汉中雨，26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30度，海口大雨转阴，25到29度，广州大雨，25到30度。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7月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7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7月3号，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7月3号，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4: 7月3号，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在阿美林堡宫会见王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对“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作出部署。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

0: 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核与辐射安全水平持续提高，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适应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建成一批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规划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减污降碳协同、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等四个领域设置18项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累计下降17%，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25%，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平均浓度要降至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全国优良水体比例要提高到85%。水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6%和8%以上，森林覆盖率力争达到25.8%等。
1: 这6项指标都是我们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刚性目标。其他的比如优良天数比例啊、地下水和建岸海域的优良水质比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等12项指标为预期性的指标，也是规划各要素各领域重点任务的标志性指标。这18项指标都是瞄准了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倒排工期合理确定的进度，都需要努力完成。
2: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
3: 专家表示，此次出台的美丽中国建设15规划部署了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突出全面改善、绿色转型和系统治理3大亮点。
0: 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等7方面重点任务。
1: 我们国家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还不稳固，部分的要素、领域、区域的问题还很突出，因此规划将污染防治攻坚放在第一位，要求保持战略定力，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补齐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2大短板，全面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加快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增进人民群众的环境福祉。
0: 专家分析说，规划更加注重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让美丽中国建设可赶可及，注重推动社会经济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增强绿色发展新动能，促进高质量发展。因为美丽中国建设任务艰巨，涉及广泛，因此也更加注重统筹各方资源，汇集各方力量，综合运用好法治、政府、市场、科技、财税、金融等各种手段，分区施策，系统施治，共同推进。
2: 美丽中国建设15规划是首个美丽中国建设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
3: 专家表示，规划由以往的生态环境保护调整为美丽中国建设，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污染防治向美丽中国建设的全面跃升，将为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0: 根据要求，我国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展望本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美丽中国全面建成。15五作为承接14五攻坚，是承前启后的阶段，对实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将打下关键基础，创造有利条件。
4: 生态环境治理范围从过去更多关注大气、水、土壤这些传统要素，拓展到新污染物、噪声、恶臭等影响群众舒适度和健康值的新领域，通过系统推进和全域建设美丽中国，来形成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布局。
0: 专家指出，根据规划，2030年前如期实

0: 建碳达峰，将从根本上扭转化石能源消费刚性增长趋势。水泥、钢铁、原油加工等传统行业陆续达峰并转型发展。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加快从量变到质变转化，将总体解决人为因素影响的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等老大难问题。产业、能源、交通等结构调整将带来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下降，为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带来新的机遇。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的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
2: 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了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的一次降幅。本次汽柴油价格迎来了3连降，柴油价格回到6元时代。
1: 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及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
2: 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3: 通知围绕鼓励多元业态融合、强化品牌经营、提升服务质量、强化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其中包括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食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 IP 快闪店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院品牌。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鼓励电影院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
2: 昨天，广东、福建档案部门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两省将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边沿开发三大维度进行合作。据统计，广东馆藏侨批总量超34.2万件，福建8万多件。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
3: 舰艇开放首日，天空虽然下起了雨，但人们参观的热情丝毫没有因此减弱。舰艇上，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讲解航海执勤、海上护航等任务故事。不少学生主动提问，学习海防知识，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风采。
4: 我想话，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哋唔受外国侵扰，真系我好自豪噶。我亦都为祖国好骄傲。
3: 在这次的开放活动中，

0: 舰艇官兵们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还有歌曲快闪表演，现场氛围热烈。在互动体验区，青少年们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眼中满是好奇与敬佩。
1: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五大互动交流区，这里面既有我们海军特有的神节、防火服、旗语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我们的武器等展示交流的项目，可供我们的这个参观民众进行互动体验。
0: 在快闪环节里，官兵与香港青少年齐声唱响爱国歌曲，铿锵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
2: 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开心的成长。军人是世界上最威严，是最可爱，他们用生命守护祖国，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敬爱他们。
0: 为提升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的经验，优化线上派票，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同步完成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制定，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
3: 筹备过程中，驻军官兵始终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每项活动逐一过关，每个细节反复校验，确保热忱周到地迎接每一位登舰参观的港澳市民，让大家可以领略人民海军的风貌，拉近军民之间的情谊，凝聚起共护香港繁荣、共筑家国情怀的精神共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6: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7: 高标准高品质，
8: 吃番茄一颗大，
9: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4: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0: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0: 3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向伊朗提出重返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要求，但迄今尚未获得许可。根据目前的信息显示，伊朗现有的核材料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
2: 格罗西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
0: 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3: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

0: 党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3: 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2: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离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3: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同一天报道称，以军当天对离南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2人受伤。
0: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2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
2: 也门胡塞武装3号表示，拦截了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并称沙特方面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0: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于当地时间3号5时20分左右进入也门领空，企图阻止一架伊朗客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胡塞武装发射了数枚防空导弹予以回应，迫使沙特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叶海亚·萨雷亚还表示，若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胡塞武装将予以全面回应，目标包括沙特的机场等。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2015年，沙特牵头成立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3: 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公布了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视频。克里姆林宫3号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特别军事行动各部队指挥官的汇报。普京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控制乌军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御枢纽的第一步和重要一步。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普京在会议上还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
2: 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信息显示，6月27号到7月3号的一周间，为了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摧毁了多处乌克兰的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以及乌方的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
3: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当地时间

0: 三号通报称，其无人机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两个俄军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初步的信息显示，袭击造成了至少7架战机损毁。截止到目前，俄方对这一消息没有做出回应。
1: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了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1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经启动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了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根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二号的报道显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可能可以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者是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之下，也可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报道显示，乌克兰军方日益难以抵御大规模的空袭，其防空力量主要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但是目前该系统面临着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
0: 俄乌冲突在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多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但乌克兰一直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及其拦截导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昨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
0: 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9级，而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1: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显示，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3号到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海南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0: 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台风美沙克来临之前，海南多地提前完成了水库巡查和调度，
0: 积极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
5: 昨天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路水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采取智能自动化监测与人工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对坝体、泄洪闸、应急备用电源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昨晚9点，石路水库水位119.43米，低于125.6米的汛限水位，整体运行平稳可控。在琼海市潭门镇苏区村河水水库，工作人员对大坝、溢洪道、机电设备等重点设施开展全面巡查。截至昨天晚上8点，河水水库蓄水率为17.5%，处于低水位运行状态，防洪调蓄库容充足。
1: 台风美沙克给海南的交通带来影响，昨天的凌晨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以及三乐旅游铁路全部停运。17点钟，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暂停航班起降。而公路客运方面呢，截止到21点，部分从五指山、保亭发往三亚的班线取消。
0: 根据最新的信息，今早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在陆续的恢复航班运行，同时各市县的客运班线也将陆续恢复正常运行。铁路方面，预计今天的9:55起，停运列车将会逐步的恢复开行，航运恢复时间待定。
1: 在气象领域呢，通常把

当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简称为出台或者是出台风。中国天气网的统计是1991年到2020年台风的大数据发现，常年我国出台风登陆

0: 有哪些影响呢？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天傍晚6:20前后在海南陵水县的沿海登陆，给海南多地也是带去了非常显著的风雨天气。那像是海南三亚昨天晚上8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307毫米，下雨的同时还伴随着十级大风。今天早晨5点，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北部湾海面，后续它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那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的强度也会逐渐减弱。那受其影响，在海南沿海、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等地将会出现6到8级风，阵风9到10级。同时，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台风美沙克属于比较典型的南海台风，水平结构不对称，南强北弱，风圈半径小，因此具有风小雨强的特征。那今后几天，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先后出现强降雨，局地的降雨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因此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当地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于昨天的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到了北部湾。在今天早晨的5点，美沙克的中心位于北部湾的海面，就是北纬19.9度、东经108.7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
0: 预计美沙克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的变化不大。今天的晚上将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的减弱。
2: 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部门了解到，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到8号，广西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风雨天气以及江河涨水过程。同时呢，强降雨区域还存在较高的地质灾害风险，易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
0: 广西气象台在昨天上午将台风4级预警提升为了3级。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昨天下午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和公众要严加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确保人身安全。
2: 而除了台风带来的降水之外呢，今后几天还有哪里的雨也会下得比较大呢？
0: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应当说今后几天在东北、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雨水较为频繁，北方的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具有很强的局地性和突发性。而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正处在梅雨季，雨日多，雨量大。今天我们看到北方的强降水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以及黑龙江南部等地，而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由于处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今天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好的，我这边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天气方面的介绍。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呢今天8点到明天的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0: 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至明天的8点，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江淮东部和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西部、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河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辽宁等地的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

0: 南部、华北的西部和北部、江淮、江汉、江南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西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西部、安徽东部、江苏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黄色预警覆盖吉林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广西南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0: 其中，湖北的东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的8点，安徽的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西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政策变了，项目停工时间长了，曾经的承诺的条件不兑现了，这就是常说的新冠不理旧账，是地方发展进程当中积累下来的历史负担，也是当下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突破的障碍。
0: 辽宁正在加快推进理旧账专项工作，系统解决一批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那辽宁是怎么做的呢？记者来到了铁岭，发现当地的理旧账工作首先瞄准了那些沉睡多年的闲置资产。
3: 这几天，铁岭市的这座智慧办公大厦迎来几家新公司的入驻。
4: 我们是做 AI 大模型和数字化建设的，整个楼宇的数字化建设程度也比较高，比较适合我们。大厦很多公司都是创新创业型的企业。
3: 很难想象这样一座充满创业活力的现代化办公综合体，在去年此时还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烂尾楼。记者了解到，这座大楼建设时由于市场变化、资金链断裂等多重因素，最终导致项目无法竣工验收，无法办理产权证件，一停就是14年。十多年来，改造这栋大楼的念头一直都在，但是迟迟无法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钱。
5: 这是我们当年做的测算，重启这个项目至少需要2000多万元的改造资金。我们也讨论了好多回，也研究了好多个筹措资金的方案，这笔钱到底能从哪儿出？
3: 资金问题还只是第一步，由于项目停滞时间太久，原始图纸和审批档案缺失严重，加上当年施工标准与现行消防规范存在差异，如果依照常规流程，大厦将很难取得产权证件。各种问题的叠加，根本没有企业敢轻易入局，而即便拉来投资，万一盘活不成，又可能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让主管部门也顾虑重重。
5: 企业干事创业的能力是有的，但是他们宁可不动，他不承担风险，他一旦动了就要承担风险。
1: 让闲置资产重获新生，可以说呢是既困难重重，又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政府部门想要推动，但是呢有顾虑，企业想投资，更是心里没有底。
0: 那这种情况究竟该如何破局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3: 在辽宁省发改委，记者看到一份工作台账，记录着全省基础设施领域闲置资产的摸排情况。
6: 我们对8个重点领域的台账进行了细化分类，包括闲置厂房、消费基础设施、农业基础设施等等，并且呢，对14个地市的情况进行了归纳和整理。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省基础设施领域纳入台账的项目就近1000余处。
3: 底数摸清了，问题也暴露出来。有的当年审批手续不规范，无法验收办证；有的企业改制后权属不清；有的资金链断裂后债务处置和土地调整都没有明确说法。
6: 破解这些问题呢，我们首先坚持从政策端入手。省里呢，相继出台了盘活行政事业单位的闲置资产、处置闲置土地、盘活停缓建项目等等一系列的文件。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了盘活基础设施资产的专项工作机制，通过整合各部

0: 门的力量，共同来探索推动省级前置把关的工作机制，坚持做到一地一策、一铲一策，力争呢每一笔旧账都能够有路径、有责任、有实现。
1: 有了政策的支撑，让解决闲置资产问题有了实施路径。然而更关键的是如何解放思想。辽宁省明确提出理旧账也是政绩，并把旧账清理与绩效考核直接挂钩。
2: 干部在理旧账过程中，只要是出于公心，即便工作出现了失误，组织上也会为担当者担当，这就使干部能够放开手脚，大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 正是有了这样的顶层设计，让基层部门有了干劲儿。铁岭市组建工作专班，把容错纠错机制用在一线，即便资产盘活过程中出现探索性失误，也有政府兜底。就是靠着这样的定心丸，日新大厦成功引入了一家企业的资金支持。在各方合力下，仅几个月就顺利办结42本不动产权证书，同时完成了楼宇整体改造、智慧系统布设。一群群年轻的创业者持续进驻，让昔日冷清的大楼热闹起来。
3: 来了以后发现啊，也可以享受到大城市的这种基础的设施以及数字资源的服务，不用离开家乡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干事，好好的创业。
1: 不只是铁岭，今年以来，辽宁已盘活省属国企闲置资产165项，基础设施闲置资产73处，闲置土地131宗，烂尾楼项目34个。这些曾经的沉睡资产，已经开始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4: 以政策为抓手，打通理旧账的实施路径，再以容错机制激励，让干部敢于担当、勇于担当。辽宁这样一套组合拳，让一个个原本难理的旧账有了理清的可能。
5: 辽宁各地以此为契机，正在加快旧账的清理，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力。在葫芦岛，最近就解开了一个拖延了15年的死结。
1: 在辽宁省葫芦岛市龙岗区，一处搁置了近10年的商务酒店建筑项目，最近进入装修冲刺阶段。
6: 现在我们开始做玻璃幕墙，预计27年的年底吧试营运。
1: 项目顺利复工的背后，是当地一桩拖了近15年的旧账——中海油锦州202天然气分离厂迁建事宜。这座分离厂始建于20世纪90年代，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容发展，原本位于城郊的分离厂逐渐被新城区包围。由于安全要求，分离厂周边近640亩土地无法进一步开发。过去谈不拢，主要卡在谁出钱。这一次，在全省理旧账专项行动推动下，有了政策支撑，让葫芦岛市主管部门放下思想包袱，敢于调动资源，主动上门与中海油展开多轮磋商。
7: 就是在选址的时候，综合考虑配套，考虑拆动迁的成本，降低前期的一些投入，我们给他提供新的土地，然后我们对他老的这个厂区进行收储，海油呢去摘地建设。
1: 为了把成本账算到企业心坎里，市区两级政府反复比选，最终将工厂搬迁新址锁定在基础设施完善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里水电气等管网配套现成可用，大幅减少了建设费用，拆迁成本也显著降低，企业的实际负担大幅减轻，僵持多年的僵局终于被打破，分离厂迁移工作正式启动。
8: 目前我们厂前区的主体结构已经完成，地下管线也已经施工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球管区的施工作业，预计到明年的9月份全部建成投产。
1: 工厂的搬迁也让附近区域的发展按下加速键，工厂旧址及周边存量土地有望建起公园绿地、便民配套设施及商业综合体，一项项规划正在加速推进。
4: 记者在辽宁走访时发现，正在被理清的一件件旧账，不仅是闲置资产、工厂搬迁这些硬伤，还有一些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伤疤，也在被加快的治愈。
5: 我们再来看锦州的一笔旧账是如何解决的。
1: 辽宁锦州的渤海湾边，由一家企业投资建设的文旅项目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企业的信心和干劲儿源自一笔旧账的解决。15年前，这家企业是锦州市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享受边施工边办手续的融缺开工政策承诺。可项目建成投用后，审批手续却迟迟未能办结。

0: 承诺的5000多万奖补资金也始终没有兑现。
1: 15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的原因在哪儿呢？
2: 我认为吧，至少有两个方面吧。
1: 嗯，
2: 一个呢，现在地方财力普遍比较紧张，处于一种紧平衡状态。
1: 嗯，
2: 第二个呢是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上面还有一些障碍。
0: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由于规划建设主管部门经历职能划转，企业过去的项目规划许可、施工许可存在历史遗留瑕疵，前后政策变化、循环牵制，按照常规审批流程难以推进。
3: 说心里话，在短时间之内全部的解决，我们是不抱太大希望的。
1: 嗯，
3: 这不听说辽宁省有这个新官李局长这个事儿，我们呢也抱着这个试试看的心态，把这个手续啊要重新的向我们锦州市提了一遍。
0: 这一次当地政府迅速响应，整合自然资源、建设许可等20余个业务部门协同联动，逐项破解流程堵点。
2: 从机制上面打通了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我们也采取了农缺审批、并联审批，然后呢在办理自然资源、在这个办理施工许可证上面都简化了流程，速度就快起来了。
0: 经过多部门协同发力，涉及企业的13本不动产权证书全部办结，同时积极筹措财政资金，优先把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企业欠账全部拨付到位。像这样的政府招商引资承诺不兑现、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旧账，辽宁正在加速清理。在辽宁省工信厅，记者看到这里通过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台转办处理的5623笔拖欠账款投诉中，有4430笔在6月底之前已办结。如今电话咨询和投诉量从去年每天20余个下降到个位数。
4: 我们建立的不只是一个投诉渠道，更是一个倒逼机制，每处理一笔欠款，就是让这个管理流程、招商引资流程还有财政的管理有一个规范的过程。然后我们还给企业的不仅仅是一笔钱，更是一个信号，就是政府说话算话的信号。那么我们在理旧账的过程当中，更关键的是要防止同样的欠款再次发生。
5: 辽宁大力推进新官也要理好旧账，直击一些干部闭嘴甩锅、不担当、不作为的治理顽疾。
6: 旧账连着民生，关乎营商环境，推诿搁置本质是政绩官的错位。辽宁以清单闭环、刚性督办，倒逼干部接续履职，敢接历史难题、兑现过往承诺，这既是为民解忧，更是为经济发展清账，用一以贯之的诚信筑牢长久发展的底气。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当地时间的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
3: 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成功的救出了6462人，但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
2: 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1分钟内接连遭遇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部沿海地区遭受重创，而其中拉瓜伊拉州的灾情最为严重。7月3号拍摄的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强震给当地

0: 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大片的建筑沦为废墟，多层居民楼整体坍塌，满目疮痍。而在废墟之上呢，临时帐篷与各类的杂物是随处可见，多处仍能够看到聚集的人群。
1: 与此同时，多方的救援力量还在全力的搜救，重型机械正在加紧挖掘和清理废墟。沿海区域的多片坍塌区域交错分布，受损的规模触目惊心。
0: 在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废墟遍地，满目疮痍。然而灾难的阴霾之下，生命的守望从未中断。
1: 一位被困人员的家属守在废墟旁，等待两位亲人生还的消息。他说，希望是支撑他等下去的信念。
2: Sí, todavía tengo esperanzas. Siempre lo último que se pierde es la esperanza y es lo que nos lleva adelante.
3: ¿Quién está dentro?
2: Un cuñado y una tía.Un cuñado de 53 años y una tía de 84 años.
4: Sacaron ahorita unos niños y están vivos, gracias a Dios. Pero estamos esperando que muevan ahorita. Sí, por el otro lado del frente.
5: 在拉瓜伊拉州，一家餐厅被临时改为野战医院，收治幸存者。画面中，一名兽医正在为受伤的狗进行检查和治疗。
6: Ellos salvan vidas, todos los han visto por ahí salvando vidas. O sea, que los entrenan para salvar vidas, como nosotros nos vamos a salvar a ellos.
0: 当地时间的3号，根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委内瑞拉最大的炼油厂在受到强震影响之后断电，已于当天重新的投入使用。此外呢，还有一家炼油厂已经恢复供电，但是尚未重新恢复运行。
1: 我们再来看，根据德国地质学研究中心的报告，当地时间7月3号的16:43，智利中部近海海域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报告。近期热浪席卷了欧洲的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了干旱和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的山火蔓延。
5: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3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3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3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7: It's scary when you get so close. 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0: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场1/16决赛当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
1: 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8: 比赛上半场，埃及队率先取得进球，哈菲兹右路送出挑传到禁区之内，效力于开罗国民队的左边锋阿舒尔后点头球攻门得分，埃及队1-0领先于澳大利亚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澳大利亚队继续加强攻势，在第55分钟，他们获得任意球机会，球开到禁区之后，埃及队后卫哈尼头球自摆乌龙，澳大利亚将比分扳成了1-1。 这是哈尼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二个乌龙球，也是本届世界杯上的第13个乌龙球，超过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12个乌龙球的记录，13球也创下了世界杯乌龙球数量的历史新高。

0: 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自乱阵脚，中后卫苏塔和十八岁小将赫林顿双双罚丢点球，而埃及队四名球员全部主罚命中。最终，埃及队点球大战4-2，总比分5-3击败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这也创下他们1934年首次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佳战绩。而澳大利亚队出局之后，9支亚足联球队已经全部告别本届世界杯。
1: 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24到36摄氏度，伊春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呼伦贝尔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6到33度。银川晴，21到36度。西宁多云转晴，14到33度。拉萨晴，15到29度。达州多云转阴，24到33度。雅安多云转阴，22到31度。遵义阵雨，22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大同小雨，16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6到39度。唐山雷阵雨，25到34度。烟台晴转小雨，23到33度。潍坊晴，26到35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4到27度。三门峡晴转多云，23到34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淮安小雨，25到29度。盐城小雨转阴，25到28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澳门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